0: 丁即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 961现在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81%。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你知道吗？
4: 知道啊，
3: 这个还蛮好吃的。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说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今天啊是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傍晚，我是 Wolo，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女人说，等你一起把这一周轻轻合上。今晚咱们不聊大事，只聊怎么让日子过得舒服一点，从一顿好吃的晚饭到一件让人放松的小事，给自己留一小时，我们一起慢慢来。在咱们风光旖旎的 BC 省啊，有一座颠覆想象的旅行地标也正式登场，坐落在温哥华岛的马拉哈特空中步道迎来了全球首一座螺旋塔顶封闭式的玻璃立体体，让你能够在高空当中去体验叠加的那种层峦叠翠的山海风光，再加上周边一众世界级景点串联呈现，无论是日常的散心、短途出游，还是户外闯关，在这里都能够尽兴。这一座名叫做云端玻璃立方体的新晋地标呢，距离维多利亚市中心仅仅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自开放之日起就迅速地引爆了社交圈，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了体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云端心跳。马拉哈特空中步道啊，它雄踞在考伊琴谷边缘，整座32米高的户外螺旋观景塔是拔地而起，塔身与下方的海湾的那种垂直落差高达到了250米，站在塔顶，山海画卷在你的眼前徐徐铺展开来。景区呢，紧邻着加拿大的横贯公路，距离 BC 轮渡的这个码头大约也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园区的门口啊，不妨先在快乐露营移动餐车那边停下你的脚步，一杯清甜饮品能够驱散你的旅途疲劳。随后呢，就沿着600米长的林间步道穿行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清风裹着草木的清香扑鼻而来，悠然的氛围为接下来的这种高空体验埋下了惬意的伏笔。马哈拉特空中步道上面新增的这一个景点玻璃立方体是由 BC 知名的工程公司 Aspect 精心设计的，整体是一个2.13 米见方的规整的立方体，凌空探出了十层的螺旋塔的顶端，悬在半空之中，视觉冲击力是拉满了。安全永远是体验感的基石，整座的玻璃立方体是采用稳固钢结构的框架，搭配专业结构的玻璃打造，全域无障碍设计，像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安心的游玩。立面与顶部的玻璃厚度达到了36毫米，那底部的承重玻璃更加是加厚到了60毫米，每一块玻璃都是由多层的材质复合压制，防爆抗压性都拉满了。初次站在这个玻璃的立方体之上啊，脚下就是百米的高空，难免会心生忐忑，但是扎实的用料和工艺呢，足以让你放下这些顾虑了。晴好的日子里面，短暂排队之后，就可以踏入到这个玻璃立方体里面。不少的游客在刚刚踏进这个立方体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地去缓步测试一下，慢慢适应之后才能够放开身心。好友结伴拍摄趣味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藏着独一份的高空新鲜感。 其实马拉哈特空中步道的乐趣

是远不止只有这个玻璃立方体这一个亮点哦。园区里面的急速滑梯蜿蜒盘旋俯冲而下，是解压玩乐的最佳选择。还有空中的绳网，能够慵懒惬意地躺卧其间，仰望着晴空，氛围感十足。马拉哈特空中步道的详细地址呢，是位于901 Trans-Canada Highway Malahat。在夏季，它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云端玻璃立方体呢，也是与这个时间一样的同步开放的。在园区里面，因为步道比较多，所以优先选择那种舒适的运动鞋，还有亮色的服饰搭配，特别适合这种玻璃背景，更加的出片。像出大片的最佳时段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候人流比较少，光线柔和，观景还有摄影的体验都最佳。其实傍晚的时候啊，也是不错的，光线非常好，只是可能会游客比较多，大家需要稍微排排队哦。这一座全球独一无二的玻璃立方体啊，为温哥华岛再添了一张亮眼的名片。趁着日子还好，不妨约上家人朋友奔赴一场高空奇遇，将高空体验卷美的风光都收入囊中，开启一场难忘的 BC 海岛之旅吧。为你送上回音哥的《寄何方》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家里不要留任何你不知道有什么用也不觉得美的东西。年轻时读这句话只觉得他在谈审美，人到中年才懂他谈的也是生活成本。房子里的每一寸地方都花过真金白银，一件东西只要留在家里就要占空间，费心整理，还可能带来新的开销。真正拖累日子的未必是赚得不够多，而是看不见的消耗正悄无声息地让你变穷。民间常说家中有些地方越空越能聚财，这话说的并不是清掉几件东西钱就会凭空出现，而是东西少一点浪费就少一点，挣来的钱有限的时间和力气也更容易留得住。一个家懂得在下面这四个地方留白，守住的其实是四笔看不见的账。

生活中有一种累啊，很容易被忽略。事情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做事之前总要先完成一堆的额外动作。想拖地，先要搬开墙边的纸箱；想拿一瓶饮料，还得挪走挡在前面的几袋杂物。东西看着只是暂时放一下，时间久了，却给每次清洁和寻找都添了一道手续。为什么几件杂物就能够让人这么累呢？认知科学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人的注意力有限，眼前的物品越杂，我们越需要从大量无关信息当中寻找目标。放进日常的生活里，就是眼睛要在一堆的东西里去找，手上呢也得多搬几次，多擦几个角落，再把东西一件一件的放回去。行为科学把这种额外阻力称为是摩擦成本。一件小事多一道手续看起来不算什么，几十件小事天天重复，打扫一次房间就会花更久。人也更加容易的因为嫌麻烦把家务一拖再拖。但摩擦成本带来的还不只是费时，它也会慢慢变成金钱成本。临出门找不到充电线，着急之下重新买一根，周末收拾房间才发现同样的线一直压在购物袋底下。不是家里真的缺，而是已有的东西被杂物藏住了。这些钱单笔不大，也很难被记住，找不到就不买呗，装不下就添收纳柜呗。看似在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在为杂物继续买单。反过来，地面留空，省下的不只是清扫时的折腾，更重要的是东西的位置变得清楚后，重复购买和额外添置收纳用品的情况就会随之减少。省下的虽然都是小钱，但一笔笔积起来，正是一个家最容易漏掉的日常开支。所谓聚财，不是凭空招来钱，而是先把这些本会流走的钱留下来。看清了这一笔隐形税，整理地面就有了方向。不是追求空档，而是减少每天反复搬动的障碍。可以先定一条规矩，地面不做长期仓库，快递当天就拆，暂时拿不准的物品集中放，影响走路和清扫的东西优先处理。让钱留下来的第一步是别让不必要的东西反复向你收费。不少人喜欢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觉得家里存货多，心里才踏实。可等到真正做饭的时候，面对开封的酱料和没有标记的冷冻袋，反而不知道什么该先吃，家里还缺什么。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库存问题。管理库存有一个很朴素的原则，东西不仅要买进来，还要看得见，赚得动。尤其是有食用期限的东西，存得越多，越考验一家人的安排能力。一旦冰箱被塞满，最先丢掉的就是可见性，看不见，容易买重，来不及吃，就成了浪费。而在采购时，另一个误区又会加重这种堆积，把买的便宜当成节省。两份有优惠就多买一份，可如果最后没有吃掉，付款时省下的钱只是换了个地方被浪费掉。说到底，买入价低不等于使用成本低。没有食用计划的优惠不过是提前付款，再把能不能用完的风险带回了家。食物只有端上了桌，吃进了肚子里，才算是物尽其用，被遗忘在角落里再便宜也是白花钱。要避免这种浪费，冰箱就得适当留白，空间一松，存货才能够一眼看清。做饭时先安排已有的食材，采购的时候心里也更加的有数。既然问题出在看不见，转不动，那整理冰箱就不能够只做表面的清洁，更要给食材排好先后次序。

把同类食材放在一起，把开封和需要尽快食用的放在前面。买菜前先看一下库存，再列清单。不追求塞满，只追求周转。真正会过日子啊，不是把冰箱填得像仓库，而是让买回来的每一样食物都变成一家人的一餐一饭。

家里啊，那些暂时拿不定主意的旧物，最后常常被送到了阳台。比如说坏掉的小家电舍不得扔，想着哪天也许会修好。孩子小时候的玩具已经没人玩了，又因为当初花了不少钱，一直舍不得处理。东西在阳台越积越多，人只能够从中间勉强穿过。这种舍不得并不全是因为还需要，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承认不需要了，就像在承认当初的钱白花了。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人一旦为了某件事投入过金钱、时间或力气，就更难及时停止，因为放手会带来之前白费了的感觉。按照这个逻辑，判断一件旧物该不该留，真正需要看的就不该是当初花了多少钱，而是它今后还能不能服务生活。总拿过去的价格做决定，等于让昨天的一张账单继续支配今天的空间。更何况，过去付出的钱不会因为一件东西继续留在家里而回来。相反，为了保存它，我们还要继续付出，买收纳箱、添置物架、腾出阳台、清理灰尘。一件东西啊，完成了它的用途，并不等于当初买错了。真正可惜的是，它已经无用了，还要继续的占地方、添开销。旧物越堆越多，家里啊，就越需要收纳和整理。表面是在惜物，实际上是在拿今天的空间继续填补过去那一笔已经结束的消费。再往深一层看，无论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空间都不是免费的。阳台原本可以晾晒、种花。

透气，让家人多一个活动的地方。若长期的堆放低价值旧物，等于是拿花钱得来的面积替他们免费保管。想明白了这一笔账啊，整理阳台就不再是逼自己狠心了，而是重新的判断一件旧物还值不值得继续占用生活。动手前可以先问三个问题：现在还用不用？近期会不会修？如果今天没有了它，我还会不会重新花钱去买？答案如果都是否定的，就不必要再让一句当初挺贵的来绑住今天的生活。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放下一件旧物，而是拿未来的空间和精力为过去的选择不断续费。客厅是家里最容易为了面子花钱的地方，比如有些人装修时最在意的不是家人住得舒不舒服，而是亲戚朋友来了会怎么评价。背景墙要显得气派，展示柜不能空着，烟酒茶具也得拿得出手，东西买回来后平时很少使用却又舍不得收起，毕竟柜子空了怕人觉得寒酸，装潢简单了又担心被说日子过得不够好，久而久之，原本给家人日常使用的客厅反而成了展示给别人看的样板间。这背后啊，是一种很典型的消费心理。当一件东西的主要作用不是使用，而是向别人展示条件和身份，经济学家凡伯伦把这种现象称为是炫耀性消费。所谓炫耀性消费，说白了就是花钱购买别人眼里的身份感。它的害处不只在于贵，更在于没有终点。今天觉得装潢够气派，明天见到更好的又会重新觉得不够。人以为自己买的是体面，实际支付的却是怕没面子、怕被人看低的焦虑。中年以后，人情往来多了，这种开支也更容易增加。家里来客，怕茶叶普通，亲戚参观新房，又怕装修简单。但是别人的评价停留不了几天，账单却要自己来承担。为了撑一次场面，牺牲的是一家人真正需要的储蓄和余地。看清了面子消费的逻辑，整理客厅时就可以换一个标准了。这件东西是在服务家人，还是在迎合别人？按照这个标准，留下家人常用、真正喜欢的东西，而不再是为了别人看着气派购买摆置。当客厅不再承担展示的任务，购买摆设时也就少了一个迎合他人的理由。一个家最好的体面，不是让客人一进门就羡慕，而是客人离开之后，家人仍然住得轻松，账上仍然留有余地。回头再看，一个家的财气其实就藏在一家人如何对待物品、空间和金钱的习惯里。地面留空，减少的是摩擦成本；冰箱留空，堵住的是食物浪费；阳台留空，停止的是为沉没成本继续付费；客厅留空，放下的是为了面子产生的开销。由此可见，这四种空没有一种能让人突然发财，却能让钱少一点无声无息地流走。所以整理的目的不是把家变得空荡，而是停止让无用之物继续占用一家人的资源。家里该空的地方空下来，钱少一点白花，精力少一点空耗，日子多一点余地，一个家的财气自然就慢慢聚起来了。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2: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1: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2: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1: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2: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1: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3: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情牵味蕾，
5: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今天啊，咱们要来聊一种呢，你可能每天都在吃，但是几乎不会专门去想的东西。它不是主食，也不是菜，甚至不是调味品里最抢眼的那一个。但是没有它，很多的菜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中餐里会用到它，日料里会用到它，东南亚菜里也用它，甚至西餐的厨房里头现在也少不了它的身影。你猜对了，是酱油。酱油这个东西呢，太日常了，日常到你不会觉得它有历史，但它其实啊，是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最复杂的调味品之一。一瓶好的酱油需要发酵几个月甚至几年，它的鲜味儿来自几百种的化合物的复杂作用，甚至无法完全的用化学合成来复刻。所以啊，咱们就来揭开酱油的前世今生，从一颗大豆到一碗褐色的液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酱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没有酱油，但是有一种类似的东西，酱。孔子在《论语》里就说过一句话，不得其酱，不食。意思就是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搭配相应的酱，我就不吃。可见啊，酱在当时的饮食中地位很高。那么古人吃的酱是什么呢？周礼里面有记载了各种的酱，肉酱、鱼酱、虾酱、蟹酱，做法就是把肉或者是鱼剁碎了，加盐和酒曲，放在坛子里面发酵。发酵好的酱咸香浓郁，用来蘸菜或者是拌饭，这已经是非常接近于酱油的思路了。用发酵的方式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从而产生鲜味。但是当时的酱啊，是糊状的，不是液体。那液体状的酱油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时间来到宋朝，宋代的文献里面出现了酱油这个词。当时的人在制作酱的过程当中啊，发现酱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坛子里会析出一种褐色的汁水，这种汁水比酱的本身更鲜更咸，也更方便使用。于是人们开始专门的收集这种汁水，把它当作独立的调味品，这就是最早的酱油。到了元朝，酱油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的成熟，胡思慧写的《饮膳正要》里面就详细的记录了酱油的做法。用大豆和面粉做曲，加上盐水，

放在缸里日晒夜露，经过长时间发酵，最后压榨出来的液体就是酱油。这个工艺和咱们今天啊传统酱油的做法已经非常的接近了。明清时期，酱油啊成了中国厨房里的标配，不同地区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酱油。广东人呢喜欢生抽和老抽的分法，生抽负责咸和鲜，还有颜色淡，适合炒菜。那老抽在生抽的基础上就加了焦糖色，颜色更深，质地更稠，适合红烧上色。福建人喜欢在酱油里面加入香菇、虾米等等的来浸泡，做成了菇抽或者是虾抽。四川人做凉菜少不了红油和酱油的搭配。酱油从中国出发，走向了东亚和东南亚，第一站就是朝鲜半岛。朝鲜人把酱油叫做 ganjang， 发音和中文的酱明显是同源的。韩式酱油比中式酱油的颜色更浅，味道更淡一些，主要是用于做汤或者是凉拌菜。朝鲜半岛上还有一种更加浓稠、更加咸的传统酱，叫 ganjang， 也就是大酱，它更像是中国古时候的酱，而不是液体的酱油。酱油的第二站就是日本。日本的酱油是中国僧人和遣唐使带过去的，但是日本人呢把它玩出了一个新高度啊。日本酱油的种类非常细腻，光是按照原料和工艺就分为五六种。浓口酱油是最常见的，颜色深，香味浓，占到日本酱油产量的八成以上。淡口酱油颜色浅，咸度高，主要是用于关西地区的清汤料理。白酱油就几乎是透明的，甜味明显，用于茶碗蒸和渍物。溜酱油就是用制作味增的过程当中渗出的液体来做的，质地浓稠，适合做照烧酱。再是抠木酱油，是用酱油代替盐水二次发酵的，味道更浓郁，被称为是酱油中的酱油。日本各地也形成了不同的酱油产区，千叶县的野田、调子，还有兵库县的龙野，并称是日本三大酱油产地。其中最有名的品牌叫龟甲万，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今天龟甲万是世界上最大的酱油生产企业，不仅在日本，在美国、欧洲、亚洲都有工厂。酱油成了日本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在咱们的中餐里啊，几乎每一道菜都会要用到酱油。那酱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鲜味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啊，就藏在一个词里，氨基酸。大豆和面粉当中的蛋白质在发酵过程当中被微生物分解，变成了氨基酸。其中一种氨基酸叫谷氨酸，它的鲜味就是这里来的。1908年，日本科学家池田菊苗从昆布高汤里提取出了谷氨酸，发现了鲜味的存在。鲜味啊，被公认是第五种基本味觉，和酸、甜、苦、咸并列。但是酱油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它的味道不仅仅是谷氨酸带来的。一瓶好的酱油里有300多种不同的风味物质，有鲜味、甜味、咸味，还有一丝丝的苦味和酸味。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酱油那种独特的醇厚感。单一的化学合成物无法复刻这种复杂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味精和酱油精做不到酱油的味道。让我们去到酱油的酿造现场看看吧。传统酱油的酿造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整个过程从选豆开始，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清洗浸泡之后上锅蒸熟，同时小麦要炒熟碾碎，蒸好的大豆和炒好的小麦混合在一起，接入一种叫曲菌的微生物，
曲菌会在混合物

物上面生长，把淀粉转化为糖，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个过程叫做制取，大约需要三天。三天之后，大豆和小麦的表面长满了黄色的菌丝，像是一层绒毛。这时候要把它们倒进大缸里，加入盐水。从这一刻开始，真正的发酵就开始了。酱油要在大缸里面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微生物在缸里不断的工作，产生各种各样的风味物质。太阳出来的时候，缸里的温度升高，微生物就活跃，晚上温度降下来，发酵就变慢。日升日落，春去秋来，酱油在慢慢的成熟。传统酿造厂到现在还在用这种方式，一排一排的大缸露天摆放，上面盖着木盖子。老师傅呢，每天要掀开盖子来查看，用长木棍去搅拌，让缸里的酱醪均匀发酵。这个过程呢，叫做开耙。开耙的时机和手法直接影响了酱油的味道。技艺好的师傅呢，不用仪器，光看泡沫、闻气味、尝一口，就知道这一缸酱油进展如何。等到发酵结束，就要压榨了，把发酵好的酱醪装进布袋，堆在木箱里头，用重物挤压，褐色的酱油从布袋里渗出，流进下面的容器，这就是生酱油。生酱油还要经过沉淀、过滤、杀菌、装瓶才能够上市。那现在超市里面卖的那些几块钱一瓶的酱油也是这么酿出来的吗？那可不一定。工业化生产的酱油会通过缩短发酵时间、添加化学水解物、加入焦糖色等等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几块钱一瓶的酱油可能发酵只有几十天，甚至不是酿造的，而是用氨基酸液来勾兑出来的。如果你想要知道酱油的档次，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配料表。传统酿造的酱油配料表里面只有大豆、小麦、盐和水，如果看到什么水解植物蛋白啊、焦糖色啊、苯甲酸钠等等这些词呢，说明它可能不是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这个数值越高，鲜味越浓。特级酱油的氨基酸肽氮，要求是不低于 0.8 克每百毫升的。你可以下次去超市的时候啊，拿起一瓶酱油来看一看背后的标签，这大概是你离食品科学最近的一次了。酱油在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啊，很不一样。在中国，酱油始终是配角，它不会单独出现，总是和别的调味品配合着使用。糖、醋、料酒、姜、蒜、葱和酱油一起构成了中餐的调味体系。酱油是那个不说话的底子，你吃不到它的味道，但是少了它，就不对了。在日本啊，酱油的地位更高，酱油可以直接当蘸料，刺身、豆腐、温泉蛋，淋上酱油就能够吃。日本呢，还有一种调味品叫做刺身酱油，比普通的酱油更加浓稠，里面加了昆布和鱼的高汤，本身就已经是一道完整的调味。日本人对于酱油的讲究啊，已经到了细分到不同料理配不同酱油的程度。在韩国，酱油的角色又不太一样了。韩式酱油一般不做蘸料，主要是用于做汤和腌制。韩国最有名的酱油料理呢，就是酱油蟹，把活的梭子蟹放在酱油里面腌制几天，蟹肉吸收了酱油的咸和鲜，生吃或者是拌饭。这道菜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盗饭贼，因为太下饭了，你的饭会被他偷走的。有人可能要问哈，酱油能取代盐吗？不能，酱油有着自己的风味，而盐只有咸味儿。
有一些菜是需要纯粹

的咸，比如说白灼青菜，淋一点点的生抽就够了。但是炒青菜还是要放盐。有些菜需要酱油的风味，比如说红烧肉，没有酱油就没有那个颜色和香气。酱油和盐不是替代关系，是互补关系。那酱油和味精呢？很多人觉得酱油本来就有鲜味了，做菜放了酱油就不用放味精了吗？这话也对也不对。酱油的鲜味来自谷氨酸，味精的鲜味也是来自谷氨酸，但是酱油里除了谷氨酸还有几百种其他的物质，所以酱油的鲜味比味精更加的复杂。如果一道菜需要单纯的提鲜，味精就够了。如果想要那种醇厚感，还得靠酱油。酱油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是我们发现的。人只是把大豆、小麦、盐和水放在一起，然后交给时间，交给阳光，交给微生物，是他们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人类能做的就是等待，是在合适的时候做出判断，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耐心。一瓶酱油里有几千年的饮食智慧，有几代人的手艺传承，有几百万个看不见的微生物日夜工作，而你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回家，用它炒一盘菜，拌一碗面，蘸一块豆腐。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酱油有点神奇呢？食物不只是食物，它是发酵的时间，是看不见的生命。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8月22或者是23号一直到9月的7、8或者是9号就来到了处暑节气。处暑节气的意思就是暑气到此为止，从今天开始，秋气开始，驱散暑气，我们要慢慢的向炎热的天气告别了。三伏的伏不是热的意思，而是指伏阴在下，阴气被阳气、暑气压制着，潜伏在地下。但是一到了处暑节气，阴气啊就要开始渐渐地占上风了，不再伏在下面了，而是显露于外。秋气要开始驱散暑气了。从处暑节气开始，我们就会慢慢地真正地感受到秋天，相应的在饮食上也要有很大的调整。首先要建议您从立秋节气开始啊，不再吃西瓜。如果您立秋节气还在吃的话，那从处暑节气开始真的是要停吃了，因为西瓜不适合在秋天吃。秋天要吃什么水果呢？就是要吃带有酸味的水果，比如在秋天上市的葡萄、桃子，都是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味的。还有苹果、冬枣，这些都是适合秋天吃的带有酸味的水果。酸味水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酸味和甜味加在一起是可以滋阴的。传统医学认为酸肝化阴，滋阴就是给我们的身体补水补血，因此啊，在这个时节吃酸味的水果很合适。在蔬菜方面呢，现在还不宜吃萝卜，因为萝卜是下气的，而经过三伏之后，人体多少是有一点气虚，所以这个时候不适合再吃萝卜来散气。但是胡萝卜是可以吃的，因为胡萝卜是补气的。在做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用陈皮，那在这个处暑季节，陈皮可不可以用呢？陈皮要用的话，一定要跟其他的材料搭配起来使用，因为陈皮除了有理气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增强其他食材的作用。它跟补药在一起能够增强补的作用，跟祛湿的药在一起能够增强祛湿的作用。所以现在您要用陈皮搭配其他的食材使用，让它起到增益其他食材作用的效果就可以了。还有生姜，记得以前听到过一句俗语，是一年之中秋不食姜。那么秋天到底可不可以吃生姜呢？做菜用生姜来当调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您是吃泡子姜，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吃一两片也还是可以的，但不要多吃。如果是用姜做主要的原料来炒菜，譬如说什么姜丝炒肉片呢，那这样的菜呢，建议您还是少吃为妙。姜茶最好也不要喝了。当然啊，有一种人是例外的，那就是长期在空调很足的房间生活或者是办公的人，还是建议您在每天上午的时候喝一点姜茶来去除寒气。秋天最适合吃的蔬菜是什么呢？就是初伏送暑汤当中的主料豇豆角和空心菜。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它们都是很适合秋天吃的蔬菜，特别是豇豆角是可以一直吃的。如果它快下市了，咱们还可以把它腌成咸菜，或者是做成酸豆角以及泡豇豆来吃。豇豆角是为数不多的补益肾气的蔬菜，如果你把它腌制成酸菜、泡菜、咸菜，它因为有盐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入肾经，补益肾气，帮助肾脏排出湿毒，所以在接下来的秋冬都可以经常吃它。空心菜嫩的茎叶除了能够做初伏送暑汤之外，它的老杆还可以炒着吃。空心菜的老杆啊，清利水湿的效果非常好。

常好，我们还可以做一道菜，空心菜老杆炒黄豆。空心菜的老杆加上黄豆，补益肾气的作用就更强了。在五谷杂粮方面呢，秋天最适合吃的就是相思长生粥里面的几种配方材料，像是红小豆、绿豆、花生，还有小米和高粱。这几种杂粮咱们可以在做主食的时候搭配着来用。到了处暑期间，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晚上提前一小时睡觉。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日落较晚，而且天气又很热，很多朋友都有在晚上纳凉吃夜宵的习惯。那从处暑节气开始，咱们就要逐步的把睡眠时间提前了。从处暑节气开始，要逐渐的减少在晚上的各种活动，但可以出去散散步，因为秋气开始驱散暑气。虽然感觉白天还是跟夏天一样的热，但是晚上已经是凉风习习了。秋夜的凉风吹拂在身上，这种感觉尤其是特别宝贵的，古人把它称赞为心凉值万金。希望您也能够在处暑节气享受到这价值万金的心凉。周日下午6点的风和一周里任何时间的风都不一样，它不急不凉，带着一点懒洋洋的不想结束的意思。那我们就在这阵风里说再见吧，愿你今晚吃一顿慢慢来的晚饭，愿这个周末的余温能够暖到明天的早晨。我是 Willow， 谢谢你把一周最后的最宝贵的这个小时交给了我。下周日这个时候风还在，我也还在，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 Hope 一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借此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电池随意丢弃于日常垃圾中。BC 省 Grand Forks 在5小时内接连发生3宗山火，当局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Grand Forks 消防局在网上发文表示，3宗火警均发生于 Hardy Mountain。报告时间在星期五晚上9点至星期六凌晨2点。消防部门指出，前2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消防人员在短时间内将火势处理妥当。但是第3宗山火规模明显较大，火场范围一度扩大至大约70米乘120米，当时火势向不同方向蔓延。Grand Forks 消防队表示，鉴于多宗火警在相近地点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相关情况被视为可疑。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同土耳其本月初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列明任何一国遭到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的攻击。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表示，将于星期一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代表会谈，鼓励各个国家合作应对伊朗，又说不排除会对北京持续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较早前公布，将制裁与伊朗有联系的埃及银行阿联酋分行。Scott Bessent 接受美联社访问时指，本星期会再制裁另一间与德黑兰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如有必要会采取金融暴力，加强在经济上孤立伊朗，强调要让各国人民知道美方的决心。他又否认美国不愿与中国对抗的说法，强调美中2国都同意有必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阻止伊朗发展核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3: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1: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维里安，
5: 大家好，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食色男女。
3: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迎收听8月30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安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是8月的倒数

0: 数第二天，然后从后天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最后一个 quarter 了。
1: 最后一个 quarter， 哎、嗯，这
0: 对，
1: 做
0: 是吧？
1: 90、11、12，还没有了
0: 哦，还没有，还没有，
1: 要进入秋天，要进入秋天了，
0: 进入秋天了。因为最近的天气也是非常好的印证了这一点，我真的好生气哦。
1: 就是哎、欸，上个礼拜是不是那个雷雨啊？那个雷雨的时候我不在。
0: 雷雨你不在，
1: 是很夸张。我那时候在 Whistler 啊，我在 Whistler、啊。
0: 哦，你在 Whistler， 你躲过一劫。
1: 可是没有，跟 Whistler 也有打雷。
0: 哦 ，Whistler 也打雷、啊。
1: 可是我们没有下那么，没有下那么夸张。因为我看大家就是在那个
0: 那天很夸张
1: PO的，就是超夸张、
0: 哦，太夸张了。你太夸，你有看到我 PO 的吗？你有看到我的那个 video 吗？
1: 我们上面全部都是啊。
0: 哦，你知道我那天是去 Pitt Meadows 就主持一个活动，然后呢 ，Pitt Meadows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来个晚上十点多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是我就越来越看到那片雾，那片雷雨，那片
1: 雷云，
0: 那雷云以及那个打雷声离我越来越近。就是我开回 downtown 的路上，它就是一直在 approach 那个雷，还有那个闪电。啊、就一开始呢，那个闪电可能还在我前方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到最后我到 downtown 的时候，就是完全在我的正上方，非常夸张的暴雨、哦、闪电、雷鸣。因为应该是
1: 很大声吗？很大声吗？
0: 非常大声。然后它那个闪电是非常夸张，就是那个闪电，你知道它就是那个 lightning 那种 strike 的那个形状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看得到的，
0: 完全看得到。因为有时候闪电可能就是闪一下一个 blink 的感觉嘛，白光嘛，
1: 就
0: 它那是有形状，
1: 小声一点，那个是很大声的，
0: 它那很大声，而且形状非常的明显。
1: 哇哦，
0: 呀，很 sharp 的一个雷的形状，你嗯，这种感觉是很可惜吗？
1: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威斯，我在威斯看到很多，就是很多道就是闪电，可是这完全没有声音，那
0: 没有声音，
1: 所以都觉得很远很远。那真的就是在 Vancouver、欸。
0: 对，就是在 Vancouver， 而且不只是 downtown 这边，我就是我回 Richmond 朋友也是说 Richmond 就是大积水，然后也是雷电，电闪雷鸣，非常的严重。哦、然后大家都说那一天呢是最近可能 like 十年内吧看到最强烈的一次闪电跟雷雨。
1: 哦，
0: 对，很夸张，非常夸张。然后
1: 我
0: 到了家之后，
1: 我那天回来，然后
0: 从哪里？
1: 他、就是、
0: 从 Whistler，
1: 不是他们就是坐飞机到。
0: 哦，天
1: 哪！因为那时候大闪电，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停机坪上等。
0: 对啊，很多人就是困在飞机上那天。
1: 对，
0: 我看到有人 PO 在 social media 上说在飞机上等了5个小时。
1: 5个小时，对，真的5个小时，
0: 真的5个小时，我还以为他夸张。
1: 可是为什么不让他们下来？
0: 没办法，不安全吧？就可能降落不安全的条件下，你就只能在空中待着。真的有点可怜那天哦，你还好，你躲过一劫。而且那天呢，好像是我很多车在外面会有那个 accident， 因为就是看不太清楚路。我真的
1: 雨真的下很大吗？
0: 真的下很大，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些 lane 就是那个线 lane 跟 lane 中间那个线，我完全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真的是凭直觉在开车，所以很危险。而且我那天开一个电车，我想说完了会不会有问题啊？
1: 不会啦，
0: 默默担心。然后回家之后呢，我男朋友就帮我查，就是开电车在这种雷暴天气有没有危险。他们说只要你不是在户外充电是 OK 的，就是你不要开那种杂牌电车，就是正常的电车，然后不要在户外充电，你行驶是 OK 的。
1: 哦，我其实没有在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才会充过电。
0: 对啊，其实谁会这样，反正就提醒大家了，如果真的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对啊，
0: 像你开电车的朋友千万不要在外面充电，在这种天气下是危险的，就是正常行驶还 OK。
1: 对，
0: 然后我后来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兴冲冲的跑到那个阳台上开始拍摄，因为就你知道到家了，想说哎，我可以来 relax， 然后欣赏一下这个奇观，因为非常的壮观。
1: 哦，哇、oh, I missed it。
0: 对啊，上来也没什么好可惜的，不就是电闪雷鸣，
1: 因为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啊。
0: 对，确实很少，在温哥华。
1: 对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因为从现在看来呢，今天过后的每一天都是下雨，目前看到的每一天都下雨。
1: 虽然他们上面写下雨，可是我看他们就是每一天的那个 breakdown， 其实都只是一个小时下一下下而已。
0: 哦、oh.。也没有下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sunshine 夏天还会不会、
1: 啊、反正我们那个 weather forecast 是完全不准的啦，所以
0: 哦对对对对对，确实
1: 从来没有准
0: 过的，所以大家可以再对可以再关注一下，如果真的还有晴天的话，我会想要再去做一些户外运动。
1: 你说趁现在吗？其实九月我觉得应该还好啊。
0: 其实我觉得九月通常温哥华没有这么多雨，对不对？应该是要九月底才开始在下嘛。
1: 九月、十月开始。
0: 对啊，
1: 对。
0: 今年真的有点奇怪，因为夏天其实也不是很热，
1: 嗯，
0: 然后又冷的蛮早的，所以。
1: 对，可是我没有 complain。夏天，我觉得今年夏天这样其实还蛮 OK 的，
0: 哦、
1: 是
0: 舒服的，
1: 没有到很热。对，
0: 对对对对，如果太热也不好，会中暑。嗯 ，anyways， 我们希望夏天可以再停留久一点。我们希望九月份呢，还是可以有一些好天气，让大家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户外的活动。 动、yeah. 去 explore 一些 summer activity， 所以夏天希望你可以再停留的久一点。然后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温哥华本地

0: 出远门。
1: 今天在我们的周末出远门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近的远门。
2: 欸，我真的觉得蛮近的，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去 Whistler 了。
1: Whistler 是真的很久耶，我也很久，就是我记得是小时候比较去的比较多。
2: 你那个太久了，
1: 太久了，
2: 那么久
1: 了。你上次去什么时候？
2: 我上次去 Whistler， 差不多两三年前。
1: 我上次去应该有个七八年前。
2: 哦，那也是真的很久，
1: 真的很久，对，真的很久。但是我一直很想要在夏天去一次 Whistler。
2: 哦，因为我这次夏天去开去，我真的觉得 Whistler 好近哦，
1: 是不是？
2: 为什么我以前觉得好像有点远，可是我真的开，我觉得好近。
1: 因为现在我们见识广了
2: 啊，真的吗？还是老了？
1: 我们丈量世界的那个长度单位变长了，所以你这次是，但这次是有目的的去，就是你要为。

0: 个什么活动去还是什么？
1: 没有，其实本来没有什么目的，就只是去个休息个四天这样子。
0: 哦、，OK。
1: 对，
0: 然后结果，
1: 然后就是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 plan 什么东西，本来就是想说附近走走，然后可能就就是在小木屋里面就玩一些 board games 啊，然后就喝一点小酒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就想说，那要不要去？因为既然都已经进到 Whistler 了，那要不要去看一下 Jeffrey Lake？
0: 嗯哼。
1: 然后因为你知道 Jeffrey Lake 是要买那个鹿山镇的，就他每一天有限制500人，
0: 嗯哼，
1: 就不能太多人去。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要试着买买看？结果我们就买到，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有一天去，
0: 这是很幸运的。
1: 对，就是本来想说没有就算了，然后有的话也可以去这样。
0: 结果就买得到了，
1: 就买到了。
0: Jeffrey Lake 你有去过吗？
1: 没有、欸、我这次第一次去。
0: 哦，真的哦，你没爬过、哦、
1: 我之前没有去爬过。
0: 如何？
1: 但我觉得其实不难、欸、因为我上一次 hiking 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我也平常也是没有在 hiking 习惯的人。
0: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觉得 Jeffrey 比较难还是 Gross Mountain 比较难？
1: No no no， Gross Grand 是不一样的东西、Gross Grand 你就真的就只是在 cardio 而已。
0: 嗯，这两个不一样，
1: 那个就是一直都是楼梯啊。你就想说，你就去，你可能，你 know， 如果你住个公寓，你就一楼爬到四楼、然后就一直重复那个一楼爬到四楼。
0: 哦，那比较陡吗？
1: 对 ，Gross Grand 就这样子。可是 Jeffrey 就是山水然后又有一点皮，然后也有那个上坡下坡，然后有陡峭的地方，然后湖水，然后又可以拍照，又有瀑布，所以就是比较自然的、啊，那个 gross grind 呢，就真的就是你在 challenge， 就真的在 challenge yourself 而已。
0: 因为我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爬过那个 Jeffrey， 它虽然非常的久、但是我还是而且我是完全不运动的人，然后我还是 manage 把它爬完了。爬完之后呢，我想说 gross grind 应该是一个小菜一碟吧，因为它那个路程比较短嘛。结果呢，我朋友去爬完之后呢，就跟我说这很难。然后我说我可是爬过 Jeffrey Lake， 他说没有，这不一样，这
1: 不一样，
0: 更难。
1: 对，
0: 我想说，
1: 因为 Gross Grind 就真的就只是走楼梯。
0: OK，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Jeffrey Lake 还是游玩的心情。
1: 对，就游玩的心情呢，就不会、其实也不会觉得那么累。然后虽然我也没有觉得说它一直都是很陡，虽然它有一些地方是。
0: 蛮陡的吧，
1: 蛮陡的，对。可是它那个陡的不是像说就是 Gross Run， 就是你一路都是陡的上去。
0: 所以还是有一些休息的地方，让你可以轻松一点的。你整个全程爬下来多长时间？20公里吗？是不是？
1: 哎、其实我不知道它多久可是我有爬到就是最后面那边，就是它因为它有三个湖嘛。
0: 对，那个最后面那个是最漂亮的。
1: 对，它有三个湖，所以如果你爬到最后面，然后再下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那天还算爬蛮快的，我们才爬四个多小时而已。
0: OK， 所以算是一个你们可以，你就是完全没有在爬山习惯的人也可以 handle 的行程，对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就算你的年纪可能是，因为其实我还看到蛮多就是爸爸妈妈们就是在爬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如果你不需要如果没有说就是我要赶时间的话，其实呢。我觉得是慢慢爬也可以。
0: OK，
1: 对，
0: 我刚讲说不是20公里啊，大概8公里，
1: 差好多，
0: 对，差好多，对，8公里。但是其实我当时爬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也是累的，可是因为它很漂亮，所以呢，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景色，那你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一点。
1: 我跟你讲 ，Jeffrey Lake 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从 Vancouver 出发的话，
0: 你
1: 就是要先开到那个地方，
0: 对，
1: 因为你开到那地方就差不多3个小时了。
0: 那是有点累。
1: 那如果你再爬，你再爬4到5个小时，然后你还要开回来。
0: 对，然后开回来会非常非常的累。
1: 对，所以就是那个累是累在说它很远。
0: 可
1: 是
0: 还好，
1: 因为我偷懒，因为我就住在 Whistler，
0: 对，
1: 所以我从 Whistler 过去才1个小时而已。
0: 所以你最后回到 Whistler。
1: 对，我们还后来又回 Whistler， 而且我们还慢慢爬。其实我们慢慢爬，我们就一直在拍照。
0: 那你们算是蛮清闲的这样爬的，
1: 就
0: 没有说很对，没有很赶。
1: 我们还在那个湖玩了很久，
0: 真的、哦，你有拍那个网美？
1: 因为那个第二个湖不是有那个木头吗？
0: 对，那个不是最佳的拍照点吗？
1: 对啊，就是一直在那走那个木头，有啊，就是在那走那个木头。然后我们还有人就是跳到湖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在那玩很久，对，
0: 所以是可以跳的。
1: 对，可是很冰，可是大家要小心啊，因为虽然那个地方是可以跳，可是还是尽量，因为那个湖。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多深。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因为我们其实看到蛮多人下水的，嗯，然后因为他那个我们大家就是只是跳那个比较近的地方，
0: 是，
1: 对，因为
0: 那还是要小心，
1: 真的看不出来他那个深度到底多深。
0: 我觉得对跟水有关的，反正自然就是要敬畏敬畏心啦，
1: 可是那个水是湖水是真的很冰，因为它是那个冰川。

0: 融化的水，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看起来也很漂亮，是那种偏蓝色的
0: 嘛，那个 Tiffany Blue，
1: Tiffany Blue， 确实它拍照非常的漂亮。
0: 嗯嗯，
1: 那你回到 Whistler 之后有大吃一顿吧？
0: 啊、哦，我想想，你看干嘛？
1: 应该有吧，应该饿坏了，那么累。
0: 我记得我们那天回来之后就很累，然后大家就是小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去吃饭这样子。
1: 嗯、OK， 那 Whistler 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Whistler， 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 Whistler 真的是很多人哎，而且我这次去的时候啊，刚好就是有他们的 Summer Festival，
1: 嗯，
0: 就是他们有这一段期间，就从七月到八月呢，他每个 weekend 都会请不同的 band 啊，或是 jazz band 啊，全面表演，然后有点像是户外演唱会那样子。我记得下礼拜，我一直到九月都还有，一直到九月初都还有。
1: OK，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音乐的活动。
0: 对，所以真的很多人，
1: 嗯，就非常热闹。
0: Weekend 很多人，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礼拜五。
1: 嗯，
0: 他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都是人，就是到处都是人。
1: 好，老师，我有个问题，那你们的住宿是不是非常的贵？
0: 欸，其实还好，因为因为夏天我是住小木屋，因为你知道 Whistler 它有个 Whistler Village 嘛，
1: 嗯嗯嗯，
0: 然后 Whistler Village 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类似那种 condo， 就是小小的房间那种 lodge，说那种这个只在 Whistler， 可是它外围呢，就是它离。Whistler 可能开车五分钟啊，或十分钟的地方呢，都有很多小小的 village，然后那些里面呢，都是那种像 cabin 或是小木屋，或是 house， 或者是townhouse 给人家出租 Airbnb 用的这样子。然后我这次住的时候是住在 Creekside Whistler Creekside 就是应该是前几年开发的山的另外一边。
1: OK。
0: 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离 Whistler Village 开车差不多五到十分钟而已。
1: 那它旁边是真的有 creek 吗？就是可以看到水的吗？
0: 哎，不是，因为那个 Creekside 好像就是那个山的那个地方叫 Creekside
1: 哦，所以它跟水没关系。
0: 就是如果你从那个地方直接坐缆车到最上面的话呢，其实可以从 Black Hole 那边滑下去。
1: 嗯 ，OK，
0: 它只是山的另外一边而已。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第一次住这个 site，
0: 对，我第一次住这边，然后我也觉得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我们有六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住是三层楼的小木屋，
1: 哇，好开心哦。
0: 嗯，然后哎，我们一个人，我们住了三个晚上，五六日嘛，对，三个晚上，我们礼拜一才有三个晚上，然后一个人300块，
1: 哦，那很便宜，
0: 我觉得很便宜啊，
1: 很便宜，
0: 对啊，
1: 所以它 summer 还是要比冬天要价格低一些的，
0: 我觉得 summer 比冬天价格低没有错，
1: 冬天一定是爆贵，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住到三晚。三晚很多哎、欸，
0: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有住过，就是大一点的小木屋，然后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差不多八九百吧。可是如果你很多人住的话，分了其实也是 OK。
1: 哦，对，越多人其实就越划算一点。
0: 其实他们比较威士比较贵的地方，可能就是你可能只有2到4个人，然后你住那个比较小间的，像是饭店的，那就比较贵。
1: 是 OK。所以你在威士应该有品尝到一些美食吧？嗯我觉得我们怎么了？没有美食吗？
0: 有，真的很多人都在走路，
1: 突然很犹豫。OK， 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来听一下 Andy 在 Whistler 这次吃到哪些好吃的餐厅。因为其实 Whistler 说实话有很多好餐厅，哎，
0: 还蛮多的。
1: 我以前不知道，我是后来大概就是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它有很多有名且好吃的餐厅。然后呢，又是我温哥华人常常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Andy 这次在 Whistler 吃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

0: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0: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1: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大家好，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3: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9: 今天呢，在我们的周末出远门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 Andy 去 Whistler 的一些行程。
2: Yep。
9: 那我们 Whistler 其实是有很多好吃的餐厅的。
2: 嗯，
9: 这个是大家如果常去 Whistler 玩的话，其实都知道的事情。
5: 其实很多，
9: 对，
5: 因为它在 Village 里面就有很多类似像那种酒吧，然后还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餐厅。还蛮多不同的 cuisine 的，对，还不同蛮多料理。可是它有一些餐就真的是在那边超久的，
9: 对，有一些是那种老店，
5: 对，
9: 几十年老店。
5: 我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家蒙古连，
9: 哦，我知道，我知道，
5: 对吧？那家超
9: 厉害，
5: 对，那家在我国小的时候就在那边了耶。
9: 国小也太夸张吧？有那么久吗？
5: 在那边啊，国小确实就在那边了。
9: 哦，真的哦。
5: 它就在那个 Village 正中央的二楼，那个蒙古连 Grill。
9: 非常长寿的店，
5: 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去吃，因为我觉得它可能还蛮贵的。
9: 我觉得
5: 它蛮贵的，
9: 它可能是游客比较多吧，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什么更新迭代，因为总是有不同的游客去啊。
5: 也是啦，
9: 对，所以而且那边餐厅其实还蛮好吃的，我记得有一些还蛮好吃的，
5: 很多都蛮好吃的。可是我发现呢，如果大家觉得就是你看这件东西觉得你不知道这件东西好不好吃，
9: 嗯，
5: 或是你觉得它这个价钱呢跟它的合不合理的，那我都一荐推荐大家就去吃 The Cake。
9: 为什么？
5: 因为那边就是有一家的 cake。
9: 哦，对，我也吃过。
5: 对啊，那家的 cake 价钱呢其实是跟我们在我们市区里面的价钱是一样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知道说就的 cake 它的品质就是在那边，它不会跑哪里去。如果说你说你担心就是哎，我今天吃的东西会不会觉得好像会吃到不好吃啊，
9: 会爆雷，
5: 会觉得 CP 值，对，爆雷的话，那就是的 cake。
9: The cake 永远是一个非常 safe 的选择，有时候在温哥华我也吃。
5: 对啊，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选项。如果我们本来想，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喜欢的话，我们就要回去吃 The cake。
9: 哦，结果没机会吃到。
5: 对，我们这次没有吃到 The cake。
9: 哦，因为其实有尝试一些新的餐厅啊。
5: 对，
9: 我们来看看 Andy 来吃的这间餐厅，这个菜单非常的 fancy， 有一种粉豹纹的感觉。
5: 哦，这家叫 Balam。
9: Balam， 这是哪里的餐厅？哪里的料理
5: ？Balam。Balam， 它是 Latin American cuisine。
9: Latin America cuisine， 哦 ，OK， 拉丁美洲料理 ，OK， 好特别哦，我没有吃过，就是写的这么 specific 的 Latin American 的，这么 specific 的一个餐厅。
5: Yeah， 我也是第一次。
9: 对啊，我只吃过美式料理，which is like hamburgers。
5: No， that's different。
9: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Latin American 的料理是什么样的一些菜色呢？
5: 嗯，
9: 你这个是沙拉是不是？粉色酱料的。
5: 我先讲，因为我大概看一下它 menu 了，
9: 嗯，
5: 就是发现。

0: 它的 menu 就是除了沙拉之外，它 ceviche 很有名。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它还有 ceviche，、哦、ceviche，
1: 鱼子酱。
0: 不是耶，小
1: 哎，不是鱼子酱吗
0: ？ceviche 中文叫什么
1: ？ceviche， 我来看一看。
0: 就是酸酸的，然后有时候会有鱼，然后你要沾着 chips 一起吃的。
1: 哦。那个腌什么的腌鱼吗？腌制的鱼是不是？
0: 嗯，
1: 酸橘汁腌鱼哦，酸橘汁腌鱼。
0: 对，可是它不一定会有，不是它不一定会有鱼，它有可能会有其他东西，可是几乎都会有鱼。
1: 嗯、OK。
0: 对，然后它最常用的东西就会像是什么onions， 然后可能会有那叫什么有个番茄
1: 哦，
0: 可能会 avocado， 然后加上一些海鲜鱼啊虾啊，然后加上一些可能 cilantro or parsley， 然后酸酸的醋的甜的，然后有时候会有辣的
1: 开胃菜，
0: 对，开胃菜，然后他们都会跟着 Korea chips
1: 哦
0: 一起吃。
1: OK， 然后他们家竟然有好几种不同的，
0: 对，他有三个 ceviche
1: 哦 ，octopus truffle vegan 哦，也是有给就是素食主义者吃的，
0: 对、
1: 嗯、OK，
0: 不过他的他 octopus 是 salad 啊，我第一道点是 octopus salad，OK，、
1: okay.
0: 对，
1: 所以这个 salad 那个粉色酱汁到底是何方神圣？看起来很特别，
0: 他其实我觉得他是用 beets 的 puree。
1: 哦，甜菜的
0: 甜菜
1: 弄出来的颜色，
0: 对，然后跟一点美乃滋下去用的、沙拉酱。
1: OK，
0: 那它的 octopus 呢，其实是酥肥的，就是酥肥的，所以非常软。
1: 可是酥肥的，你不会觉得很像在吃生的吗？
0: 我觉得还好，我就觉得很软。
1: 我每次吃到酥肥的料理，我都有点。我不知道、欸、可能不是我的菜，因为我会很怕吃到那种很有点生的口感。可是因为酥肥就是非常嫩、哦、嫩到你会觉得它好像没熟的感觉。对，
0: 我真的很喜欢，
1: 但其实它熟
0: 了。我很喜欢吃酥肥的、
1: 哦、
0: 因为吃酥肥其实很健康，
1: 是非常健康。
0: 对啊，
1: 它是低温去做的，很健康。 OK， 所以这道菜你是推荐的吗？
0: Octopus salad 我觉得它对于沙拉来讲呢，如果你口味重一点的话呢，它就蛮适合，
1: 可
0: 是不过它很酸
1: 哦、OK， 所以喜欢酸口的人应该会可以接受这道菜，
0: 因为它的 sauce 里面应该还有加 mustard，
1: 所以连 sauce 都有点酸。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道菜是真的很酸，可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很下胃，它的三道那个开胃菜都很下胃，就是关于、
1: okay.
0: 因为我们还点了两个 ceviche。
1: OK， 就是开胃菜。
0: 对，然后、
1: 很适合打开你的味觉。
0: Tuna 跟 scallop 还有 avocado 的 ceviche，
1: 这感觉好好吃哦。
0: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还好，我觉得下一个比较好
1: 吃。啊，真的啊，下一个是什么
0: ？Truffle ceviche。
1: 哦，那个 truffle 它立了大概四块 truffle 在上面。
0: 啊，不，那个不是 truffle， 那个是它的 chips。
1: 哦，那它 truffle 在哪里啊？
0: 它的 truffle 应该就只是那个调味在里面而已，它应该是用 truffle oil。
1: 哦，所以它没有给你看到真实的 truffle。
0: 对啊，它才28块而已，不会
1: 哦这样子。哦，所以只是在调味酱里面有一些松露的味道。
0: 如果上面有真的 truffle 的话，要58块。
1: 也是啦，现在吃东西是物价真的是有一点点高呢。我还想说还蛮大方的嘛，给你四块 truffle 的上面。
0: 没有，他那个是他的那个 chips。
1: 哦，他的 chips，
0: 就是沾着一起吃的。
1: Okay. 那真的有 truffle 的味道吗？
0: 有，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跟他的就是酱非常的搭，所以我觉得这道是比刚刚那个鱼还好吃多了。
1: 所以如果只能点一道 ceviche 的话，最好是点这道 truffle 的是不是。
0: truffle ceviche， 对，所以它这里面有鱼啦，它这个有蛤蟆起来。
1: OK，
0: 对，
1: 这个蛤蟆去配上这个酱料也是好吃的吗？是搭的吗？
0: 是搭的，是搭的，而且真的 truffle 的味道非常浓厚。
1: OK， 看起来哦，你爱了，那很高评价，
0: 对，这个超好吃，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那道很好吃。
1: OK， 所以
0: 可能现在有比较，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 service， 所以我们就觉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 service 好吃多了这样子。
1: OK， 然后下一个是有一些粉色 powder， 就是粉末状的一些东西，这是什么、啊？
0: 它那个其实是辣粉。
1: 啊，粉色的吗？
0: 它那个下面呢是 skewer， 所以我们点了两盘 skewer， 它有三个 skewer， 它有鱼，它有牛，它有鸡，它有鱼，salmon，所以我们就点了 salmon 跟鸡的 skewer， 然后这个第一道，对，烤串，对，它这个第一道呢是鱼的 skewer，salmon，
1: OK，
0: 对，
1: 嗯，
0: 那 skewer 其实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1: 不是，我想知道它那个粉状下面那块黑黑的那一道片状是什么？
0: 又是 chips， 他们还放上 chips，
1: 他就很喜欢万物都放 chips，
0: 对对，就可以
1: 沾着
0: 一起吃。
1: Latin American 的餐厅， 确实是一个特色嘛。
0: 他们很多。

0: chips。
1: OK，
0: 对，
1: 对，很爱放 chips， 哎，这看起来很特别。
0: 但是我觉得它烤的是没有很干， okay， 所以我觉得 OK，因为有些串就是你会担心它烤的超级的干，它其实不会，而且它鱼还是 salmon 还没有很干，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嗯 ，OK， 那下一道也是一个 skewer， 这个是鸡的 skewer，
0: 鸡的
1: skewer 是不是？
0: 对，可是这上面就不是辣的，它那个上面是、
1: okay.
0: 有点 sesame 的，
1: 但是非常执着，他们还是要放薯片，
0: 对，又是要放 chips，
1: 又是要放薯片，
0: 就是要让你一起吃这样子。
1: 这两道你如果选一道的话，
0: salmon。
1: 哦、oh, ，还是三门更胜一筹。
0: 对，三门的 c h 好吃。对，
1: 嗯 ，OK， 哎，然后下一道是 tacos， 是不是？
0: 对，它其实呢，它的 street food 里面有一个 pork， 这个是 Iberico pork taco， 伊比利猪的 taco。
1: 哎、oh, ，那个伊比利猪非常好吃，哎，它是颠覆我对猪肉的偏见的一种猪肉。
0: 哈、
1: huh? ，就 Iberian， 我是一个不喜欢吃猪肉的人。
0: 哦、oh.Okay.
1: 然后我之前就是在西班牙玩的时候，他因为他那个他还有个地方叫塞维利亚，他里面就是很多料理都是有这个 Iberian pork。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就是不爱吃这个。可是因为你知道西班牙那种 tapas 里面，它就是可以尝试小份的不同的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 我就是抱着一个不抱任何希望的想法尝一下，结果惊为天人 ，Iberian pork 太好吃了。
0: 哦、
1: 我给他满分，
0: 它非常的嫩，而且它其实没有什么猪味，对对，
1: 它没有猪味，
0: 对，
1: 你说没，它就是没猪味的猪肉，
0: 就是不喜欢猪肉人就是可以吃，因为猪没有什么猪味。
1: 我亲身跟大家就是推荐，
0: 他们是吹冷气的、
1: 啊，哦，他们是高级的过这些高端的生活，
0: 贵族猪，
1: 贵族猪，所以这个是也是没猪味的 Iberian pork，
0: 对，可是它有放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酸菜的东西。
1: 哦，对啊，看起来是粉色那个吗？
0: 对，它应该是腌制过的酸菜，
1: 很像东北的那种大白菜，然后变粉色。
0: 哦，对，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口味，
1: 就是那
0: 样子，就那个口感，对。
1: OK，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锅包肉的感觉吗？
0: 对，因为这就是我要讲到下一个，这道就是那个样子，下一道就是肉夹馍。
1: 哦，怎么会有肉夹馍啊？怎么这么 Asian 啊？怎么回事？
0: 它其实它那个其实不是面包，它那个是corn 做成了一种饼皮，它叫 arepa，
1: 哦，还真的是饼皮，
0: 对，可是它这是牛肉的，
1: 哦，就是牛肉夹馍，啊，
0: 牛碎，对啦，对啦，你要这样讲的话也可以，它
1: 真的很像
0: 肉
1: 夹馍，
0: 它真的很像肉夹馍，对，
1: 它不一样，就是旁边放了一个酱汁，你可以 dip，
0: 可以沾，可是它没有肉夹馍那么大啦，它蛮小的，
1: 嗯 ，OK， 小份一点的，所以这个是好吃的吗？
0: 这个是好吃的，其实我觉得它的味，它们的味道呢。对于华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还蛮合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在吃欧洲的一些料理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可能不太适合，
1: 对，口味不对。
0: 可是我觉得这家就是 Latin American 料理，他们的口味还蛮适合华人的，就是他们喜爱就是用葱，然后没有那么多香料，然后他们的酱料呢也是酱油居多，所以就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1: 嗯 ，OK，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可以华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一道，
0: 嗯
1: 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甜点吗？
0: 哎，这不是甜点的，这是面包，他用送我们的面包。
1: 哦，最后上哦？
0: 没有，这个好像是，这不是最后吧？这还第几道而已啊？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哎。
1: 哦，那后面是哦，那后面全部都同一间餐厅啊？
0: 对啊。
1: Oh my god！ 你们也吃太多了吧？
0: 哦，我们六个人啊。
1: 多少道啊？哦，也是你们人比较多。OK， 在这个面包旁边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是
1: 酱？
0: 它那个
1: 是
0: 酱
1: 吗？
0: 它的酱，它是沾着吃的。等一下我看一下它那个上面是什么口味，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它那个奶油很好吃。
1: 嗯，
0: 我看一下那个奶油是什么？哦，又是 beet butter。
1: OK OK， 所以他们很喜欢用一些粉，我发现他们喜欢用一些粉色的元素。
0: 我觉得这是不是我手机拍出来的感觉啊？
1: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菜单也是那个粉色 leopard 的那个纹路。I don't know， 他有一些特别设计吗？他感觉每道菜里面都有一些 ，you know， 一些些粉色。哦，好像这个没有，哦，这个没有啦，这还好了，有偏棕色、米色的。
0: 对，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我手机拍的关系？
1: Okay. 你可能手机暖光开比较足，
0: 粉色系的感觉。
1: 对啊，那他们整体的色调是比较暗的吧？因为看得出来它的灯光，
0: 那个餐厅真的超暗的。
1: 哦、oh, ，OK OK，
0: 你就像走入森林一样。
1: 哦、那很 mysterious 啊，找一些神秘的感觉。
0: 这个面包 OK， 这面包蘸的它那个酱其实好吃的，那个蘸那个酱其实有点咸咸的，奶油味没有那么重，然后它那个酱不是像奶油那么硬的，是很软的。
1: OK， 所以这个是送的 ，OK，
0: 哎、欸，对。
1: 不错，既然是送的就给他满分。
0: 对，因为我记得他这个本来是他其中的一个side dish， 然后他送我们这样子。
1: 哦，那很好哎，那很 nice。OK， 然后下一道是 肉丸吗？就是
0: Korokke。
1: 哦 OK OK OK，

0: 这个里面的肉是什么肉？牛肉吗？还是
1: 是 crispy banana。
0: crispy banana。
1: Yeah。
0: 所以它是甜的。
1: 这个味道超酷的，我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0: 超酷是什么意思？
1: 它里面是 cheese， 它里面是 cheese， 然后它外面呢、okay. 其实是 banana。
0: OK， 然后它是甜咸混合这样，是吗？
1: 对，因为它下面是 salsa。可是我觉得这个超好吃的、oh, 它吃起来、就是、
0: 甜咸辣混合，
1: 它就是有那个香蕉的香味然后它里面又是 cheese，
0: 嗯，
1: 然后下面又有点酸酸辣辣的
0: 哦、oh, OK， 所以是一种非常多的口味融合一体的感觉，
1: 对，它就全部就混在一起。可是我觉得它那个香蕉真是有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0: 我好难想象这个味道、哦、
1: 完全没有人想到会用香蕉做这种东西。
0: 对啊，这太难想象了吧。
1: 对、
0: okay、
1: 它中，而且它中炸的。
0: 哦、oh, 对对对对，它、嗯、这算它的特色吗？因为
1: 对，我觉得它是其中一个 side dish。
0: 嗯 ,OK,OK,、okay, okay, 好吧。啊，真的有写 ,crispy banana, 然后 cheese, 然后 salsa, oh my god, 好难想象的一个味道。但你居然是好吃的组合起来。
1: 好吃的。哇，这个不便宜、嗯、那个21块啊。
0: 对啊，
1: 21块，一个7块钱，
0: 三个 piece 21块，真的一个7块钱，真的不便宜。哎，它不大吧？看起来
1: 不大，它都差不多，
0: okay,
1: 它都差不多你的你的手画用一个圆，你的食指跟拇指用一个圆圈的那个大小。
0: 好，里面有3.5块是给创意吧？因为通常那个炸丸子就是炸丸子啊，但这个它是有做一些创新
1: 的，对，还蛮特别的。嗯，
0: 好，下一道是。
1: 下一道呢是它的 spaghetti spaghetti、
0: oh, spaghetti 那 spaghetti 的部分在哪里？是盖
1: 在
0: 下面，
1: 盖在下面，盖在下面
0: 上面很多海鲜啦。
1: 它的英文呢叫 tolerine de macrucus
0: what?
1: anyways 它就是它这道呢就是海鲜的 pasta
0: 哦、oh, OK、嗯、所以它里面有 tiger prawns 然后有 mussels、
1: 嗯、
0: 然后有 rock crab
1: 然后它的那个 sauce 呢是 lobster bisque
0: 哦、oh, 所以真的有 lobster 的味道吗？
1: 我跟你讲这道超好吃，可是这道
0: 真的假的
1: 超小，真的超小、
0: oh, 真的我们来看它的价格是
1: 48
0: 哦，好贵哇哦，好贵哦，可是却很小，
1: 超小
0: 算了，他们的定位可能是算是中高端的吧。
1: 我们真的六个人一人吃一口，可是这个超好吃。
0: 有到想要点第二盘的冲动吗？
1: 有点太贵了。
0: 哦，确实是有点贵，48块50块，很夸张，但是好吃的。
1: 不过他海鲜给的很多。
0: 嗯，对，他海鲜其实因为有点盖住面的，他面就藏在下面。
1: 他面真的就是一坨而已。
0: 嗯，然后那个 crab meat 是 real crab meat， 所以是可以看到很扎实的肉，
1: 看得到扎实的肉，对，
0: 嗯嗯。下一道这个有土蓝色泡泡，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好像是它的 salmon 我看一下，对，我记得是 salmon。
0: 看起来，哦 ，OK， 那上面蓝色是什么、啊？
1: 第一道它的 fish。
0: 哦，所以也是它的一种。
1: 它那个蓝色，我记得应该它是用蝴蝶豆打出来一个 foam。
0: 哦，所以就只是一个
1: 蝶豆花，蝶豆花，蝶豆花，
0: 蝶豆花，都是嗯。漂亮的啦，
1: 就甜
0: 好看的，
1: 就有一点甜甜的样子。
0: 哦，所以它还是有点味道的。
1: 嗯嗯，然后它这也是海鲜多、欸，然后也是鱼，然后呢味道也是酸甜酱料多。
0: 嗯，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家摆盘其实还蛮讲究的诶，他总都会有一些小心思。
1: 对，而且他那个饭在中间，他的饭呢，我朋友说那个饭超好吃的，他说我他问我说你知道这饭怎么做吗？我说嗯，用隔夜饭，因为它就像炒饭一样。
0: 所以是掌握了 Asian 做那个蛋炒饭的精髓。
1: 我就觉得他是，我就说他这一定是用隔夜饭啊，就是
0: 那食神最爱的粒粒分明，
1: 粒粒分明。对。
0: OK， 所以这道也是好吃的，也
1: 是
0: 高分的吗？
1: 嗯
0: 嗯。OK， 目前
1: 可是我真的觉得它都很小，
0: 哦，分量都不大，难怪你们点这么
1: 多盘。这道也
0: 不便宜啊。这道多少钱？
1: 这我记得要多少？50吗？52。
0: 52比刚刚那道还高啊！哇，
1: 可是这道比刚刚那道大啦。
0: 哦、oh, ，OK， 因为刚刚那道看起来确实蛮小的，
1: 还蛮多块的。
0: 嗯，下一道是牛肉牛排，
1: 对，是它的 flat iron， 我记得。哦、oh. ，还有一个 flat iron， 因为我本来就还担心我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个人呢，虽然不怎么挑嘴，可是呢，嗯、我有很多东西不喜欢吃，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必点的，因为它就是 flat iron，
0: 非常 safe，
1: 不要哪里去嘛，对对对，
0: 没错，
1: 对，嗯、所以然后它上面呢又有那个加它的肉，它有肉酱在旁边，然后也有那个。嗯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就上面那个叫 horseradish 的酱
0: 哦。Oh,
1: 对，然后旁边、
0: okay.
1: 还多了一块

0: quash.
1: 我想说你们吃得太生了吧。
0: Medium rare.
1: 这真的很 medium, 这甚至都有到 rare, 它的肉好红哦。这是我完全无法吃的东西。你们真的很厉害。
0: 我觉得还好。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没有觉得很深？
0: 没有，因为我个人平常不会吃到 medium rare, 我都吃 medium 而已。可是因为我朋友还蛮喜欢吃 medium rare, 那我就点 medium rare。
1: 所以这个你还能接受？
0: 对，因为我们所有都是大家一起 shar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 OK、
1: oh,。
0: 对
1: ，OK OK。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吃饭哎、欸。
0: 真的是 well done 吗？
1: 我要 medium well 啦 ，well done 有点过分了，我怕人家骂我。OK， 最后一道甜点吗？
0: 是它的一个 side 是 yam fries。
1: 哦、oh, ，它 yam fries 怎么这么大？怎么这么？我是说它的size 怎么这么？
0: 它那个 yam 呢，应该是就是比较特别的cassava root。
1: 哦、oh, ，所以是不一样的品种。
0: 它看起来像芋头，
1: 嗯，
0: 可是不是，不过它是芋头的亲戚，可能是芋头的表哥吧，之类的、oh, 做出来的。
1: 因为它颜色也是比较浅的，不是像通常的 yam fries 比较红，比较橙色。
0: 对对对，它叫 yuca fries，、嗯、那它是用不一样的 yam 做成的 fries，、嗯、然后它其实还蛮大块。
1: 那味道是味道
0: 比较甜一点点。
1: OK， yuca fries， OK，
0: 对它比薯条再甜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没有那么油。
1: 这道好多 cheese 哦。OK，、啊、没有那么油，那很重要。
0: 我觉得他还蛮喜欢用 cheese 的，就
1: 还
0: 蛮多道里面
1: 都有
0: cheese。对，
1: 嗯，这道呢是14块，是不是？
0: 对。
1: 好、哦、这道 OK 啦 ,14 块、嗯、一打头的还不错还不错总算看到一个救赎。
0: 嗯。
1: 因为它其实其他价格真的都不低，它算是那种中高价位的。
0: 对，其实不低。
1: 嗯。对。你们最后六个人吃了大概人均多少？
0: 哦。
1: 就完这一顿。
0: 让我想想，我记得我们好像像一个人80吧。八九十。
1: 那很高欸。
0: 八九十。
1: 那还蛮高的。
0: 没有喝酒。
1: 哎，但
0: 我没有喝酒，我没有喝3杯酒。
1: 好喝吗？
0: 它的酒还算蛮贵，它一杯酒都要20几块。
1: 哦、
0: 我觉得以 cocktail 来讲的话算蛮贵的。哦，真的吗？
1: 温哥华现在也这样啊。
0: 好吧。
1: 温哥华现在也是1杯20多、啊。
0: 好吧。
1: OK， 反正整体评价你是觉得还蛮高的是不是？
0: 对，我只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贵的。
1: 就是不便宜啦，它价位真的不低。
0: You know, it's at Whistler.
1: 对，它毕竟是一个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你知道这种地方就是宰游客啊。
0: 是。
1: 是不是没办法？
0: 可是我以前没有去，
1: 它评分很高，它1246个评价
0: 啊？
1: 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一家吧？
0: 我不知道啊，而且感觉不像是我平常会去的店，
1: 不像你会选的料理，
0: 对，不像我会选择料理，
1: 对吧？
0: 对，
1: 嗯，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就是要尝试一些新的餐厅啦，
0: 对，
1: 这间这间四点
0: 东西，
1: 对，这间4.7颗星，我觉得这个评分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因为还蛮高的。
0: 对，不过他东西我是觉得真的都还蛮好吃啊、嗯，就是我不觉得有哪一道觉得不好吃，嗯、只是我觉得它价位有点高而已。
1: 嗯，就不踩雷。
0: Yeah, but you know it's Whistler.
1: 然后有一些，对，但有而且有一些也得到你很高的评价。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再回 Whistler， 你会考虑吃这一间吗？
0: 我会考虑吃下个礼拜要介绍的一间。
1: 哦，因为还有一间餐厅 ，OK OK、
0: yeah.。
1: 反正呢 ，Whistler 这次是 Andy 去的3-4天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温哥华人、嗯，它就是温哥华人的后花园嘛，就是可以一个周末就去玩、嗯嗯。然后我们今天推荐这间餐厅呢，是这次 Andy 评价还蛮高的，所以听起来他接下来下周要推荐那间餐厅评价会更高，是不是在你心中的地位？
0: 那我觉得下一间比较好吃
1: 的。哦 ，OK，、嗯、那我们就锁定一下下周的节目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会有 Annie 和 Andy 在食色男女陪伴大家度过周日愉快的一个小时。那就祝大家用非常好的心情迎接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珊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珊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9月1号至9月4号、9月8、9月9号、9月15至9月18、9月22至9月24、9月29和9月30号，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9月5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2点，预祝地藏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拜愿。下午1点半开始举行每月一次的大悲咒法会，恭诵大悲咒。9月6号星期日举行第三届海上放生法会。9月10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恭祝地藏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忏。9月11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八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9月12号、9月19号和9月26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9月13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举行每月一次的地藏法会，恭诵地藏经。9月20号和9月27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9月13、20和27号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9月25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八月十五法会，礼拜大悲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1: 604-430-8115 236-881-2323

0: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我们已经讲过三个单元了，今天开始讲第四个单元。那么这一个单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介绍一本关于这个怎么样禅修的入门书。这本书呢，叫《天台小止观》，又叫《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同盟止观》，由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所讲。《同盟止观》的意思就是，如小孩子的智慧刚刚得到启蒙教育的意思。那么小止观，它是相对于摩诃止观而言，摩诃就是大，摩诃止。

观就是大直观的意思。这本书顾名思义啊，就是修习止观禅修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在过去几个单元里面都是在讲佛教的理论啊、思想啊。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实修方面，就是在天台宗里面怎么样来修禅。讲到这个禅修呢，有很多不同。那么止观禅修它是比较有系统、有层次，我们学起来比较容易。它介绍的非常详细，有教我们怎么样去修，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对治，所以是我们现代人修行的一个很好一个法门。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藕益大师，他写一本叫《教观干宗》。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他说佛子之要啊，佛子是指释迦牟尼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教观而已啊。他说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修学佛法要把理论和实践两者要把它结合起来。天台宗的这个教观啊，强调什么？义理还有修行的实践，两者要有机的结合起来。要我们修行人怎么样？要戒教悟宗，从禅出教。也就是说教义以这个观行两者要并重而行，理论与实践同时重要。这种禅观跟理论两者是相辅相成，是鸟之两翼，就像车之两轨一样，是一体的两面。由此可以知道，学佛人呢，不仅要学习佛法的理论，同时还要重视修行的实践。实践方法很多，我们通常讲禅、静、律、密，有修禅，有修净土，有持戒，有修密法。那么止观啊，是对治风尘和散乱最好的一个方法。通常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毛病，一种就是风尘，想要睡觉；另外一种呢，就是老是在打妄想，这是我们修行的通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患有这种问题。那么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止观方法来修，就能够对治你的这个风尘和散乱的毛病。那我们讲第一点，止观是什么呢？止观就是定慧的另外一个名词。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释迦牟尼佛在49年里面讲的很多经典，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么把它归纳起来只有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所以止观是定慧的另外一个别名。止就是停止的止，止就是定，定就是禅定。观是什么呢？这个观有时候念观，这个观就是慧啊，智慧的慧。心散乱的时候，你要用止来对治。当你这个心沉寂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对治呢？你要用观来对治。当我们的心浮起来的时候，混乱不定，就容易打妄想，所以你就用这个止，也就用禅定的方法来对治。当我们的心过于沉寂、暧昧不明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观，或者是用这个智慧

这种方法来对峙，使他不分层，保持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心安住在所观的境上。我们常常讲说呢，离开了真谛、熟谛、中谛的智慧，无安心之处；离开了止观，无安心之法。所以呢，止观呢是让你找到安心的方法。那我们讲第二点，天台中的修行以止观为根本。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得很好，说细心一缘谓之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用数息观、用念佛观、用不净观，你把这个心系在这个缘上、这个方法上，这个叫止。分别深达谓之观，就当你这个心安定下来以后，专注于一境，用这个清净心来光照，这就叫观。起心论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止谓止一切境界散乱相，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的妄想的时候呢，那么你所有的乱象都没有了，你心的散乱心就不会生起来。观为观分别因缘生命相啊，就是你心不散乱之后，你有这个定境，那你用这个定境来光照所有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你就会发现哦，所有一切法都是法无如是，如如不动。在这个大乘一章里面讲说，止者守心住缘，离于散动明止，止心不乱，故复明定。观者于法吹求，简则明观，观达称慧。观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慧，就是智慧。简单来讲呢，这个观就是光照，用般若智慧来光照你当下这一念心，来光照周围所有一切人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清净心来光照世间所有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叫观实相。那么有人问呢，说既然止观能够破除我们的风尘还有我们的妄想，那么止观究竟是什么？这个止就是止心里的妄想、杂念、烦恼、散乱心。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妄言放下，你心里面不要有任何念头跑进来。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心里面要做好准备，在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情况下，你才可以打坐。当你呢心没办法安定下来的话呢，你这个虽然人在打坐，心里面还是散乱的，杂念很多，妄想很多，那这个就不叫止。止就在那边如如不动。观是什么呢？观是内观自心，就是我们刚才讲是仰观闭，闭观心，内观自心，要反观自照，要恍惚归真，回归本源，观照你的本体，照破你的无明烦恼，用智慧之光来照破一切的迷惑和烦恼。这是佛所说的禅定方法。所以呢，这个止对我们刚刚来修学佛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止这基础的话呢，那就很难去修好一切的法门。

也就是说，你若你不放下你的身心，你就没办法修行。那么讲到这个观，有这个五庭心观，最早时候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也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就是五庭心观有五种对治方法。在这天台宗里面呢，智者大师非常了不起，他根据这个众生不同的烦恼业障，不同的修行障碍，所以他叫我们五庭心观。第一呢叫数息观，第二叫不净观，第三叫慈悲观，第四叫因缘观，第五叫念佛观。那么讲到呢，第这个数息观就是停止你的散乱心，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要数息，从第一到第二数到第十，根据你的呼吸一进一出来数这个数目，但这个数目不能太长，只能到第十，第十完以后停下来，从第一才开始数。这是对这个心多散乱的人要修这个数息观。所以修数息观了，这个是所有修行入门的开始，不管你是念佛的、持戒的、修密法的，或者是禅修的，那么你用这个数息观来调节你的身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众生的心主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散乱，唯有通过这数息观来收拾你的身心，增强你这个定力，然后再来修其他的法门，这样就容易得多。那么第二种修法是什么呢？就叫不净观。不净观是什么？就是要停止你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贪欲，我们通常讲说财色名食睡是第一五条根。我们每一个人在五种欲望里面各有不同，心多贪的人不容易修行，不容易安定身心，那这个怎么办呢？就要修不净观。那么第三种叫慈悲观，慈悲观就是要停止你的嗔恨心、嫉妒心、好斗心。有的人呢，动不动的发脾气啊、嫉妒啊、红眼病啊，喜欢去跟人家打斗的这些人，在心多嗔的人呢，就要修这个慈悲观了。那么第四种叫因缘观，就是要停止你的愚痴心。这个愚痴心重的人啊，就要修这个因缘观。大家知道，愚痴呢不是笨啊，这个人看起来不笨，但是他是一个愚痴的人。什么意思呢？因他不明白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他也不明白所有一切法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轮回，他不相信这个业力。那么从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就叫愚痴啊。因为你看看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因缘，都没有离开因果，都没有离开这个业力，也没有离开轮回。那么第五种是什么呢？就是念佛观，就是要停止业障障碍你的道业。这种方法是对这个业障深重的人来修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要修禅定，但是呢有很多业障现前，没办法修下去，各种各样的障缘，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没办法去修禅定、去修行、去做善事？因为你的业障深重啊。什么障呢？就是昏昏沉沉，不能安定身心。为了要对治你的昏沉障碍，所以呢你要修念佛观。关于这五庭心

观的具体修法，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一个一个来解释给大家听。现在只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障碍，所以呢，你已经找到这个药方了，懂得怎么去对治了。那么具体的修法呢，我们专门找一个时间详细的来讲，不但要讲，还引导你怎么样修，那么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讲的这本《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叫止观，止观的下手功夫是什么，止观禅修法门是修正入门最为切要之根本法门。为什么在佛法里面这么重要？我们通过学这本书以后啊，我们就能够去感受到智者大师的智慧。通过读这本书，按照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去修，你就能够感受到智者大师那种智慧跟慈悲，还有他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圣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次还特别专门介绍智者大师的一生。智者大师因为他这个智慧很大，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的说法49年三藏12部一切经典把它归纳起来，分为58教，所以大家称为东土小释迦，就是东土的释迦牟尼佛。他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每次我读到他的著作，他对《妙法莲华经》的见解，还有他讲这个禅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与众不同，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大圣人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智者大师一生所说的止观有4种，大家要记得哈。我们《天台宗》里面讲止观，但是你要知道止观有4种止观。第一种叫圆顿止观，具体内容呢，你可以看《摩诃止观》这本书，这叫大止观。那么第二种呢，叫什么？叫见次止观，那么你就要看这本叫《禅波罗蜜》。那么第三名呢，叫什么？叫不定止观，它有6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叫不定止观。具体内容你要看《六妙门》这本书，这就是不定止观。那么第四种呢是什么？叫同盟止观，也叫小止观，那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这本书。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单元通过跟大家介绍这个小止观之后啊，你将来对禅修的基本的要领啊、方法、过程啊、境界啊，还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去面对、去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的人讲说，为什么叫小止观？这部止观虽然名为小，那么它是因为它对这个摩诃止观这个大止观来讲的，是大止观的概要。刚才讲的大止观就是摩诃止观，是入道之关键啊。这里面讲小止观，不是大小来讲的，不是哦。大止观就是大乘的，小止观是小乘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它的篇幅里面来讲。那么以上呢4种止观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根气来修，有的人根气好，可以修这个圆顿止观，也就是可以修摩诃止观。那么有的呢根气不好呢，从初步开始学禅修的，那么可以从小止观开始，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来选择不同的止观来修。那么大家要知道，止观不仅能够让我们开悟成佛，对我们现实意义也很大，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使你不信佛的，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止观来打坐、来降身、
来治

病，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让你身体更加的强壮，让你健康长寿。所以呢，这个紫光既可以治这个生病，也能够治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从这个身体上来讲呢，这个生病哈，身上有什么病你可以通过打坐来调节呢？比如像神经衰弱啦、消化不良啊、失眠、健忘啊、精力不足等等，你通过每天禅修、打坐、修止观，那么像这样的问题都慢慢都可以化解掉的。那么从心病里面来讲，你通过禅修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例子，像有的人喜欢容易发脾气啊，还有呢就是悲观失望啊，还有抑郁症啦、啊，还有心里面老是不开心啊，还有呢有的欲望很重呢。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我们通过修这个止观禅修，也能够慢慢的来化解你心里面的那个负能量。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打坐修止观。我们如果能够经常静坐，会怎么样？会使你心情平静，让你这个血液畅通，你的全身心的这个血液畅通，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生病啊。我们病是从哪里来呢？病就是因为呢你这个气不通，气不通则痛，那么好多的血管堵住了，那么就好多病就会生出来。所以呢，这个我们禅修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脉畅通，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就不容易发生。否则呢，如果你时常心里面容易发脾气啊，乃至心里面有恐惧啊、害怕啊、悲伤啊，心烦意躁则必致气血不调，久而百病丛生啊。所以修止观能够让你身体清凉。古人云：“熄灭心头火，除热得清凉。”你要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火要把它清除掉，那你就身心就可以得到清凉。这个打坐不仅能够抑寒气暑，还能够调整人的身心最好的一个状态。中医学曾经说过，说心属于火，肾属于水，若人用心过度啊，心火就会上升了。因为这个肾水不能上潮，导致怎么样，水火不济，便会疾病百出啊。若这个心能宁静或细念这个丹田，我们打坐的时候心火宁静，我们能够细念在我们这个丹田里面，心火若下沉，那么肾水便会上潮，于是呢水火即济，则百病可以消除啊。比个例子，像有的人失眠了，也都有这个水火不济所致啊。如果心能将妄想放下，专心观想丹田，水火便互相应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入睡了。修止观呢，能修到降伏妄想之后，便可以得到什么清安快乐，身心得到清凉自在。所以修止观不单单是对修行人有用，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最后这个回向，把今天听经者跟讲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大家共一起合掌这一个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劈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The Chosen Travel、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1: 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再一次咧，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我系蔡黄玉珍师母，今日喺我身边咧吓有一位好特别嘅嘉宾，就系 Philip。Hello，
2: Hello， 蔡师母。
0: 我哋上两个礼拜咧都有同阿 Philip 倾偈，亦都咧吓从佢嘅过去嘅工作嘅经验同埋佢嘅体会咧吓，都俾我哋一般常人咧吓，即系咧佢嘅认识咧系咧即系真系深入好多。特別咧係響社工，同埋特別係響戒毒嘅社工嘅呢個工作上邊咧，咁啊真係咧一聽就知道咧佢真係好專門嘅呢一方面嘅人才。咁上兩個星期我哋已經聽到咧嚇佢講一啲譬如可能毒品嘅界別啦，又或者點解啲人會走咗去吸毒啦嚇。咁我相信響你接觸咁多嘅 client 裏邊。咁無論從香港嚟到溫哥華嚇，咁我相信咧一定有啲咧係好難忘嘅經歷嘅嚇，咁啊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咧？
2: 好啊好啊，早廿幾年裏邊咧，其實真係好多啲難忘嘅 case 嘅。我諗先講啲最嚴重、最詬異嘅例子啦。咁我而家做緊退休前咧，係喺呢個叫detox 裏邊做咧，係成年人嘅戒毒所。咁我入去呢度之前咧，就喺青少年嘅戒毒所。咁我做嗰度跳過嚟呢度咧，係相差一個月嘅啫。即係話咧，我上兩個月仲喺嗰邊見緊啲後生仔、細路仔嘅時候咧，所有細路仔就十九歲以下。咁咩緊成人嘅就十九歲以上。好啦，咁我呢度咧就翻咗兩三個月工之後咧，有一日我見到個 case 就係一個後生仔十九歲嚟戒毒白粉。白人嚟嘅，然之後有一個女士咧，就係四廿零歲，白人，又戒白粉。睇下佢兩個 last name， 原來一模一樣嘅。佢兩個唔知噶，唔知道入咗嚟噶。咁我就約咗佢見面嘅時候咧，大家喺飯堂見到，原來係母子重逢。
0: 嗯，
2: 哇！嗰一幕我自己都好詬異，佢兩個又更詬異。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對方原來是吸緊可樂英，要嚟到戒毒，又咁巧排期排到呢個時候收佢哋喎，真係咁啱得咁巧。咁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啱得咁巧嘅，我相信係上啲有安排嘅。咁我開頭第一步嘅諗法就是，我點樣同佢傾好呢？處理佢母子重逢嘅關係先啦，定係處理戒毒問題先咧？我自己覺得母子關係緊要啲。毒品問題慢慢傾，佢冇見幾耐咧，掛唔掛對方咧？點解分開咁耐咧？等等嘅嘢，呢一幕咧係我係好難忘。我一退休，而呢一幕係應該廿幾年前發生嘅。對我嚟講咧，
0: 真係好震撼，
2: 好震撼啊！對我嚟講就係我覺得毒品太過影響人啦。如果唔係因為毒品嘅話咧，就唔會去到咁慘。因為其實兩個人咧，簡單用我哋一般人嘅眼光咧，佢兩個都不似人形，好瘦啦，冇曬精神啦，一望即係受毒品影響好深嗰啲嘅，皮膚好爛啊，好粗啊，好容易受損害啊咁樣。嗰陣時我有一個好感覺嘅咧，就係有憐憫嘅心啊，即係佢兩個人嘅遭遇咧係好難定。嗱，呢個係一個啦。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嚟戒毒嘅社工，佢曾經係另一間戒毒所嘅戒毒社工。我知佢哋諗啊，喂，我要講嘅嘢你都知噶啦，
0: 你自己都係專業
2: 喎。點解搞成咁啊？咁佢戒咩？佢戒酒精。佢因為太太死咗 ，depression 自己放唔得低。

0: 就是借酒消愁，到咗地步咧，翻唔到工，因為飲酒你冇人翻工啦，咁啊lay off咗，於是乎咧就繼續飲酒，一路好嚴重，咁佢唔好意思翻返去自己個機構嗰度界，就嚟我哋呢邊，係第二個區，因為我去探過佢哋啊嘛，所以我識佢，咁我都好同情咯，即係呢個例子真係好印象好深刻。
1: 咁即係其實咧，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要注意咧，即係有時遇到一啲嘅打擊咧，唔好用呢啲咁樣嘅酒精嘅嘢咧，去壓制或者去抗拒自己可能會面對抑鬱嚇，應該都係要用一啲嘅正常嘅方式去面對處理自己嘅情緒嘅。
0: 非常好嘅提議，其實最好咧就有人可以傾談啦。 如果可以揾一啲輔導啊咁樣，或者教會嘅朋友啦，牧師啊啲啦，又或者喺啲嘅熟悉嘅人，比較年長有經驗嗰啲啦，啊，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想講下原住民嘅情況。大家知道我哋原住民嘅情況都屬於嚴重嘅，特別係寄宿學校事件啦。我識好多個 client 或者同事都咧。 幾乎係冇邊幾個未住過寄宿學校，而寄宿學校嘅帶嚟嘅影響咧，八成人咧，七八成以上咧都係負面嘅，即係被虐待過啊，懲罰過啊，係好多我哋叫 trauma 創傷，好多有創傷後遺症。佢用酒嚟借酒消愁咧，係逃避咧，係其實都係掩飾自己心裏邊嗰種創傷嘅痛苦啊！ 咁如果酒精都唔得咧，就走去毒品啦。不大部分係酒精，所以原住民嘅飲酒問題係特別嚴重。
1: 係啊，都好嚴重，因為我都有印象咧，即係有一年我去到 Yellow Knife 嗰度都有好多原住民。而咧嗰度嗰啲嘅咩麥當勞啊，呢 fast food 嗰啲地方咧，哇有時都好驚嘅，因為咧佢哋24小時嘅喎嚇營業。
0: 但係咧，裏邊真係咧，有啲人咧飲醉酒瞓咗喺地下。哇！你真係咧入到呢啲環境咧，你見到嘅就係呢啲嘅即係原住民嘅一啲嘅困難。好心酸㗎。雖然講得咁慘都好啦，我亦都講翻一兩個即係健康正面例子嚟。我有一個同事係護士嘅，佢亦都係原住民，亦都住過呢個寄宿學校。嗱，寄宿學校多數咧都有教會背景嘅。 因為當陣時嘅白人政府咧，就透過教會去運作呢啲寄宿學校，所以聖公會啊、天主教啊，或者係啲信義會啊，啲有啲叫 High Church 嗰啲咁樣。咁樣咧，呢位牧師朋友咧，佢話佢係好彩嗰批，就係咧遇咗一個好嘅牧師，咁嚟到去帶引佢去認識信仰，同埋去努力讀書。 咁相對嚟講咧，冇咁多叫做被虐打啊，冇得食啊，凍啊嗰啲嘢。咁但係佢嗰個第一民族本身佢就鄉下啦嚇，自己嗰種族裔嘅特性咧都剝走咗㗎，即係唔俾你扎地嗰種嘅邊仔啊，畫你嗰啲嘅圖畫啊嗰啲嘢。咁但係響整體嚟講咧，佢都算係健康嗰批，咁可以咧就係讀翻書啊，而家做到呢個護士啊咁樣。咁 當然啦，唔好彩嘅咧就真係好多嘅，有啲係經歷咗唔好彩嘅之後，大個咗，情緒穩定翻，肯去讀翻書，出翻嚟做社工嘅都有。不過竟就唔算多嚇，我都好幾個，佢都算係好正面、好積極，同埋佢將過去嘅痛楚咧去轉化、昇華咗佢。
1: 咁唔好俾佢帶落去下一代咁樣。咁即係從你個你個工作經驗啦嚇，真係咧有好多個人需要去戒毒啦嚇，但係咧即係當中都係有啲係成功嘅個案嚇。不過即係從你嘅經驗咧，似乎都有唔少咧係佢哋係好難成功嘅，係咪？
0: 其實係好可惜嘅，我哋嘅社會咧對於 戒酒戒毒嘅人嗰種嘅支援咧，相對唔算強。我哋好多時好鼓勵啲人去做義工，但好少人，好少即係政府或者社區都好啦，好少直接鼓勵咧，我哋同戒毒嘅人或者有醉酒嘅人做朋友，或者同佢哋即係be friends with佢哋，好少。

0: 呢個咧係，我覺得我哋個社會嗰個嘅温情咧，可以行多步嘅。啊，起碼有啲活動咧可以湊埋佢哋玩啦。有啲有中性嘅活動咧可以group埋一齊啦。最簡單就可以去一啲中途宿舍啊。中途宿舍裏邊咧，其實好多都係好想所謂行翻正軌，揾份工作去讀課程，揾嘢做嘅，建立翻正常嘅生活嘅。咁呢啲人其實都要需要社交嘅接觸，同埋有正常嘅社交活動啊嘛。喺香港啊，舉例就一齊去行山飲茶啦。咁喺呢度咧，可以有其他啲有啲叫自務小組啦，或者係一啲嘅Toastmaster 啊，一啲嘅social gathering 咧係可以 involve 埋邀請埋佢哋嘅。咁但係做呢啲嘅機構仔咧好少，我哋熟悉嘅救世軍啦。Union Gospel 啊，即係
1: 聯合
0: 福音會
1: 嚇，
0: 咁、好幾個啲機構咧，其實都做緊嘅，但係相對成個大社會嚟講咧，都係好微量力量嚇。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行多步嘅，我哋
1: 嗱，其實咧，Philip， 我當頭先咁樣聽你講嘅時候咧，就我估咧，應該都係有啲人咧係好樂意咧，係咧係伸出一個援手，但係有時咧可能咧都會有一種嘅恐懼啊，即係話咧，點樣同佢哋溝通咧？點樣可以去打破即係中間個鴻溝呢？因為你見到佢哋嘅時候呢，佢哋可能就係比較污糟啊，或者係即係譬如皮膚啊，或者唔識得去處理自己啊。咁即係我哋即係點樣去同佢哋可以打破鴻溝呢？
0: 呢個好問題嚟㗎，亦都好嘅關注。其實呢一般嚟講呢，出得嚟同我哋做義工朋友一齊嗰啲呢，已經係冇咗嗰種嘅擔心嘅。我舉一個小嘅簡單例子，我就喺downtown Eastside，即係唐人街度咧，有一個小機構，咁嗰個 Jacob Well 嘅話係星期三就去做煮飯，一個月一次煮飯就同佢哋食飯，咁咧煮嗰啲普通嘅啫，即係一般咩雞肉啊嗰啲咩但係個重點就歡迎佢嚟，唔收錢嘅，我重點又唔係。只是給你飯去，重點是給你飯之餘大家坐在一起吃，可以聊天，有個 dialogue， 有個 friendship， 慢慢聊一兩三年後呢，其實很快呢，你慢慢會聽他講故事啊，講他們的辛酸血淚史啊，講 他很信任你的，多數都會信任你，因為你無條件幫他嘛，給他吃飯，還有吃飯只不過是起點而已，譬如這個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他很少人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已，好細細飯堂仔，咁但係咧，我覺得做一個好美麗嘅見證。啊，佢哋都有教會背景嘅，咁但係咧，就歡迎其他教會啲人去做義工啊咁。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咁我哋又再一次咧，喺收音机旁边咧，同听众朋友咧一齐读圣经啦。
2: 嗯，
1: 我哋今日咧系继续读诗篇103篇嘅。今日咧，我哋会由第七节开始吓。圣经话咧吓，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哇，这个好简单。
2: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呢，其实前面呢大卫一路都讲紧话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恩惠啊。突然间呢那个层面又拉到去摩西和以色列民那里，大家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呢？
1: 那么这里本来就是他自己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为什么又要拉到去呢和以色列民的关系？咁讲真，佢自己都系属于呢个以色列嘅群族里面啦。咁而呢一个嘅社会，如果呢系按住法规啊，按住呢啲嘅规矩呢，咁呢一个嘅社会呢就会系和谐啦，就会人与人之间就会系和平共处。但系个问题呢就系呢好多人犯规㗎嘛。犯了規呢仲惡人先告狀㗎嘛。所以呢一个呢就造成好多社会啲问题。
2: 冇错。咁所以呢即係神呢就要向摩西呢就係颁布呢喺呢个西乃山呢，即係同以色列人嗰个嘅定嘅律例同埋法则啦。
3: 在这里呢即是第六和第七节的时候，上次我们讲了第六节啦。就好像 Evan 师母说的时候，咦突然间呢那个感觉有一点不同了，大卫的 perspective 好像有点不同了。那我都留意到的。那我就见到即在这两节里面真的呢大卫那个层次是更加去推进去讲多一点有几好啊，这位上帝是他的性情是怎样。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了哇他施行公义啊，是一个帮我们主持公道的神啊。咁但是呢即第七节的时候更加呢去到的就是呢，即我好留意他说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哇，我突然间呢真是突然间我看见他向，咦原来呢是上帝亲自去话俾世人听，亲自去展示他的心意咯。以至于呢我们真的有规有矩，不会去得罪他啊。
1: 咁我们知道呢摩西律法呢是在西乃山的到颁布嘅，而咧西乃山嘅律法咧就系咧佢哋啊以色列人原本就系住咗喺埃及，系一个为奴之地吓，即系话做咗奴隶吓好多年啦。后来咧因为咧吓佢哋咧系向神咧系祈求啦，求你救我哋。

0: 咁所以神咧就系差派咗摩西去带佢哋离开。咁当然你知啦，我哋大家都好想吓离开呢个埃及地啊，但系都要揾个阿头噶嘛，都要揾个领袖。咁终于咧，摩西咧就系推却又再推却，最后佢都答应咗啦吓，咁啊成为咗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就出埃及啦。如果你話咧由歌山地去到西乃山咧，咁如果你今日坐巴士啦嚇，我比較容易啲去解釋嚇，咁你都起碼要八個鐘頭，
1: 坐車都要八個鐘，
0: 係啦，
1: 哇！
0: 咁呢一段嘅路程咧，都要如果行起上嚟，仲講緊200萬人嘅話咧，大概咧，咁真係都要好長嘅時間噶啦嚇。咁到底你話有幾長呢？咁有唔同嘅解釋嘅。咁有啲人呢就係講大概50日。咁有啲人呢就係講係多過50日。
1: 係啦，我有印象，即係曾經都聽過一啲牧者分享啦，大概2個月到都要即係離開，係啦，即係至到新頒布律法嘅時候。
2: 因為真係好多人一齊行㗎嘛，仲要又有老又有少，係咪呀？
1: 拖住嗰啲
2: 大家啲身家財產，係咪
1: 收拾細軟。
0: 咁好啦，当我哋话咧，阿摩西去到西乃山吓，咁跟住咧就系颁布律法咯吓，咁咧就点解会去西乃山嗰度颁布律法咧？嗱，呢样嘢我哋又要了解咧，原来咧系神同咧呢班嘅以色列人啦吓，你哋而家咧吓由奴隶变为自由嘅民族啦，而家咧你哋已经系自由人吓，咁你哋咧又系咧一个新嘅民族吓，咁就是我揀選你哋出嚟嘅，所以咧嚇，你哋咧要成為一個新嘅一個國咁嘅意思啦。咁既然你哋係一個新嘅國度，咁你哋就要咧嚇安分守己啊，就根據我賜俾你哋嘅律法咧，你哋咁樣咧安分守己嚇，按住啲法規咁嚇，你哋就會係太太平平噶啦嚇。咁所以咧，咪出現咗一個叫西乃之約咯。意思即系话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喺西乃山嗰度，咁立约嘅意思即系话双方面都要遵守吓，履行佢哋嘅责任。咁所以咧吓，嗱，你哋以色列人根据呢啲嘅律法，你哋咧系遵守吓，咁我咧就会做你哋嘅神，我亦都会按时赐秋雨春雨。俾你哋咧，將來去到迦南地嚇，去到個應許地咧，你哋就可以咧係好好嘅去生活過日子啦。咁所以咧，雙方面都要有佢哋嘅責任嚇。咁啊，神就會點樣賜福？不過人就要遵守咯。
1: 係，所以立約嘅意思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單向嘅立約咧，永遠都係雙方先至可以一齊叫做立約嘅。所以神同人去立約咧，其實真係為咗愛我哋咯，即係佢真係唔係話要 set 一啲框架嚟到框住我哋。
2: 係啊，你講得提醒我一樣嘢，有好多時候咧，即係咁，我都有一啲嘅，無論信咗嘅朋友或者未信嘅朋友，其實都會有一種嘅諗法，哇！點解神好似咁苛刻啊，咁嚴厲啊，又話唔準咁，唔準咁，又要咁，又要咁，咁啊，即係太多規限啊，好唔 flexible 啊，令到我好唔自由啊。咁啊，其實真係有一啲人有啲錯誤嘅感覺嘅喎。
0: 其實咧，律法係要使人得自由。意思即系话唔系俾咧呢啲嘅律法咧去绑死我，而系咧我哋响呢咁嘅律法之下咧，我哋咧先能够生活得开心，先能够系快乐。否则嘅话咧，个个都犯晒规啦。
1: 冇错啦。就算今日现今世代都系一样噶，即系我哋喺一个嘅城市里边咧，如果乜嘢法则都冇，乜嘢规矩都冇，你谂下可以乱到一个咩地步？即係舉個好簡單嘅例啫嘛，我哋揸車，你諗下，冇紅綠燈，冇交通燈，冇一個嘅限制嘅嗰個嘅速度，即係而家 set 咗啊，都已經有咁多嘅車禍。如果唔 set 呢一啲嘅規矩嘅話，我真係相信世界大亂。
2: 嗱，其實我諗我哋喺溫哥華揸車已經算係幾好噶啦，即係叫做都個個都叫做守下規矩。咁如果你比較起一啲可能嘅其他嘅國家咧，我大家都知道啦，哇！直情嗰啲線咧，個畫咗等於冇畫，係咪？有燈就等於冇燈。其實真係嘅，即係就算有規矩，如果人守嘅時候咧，其實你意外一定會係容易出咗啦，係啦。
0: 咁啊，你又令我咧～ 想翻起咧，我曾經去埃及咧嚇嗰啲嘅。

0: 交通的情况。
1: 讲嚟听下，
2: 分享下俾我哋听先。
0: 30年前我去咧埃及。咁去到開羅啦，30年前嘅市中心咧嚇，其實到今日咧都冇改善嘅，不過好咗少少。不過好啦，30年前我見到係乜嘢咧？首先啲人咧就係咧爭先恐後咁樣咧，係上巴士啦。咁你有冇見過啲人咧係喺個窗口嗰度上巴士嘅？
1: 唔係啩？
0: 仲有咧就係、是、你掹住個巴士個車邊，真係掹車邊啊！即係話佢入唔到啊嘛，咁咪掹
2: 條
0: 鐵棍
2: 啦，
0: 係
2: 嘛？
0: 嗯，好啦，跟住咧就係、是、咧，我亦都親眼見到，不過都係30年前。咁啊，個巴士咧就係、是、行唔過嗰條路啊，因為有一架嘅車咧係咧違規泊咗喺個路邊，啱啱佢就係咧擋住嗰個巴士，咁就係咧啱啱過唔到。咁結果咧，你知唔知嗰時咧，我哋個巴士咧就有一個嘅旅遊警察嘅，咁啊，因為保障啲旅客安全咁嘅意思啦，連埋個司機，個巴士司機
2: 一齊，
0: 仲有我個導遊 ，OK， 幾個人一齊落咗車，然後搬開人哋嗰架車。
1: 人手啊，人手搬
0: 系啊，即系话咧，成架车系褪歪咗，咁啱啱咧就系、是、架巴士就可以咧有个客缝咁样可以过到啦。咁仲有咧最搞笑咧，就系佢哋咧吓，即系话当时啲人咧唔守规矩啦吓。咁、我明明见到咧，喂，红灯喎、
2: 啊，
0: 红绿灯啊嘛，头先 Evan 师母啲师讲啊，
2: 咪系咯，
0: 照住红绿灯就应该咧冇意外啦，系咪？点知我去到咧埃及开罗咧吓，30年前咧明明红灯，我话点解个巴士咧都一样照行嘅？咁呢一个嘅导游就讲，佢话哦，佢话红灯响埃及咧就系咧 you may go
2: 哦，
0: 咁跟住咧，咁我话咁黄灯咧，
2: 系
0: 我系哦黄灯就系 you should go， 咁我咁绿灯。灯咧，佢话绿灯咧系 you must go， 哇！咁真系难怪咧，喺咁样大家唔遵守规则之下咧，系好多交通意外，
1: 同埋会好混乱，真系
0: 冇错。
1: 系啊，如果讲起即系呢个叫守规矩嘅一个嘅状况，或者俾 boundary 咧，咁从即系再实际啲嘅例子咧，我好记得咧，我个女而家大咗啦，咁但系佢年轻人嘅时候 teenager 嘅时候咧，我曾经同佢讲，我话诶，你就嚟大个啦，不如咁啦。我唔使同你 set 咁多規矩啦 ，OK？ 你即係放你啦嚇，等你自己即係管理自己嚇，學習咁樣。咁但係反而咧，佢又真係停咗幾秒，跟住諗一諗，跟住同我講話：媽咪都係唔好啦，你都係俾翻啲規矩我，俾少少 boundary 我，因為咧我會知道你嘅 expectation， 我又知道我 expect 啲咩，咁於是乎我會覺得安全啲啊。
2: 嗯，所以咧，其實我哋嘅規矩咧。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无论是规矩、法律、规条、我们再看回圣经里面即是神透过摩西要定的法则都好其实真的是为了保障我们人类的安全和公平而设的如果你想想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不敢想象这个世界将会混乱到一个什么地步、
0: 所以呢摩西的律法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慢慢去研究了、亦都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呢真的很早期的一个是很全面的法典来的、因为呢里面起码有613条、我们呢应该要做的和不应该做的、所以呢、触犯了、这些的律法的话呢、事实上呢是应该呢是要抄牌的
2: 我都记得蔡师母有分享过是不是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背到熟悉这些的法则、应
0: 该是这样说由细呢他们都是会是父母是会教啲细路哥摩西的律法的、
3: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8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Get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music, dance, food, and culture at the Polish Festival of Vancouver, Saturday, September 12th from 1 to 9 p.m. at Shipbuilder Square and the Pipe Shop in North Vancouver. Enjoy special performances by Polish-Canadian artists, choirs, and folk dance groups, plus kids' activities, the Artisan Market,
5: and authentic Polish food and drink, includin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 BC 省后备一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借此提醒市民切勿将锂电池随意丢弃于日常垃圾中。位于 Rosehill 的垃圾转运站发生火警，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一堆垃圾已全面起火，行动共动用两个地区消防部门运送了8000加仑水源进行扑救。消防部门指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但极有可能是由锂电池引发，并呼吁市民应该将家用电子产品以及任何含有电池的物品送往指定的危险废置物。

0: 或电子废物回收设施处置。BC 省议会重开倒数不足两个月，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陷入动荡。本周第五名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Bruce Bannon 公开呼吁党领 Kerry Lynn Findley 辞职，指选民认为其无法胜选。党内领导层及幕僚也备受批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以及 BC 省三个联邦选区将于星期一31号举行补选，其中两个选区原本均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持有，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席位。而在魁省的 Chicoutimi Love George 选区，保守党在失去连任四届的前议员后将面临极大挑战。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共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谈判。报道说，在27万名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超过22万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 47.2%， 反对票 52.8%。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与伊朗方面协商，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8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玉米袍连磨容器，原价25.99元，趣贝卡特价7.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夜晚，欢迎你在这个夏天的尾声继续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这个八月我们听过很多新歌，也让很多熟悉的旋律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转眼之间，夏天也正在慢慢的走向尾声。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告别这个八月，那就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音乐吧。来自不同地方的华语好声音，最新鲜的华语旋律，今晚继续为你送上八月的最后一期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新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周英婷在8月18号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逆风之翼》。周英婷首个红馆演唱会主题曲《逆风之翼》，将她多年来在音乐路上的跌宕起伏与无畏精神融入旋律之中，展现出一段在风暴与漆黑当中独行仍然勇敢前行的姿态。面对嘲笑、讽刺与无数次的跌倒，歌曲从跌下仍未断气的沉重一步步推进至照耀过一次灿烂的极致的燃烧，道出哪怕折翼耗尽也要在舞台上燃尽光芒的决心。这也是周英婷对音乐与人生信念的写照。周英婷希望这首歌曲送给一直支持她的歌迷，在漫长而艰辛的逆风飞行当中，正是台下每一个挥动的手与每一声喊话成为她在黑暗当中坚持下去的靠倚。希望与听众相约红馆见，共同见证最灿烂的瞬间。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 MC 张天赋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至少相拥》。没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除了是对于母亲的情感之外呢，有少许表达了愧疚与反思。怎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在讲述说，可能我们小时候 就是很爱我们的母亲，然后呢，他们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开心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我们第一次踏入社会。

后经历了很多社会上的磨练，往往我们会把我们的难受或者是脾气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然后再过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因为不管在外头遇到什么压力，回到家我们再发什么脾气，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其实这首歌曲除了写给母亲的情感，其实就仿佛写了其实我们与我们的父亲啊母亲之间的那个相处，他们虽然说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耐烦，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在唠叨，可是你懂吗，他们的唠叨也是一种爱。有这首歌曲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境音乐联盟跟你分享新加坡本地歌手 Zen 俊倩的一首新单曲 I Will Try。这是 Zen 俊倩自己作词作曲，也邀请了陈信言参与作词的新单曲 I Will Try， 是给自己鼓励的一首创作，也是送给每一位习惯逞强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的人。 Zen 俊倩就说，现在的人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一直活在必须更好的压力里。就好像以前不习惯中文的他选择用中文创作歌曲，他也曾因为不标准的中文不敢开口说华语，很怕别人怎么看他。那他坦言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习惯把责任往身上扛，直到后来才发现，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太多，而是一直活在不够好的焦虑里。从不敢开口说华语，到今天可以以华文写歌跟演唱，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这首创作感谢那个曾经的

想知道 Hit DJ 的音乐歌单，现在就到脸书 IG 搜寻北流卡夫卡。大家好，我是小雨宋念宇。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雨宋念宇。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我发行了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我的第六张专辑，抱歉做的有点久，但是保证好听，真的希望你能听。这整张专辑想分享的是一种痕迹，很抽象的痕迹，也有回忆，很抽象的回忆。以为你还在，它其实有点伤感，但更重要的是想分享给大家，它是一个继续下去的动力，继续生活的动力，继续追梦的动力。向你推荐我的新歌《意外》。《意外》这首歌呢，大家如果有听的话，会觉得时间过得蛮久的，但是你如果觉得喜欢这首歌，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首歌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人呢，在一生当中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在不对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你有过吗？那么你会怎么做选择呢？

0: 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1: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2: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有各种疑问和困惑？家居生活 Q&A， 他们邀请各个领域的嘉宾和专家，陪你一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包含健康医疗、教育、报税理财、车辆维修等等生活中和你息息相关的各种话题。同一座城市，我们为生活奔波，一次对话，一次 call in， 也许就能解决你的困惑，点亮你的生活。
3: 我是 Carmen 邵卫华，请锁定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让我们一起学习找到生活中的各种答案。
4: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5: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4: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5: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7: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莫文蔚发布的最新单曲《昨天今天》。这首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是源自王苏泷他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联名二荣誉归来，那这一个概念创作集的首发主打就是汪苏泷和莫文蔚的合作《昨天今天》。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莫文蔚和汪苏泷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多年过去，当两人的身份从前辈与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与创作者，汪苏泷面对的题目也随之成为，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文蔚再写一首歌，那应该写些什么呢？答案就是这一首《昨天今天》。以百变闻名的莫文蔚，30余年的音乐生涯里不断转换着声音与形象，从都会情歌到摇滚、电子乃至更具实验性的表达，他几乎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种类型里。过去2年，他甚至组建了 Carrie Mock and the Masters， 以乐队女主唱形象示人，频频亮相于各大音乐节。但是汪苏泷捕捉到的却是莫文蔚音乐生涯里贯穿始终的一种气质，都会、性感、自由，以及一个现代女性面对爱情时可以脆弱却从未失去主动权的姿态，于是有了这一首带着复古 R&B 的《昨天今天》。莫文蔚也坦言，尽管她这些年比较少唱这一类风格的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无比适合，一听就是为我量身定做。如同歌名《昨天今天》里面没有的明天，歌里最不舍得的偏偏就是最喜欢听你说以后。当那个曾经共同相信过的未来已经不存在时，今天的人却在某个夜晚突然回头，想向昨天再伸一次手，能不能和你牵手，再次感受你的温柔。这是一场没有真正发生的重逢。制作人汪苏泷把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放进了复古 R&B 的框架里，他并没有刻意的堆叠编曲，而是巧妙的调度和声、律动以及细节设计，让昨天今天保持一种暧昧而又流动的质感。那这首歌也是被莫文蔚完美的演绎出来了，一起来听这一首在8月25号发布的联名二的首发单曲《昨天今天》。

如果你人生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白月光，到现在你都无法忘记的话，听听这首歌曲，来自蔡明仁还有探长的《困在雨季》。你好呀，我是 Daniel 黄振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为什么说初恋忘不了呢？因为我发觉说，其实可能我们经历了很多段爱情恋情，或者是甚至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真的会忘记，或者是甚至无法像以前青春时期的时候那时的爱人的方式。因为长大过后的爱情，它除了相爱彼此之外呢，有很多责任，有很多压力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无法再像好像学生时期的我爱你你爱我就足够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当我们年少轻狂遇到的那一位白月光，永远永远都是我们忘不了的一个遗憾。毕竟当时的相爱模式跟多年后我们对于爱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想当初只有那个青春时期的我才能不顾一切的去爱一个人，就算多年后再谈起这个人的名字，他都有一种淡淡的遗憾感。没错，这一首歌曲就是表达着那一种对于那一个你无法忘怀的那个人的想念，有蔡明仁探长的《困在雨季》，买饭玩。

0: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黄蜂鸣的《哎呀》，这是他的一首全新创作情歌，以微甜俏皮的曲风捕捉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小意外，希望能够用音乐告诉大家，面对日常的各种搞砸或者是失控，不需要太严肃的解药，只要加一点幽默感就可以化解生活的很多焦虑。哎呀，这句话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脱口而出的语助词。黄蜂鸣希望通过这个口语化的词汇传递一种轻松面对生活的心态。从词曲创作、音乐制作到视觉影像与社群企划，哎呀，全由黄蜂鸣一手主导包办，将生活里的观察、搞砸那些小插曲以及随手捕捉的灵感碎片，全数转化为最真实的音乐还有视觉作品。
1: 等一下。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奇斌。我发行了全新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它是我这七年内的心血，它也是一张五星的名片。那希望这张专辑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点开来听听看，让我陪伴大家过着每一天的生活。向你推荐我。

新歌，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它是一首华语歌，它带着流行的氛围，还有以前复古的情歌的感觉，那也带有一点 gospel 的风味。那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故事有忙碌，有疲惫，也有一些值得珍藏的小小瞬间。希望在这个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里，今晚的音乐能让你暂时的放慢脚步，带着一份轻松的心情迎接新的星期。感谢您今晚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为华语音乐带来新声音、新灵感的音乐人。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让音乐留在耳边，让好心情留在心里。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一周。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一名前苏里皇家骑警见习警员因在卧底行动中多次违规查阅以及泄密警方机密资料，早前承认一项违反诚信罪，于星期四被 BC 省高等法院判处入狱18个月。法官接纳控辩双方的共同建议，作出判刑。案情显示，警方于2020年收到举报，指涉事警员涉嫌协助罪犯购买毒品。

0: 品，并打算利用警队资料库搜集情报。皇家骑警随即展开卧底行动，安排另一名假装腐败的卧底警员与其合作。期间，涉事警员在一次虚构的毒品交易中私吞8000元公款，并多次将警方的机密档案及人事资料拍摄并传送给涉案的犯罪分子。国际消息方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加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名失踪外籍人士，来自共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瑞士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目前仍不清楚枪手身份以及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媒体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声枪响。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地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接到相关通报，并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媒体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把亚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没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索马里军方与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挟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门表示，这次营救行动持续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而去。一度被挟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通行。这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案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与伊朗方面协商，伊朗并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1: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 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

0: www.thepacific.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点一，每周日晚上十一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主播浩，现在来到的是8月30号啊，明天就是8月31号了，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那我们9月份也要开始了啊，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小朋友们。为什么要用首当其冲，是因为正常来说9月份开学对吧，他们是最应当受到影响的一批。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好像有点特别，因为今年这个 long weekend 呢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但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又是被了8月30号占领，所以中间 gap 的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学校我知道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开学，还是继续放假，所以今年的这个假期呢会放到了在9月可能到7号8号之后吧。哎，小朋友们又能再放多一个星期天的一个暑假，特别开心啊。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对家长们来说的话应该会有一点头痛，过一周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的家小孩送到去学校里面，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Anyway 能休息能放松，能就是在家庭里面一起去欢聚度过这个暑假，也是特别好的事情了。大家想办法去怎么去熬过这一周吧。那说到上一周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了，我们上周的周六的时候呢，特别大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雷电啊，电闪雷鸣，特别的轰炸，我在电台内部甚至都能听到啊，外面的这个打雷的声音。那很多朋友们呢，他在网上去 po 照片，说他们拍到那个闪电的照片，哇，相当的惊人，因为温哥华好像很少会在这一个时候会出现如此疯狂的一个电闪雷鸣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会下雨，会有 storming 啊，会有就是会刮大风啊这样子的，但很少会出现雷电有这么强烈的一个状况。甚至我国内的老妈也跑过来跟我说，哎，你们这边是不是开始就是刮大风，有风暴之类的，很严重啊，有洪水吗？我说你哪里听来，你不要危言耸听好吗？虽然听着有点夸张啊，但那天晚上那个雨势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在后面在网上有看到他们有人发视频，就是说在 Richmond 那边，也不知道是因为是排水的问题还是雨势真的是相当的大啊，那边直接就是淹起来了，就没有说 flooding 那个状态，但是有一个小 ponding 那样子啊，大家在里面呢也是就赶紧去避雨吧，去避水吧。那怎么样说都好，温哥华就一直以来都是，说实话它的排水系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反正遇到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要大家注意的一个情况啊，无论是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湿滑的状况。

刚刚听过的是 Legacy 他的这首 I Blame You。那说到这个下雨的话呢，我妈也跟我说，广东那边其实最近也在刮大风下大雨。那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个特别让人好笑匪夷所思的一个新闻，说是潮州那边有一户的农主呢，他们自己在家养了一个猪鸭家禽呢，而且他们家还有养鸵鸟。那其中一只鸵鸟呢，就趁着猪圈还没有关上的时候呢，趁人不备的时候呢，就逃出去了。从很多的潮州市民他们当天的拍下来的视频呢，可以看到这只的鸵鸟呢，在马路上面，在汽车之间的飞速的奔跑，在它身后呢，还有一只大黑狗也在追着它跑。那狗子肯定就是对吧，主人家的狗啊，用来把赶回去的。但是这样子你追我赶的，鸵鸟就是直接就吓得狂奔，就能看到一只鸵鸟和一只狗在那里狂奔。那他们的身边呢，除了能看到同样也是飞驰而过，或者是直接吓到就停下来的车辆，同时也有看到有市民就是手足无措啊，直接被这个景象给吓到了。那也肯定也有人，少不了有人去拿着手机去拍这一段的视频。那说回到事件啊，从很多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到，说这个鸵鸟呢，其实一直被奔啊，或者是其他的障碍物啊，或者是护栏啊，被撞到啊，真的应该是受伤蛮重的。甚至可以看到它到最后面已经学乖了，因为闯红灯对吧，好几次被撞了，所以他直接就在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就很自觉的就停下来，人家也不蠢啊，知道自己要是闯红灯的话会被撞，等到了绿灯之后才通行。那当然呢，狗子也在后面呢，也是使尽力气去追赶他，但是还是没有追赶到。到最后事情的结束就是这个鸵鸟呢，因为受伤真的很重，在警察的帮忙联系下面呢，就让主人把他接走了。那到最后面应该是说受伤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导致呢应该是治疗不了了，应该也活不了太久了，到最后面就只能就人道的去解决了这个事情。那整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刚火的时候呢，的确很多人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啊，就看到鸵鸟在跑，然后狗在后面在追，然后直到鸵鸟是要越狱的就觉得更好笑了，只要他们是同一家就更好笑了。但是最后面因为鸵鸟毕竟是动物嘛，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是适应到整个事情的突发的一个状况，人类社会这样子的东西对它来说还是太危险了，车辆这些或者是障碍物这些，导致它还是无法去真正的生存下来，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是挺唏嘘的，毕竟动物还是动物，人类社会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新西兰的女歌手 Beck Renga， 刚好听过的是她的 Listening for the Weather。那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首民谣歌曲，充满了一种治愈的力量啊，说的是一位漂泊异乡的女孩，在经历了旅途的疲惫与情感的羁绊之后，决定收拾行囊，今天就回家。But I'm coming home today。而2012年，嘻哈音乐制作人 L. Jones 就直接采样了《Listening for the Weather》里面的几句歌词，并有了如今特别火的另外一首爵士音乐单曲《So Below》。

第一首呢会有印度尼西亚独立摇滚乐队 Reality Club 他们这首 Is It The Answer， 而另外有来自于南京的一个独立流行乐队 Schoolgirl Bye Bye 他们的2024年的歌曲 Lunch Poem。 如果说奔跑是鸵鸟对于自由和生命的答案，那忙里偷闲摸鱼的我们算不算是对于社会规则的一个叛逆呢？

刚听过两首特别带有夏日清新风情的两首 Indie 或是 R&B， 刚好的一首呢是由 DeLoreans 他们在2024年的歌曲 Daisy， 另外一首是来自独立音乐人 Mind Freaks 联合新加坡歌手 Ranga Jones 以及音乐人 Andrea and Riando 在2025年发布的一个 Indie Pop 的歌曲 Four Leaf Clover 四叶草。无论是小雏菊 Daisy 还是四叶草，都需要我们稍稍停下脚步才能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事物。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结尾呢，我们听到有梦幻流行跟沙滩浪潮的结合，来自马来西亚的三人独立乐团 Baby Chair 的他们这首 All Day All Night。另外呢，会有蒋卓嘉还有印尼女歌手 Sanika Abigail 的这首 2 AM Calls。

0: 来了。
1: 汪命中、阿兰 AC 两个人合作的这首 Wake Up，那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 City Pop 的风格，又回到了我们节目本身，就是喜欢播一些不用过脑子

迷之音。那些很有资讯性的、很有大道理性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听。我们这一个小时，十一点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是用来放松的。谁这个时候想要去听点有资讯的东西啊？说实话，就想放松一下心情，对吧？那说到放松心情的话，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在节目刚开始提到那个关于鸵鸟的东西新闻？大家想要鸵鸟的话，会不会想到就是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脑袋插到那个沙子里面、沙丘里面？这样子的话，有点虽然有点掩耳盗铃，对吧？眼不见为净，只要我看不到危险，危险就不在我身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鸵鸟它当时要离开了这个猪圈，离开这个所谓囚禁它的一个地方、束缚它的一个地方，它一直往前跑。它知道它要去哪里吗？它不知道啊。它即使尽管是被车撞了，它还是继续跑。他遇到了围栏还是继续跑，遇到红灯啊，他知道是伤害自己的，会停下来，但是他只要看到绿灯了，没有红灯了，他照样继续往前跑，更别说后面有狗子在追着他，他还要往前跑，他一个劲的往前跑，直到跑到他真的是跑不动为止，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跑到他生命的尽头。我们所知道这种所谓的鸵鸟心态，跟我们现在看到现实这种恰恰相反的狂奔的鸵鸟，哪个才是更贴近于事实的鸵鸟应对危险的一个方式呢？我相信会是奔跑，因为我们以前就学 fight or flight 啊，对吧？如果你不干架，对吧，你就使劲的跑吧，逃脱这个危险吧，而不是一味的去忍耐。因为忍耐如果是为了看清局势，那叫策略；如果只是因为害怕不敢行动，那就叫盲目了。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少不到要很辛苦，但

0: 2026年的新歌
1: 是邹旭找到了 Flow Strong 一起合作的这首《难解》，收录在于他暌违三年推出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

无端当中。那这首歌其实是有他对于他自己的偶像方大同的一个致敬啊，里面就有提到说，因为有感于方大同的生命态度而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首歌。他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想着说，方大同这样子的人是如何保持很清澈的活着，而在时间不断的流逝，无常的生活洪流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才能不愧自我的度过此生。那歌名要选择叫做难解，指的就是这些所谓关于人生、时间与自我的终极情绪，还有未解之谜。歌曲里面提到，很多事情来得毫无征兆，走得不留痕迹。那生活看似是一场没有办法去解开的谜题，但是歌曲的核心感悟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看透无常之后的释怀。面对无法倒流的时间和难解的命题，我们不需要急着去找到标准答案，而在流逝的时光当中，保持着自己内心的清澈，不愧对当下的自己，就是最好的答案。

台湾独立乐团好乐团 Good Band， 他们在2025年的歌曲《回游》收录在于同年的专辑《懂》当中。那歌曲的创作呢，由团员张子庆包办词曲，并且非常罕见的挑战了 City Pop 的风格，去描述他们关于离乡背景、工作多年的迷茫跟体悟。那这首歌曲

其实非常的大的突破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都会有比较纯粹一个民谣的编曲跟曲风，而这次用到了 City Pop， 加入了非常明快的一个复古的节奏在里面，去体现了歌曲当中一种带有温暖又孤独的感觉。歌曲的名字叫做《回游》，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的是一场关于寻找与归返的隐喻。在整个繁华的钢铁丛林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条奋力向前游的鱼，为了去追寻心中的自由，我们选择去离开习惯的舒适圈，而来到充满机会的城市打拼。我们以为的自由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才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日复一日被工作、人际关系还有生存堆叠起来的巨大压力所折磨。穿过多少个街口，有几个能让我就此回头，这正是许多都市人在下班走在喧闹街头当中内心最真实的迷茫与麻木。

是他马念先，我又开始介绍他的歌了。刚听过的是他的歌曲《老爷车》，收录在于我之前老是喜欢提到的这个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当中。那其实这张专辑啊，《樱桃可乐的滋味》，它其实整体的内核就跟马念先自己想发的这种都会生活的细节是一样的。马念先本人其实是非常喜欢车子，他把日常生活当中那种握着方向盘看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斑马线与行人给记录下来。对他而言，创作不是刻意为了去拼凑宏大的叙事，而是将一些比较私密日常的瞬间转化成音乐，再转化成为能跟大家一起感同身受的一种共鸣。而老爷车应该算是很多男性朋友们的一种自己独有的浪漫吧。那歌曲里面提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老爷车跑不快，但是坐在上面比较帅，应该也是很多喜欢老爷车喜欢车的朋友们的一个真实心声啊。他们不追求速度，对吧，在这个凡事都讲求高效率快节奏的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开着一辆跑得不是很快的老爷车在拥挤的城市里面穿梭，是一种对慢生活的一种致敬，只有懂的人才懂这里面的浪漫。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

田开，我是薛子浩。跑还是不跑，跑得快还是跑得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个人选择，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你自己心中想要追逐的自由是什么，只有自己才知道。追逐吧，追逐，然后跳舞。 Sweet John， 田约翰，下见。

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Woof!

都不是法林法话了，你说我条命好又得不好又得，唉，都不是客你，我主人养了我一年到啫，我就开始有职业了。哦，那种职业不用我写信去报馆咁排长龙去应考的，不用的，天跌落嚟噶啦，自自然然，啊，梗有得做啦！你做咩啊，肥王懒叻？哎呀，咪懒叻啊！守门口啦，看货仓啦，咪净系看住啲家禽家畜咁就够底咧？诶，哦，系定啦。喂，咁点解你条命咁又会讲唔好又得嘅咧？又，唉。你唔知㗎啦，人老細。

你話捱兩餐壽米幾辛苦啊？咁都未算陰功啊！啊，仲將我鬼咁黑薄，隨時都將我。

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精神噶？咁你估我唔付出相当努力噶？呀，净系看住嗰只黄鼠狼，咁就抵死。

佢性格非常曳嘛，成日挨雞呀、和溝米，有我肥王助陣，都未到佢亂和胃。佢有次偷入後院，想話拉豬仔，俾我狂追猛吠，嚇到佢暈趴冇齊。

0: 佢都開胃啦，佢俾佢入親去啊！嗰啲雞和豬鴨毛都冇條正啦，
1: 得嘅咩？
0: 唉，我盡責都係假嘅啫，人哋唔盡責咪啊？你邊個啫？就今晚嗰個新花王就夠抵死啦！而家咁夜都仲未拎飯嚟我食，唉，唔通真係走到房子約束會嚟告佢一狀咩？嚟出全票拉佢啊！唉，咪听下仲赚罚到我主人添，开讲都话狗收就主人收啦嘛，系咪？冇法啦，别卖心水，焚化嘅教法啦。
2: 喂，阿 Lily 啊，我哋做世界啊，要小心至好啊。
3: 梗系咧，喂。

0: 我会见机而行嘅。嗱，等我埋去困下佢先。如果指佢唔掂咧，就由你出头，俾一轮生拗嘅照。
1: 嘿。

0: 冇甩拖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啊 ，Lily 啊，你匿埋一边啊，上翻啲胭脂同埋唇膏先。
1: 喂，咁你打头阵先咯噃。得，我去装扮下吓。
0: 搞掂。肥王啊，肥王，肥王，肥王，肥王，喂喂喂。
2: 喂，黄鼠狼，
0: 喂，点啊？
2: 你鬼鬼祟祟走嚟做咩？系咪想死？我走啦！
0: 喂，肥王大哥，乜讲啲咁伤感情嘅说话？嗱，老实话俾你听啦，你呢几日啊，我睇见你冇离心机，乌眉瞌睡啊，所以咧特登嚟问候你嘅啫。
2: 吓，我乌眉瞌睡冇离心机咁？
0: 你自己唔知嘅啫。

0: 登你唔抵。
1: 啊！你话你而家靠激啊，就靠伪了，都已经鬼咁肚饿，佢仲偏偏提起话我冇饭开添，你话点抵得佢死样你嘅话？好，跑翻个转头，点都要替主人撑翻个面子得噶嘛，系嘛？喂，王商，
0: 系系啊，做咩啊，大哥？啊、
1: 我都使吊餐咁吊架，神嘅你都晕你个立，我上灯先。

0: 哎呀，阿大哥，我话俾你听啦，工字啊不出头嘅，人哋打工一年好过一年，你就年年都系一样，仲要挨饿添，唉，咁点捞得啊？
1: 吓，真话，连只大耳都俾佢睇清楚埋，啊，如果要再抵多两餐饿，确系。我该点算呢？啊！哎呀，真啊，苦话错咯！我叫佢水龙哥，
0: 做咩啊，大哥？
1: 啊！你同我话个肚饿到完，连牙教都饿完埋。
0: 啊！
1: 唔怪得话间间教教朝如晚炒嘅。种种直直啊，都反要受折磨。

你这句说话并非激我讲真话不着又冷不着又臭崩崩我都竟然着了两年多到今日已冷心灰但不知你如何教我都知道

0: 哥，大哥，识时务者就为俊杰。你耷低个葫芦头，竖起嗰对显学耳，听我讲啦。
1: 怨灵高啦，怨灵高啦。
0: 唔系认沙尘，自己清白货。只要你衷心，就同我嚟合作。每日乍瞓半点钟，你就可以不劳而获。嗱，烧鹅髀啊，送得杯落，老鸭翼，扣肉啊，炆粉葛，餐餐都九大鬼啊，真系任刷唔嬲，帮你肚饱肠肥啊，唔使咁干渴，你唔使咁干渴。
1: 你叫我每日乍瞓半个钟头，咁就等你入去嚟滚嘢系嘛？
0: 吓，大哥，乜讲滚滚声咁恶听啊？呢啲系大家技术上合作啫。
1: 技术上合作
0: 系
1: 啦。咁样唔系滚，你叫做咩？唔得。

0: 喂，
1: 你想任由我做不道德嘅行为，唔啱雅嘅，扯扯扯扯。
0: 大哥，都怕唔使咁绝情赶我扯啩？嗱，呢样唔啱雅，又倾第二样啫。
1: 不同道不相为谋，有乜好倾啊？
0: 所倾者多知之啦。嗱，大哥，我问你吓，你而家咧都有三四年九身噶啦噃，系咪啊？
1: 唔算乜啊，睇下你。
0: 嗱，咁啊，喂，你有冇女朋友行啊？
1: 吓、啊，有冇女女仔拍拖啊？
0: 系咯，
1: 唉，两餐都挨唔掂，仲搞到话同女仔拍拖，行行行行鬼行马咩？呢处系高。

0: 對我冷眼都唔照，你哋真係抌生
1: 抌瓜。哎呀，阿大哥啊，你唔使心灰嘅，嗱，等我介紹我個妹啊 Lily 俾你相識啊，好嘛？你有個妹。

0: 呢啲买嚟。
1: 咩啫？
0: 嗱，等我介绍你哋两只相识吓。呢只就系肥王大哥。
1: 大哥。
0: 呢只就系蛇妹 Lily。
2: 我哋咁啊，狗样真系狗样狗样。
1: 大哥，幸会幸会啦！小妹多事心仰慕，大哥相貌确雄威，我真系中意你，姑姑老头啊！
2: 所以有我在，手都冇人情，谁敢拉低我？

0: 相信合作都无所谓。哇，大哥啊，我就系呢个未来舅爷咯噃。
1: 恕我公司难运呢合。
0: 啊啊！
1: 讲到合作都不消停呀。
0: 好，冇声气啊！
1: 我素来中。

0: 啊，大哥啊，你成日咁盡忠鼠人，咁你真係太過唔化咯，
1: 唔化咯，
0: 梗係啦，嗱大。

哥啊，大哥，老阿乌咧已经俾人煲咗父子泡姜啦。第日晚下手啊，你会俾人炆南乳煲。

0: 咁你諗過啦，啊，諗清楚啦。
1: 若果能夠不，那老古意。

0: 你的手甲腳甲就留得太長，應該全部剪清，這樣就好看的。好嘛，來啦來啦，我同你剪都比較靚。
1: 你落去啦，去剪啦，剪啦。
2: 我，唔係，剪曬啲手甲腳甲，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
1: 点剪得啦？唔啦啦啦啦！哎呀，
2: 太哥啊，你真系傻嘅咧！咁你都唔识享受嘅？
0: 哇，咁啊剪手脚甲都有得享受嘅咩？
1: 梗系有嘅，点啊？太哥啊，
2: 系
1: 咁贱格，你咪咁贱格啦，仲乜要长长啲手脚甲，又污糟又邋遢？
2: 系啦，
0: 喺。近来世界耳闻名，第一讲剪发，第二讲修甲，修甲要揾女郎，每次五皮不接不拆，呢趟由我代劳，同你悭骨，等我亲亲热热的同你收。
2: 系啦，享受下啦，系啦，享受下啦。
1: 好啊，
2: 咁又
1: 不妨试下。
2: 喂，阿大哥，咁我就同埋班手足入去工作啦噃。
0: 得啦，你入去咪拎得咁多啦，大家冇计。
2: 得，阿大哥嗱，我唔同你客气啦吓，你同阿 Lily 慢慢斟下。
1: Betty 王啊
3: ，Miss Lily。

0: 冇车，脱咗佢啦。嗯，跟住王，我要你脱。
1: 啊，脱啦脱啦脱。
0: 嗱，脱得噃。
1: 啊，脱啦脱啦。唉，我当然就不由自主，擘大咗嗰个嘴巴，唉，咬起嗰两只虎牙，咁就腾后呢嚟嚟将我摆布。于是乎呢嚟咧。对住我嗰对虎牙嚟剥啦，佢一手就揸住个钳，一手摸住我块面，哎呀，摸摸落个块面，当堂成身毛管炸一声飙起晒，嗰阵万讲话痛苦我唔知，就算你问阿飞地王啊，你个花朵系姓乜名乜啊？连老豆姓乜名乜我都唔要答你啦，即在锯紧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啦一声，哇！喂，两只虎牙当当就变咗孔雀东南飞，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哦，我揞住我个嘴嗰个时候，我只黄鼠狼佢竟然搬咗个主人好多嘢出嚟，哇哇哇哇！喺度真系唔多客气噶噃。
2: 阿 Lily 啊，喂，你做妥未啊？
0: 哎呀，得咧。手又剪埋，鞋又剥晒
2: 咧。哎呀，阿大哥，诶，听日咧，我梗同 Lily 拎啲狗大鬼俾你食啊，你唔使慌啊。
1: 喂，哇，喂，你实实在在数咗我主人几多嘢咁噶？
2: 哦，咁啊，十零只鸡鸭，一袋米，三只猪仔，我好少咋。
0: 爹哋，我啊。
2: 拜拜，系啦，拜拜啦。
1: 你记得听晚拎狗大鬼嚟我餐啦。
2: 哦，记得记得，系记得记得，
0: 系，
2: 走啦，我哋走啦。
0: 拜拜，
2: 拜拜。

谁呀？你个刀咁嘅衰法，能将我方头卧向北边身，怒从心上起，打佢嗰只狗兜一脚，踢咗落半天空，吓到个花王走直边尾，哇走夹头。

0: 后来就变成咁嘛。个皇叔娘两兄妹都比较老腰骨噶咯，而家都半夜噶啦，你仲未拎狗大鬼嚟？哎，哎呀，牙又痛，肚又饿，唉，唔系，唉，听听下，又饿又攰，合饭头先啦。
1: 阿 Lily 啊，呢趟只肥王都几好睇噶噃，啊，又冇牙又冇爪，仲点看得门口啊？
2: 王哥啊，全靠我出机器啫。
1: 你好嘢，你坑，哎，搞掂晒，哎，搞掂。

0: 多情自作，那佢有如白线上沙滩啊，我要将佢取笑一番，得意何妨牙眨眨。
1: 哎呀，佢啦
2: ，Fatty 王啊，起身啦，拎狗大鬼嚟你食啦，起身啦。
3: Lily， 哎 ，Lily， 我嚟啱啦啱啦，嚟啊，快狗大鬼嚟啊，我嚟啦。喂喂，
2: 做咩啫？
3: 两只嘢，空手掉空脚，哦，一啲嘢都冇带嚟我食啊，吓？
0: 阿肥王，你想食狗大鬼咩？
3: 系
0: 啊，开胃啦你。
2: 夜啲啦 ，Fatty 王。
3: 吓？
0: 夜啲啊！
3: 夜啲，
0: 系咯，夜啲啊！
3: 我睇我呸！喂，你咁

0: 哎呀，阿肥王，你往日咧就张牙舞爪，我都惊你七分嘅。今日啊，你爪又剪咗去，牙又脱埋，我仲惊你，你惊我到？
1: 咩条王？咪你想学人做大食懒啊？你真系懵得！留意我噶，就算去偷去抢，都要血汗归还。
0: 冇错啊，真系瞓喺度就有得食喎。乜你个头脑咁单呢间啊？你羡慕有啲不劳而获，你知否佢有背景啊之差？我一不做二不休。一咪怪我横尸离家啦！
1: 你话俾你处人知道啊？呢煲就够结啦啩，肥王。你想挨收埋都几艰难。
0: 好啦好啦，以后门户开放，我哋亦唔再骚扰你啦，肥王。你估阿 Lily 真系我个妹嚟啊？我话俾你听啊！你估佢系我边个啊？佢系我 Chaps 啊，咪想创你嘅心啦！拜拜，
2: 拜拜，
0: 走啦走啦，我哋走啦。

哇！點不知都唔使我入去見佢，佢都竟然等咗我好耐啦！哇！一由頭望到個落腳，原來佢手上揸咗碌大柴。

拿埋个面头，我国嘅情形仲有唔系想殴我一餐噶？有命嘅，三十六着草为上足，于是一个散口转，一支箭咁啊，飙飙咗出街先算啦。好啦，而家咁就从今以后流浪荒山，做咗一只野狗添。旧时就系射个肥仔王，而家就变咗瘦骨王啦。啊，呢只肥狗都变咗瘦狗咯。

日日醉兰舟，笙歌出未休，感恩知有定，不上望京楼。我不上望京楼。走入愁肠都化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北温Capilano 联邦选区今日进行补选，选民前去投票站投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今日分别举行联邦补选，目的填补近期空缺的国会议席。北温 Capilano 选区被认定为自由党的传统票仓，自由党曾经四度赢得上述议席。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在今年六月辞职，同时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尼泊尔和中国遭遇毁灭性山洪后， BC 省的尼泊尔社区组织取消原定上周末举行的年度文化节。上周末通常是一年一度的提吉节，庆祝女性的印度教节日。BC 尼泊尔裔加拿大妇女协会发言人说，协会取消门票早已受庆的年度庆祝活动。他说，鉴于洪灾造成超过900人死亡，主办单位认为现时并非庆祝的

0: 合適時機，協會同時將部分門票收入用於人道援助。中國同尼泊爾遭遇嘅嚴重泥石流，死亡人數增至903人，4247人失蹤。香港電台李健恩報導。
1: 救援人员游绳进入水力发电厂隧道作业区，搜查失踪的几百个工人。救援队之前已经向隧道注入氧气和送食物。尼泊尔当局指，沿住博特科西河有十几个水力发电厂，超过900名工人失踪。救援人员正加紧搜查他们的下落。但这些隧道满布泥泞，并且有大量杂物，令救援工作面对很大困难。军方表示用定向爆破和挖泥机清除。来自中国的专家到其中一个水力发电厂隧道协助搜救。至于印度救援队就用直升机监控情况。而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地毡式搜查，找到一条裤和婴儿用品。他们又用仪器探测有没有人体气味残留。吉隆口岸附近的普叶普强藏布两岸有多处滑坡体，有可能形成新的掩塞湖。水利部又说，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可能崩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救援队伍继续出动滑泥机抢通国道216，由于在大型弯道作业，加上有小瀑布在前方，施工现场水流冲击会比较大，要用大块石加固路基，以免在填充时被水流冲走。
0: 中国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说，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掩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在香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4.5%。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系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9.1%，销售价值临时估

0: 幣為28億元，較上年同期上升 9.5%。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分析，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的銷貨價值按年上升 19.7%， 電器和其他微分類耐用消費品上升 11.5%， 藥物和化妝品上升 7.3%。 至於汽車和汽車零件的銷貨價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經濟學者袁偉基表示，暑假期間不少市民外遊，一般都是零售業的淡季，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相若，已經是理想水平。
1: 七月份呢一般來說會細一點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咧係相約嘅，表現係幾好噶啦，都係維持翻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咯，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噶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就增加咗 12.7 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0: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較快，反映消費開支持續轉向數碼渠道。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住戶收入上升同勞工市場狀況穩定，將會有助提振消費氣氛。未來一連串盛事亦都預期會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不過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變，政府將會密切監察相關事態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的影響。
2: 新聞報道完畢。
3: Brenda 盧業薇用獨特的音樂品味帶你細聽中英日韓各地好音樂，無論是生活分享還是想憑歌記意送給一個人， Brenda 都為你一一準備好，還有旅遊資訊、精選美食推介，一個鐘好歌好介紹。
4: Brenda 演唱機，你要點的歌會盡量播到出力，當個報時信號一響就是早上時間11點幾。
5: Brenda 点唱机，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早11点至12点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6: Oh, very nice。
7: 晨光天气。
8: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6点27分，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7点58分，晚间都会多云，最低气温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初四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温时星期三都系继续密云咧，有80%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2度。
9: 好声。

0: 燕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凌早晨，8月31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回温哥华。冇错，八月份嚟到最后一天啊，呢、这个暑假都差唔多系嚟到咧系尾声啦。不过过去嘅周末咧，虽然星期五啊做节目嘅时候咧，同大家咧讲到话咧，过去嘅周末咧天气唔系几稳定啦，都应该系会落雨，但系周末嘅天气都算唔错啦。星期六咧早上咧云层比较多之后咧，下昼啊出阳光。

相信大家咧去唔同地區嘅無車日啊，或者係韓國嘅文化節啊，都會咧係玩得咧開心。而尋日新地星期日咧，雖然整日咧都會係密雲啊，但係好似咧冇落雨嘅出現啊，咁啊相信都冇打擾到咧大家過去週末咧係去散心嘅心情嘅。咁啊而我自己咧都喺呢個週末做到嘅嘢，一陣咧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咁啊頭先都講話係啦，八月嘅最後一天啊，聽日迎接九月嘅來臨，係時候同心啊夏天講拜拜啦。

0: Brian Hyland Sealed with a Kiss 开始了今早晨光回英文歌话，没错，过去这个周末大家应该会感受到秋天其实来临了，特别是早上和晚间不会好像过去这两个月的暑假就件咧係T恤或者係短袖衫就可以咧，周街下特別係早上同晚間咧，都要開始著翻件風褸，保重下身體嘅。星期一蚊地早上咧，温哥華時間6:15。
1: 一言驚醒夢中人。
0: 有好人缘嘅人们多数都系有自信心，散发自信同自在感啊，会让别人更加想靠近，更加信任你，同你做朋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啊，凌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英文歌话，好在过去嘅周末咧都比较忙碌啊吓，喺星期五咧，我亦都揸车去到系古骨林啦，去参与呢个 Kimchi and Korean Festival 吓，呢个韩国文化节，我都系第一次去啫，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喺度系参与啦，而且最特别嘅就好多街头嘅小吃咧，真系令我谂翻起咧早一两年咧去韩国嘅时候喺街边啊买嘢食嗰种嘅感觉噶，而且仲见到人咧系可以学整咧系 kimchi 呢一个韩国泡菜添。咁啊，过去嘅周末咧一连两日举行咗，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有去咧系参与嘅。而星期六咧，我差不多大部分整日嘅时间咧都系留在室内啊，因为星期六。

日咧就要翻電視台咧，係擔任我哋2026年温哥華耀小姐競選嘅面試嘅評審啦。我聯同咧歐錦棠一齊咧係做呢一個嘅評審。啊，今年啲佳麗哇又好勁哦，有好幾個都好高嚇，都係呢個 model 嘅身材嘅。咁啊，年齡嗰方面有啲比較後生一啲，18、19歲嘅話咧，佢哋嘅談吐咧都好大方，同埋咧好有咧係自信，好咧係成熟嘅，而且咧好多嘅係佳麗咧都係好喜歡跳呢、這、一個韓國嘅 K-pop 舞添啊，好咧係精彩嘅。咁啊，終於咧都係揀選咗咧係入選嘅佳麗啦，都喺度咧預祝佢哋嚟緊啦呢3個月接受訓練咧，好能自信咁咧去到咧12月咧係踏上呢一個選美嘅舞台嘅。咁而尋日新地星期一咧更加忙啊，早上咧就同朋友慶祝咗咧佢嘅生日啦，就去意大利餐廳食 brunch 啦，翻到屋企唞咗一陣咧，咁喺傍晚嘅時分咧，又去到列治文咧參與我哋温哥華雪紅藝院咧，每年都有個敬老嘅晚宴啊，咁啊佢哋亦都有唱歌啦，咁啊等啲老人家可以咧係聽下粵曲啦，而且咧晚間咧仲有喺呢一個嘅係餐聚啦，而且喺席間上邊咧有好多禮物抽獎啊，而且大家都好中意，因為咧嚇唔係淨係禮物，全部咧都是現金啊！哇，一封一封的50元啊，去到最後又有100元的利是咧，都令到咧在座很多的參與的朋友咧都非常之開心。

黎明夏日倾情，望出窗外咧，开始透有少少嘅阳光啦吓，冇晒太阳，一阵咧喺6:27咧先至咧系出嚟嘅，而日落嘅时间咧开始早啲，7:58啦。听过黎明嘅夏日倾情之后，接住落嚟有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善坚报道新闻。撒哈拉布大部分地区早前发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加拿大环境部早前由于山火烟雾导致空气质素变差，故此发出警告。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200宗活跃的山火，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 Emsley Creek 山火发出疏散令。加拿大通用汽车员工投票核实新合约，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隶属工会成员的员工已经投票确认了新合约，新协议为期三年，包括了加薪，以及通用汽车会投资超过10亿元在加拿大的设施。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

0: 木尔截至今早遇难人数增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上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国道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余大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入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坐肩河冲击坑以及下游3处积水区全风险隐患，普业、普强壮布、掩失湖已经基本排空。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话，山洪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发生，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香港悬挂一号风球，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山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0: 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球场部分地区兴建公屋，环保署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环保署及土地工程扩展处需要支付讼费。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政府2023年收翻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9.5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昼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亦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亦都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时，未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作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话高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和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和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要大幅修改的项目，将会绕过公众参与程序。而针对环保署一方在上诉时主张，即使未满足条件，环评报告仍然属于已获批准，上诉庭批评有关论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判词又指出，涉案的环评报告在古树、文化遗产、蝙蝠、废物处置等范畴上都未能够符合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决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环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讼费。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0: 湿度是 100%。至于加加利今日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只得 10%。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和我们温哥华一样，12度。
1: FM 961泰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们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雅思。啱啱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認識 Kala 呢隊 band 啦，咁佢係一個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順利，同埋好適合呢一首歌。梁柏堅咧就係我其實都係又係識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係佢第三次幫我嘅歌曲填詞，咁就用咗悍馬呢個題材，因為悍馬係一架軍用車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係面對唔同嘅難關或挑戰咧，都係好似軍人咁樣可以。

咁欢迎早晨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六点搭八。挪威皇室公布咗咧，佢哋嘅国王哈拉尔五世 King Harold the Fifth 咧，喺8月28号，即系上个礼拜五咧，系逝世噶，终年89岁。呢一位嘅国王咧，生前系欧洲最年长嘅在世君主，同已故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系远亲嘅关系噶。佢出生喺二战嘅前夕啦，幼年嘅时候就逃难咧，离开咧系国家，就去到咧系美国，曾经短暂咧仲住咗喺白宫威 house 添噶。佢90年代咧继位之后咧，受到国民嘅喜爱啦，即使晚年嘅时期咧，皇室陷入丑闻咧，佢嘅民望仍然系高企。

挪威国王呢哈拉二五世是出生于1937年在欧洲老祖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 的后裔来的。他当时呢是近570年来第一位在挪威出生的王位继承人。他三岁的时候二战是爆发纳粹德国入侵挪威，他跟随着是母亲马塔王储妃就是出逃的，咁啊先系去到中立国瑞典啦，再去美国。喺美国时候，佢曾经短暂住喺白宫，之后先至同母亲啦、妹妹转到马里兰州生活。喺美国嘅期间咧，佢哋屋企人咧经常都同美国嘅总统罗斯福咧系见面。佢一生系热爱汽车同运动。喺继位之前咧，佢作为一名嘅帆船运动员咧，曾经三次参加过奥运会。包括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和1972年的慕尼黑的奥运，分别是拿到第八、第十一和第十名的。去到1991年他登基成为挪威国王，路透社形容他是受到国民的爱戴，经常在国家哀痛的时候发挥至关重要的安抚作用的。好像在2011年极端的分子是布雷维黑咧发动呢个连环嘅袭击，枪杀77人啦。哈拉尔五世佢就发表咗咧好情感嘅强烈电视嘅讲话，去安抚国民，讲述咧自由比恐惧系更加强大噶。另外喺天灾过后咧，佢亦都往往咧会着住咧系胶靴同埋咧系磨损嘅外套咧，去到灾区慰问咧系民众噶。佢亦都积极咧系倡导咧系宽容啦。喺2016年呢一次嘅演讲嘅时候，就强调挪威人可以拥有唔同嘅背景、信仰同埋性取向。76岁嘅时候，佢实现咗自己咧盼望已经好耐嘅梦想系乜嘢？系喺巴西亚马逊嘅丛林嘅深处咧，同原住民一起生活了4日，还睡在吊床上。在35年的君主生涯之中，他以亲民、低调又幽默的形象是深受到挪威民众的喜爱，亦都被认为是带领挪威皇室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手。

前后听过有阿声许冠杰的《急流勇退》，刚才这首是徐小凤《顺流逆流》，原来即是先之前为你送上有雷山的歌曲《星光背后》。

2022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呢，昨日圆满系举行咗啦，冠军系袁思恒，亚军同季军分别就系邓康文同埋李泽恩。李泽恩嘅同时夺得最上镜小姐，友谊小姐就系李晴晴。咁啊，几位佳丽咧赛后现身系直播节目一周星星嘅访问啦。冠军袁思恒就讲及到得奖感受嘅时候就话，佢当下嘅感觉咧就系觉得咧难以置信啦。咁啊，头先咧系经历咗2-3个钟头嘅时间咧，都好急赶啊，同埋咧好快咧，系经过好多事。去到最后宣布嘅时候，佢都冇意识到咧，系要宣布冠亚季。咁啊，到讲到自己嘅名嘅时候咧，佢好惊讶，亦都系好开心。佢想同父母咧 say thank you， 多谢佢哋一直咧系咁支持佢嘅表演啦。行到呢一步，佢依家好肚饿，好想打边炉咁话。而亚军康文咧就话，其实咧佢好咧系惊喜噶，今晚主要咧系想放松参赛啦，享受呢个舞台，佢真系做得到啦，仲攞埋奖咧，系觉得咧好难以置信。而季军李泽恩同时都获得咧最上镜小姐，佢就话咧佢觉得一路以来咧所有12位佳丽，除咗自己之外咧都唔容易啊，所以咧今日咧呢个成绩，大家都系觉得实至名归，佢哋12位都要同自己讲翻一声辛苦啦。友谊小姐咧，李晴晴咧就话，佢觉得咧12位佳丽咧都好优秀。佢听到宣布嘅时候咧，自己已经诶系喊晒，好开心，觉得咧佢哋依家咧要请翻佢食饭咁话。无线公布咗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2026香港小姐竞选决赛最高收视21.2，系周末咧系称冠。对于喺社交平台咧表现出色啦 ，TVB 嘅官方 Facebook 同 Instagram 总共录得大约系2700万次嘅观看，按年上升咗咧46%，总互动量系大约26.7万次，按年增加咗28%嘅。上个礼拜一至礼拜五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最高收视22.8，居收视嘅榜首。车婉婉、吴若希同李欣同主演嘅绝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最高收视17.7，由高海宁、马国明、何广沛、郭柏贤主演。

0: 嘅夫妻的博弈最高收视 20.9， 外购剧翻身物语最高收视 17.7， 同咧系三代同堂收视一样。旅游大人梁子佩主持嘅旅游节目《南美潮什么二》最高收视有 13.2。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嘅资讯节目《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你好》最高收视有 16.7。唱錢最高收視 12.5， 星期日晚2026年的決賽呢，而最高的收視是 21.2， 週末收視是清冠的。2026年香港小姐競選出爐的冠亞季軍和最上的小姐友誼小姐就得獎之後，今天就會見傳媒了。亞軍鄧康敏表示，昨晚回到家之後沒有特別慶祝，只是跟爸爸媽媽傾心底話，然後就睡覺了。他仲病緊嘅，仲未完全好翻。問到有冇認為如果唔係病嘅話，更有機會奪冠，他就話唔會啦。可以企喺呢個位咧，已經係超越咗自己，從來咧都係冇諗過嘅。佢話一直咧喺外國生活啦，喺香港咧冇太多嘅朋友，原本計劃決賽之後咧離開香港咧同外國朋友慶祝，但得獎之後似乎係做唔到啦。問到有冇覺得自己爆冷奪得亞軍，佢直言就話佢覺得有少少噶，自己咧都估唔到，大家覺得咧都係正常，佢會 keep 住咧係繼續瘦，不過咧就係、是、辛苦啦，而且咧已經係習慣啦，但係就唔會咧係似選美嘅時候咧係咁極端嘅。而李澤恩表示咧，先同家人慶祝，仍然未同男朋友見面，只係講咗兩分鐘電話啫。咁而對於咧被網民咧批問答環節咧，係指上屆冠軍陳詠詩咧矮小又自封咧係大熱門，態度欠佳先至會係失落冠軍。佢就話唔覺得咧矮係問題，只係形容詞咧中性嘅詞語啦。自己都係佳麗之中最矮嗰、那個，完全咧係冇問題嘅。而自認咧吃貨嘅李晴晴咧就表示啊，決賽之後要食嘢啦，開心一下。父母安排咗咧食橋底辣蟹宵夜慶祝，就話父母都見到佢咧得到友誼小姐同埋能夠上決賽嘅舞台，已經係好開心。佢最想係參與旅遊飲食節目啊，佢又比較大膽，就算食嘢啊都可以好大膽，乜都可以食，就算食蟲都可以試咁話噃。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邵坚报道新闻。省南部大部分地区早前发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加拿大环境部早前由于山火烟雾导致空气质素变差，故此发出警告。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200宗活跃的山火，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山火发出疏散令。北温 Capilano 联邦选区今日举行补选，选民前去投票站投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今日分别举行联邦补选，目的填补近期空缺的国会议席。北温 Capilano 选区已认定为自由党的传统票仓，自由党曾四度赢得上述议席。前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在今年6月辞职，同时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香港电台李建恩报道。
3: 救援人员游绳进入水力发电厂隧道作业区，搜查失踪的几百个工人。救援队之前已经向隧道注入氧气和送食物。尼泊尔当局指，沿住博特科西河有10多个水力发电厂，超过900名工人失

0: 中，救援人员正加紧搜查他们的下落，但这些隧道满布泥泞，并且有大量杂物，令救援工作面对很大困难。军方表示用定向爆破和挖泥机清除。来自中国的专家到其中一个水力发电厂隧道协助搜救，至于印度救援队就用直升机监控情况。而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地毡式搜查，找到一条裤和婴儿用品，他们又用仪器探测有没有人体气味残留。吉隆口岸附近的普叶普强藏布两岸有多处滑坡体，有可能形成新的掩塞湖。水利部又说，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可能崩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救援队伍继续出动滑泥机抢通国道216，由于在大型弯道作业加上有小瀑布在前方，施工现场水流冲击会比较大，要用大块石加固路基，以免在填充时被水流冲走。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廉署联同警方及警委会打击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香港电台钟慧仪报道。
2: 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3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呢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
1: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1: 8月3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6.99，跌17.8。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蚊，跌4毫；新世界发展6.59，跌4.05；中电78.7，冇起跌；新鸿基地产116.2，跌5.7。恒地26.86，跌2.12；电能10月60.2，升2毫；中移动79.25，跌0.5；电信盈科5.36，冇起跌；长和70.5，升3.5。
4: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新闻明明今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5，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3%。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系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58。又做咗些少啦吓，咁而听日咧星期二咧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有骤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而去到星期三主要都系继续咧密云有雨，而且落雨机会好高，有80%。现时出边系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首先要同你睇睇咧，有 Alex Fraser 桥嘅原因咧，就喺91号公路北行方向，近住 Anderson Island 咧，系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噶，亦都有意外出现咗喺南本拿比嘅。讲紧咧就 Marine Way 西行方向未到 North Fraser Way 之前嘅，咁现场车龙龙尾差唔多塞到上去 Queensborough 桥嘅。咁仲有，如果你系前往 YDR 嘅话咧，留意到咧 Grand McConnell Way 基本上吓由 Temple 层咧一路缓慢。到去机场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塞到系 Steveston Highway， 而1号公路西行方向咧就由 Brunette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울산과 원인원가와 허우붓근
1: 咁啊，早晨，8月31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7点10分，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回温哥华，都欢迎大家收听呢一个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钟至8点钟，由我何佩杰为你主持嘅晨光回温哥华。八月已经嚟到咧，系尾声啦，冇错，听日迎接咧9月嘅来临啦。好明显啊，呢个周末咧，大家都发觉到咧。 有啲天氣嘅轉變啦，有一種初秋嘅感覺，因為咧早上晚間都比較咧係清涼一啲嘅，大家都要保重咧係身體噃嚇，最緊要咧出門咧要著翻件咧係風褸啦。 其實喺度咧，好多謝大家聽眾朋友咧，或者到星期五嘅早上都收聽我為你主持節目啦，亦都有好多嘅聽眾朋友啊、粉絲啊，都有咧係跟隨住我嘅社交網嘅誒、今朝早咧係有聽眾粉絲咧係誒報料啊，話有人都冇充我嘅名啦，我工作咧係邀請咧就係人嚟到係成為佢嘅朋友啊，咁啊大家咧千祈啊唔好上當啊。首先一樣嘢咧，我嘅社交網咧係公開俾所有嘅人咧可以咧睇到我嘅資料。 咁而我咧亦都唔會咧係過別咧，係會咧 send message 係邀請咧你咧係參與成為我嘅係呢一個面書嘅朋友。

友，因为已经是开放给任何人的了。同埋呢，我的名字的旁边呢有一个的蓝剔啦，这个呢亦都是 Facebook 是认证这个呢是属于我的，是个人的，是面书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同埋留意啦，因为现在啲骗徒呢真係好犀利啊。

0: 我哋今日系中文歌创作比赛嘅冠军作品，由许健强作曲兼填词，林子康嘅呢一首系《迷梦》。喺上个综艺节目上里边，同大家分享咗广东歌同埋英文歌啦。一阵一言惊醒梦中人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几首嘅国语歌曲。然之后七点半嘅新闻之后，为大家带嚟咧系几首咧经典嘅粤语时代曲。希望你继续留低，贴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凡系有自信嘅人咧，系敢于跨出第一步，唔会因为害怕而一直咧系拖延，唔敢去做啊！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首先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嘅国语作品，系来自台湾歌手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睇到報道咧，來自中國山東濟南嘅92歲嘅呢位伯伯咧，叫做李明珀啊。上個禮拜五咧，喺南韓嘅大邱市舉辦嘅2026年世界先進。

室内田径锦标赛上边咧，以2.05米嘅成绩咧，系斩获到 M90 嘅组别，即系90岁及以上嘅年龄组嘅跳远世界冠军。神勇嘅表现咧，引发起网络嘅热议噶。吕先生咧，今次咧总共报名6个嘅赛项啊，目前喺男子100米咧系跑出18.29秒咧，获得第四名啦。200米嘅项目咧，就以48.81秒咧系斩获铜牌。接住落嚟仲有咧系比赛添噶，而喺跳远咧系夺得冠军之前咧，佢仲咧系降组别咧参加咗85岁以上嘅组别40×100米嘅接力赛咧，同咧队友一齐咧系夺冠，攞到咧今届比赛之中首枚嘅金牌。呢个国际室内嘅田径赛事咧，系面向35岁及以上嘅成年同埋咧系老龄嘅运动员啦。咁而呢个月嘅22号一路去到下个月嘅3号咧，就喺韩国大邱体育馆举行噶。咁对于网民好幽默咁咧，系评论啊，话咧跳几远咧唔重要，系要先活到呢一个岁数。吕先生咧透露自己年轻嘅时候咧就喜欢运动噶啦，1994年退休之后咧，更加坚持咧打咗30多年嘅羽毛球啊，亦都积极参加冬泳同埋咧系呢一个跑步远跳远嘅。咁而佢亦都立下咗目标咧，要健康运动到100岁。同时都寄语年轻人啊，要放下手机，多做运动啦。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West Kootenay Boundary Grand Falls 市上星期在5小时内发生3宗山火，当局仍在进行调查。当地消防话，上述3宗山火上星期五晚上9点至星期六凌晨2点之间在哈迪山发生。消防话，头2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第3宗在扑灭前火场面积蔓延至大约70公尺乘120公尺。消防话，山火发生的时间及情况都十分可疑。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接获通报，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话，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慑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话，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导弹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又话，防空力量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无人机其后坠入波斯湾。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伊朗不寻

0: 球战争，但是面对侵略会果断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不过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和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说，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深厚的传统友谊，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新闻报道完毕。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thank you.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是密云。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是有20%，晚间会多云的，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2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58。听日 Tuesday 星期二，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有30%。而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主要就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9度，星期三的落雨机会有80%。现时出面是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现在录的摄氏13度，湿度是100%。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警方方面继续处理紧呢一宗咧，系 Alex Fraser 桥嘅交通意外，咁咧就北行方向91号公路近住 Clive 人嘅，咁啊现场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72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咧，是隧道南行方向咧就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arliament 桥之后咧，由 Brunette 系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7: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10分钟翻到屋企。
8: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9: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10: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11: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系本营
1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每段
13: 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胡言温哥华。虽然过呢个周末咧天气麻麻地，但系咧唔系太多嘅机会咧系落雨啦，咁所以大家咧喺过去嘅周末都应该系玩到好开心。咁啊，但系我咧就有一两日大部分时间都系喺室内吓，咁就参与一啲嘅系敬老嘅活动啦。啊，同埋咧星期六咧，我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喺室内就翻咗电视台咧，系担任2026年啊温哥华小姐竞选嘅面试评判啦。哇，今年啲佳丽咧有好几个都好高啊！正係呢一個 model 嘅身材嘅，而且佢哋咧非常之成熟啦。就算咧年輕嘅十八九歲咧，佢咧係答問題嘅時候都好咧係鎮定啦，同埋咧係好有自己嘅主見啦。咁啊，亦都咧喺今次我哋咧最後揀出嘅入圍嘅佳麗裏邊咧，我哋都經過好多時間嚟到咧係商討嘅。我亦都好期待住咧，佢哋好快脆咧就能夠咧喺呢個傳媒嗰方面咧同大家見面啦。咁啊，經過一啲嘅係調教之後啊，或者喺無論係言談啊或者化妝等等嘅訓練之後咧，會咧好快脆咧就喺呢一個咧係傳媒嗰度咧，同大家見面都非常之期待，亦都希望咧佢哋咧繼續咧發揮佢哋嘅自信啦，一步步咁咧係踏上12月嘅選美舞台啦。

张达兰《百花亭之恋》，张志木生带嚟星期一嘅早上咧，系7:41啦。咁最近亦都有听众粉丝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咧，就话最近有人咧冒充我嘅名啦，就喺社交网咧系邀请佢哋咧系成为嘅朋友。首先声明咧，我嘅系面书嘅 Facebook 咧，就是、社交网咧就系、是、公开俾任何人都可以咧系睇得到噶吓，唔需要咧系话要 send 呢一个嘅adding 你成为咧系朋友嘅，咁啊所以咧大家系要留意吓，咁而且咧喺我嘅社交网 Facebook 嘅中文名嘅旁边咧系有一个蓝 tick， 咁亦都系咧面书咧系。

丽莎嘅歌曲《相思泪》，嗱，再提大家下，我唯一一个嘅官方网页啦，系唔会咧系个别邀请咧系听众粉丝咧系加入我嘅面书噶吓，咁啊，我呢一个嘅面书咧都系已经系公开俾任何人咧可以咧系睇得到，所以千祈咧唔好咧系被骗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一，Monday 早上咧7:46啦，睇到日本传媒咧系报道啊，当地好多间嘅酒店咧近年都积极咧系推出呢个叫睡眠旅游嘅体验噃，咁啊透过咧系专属为客人咧嚟到制造嘅寝具啊，科学嘅睡眠分析同埋放松环境咧，协助旅客对抗疲劳，并且提升睡眠嘅品质添。呢项嘅商机咧，反映到咧现代人咧对健康嘅疗愈同埋深度嘅休息咧嘅高度需求噶。以东京新桥商业区一间嘅酒店咧推出嘅睡眠疗养计划为例啦，透过让咧顾客回答好简单嘅问题咧，系诊断睡眠嘅类型，以调配咧专属嘅茶饮啦，亦都配搭咧

高性能嘅枕头同埋咧特制嘅系浴盐啦。咁而东京亦都有酒店咧引入咧系专业嘅设备去测量同分析咧住客夜间入眠嘅时候咧嘅脑电波，并且由酒店嘅诊所医生咧提供改善睡眠嘅建议噶。咁当地部分嘅度假村亦都推出咧系专属嘅系好眠专案啊，根据咧住客嘅睡姿啦同埋习惯咧度身订造系床垫同埋咧系枕头添。睡眠旅游呢几年咧就好流行啊，吓喺几年前咧，其实喺海外咧已经流行噶啦。有日本嘅酒店咧认为啊，呢个趋势咧除咗系有助呢一个让旅客有机会咧系暂时咧系远离咧系电子嘅设备啦，系改善咧系睡眠嘅质素。

0: 德舒雅综合唱的歌曲《纷飞燕》。冇错，德哥咧已经在香港咧飞到嚟咧，系温哥华啦，会喺呢个星期咧就有佢演唱会啦。咁啊，听日早上晨光约会咧，会请佢上嚟啊，同大家倾偈。留意听日早上嘅晨光约会啦。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佢哋嘅专属空间。
3: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叶薇 Brenda 点唱机，
4: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

0: 仲会请嚟加港两地嘅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1: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九点，欧瑞强 Albert 欧欧瑞强，
2: 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所有嘅靓哥都会喺度出现。
0: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3: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4: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5: 有关方面继续处理紧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就喺91号公路北行方近住 Clifton 嘅，咁导致到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系塞到去72 Avenue 嘅 ，Gr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而家都有5 Avenue 咧系繁忙啦。咁埋屋桥咧出温哥华嘅方向由 Bridgeport 咧系车多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6: 好啦，我哋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已故巨星梅艳芳嘅102岁嘅妈妈梅妈妈咧，喺寻日喺铜锣湾礼顿道嘅寓所进食嘅期间，不慎咧系颈后咧系晕倒，救护人员咧接报到场之后，即时进行急救，并且将佢咧系送往律敦治医院咧系抢救噶，可惜最终咧系宣告不治。梅妈曾经喺2022年咧登报宣布同大仔啊梅启明咧脱离母子关系啦，而梅启明亦都接获咧传媒通知之后，赶到去医院咧见亡母最后一面，并且喺医院之外咧接受访问咧，揭露事发经过同埋交代后事嘅安排。卫兰日前就同阿严明熙咧就系举行 live 音乐会啦 show 后。卫兰接受访问嘅时候透露，今年11月喺红馆举行嘅歌唱主办单位咧系宣布会喺11月14、15和17红馆举行合共3场嘅卫兰 Out of Frame 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9月28号开始信用卡率先抢飞，12月8号开始城市售票网就公开发售。呢次嘅演出咧唔单止见证卫兰出道20周年咧，更加系佢首度以独立音乐人的姿态登红馆的舞台。讲到演唱会，古仔古天乐昨晚在澳门举行 My First Show 的尾场演出，除了城寨三子胡子彤、刘俊谦和林峰、陈宗泽、孙轩、龙夫也都担任嘉宾之外，还惊喜邀请到姜涛和阿姐汪明荃做嘉宾。姜涛还是撒娇成功，可以公主抱、古仔全场是尖叫的。在红馆已经做了古仔歌唱的嘉宾阿姐汪明荃昨晚再度撑对方，在亚族环节出场。刚刚到过79岁生日的阿姐汪明荃继续以粉红外套配黑丝袜嚟到唱热咖啡同迷人 Pink Lady， 状态咧系大勇嘅。事后阿姐喺社交平台分享同阿姜涛同埋孙天合照，阿姐就话喺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咧参加古天乐演唱会，继续 Pink Lady， 继续热咖啡，仲遇上姜涛、孙天，大家继续 happy。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殿堂级填词人及资深演员黎比德在8月5号离世，终年76岁。黎比德家属今日向传媒发文，说有关是黎比德的丧礼事宜已经以家祭形式进行，遗体今日上午火化，灵堂内布置简洁，上方的横匾写上永远怀念，挽联就是由黎比德的侄女敬挽，风中劲草笑看世事如棋局，浪子心声成就词坛百世名。家属发文就表示，一缕轻烟虽然带走了是他寄居尘世的76载的皮囊，但他所填的歌词在大小的荧幕上面的演出音容是笑貌都会长存在大家的心中。为了使大家亦都有机会向黎比德先生作悼念，就家属亦都在环星娱乐的协助之下，亦都筹备紧黎比德先生追思会。当场地日期和时间一经落实，就马上告诉大家知。对于各界朋友的慰问，家属深表致意，敏感五内，在此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0: 系纯粹。沈杏儿、邵佩斯、王菲、施雨琪咧，同埋咧阮文静等咧，今日就出席咧维园雅集慈善月饼义卖贺中秋嘅活动嘅。对于应届港姐冠军袁思恒被指咧同阿王菲撞样，正版王菲咧听完之后就话喺台下咧睇佢嘅表演跳舞嘅时候咧，有自己喺台上表演嘅感觉。佢攞冠军我都好开心，而且自己亦都全程咧支持佢嘅，因为佢口才同埋跳舞咧都系非常之好。问到若果两个人一齐咧参选又点咧，王菲就话佢今年已经过咗参选嘅年龄啦，佢自己觉得开心嘅，可能咧佢哋嘅呢一类嘅面相咧系会有得奖嘅福气啦。岑杏贤同阿邵佩斯咧首度以会长同副会长嘅身份出席咧系活动，岑杏贤就表示啊，加入维园雅集14年啦，得到会员嘅信任，让佢担任会长，感觉到非常之荣幸。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到啦，系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31号星期一，农历咧系7月19丁丑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太阴日，吉神方面咧有月灯、武仓。明陀是适宜咧结婚动土上梁安葬，今日是冲阳嘅忌礼法整甲。空神方面咧有小号归忌，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1点，最后下昼5点到7点，最后晚上嘅9点到11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Grand Falls 上星期五在五小时内发生三宗山火，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香港悬挂一号风球。在本地新闻方面， West Kootenay Boundary Grand Falls 市上星期在五个钟头内发生三宗山火，当局仍在进行调查。当地消防话，上述三宗山火上星期五晚上九点至星期六凌晨两点之间在哈迪山发生。消防话，头两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第三宗在被扑灭之前，火场面积蔓延至大约70公尺乘120公尺。消防话，山火发生的时间以及情况都十分可疑。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接获通报，展开调查。省南部大部分地区早前发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加拿大环境部早前由于山火烟雾导致空气质素变差，故此发出警告。现时全省各地大约有200宗活跃山火，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以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山火发出疏散令。尼泊尔同中国遭遇毁灭性山洪后， BC 省的尼泊尔社区组织取消原定上周末举行的年度文化节。上周末通常是一年一度的帝吉节，庆祝女性的印度教节日。 BC 尼泊尔裔加拿大妇女协会发言人说，协会取消门票早已受庆的年度庆祝活动。他说，鉴于洪灾造成超过900人死亡，主办单位认为现时并非庆祝的合适时机。协会同时将部分门票收入转用于人道援助。加拿大央行今个星期再次面临熟悉的困境，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令到星期三以

0: 会议不确定。近年央行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025不变。今个月初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前，经济师和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在今年余下时间甚至明年持续按兵不动。不过近期的关税战改变当前的经济状况。在今个月22号，美国对大约占加拿大出口商品 5% 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计划9月8号起采取反制措施。特朗普总统仲威胁会在2027年1月1号起对汽车以及汽车零件征收更高的关税。大部分经济师仍然认为央行会维持现状，以观察物价和经济对贸易战再度升级的反应。安省、灰省和 BC 省今日会进行补选投票。陈文玲报道。
1: 灰省、安省和 BC 省三个联邦选区将会在星期一举行补选，其中两个选区原本都是由自由党前内阁部长持有，被视为相对安全的席位。而在灰省的一个选区，保守党就在失去连任四届的前议员之后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在比斯省北温卡皮拉诺选区，前内阁部长 Jonathan Wilkinson 在6月辞职转任外交职务，自由党派出卡尼的前副幕僚长 Redden Kelly 出战，保守党就由商业律师 Stephen Curran 卷土重来，新民主党参选人是 Stephen Twindell。 而在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方面，前部长 Nate Erskine-Smith 离任之后，自由党由他的前办公室经理 Tanvir Shanawas 参战，保守党派出 Jim Sebrose， 新民主党就由 Shannon Devine 出选。而在灰省的一个选区，因为前保守党议员 Richard Mattel 被 Carney 点名进入上议院而悬空，该区是灰省的铝业、林木业和奶农重镇。民调机构 Angus Free 和学者分析指出， Carney 退出美加贸易谈判的决定在灰省获得高达85%的市民支持，自由党参选人 Daniel Gobel 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益。如果保守党在这一区失利，将会加剧外界对于党魁博利哲领导能力的质疑。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中国凤梨泊以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李健恩报道。
4: 救援人员游绳进入水力发电厂隧道作业区，搜查失踪的几百个工人。救援队之前已经向隧道注入氧气和送食物。尼泊尔当局指，沿住博特科西河有10多个水力发电厂，超过900名工人失踪，救援人员正加紧搜查他们的下落。但是这些隧道满布泥泞，并且有大量杂物，令救援工作面对很大困难。军方表示用定向爆破和滑泥机清除。来自中国的专家到其中一个水力发电厂隧道协助搜救，至于印度救援队就用直升机监控情况。而在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向吉隆藏布河上游方向地毡式搜查，找到一条裤和婴儿用品，他们又用仪器探测有没有人体气味残留。吉隆口岸附近的普叶普强藏布两岸有多处滑坡体，有可能形成新的掩塞湖。水利部又说，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可能崩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救援队伍继续出动滑泥机抢通国道216，由于在大型弯道作业加上有小瀑布在前方，施工

0: 现场水流冲击会比较大，要用大块石加固路基，以免在填充时被水流冲走。
1: 中俄领导人会晤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3: 明天我们将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稳定性。
2: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五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习近平较早时又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面，他说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习近平亦都分别同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及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
4: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香港悬挂一号风球。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6: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4: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悬挂一号风球，张子欣报道。
7: 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山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4: 99.1% 的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卢子清报道，
8: 政府向宏福苑。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8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8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

0: 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何永贤重申，宏福苑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涉及三个步骤，先是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后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最后完成转让契约。完成第一个步骤的业主可以按所属批次参与电脑随机排序，签署买卖协议之后将会获邀拣楼。完成转让契约之后，房委会同房协就会同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买卖协议或者临时买卖协议。
1: 联署联同警方及警委会打击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钟慧仪报道。
2: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呢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
1: 今年头7个月，警方录得超过200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陈乐谦报道。
3: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这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拿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4: 每一宗骗案都会牵涉到一些假网站的。其实现在 AI 去令到生成这些假网站其实是容易了很多。再加上有一些案件其实是如果拿了你的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些可能一些技术的手段，譬如我刚才讲的声音的心艺，一些声纹，其实就去扮相关的亲友。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家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是跟他一模一样，其实你的戒心是即时降低。
3: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

0: 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嘅订金。黄长兴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再进行诈骗。
1: 其实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係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俾你，而利用受害人真实嘅对话、真实嘅买楼交易、真实存在嘅身边人、佢嘅经纪、佢嘅律师去设计呢个骗局。
0: 警方呼吁市民唔好随意点击一啲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啲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嘅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系打电话核实对方嘅身份。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175.64，跌378.2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170.38，跌389.61。纳斯达克指数26286.93，跌115.49。S&P 500指数7670.9，跌40.8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6.99，跌17.8。纽约期油每桶85.7美元，升2.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1.4美元，跌58.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8，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5，对台币22.8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北风，湿度100%。
8: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我是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近住 Clifton 咧发生过交通意外，咁啊现场车龙龙尾咧仍然会喺72 Avenue 附近嘅 Model Way 都塞到去 Brook 路嘅。咁相信有部分嘅驾驶者咧改行 Mass 隧道啦。咁啊北行方向99号公路车龙龙尾系塞过咗 Works Yard 嘅，而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跟住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17仙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1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1: 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于赞助播出。
13: 时事直击，
1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正是在美国被扣押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昨日在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在狱中，马杜罗身穿运动服，面带微笑，提起来身体状况良好。这些照片标注的拍摄日期是今年6月25号。佩文说，这张照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不过有评论就认为，相关的内容可能并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在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首都加拉加斯，并将当时担任总统的马杜罗和他的妻子押送到美国。目前他们在纽约还押，已经两度出庭，并否认美方所说的犯罪指控。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5: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6: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15: 咦，有咩分别噶？
1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16: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15: 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
18: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0: 精装快报，
14: 环球邮报引述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从多伦多兴建一条到魁北克市的高速铁路总成本估计大约是1500亿元，其中包括40年的营运和维护成本，这个数字远高于联邦官员经常引用的金额。负责这一项大型基建项目的国营企业 Otto 表示，这一条高铁的造价将会介乎600亿至900亿元之间。该公司又表示，随着项目的推进，将会公布更精准的成本估算。600亿至900亿这个成本范围已经在传媒的报道入面反复提及，并在 Otto 官方网站的问答部分明确列出，但是在官网上就并未区分项目的资本成本和营运维护成本。内部数据就显示，这一间国有企业预计他们的票价收入将会足以支付项目的营运成本。随着加拿大兴建高铁的前景越来越接近现实，相关项目因为它的成本和潜在路线而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其中包括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他承诺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取消相关项目，以及是安省东部的地方和省议员，他们担心铁路建设对乡村社区的影响。Otto 公司只是偶尔提及 高铁建成之后营运所需的额外支出，但是就从未公布过这类成本的估算，亦都从未公布过他们的预期收入估算。

0: 不过一份在2023年9月为该公司行政总裁准备的简报文件就提供了更详细的成本细分，涵盖了40年的时间。对于基础设施资本，估计成本是835亿元，而铁路车辆预计就耗资20至22亿，营运及维护预计耗资626亿元至670亿元。文件话，综合嚟睇，相关项目嘅总成本粗略估计系喺1481亿至1527亿之间。报告亦都指出，高铁系统喺40年内总预计收入系1050亿。相关项目计划建造大约1000公里专用客运铁路，令电气化高速列车能够以每小时300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行驶，预计将会令到沿线旅游时间缩短大约一半。目前加拿大维亚铁路的客运列车技术上能够以每小时200公里的最高速度行驶，但由于轨道法规的限制，通常限速是160公里每小时。国会在3月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力，可以征用计划兴建高铁沿线的土地。渥图在今年较早前就相关项目的潜在路线进行了磋商，并计划在今年发布渥太华至满地可段的更具体计划路线。不过今年较早前该公司开展的社区咨询活动就激起了沿线一些乡村社区居民组织的抗议和网络上的反对，表示他们对项目成本和对受影响居民的影响感到担心。其中一个团体是 AutoHSR 公民研究计划，曾经帮助该组织对项目进行财务分析的一名学者就表示，政府的推销话术掩盖了这一项大型项目成本超出原计划的趋势，认为根本上存在很多策略上的误导。另外亦都有组织批评 Octo 对于客流量方面的预测过于乐观。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内陆卫生局话 ，Murray 市 Nicola Valley 医院急症室今日起关闭25小时，急症室喺今早7点关闭，直至明日早上8点重开。内陆卫生局话喺急症室关闭期间，患者可以转往 Kamloops World Inland 医院就诊，两地的车程大约1个钟头。如果出现危及生命的紧急状况，请拨打911，以便运送去最就近的合适医疗机构。内陆卫生局没有讲明急症室关闭的原因。Nicola Valley 医院急症室曾经在今个月7号、8号以及9号一度关闭。West Coolie Boundary Grand Force 市上星期在5小时内发生3宗山火，当局仍在进行调查。当地消防话，上述3宗山火上星期五晚上9点至星期六凌晨2点之间在哈迪山发生。头2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第3宗在被扑熄之前，火场面积蔓延至大约70公尺乘120公尺。消防话，山火发生的时间和情况都十分可疑。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 BC 山火服务处已经接获通报，展开调查。北韩外务省说，美国最近对北韩的对抗立场日益显见，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北韩主权、政治制度以及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朝中社报道，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说，美国通过语言及行动表明对北韩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美国对北韩政策没有亦不会有任何变化，北韩会在有关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

0: 行使主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同时促请北京调整经济结构，由出口转为扩大内需。他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虽然美中直接贸易关系正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他指出，世界不能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2: 现在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北风，湿度100%。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5: 吓，点解呢？
6: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白莲蓉鱼赞助播出。
7: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8: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9: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7: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8: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9: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7: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8: 应该9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7: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10: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11: 喺列治文咧发生咗一宗交通意外嘅，就系 All the Bridgeway 西行方向近住昆仑吓。而有关方面仍然处理紧呢一宗咧喺 Alex Fraser 桥嘅交通意外，咁啊导致到北行方向系塞到去72 Avenue 嘅 ，Northway 亦都继续塞到去 Brooklyn 嘅。睇睇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有车龙，龙尾接近17号 A 公路，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咁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仍然喺 Burnaby Lake 一带咧系缓慢啲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3: 每段日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双簧百年溶月。9月17号，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田园。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咁啊，呢一场嘅改名风波嘅背景咧，讲紧就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就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咁啊，加拿大就即将亦都会对美国嗰边实施一个对等反制关税。咁啊，而就喺贸易争端期间咧，特朗普已经多次威胁咧，要将安大略湖嘅名改做美国湖。咁啊，早前咧佢就签署咗行政命令，而如今美国嘅方面咧，谷歌地图已经将美国用户地图上面嘅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去到落实呢一项行政命令。咁啊，但系今次特朗普嘅举动咧，亦都引嚟美国国内一啲嘅批评声音。咁啊，例如曾经同特朗普争夺过总统宝座嘅前国务卿希拉里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发文，咁啊强调安大略湖咧就系安大略湖。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为，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改名之乱发展到如今咧，系对呢一个嘅美国政坛又好，对于我哋加拿大国内又好，有冇造成啲咩嘅实质影响咧？
1: 嗱。就特朗普呢次嘅运作嚟讲咧，对我嚟讲咧最重要，或者话用一个咩角度去处理咧，就系呢个系佢转移视线抢头条。咁我哋都知道咧，特朗普咧系好中意抢头条嘅，因为耐不耐咧就制造一啲话题出嚟，咧就抢个头条，等到全世界人咧都关注佢。咁呢个其实好强调一个个人嘅虚荣嚟噶，总之佢要出名，要你哋关注佢。咁但系咧，就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咁做咧，人哋个个都唔明噶，即系因为点解咧？佢国内国外有好多个事件，佢系处理唔到噶。譬如话你哋睇财经界啦，呢、這个最近即系好多嘅处理就话，哇，美国国债去到40兆啊嘅国债。而且咧，咁呢个你已经系天文数字，咁当然啦，不停啊，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债，咁佢以前咧就成日话咧，就拜登上台嗰时咧就债台高筑，咁你而家咪攞嚟比较咯，究竟喺边个做总统嘅时候，美国国债膨胀得更加犀利，咁就国债当然啦，呢啲系一啲其实关于整个美国嘅财政稳固嗰个重要因素嚟噶。而且咧，而家即係佢而家咁咧，佢國債同埋國債咧，呢次仲有個大家即係財經界人都關心，就話當然啦，我哋知道咧，美國國債係全世界最有信用噶嘛，咁所以各國咧，無論係中國、日本啊，或者全世界國家，除咗美國自己嘅都係咧，就會將自己嗰啲資金咧係投資喺美國嘅長期國債，譬如一個標準嘅講法就係30年嘅國債。咁但係依家美國長期國債，因為大家都好似美國自己都搶啦，哇！個利息係去到5厘以上啊，5.25厘啊，即係意思咧，如果你係諗住即係做生意咧，哇！利潤先得2-3厘，又有風險嘅，喂，玩長期國債啦，瞓喺度就得噶啦，或者話譬如話香港嗰時咁多儲備啊。喂，你根本唔使做嘢啊！你唔使揾財經專家去投資啲咩有風險喎、啊？美國國債係最少風險噶嘛？但係個利息要點解要去到5厘幾咧？就因為要吸引人買啊！冇人買啦，已經開始，或者話咧，連日本啊，日本係暫時係最大啦，或者話中國咧喺過去嘅幾年之內咧，都喺度係即係放棄緊呢個國債。嗱，明明呢個係一個關係美國國債整個信用制度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特朗普理都唔理，講咩改名，所以咧就明顯我就話係一個轉移視線同埋搶頭條啦。嗱、啊，呢、這個係講緊美國自己國內嘅經濟問題啦。咁當然啦，國內仲有啲問題啊，譬如話中期選舉嘅問題啊。喂，而家講緊係10個禮拜到嘅啫嘛，即係而家已經去到我哋話已經去到聽日到9月啦。11月3日啦，2个月零几日嘅啦，咁嚟啦，咁咧嗰啲系重要，理论上系紧张重要问题，佢唔理，或者话国外嘅问题喺呢个伊朗嘅事件上，咁场仗由2月28日打到今日，已经足足就进入第6个月啦，打到9月噶啦，呢啲事咧咁重要嘅，或者话咧而家咧喺波斯湾嗰度咧，话就话佢而家话，其实我哋已经 mission accomplished 咗。

0: 我哋已经即系完成任务啦。喂，你仲有数50,000个军队喺波斯即系喺呢个波斯湾嗰度驻扎，即系呢啲咁重要、咁紧要嗱，我哋话即系咁重要问题咧，佢唔理喎，佢系关心咩问题啊？签个行政命令改呢个名由呢、這个安大略湖改做美利坚湖。喂，咁差唔多你都会睇到啊？点会呢啲全系避轻就即系避重就轻啊？根本就系喺度。点啊？转移视线，抢个头条，重要个问题唔处理，处理呢啲问题咧，哇！咁大家都记得佢嘅名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好虚荣嘅，即系呢啲咁嘅做法。咁好啦，究竟有咩实际功效咧？咁当然啦，如果佢总统签得行政命令啊，咁喺美国公司，譬如 Google， 咁头先你都讲啊，被逼即系意思要将佢改名啦。咁但系如果我而家想 Google 搜索咧，我仍然打。Lake Ontario 咧一樣可以轉達到喎，咁所以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做呢啲咁嘅事件咧有咩實際功效咧？其實係冇嘅，或者話以前墨西哥灣已經轉咗啦，轉咗而家叫做呢、這個又係美利堅灣啦。咁然後咧，當然啦，我哋有總理卡尼都講，喂呢、這個名啊，佢出現已經成400年噶啦，安大略湖呢、這個係一個即係原住民嘅名稱。早过加拿大同美国嘅立国噶，咁你而家去改有咩原因去改咧？同埋你系咪咁？当然啦，可能即系特朗普嚟讲，根本就对于即系加拿大就好重视原住民嘅吓。譬如话我哋而家啲公开活动啊，我哋都有呢个所谓稿地嘅地名认证啊。美国可能即系特朗普真系好难唔关心原住民咯、啊。对佢哋嚟讲，最重要就系啲 settler。即係嗰啲由歐洲過嚟喺美洲定居嗰啲人先係話事，嗰啲先係主人。原來嗰啲原住民咧，佢哋或者話嗰時叫做印第安人嗰啲，即、就、係、是、完全可以一筆勾銷啊！正正睇到咁個問題咯，佢根本就唔重視即係話原住民嘅權益啊、歷史事實啊，佢呢啲完全都唔使理嘅。國內國外咁多重要嘅事要理嘅，應該去處理嘅，唔做做咩啊？去改名，咁你会睇到即系呢啲真系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不过就大家全世界都冇佢发展啦，因为点解好不幸嘅，即系美国总统呢个位置咧，系全世界最有权力嘅一个位置啦。无论喺军事、政治、经济上，系有最大嘅影响力嘅。咁所以。我啊，即系陪呢、這个哇80岁阿伯陪佢玩啦，咁样咁就我谂佢嗰啲，譬如马仔啊，或者同佢做嘢啲人，咪陪佢一齐喺度玩咯。咁但系究竟呢一样嘢喺呢个时候，即、就、系、是、做呢样嘢，其实我谂我哋即系都叫成年人啦，都觉得即系啲好幼稚嘅做法嚟噶。但系冇啊，而家面对嘅现实就系美国人系两度选咗个咁。或者幼稚嘅人嚟到做呢个总统啦，俾佢有呢个咁嘅权力啦，咁佢而家玩呢个游戏咧，我个人嚟讲就觉得完全系转移视线、抢头条，为咗个人虚荣，将啲重要事件避开唔理嘅，即系呢啲系一啲相当幼稚嘅做法啦。有重要嘅问题，面对嘅问题要解决，你就唔理去处理啲鸡毛蒜皮嘅，或者话抢头条啊。爭呢啲收聽率、收視率啦，呢啲嘅問題。咁但係真係好似上次墨西哥灣嗰度變咗美利堅灣，我諗可能過咗2个礼拜之後，就已經冇人再提呢個問題啊嘛。咁所以我自己個人睇法就係完全係轉移視線，即係避重就輕嘅一個咁嘅做法，好幼稚嘅。
1: 嗯。咁啊，嗰、那個地圖咧就已經按行政命令向美國用戶各方面將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國湖。咁啊，對此咧有部分嘅網民就批評谷歌軟弱，咁啊屈服於總統特朗普，並且散播呢個錯誤信息。咁啊，但係始終谷歌喺美國嘅方面咧，會唔會都需要遵守翻美國嘅法律咧？咁啊，喺全世界範圍嚟講咧，一啲有主權爭議嘅地方，例如係福克蘭群島啦、阿根廷嗰方面咧，就會叫馬島啦。咁啊，喺近年嚟講啦，喺南海嗰方面咧， 菲律賓政府亦都係將佢哋嘅喺南海嘅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嘅海域咧改名做西菲律賓海，亦都係引嚟咗廣泛嘅爭議。

0: 咁啊，講緊係同中國嘅方面啦。咁啊，與此同時喺日本方面咧，日本海喺南韓同埋北韓嘅方面咧，都係將佢稱之為東海。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嘅水域命名爭議。咁啊，而家主要問題咧係國際上並冇一個嘅公共嘅仲裁機構咧去確定一個水域嘅名稱，一個正式嘅名稱。咁啊，都想請教簡單咁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覺得我哋有冇需要有一個國際機構去到確定呢每一個每一條水域嘅名稱咧？
1: 好，都冇法子有噶啦，因為點解？譬如好似你頭先講日本、韓國咁啊，日本咧就叫獨島，南韓叫獨島，日本叫竹島，咁冇嘅喎。咁當然咧，即係而家南韓就先下手為強，我派咗兵去嗰度守住先。咁所以咧，呢啲即係有爭議性嘅地方嘅名咧。即係大家譬如話我哋譬如香港人好熟悉嘅釣魚台或者叫釣魚啊，日本叫尖閣群島，咁即係有爭議性嘅地方咧，大家會有唔同嘅名啲，就即係個福克蘭群島喺阿根廷人啊稱為咩 Melvis 啊，即係嘅個島，即係大家係有唔同嘅叫法，但係唔係就咁改名可以處理嘛？咁就喺加拿大，我見到有幅漫畫，即係除咗我哋阿省啊，我哋安省嘅省長啊。就喺安大略湖整咗個好大嘅藍色牌啊，用咗英文同埋法文，就話呢個叫 Lake Ontario 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見到有個漫畫咧，有人畫咗將美國嘅地圖咧畫咗出嚟，又叫做南加拿大。冇啊，即係呢啲，即係好似即係兩個即係小學生咁，即係我哋一般講真係好小學低嘅小學生話啊，我哋加拿大係咪國會要通過條法例？以後叫美國做南加拿大咧，咁樣咁就真係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好無謂咯。我就覺得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今時今日有幾多所謂人命關天重要嘅政治經濟要處理嘅事件，你走去做呢啲咁嘅嘢，真係我就覺得就真係即係幼稚咯。一句講曬，
0: 嗯。咁啊，呢一支行政命令背后牵涉几多嘅成本呢？咁都啊，值得进一步观察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咁啊，讲起美国经济咧，刚才新闻报道都提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呼吁20国集团嘅成员国重新审视同中国嘅贸易条件，以缩细全球经济失衡嘅情况，并且系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为侧重内需。咁啊，佢接受路透社访问嘅时候就话，世界无法接受一个拥有12000亿美元嘅贸易顺差嘅中国。咁啊，又提到话中国目前经济相当疲弱，正系试图通过出口摆脱困境，亦都急需重新平衡经济结构。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贝森特嘅言论呢？要逆转呢一个所谓嘅中国贸易顺差，又有冇可能做到呢？
1: 嗱，美国咧就当然啦，一路都系所谓一国独大嘅，咁就你都睇到，即系特朗普上台之后啦，对于所谓北约嘅组织啊，对于欧盟啊，或者对于嗰啲盟国啊，包括韩国啊，都随时咧系即系。講啲好難聽嘅說話咁樣，咁根本係咪嗰啲國家嘅財政或者話佢哋嘅貿易有赤字，美國人真係關心咧？我真係好懷疑美國會唔會關心啊？即係譬如我哋加拿大，就因為即係譬如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啦，加咗關税之後咧，令加拿大譬如話 GDP 會下降啊，甚至可能。

會出現經濟恐慌。美國人從來你佢會關心咩？如果佢關心，佢就唔使制出呢個所謂關稅嘅政策。突然之間呢、這個即係貝森特咧就哇走到去 G20 嗰啲財長同埋央行嗰啲行長嗰個會議入邊咧，喂你扮人事啊，即係話喂你哋要你各個國家要小心喎、啊。即係當然啦，佢而家目標就係針對即係中國，因為中國咧舊年全年咧就喺個貿易嘅順差方面咧係有所謂1.2亿嘅美元。咁當然啦，就因為中國出口多咯，咁就算美國、加拿大或者傳統歐洲，即係對美國，即係對中國產品有好多限制啊，譬如話電動車啊，美國講認為 100%， 咁所以到今日都冇啊。咁加拿大以前都係啦，咁但係中國咧就自自然將嗰啲出口咧就去到非洲啊，去到東南亞，去到歐洲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喂，如果係嗰啲國家即係愿买愿卖，佢哋自己国与国之间有个贸易，无论系顺差同埋逆差，关你美国咩事啊？或者话咧，即系你做咩？即系突然出嚟扮好人咧？即系我，所以我睇到呢啲报道，我就话，即系如果你系咁好人咧，你又唔好加我哋加拿大关税咧，你就唔好玩我哋加拿大啦。因为好明显，我哋加拿大嗰个经济嘅实力同美国整体实力咁悬殊，喺关税嗰度你玩我哋咁啊！你仲要我哋要注意啊？注意即系我哋自己嘅即系所谓经济嘅状况。你真系即系我都唔知道你真系真心定系假意嘅。即系其实即系意思，好多时候你自己美国嘅做法就令到世界好多时候贸易啊经济出现失衡啊。咁喺呢个时候你话中国，咁我都觉得即系好肥咯，就话同埋第二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而家話咗習近平咧就會喺九月啦，哇！聽日九月啦、啊、就會係訪問呢、這個訪問美國啦。咁上次習近平訪問中國嗰時咧，哇！最高格調啊，紅地氈啊，雙方傾得好好啊，咁呢次咧係咪傾之前咧，你會生特咧就出嚟即係倒啲冷水先啦，或者話希望爭取啲更好嘅談判條件咧，定係話其實？習近平佢訪問美國嗰時候啦，其實雙方嘅條件已經傾好咗噶啦，只不過即係傾好咗啦，咁於是去到嗰度咧，就大家喺公開嘅場合就宣布大家嘅合作計劃或者等等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就要求咧就各國咧係或者同中國做少啲生意啊，令到中國咧係冇咁多嘅出口啊。咁我都覺得即係真係關呢個。貝森特咩事呢？佢需要喺呢個時候呢嚟到出現呢個咁嘅問題㗎。咁所以佢呢個時候貝森特係咪喺自己嘅美國嘅，譬如話美國頭先我都咁講過，美國自己嘅國債呀，自己有好多個問題要處理㗎，或者話而家不停嘅貿易之間，譬如同加拿大又開戰嘅貿易嘅關係。咁喺呢個時候咁多個問題之下，咁佢反而咧喺呢個時候咧就要求咧，即係世界各國咧對於中國。咁如果我哋話有啲國家譬如有實力嘅，咁我就話，貴啲我賣其他嘢，我都唔賣中國嘢。但係亦都有好多譬如喺非洲或者好多地方冇啊，你平啊，咁啊中國嘢平啦，我只能夠依賴你啊。我哋係即係冇咁多嘅選擇。咁所以呢一次喺呢、這個貝森特喺 G20 會議，佢咁講究竟係點咧？係習近平訪美同特朗普之間個會議鋪平條路咧，定係拆台咧？咁哇，真係唔知道佢你究竟講，因為我哋都知道啊，特朗普雖然對嗰啲盟友啊，即係諸多批評啊，包括南韓嘅總統最近都俾佢批評啊。喂，但係對於金仔啊，對於普京啊，對於習近平咧，呢啲所謂，或者有啲人傾佢哋做獨裁主啊，或者話呢啲人咧，喂，個個係個老友嚟嘅，個個好彼此好尊重嘅喎。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貝森特呢次嘅講發言咧，我諗你去到呢個法庭G20發言咧，大家都覺得，喂，你究竟係咪真㗎？你老闆可能唔係咁睇法嘅，你老闆可能會覺得啊，中國之間嘅貿易要增加啦。咁當然啦，我哋都會睇到其實近年啊咧，美中之間嘅貿易啊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啊，關税啊，咁啊中即係譬如美國成日喺度投訴就話，喂，

0: 以前丁店嗰啲合約話你會買幾多嘢買幾多嘢啊，你都冇買到喎，你都冇兑現嘅承諾喎，咁究竟而家點呢？咁大家再傾落去囉。咁但係呢個時候呢就特別係特朗普同習近平表面上嘅關係咁好，特別呢就喺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呢習近平就會訪問美國。咁我諗大家可能真係已經即係對於貿易嘅話會有好多問題，其實大家去得訪問就可能好多問題已經處理咗啦。即係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貝山特你而家出嚟講呢啲咁嘅說話，你係咪希望帶嚟咩效果呢？即係希望G20 嗰啲國家呢大家一齊抵制中國，賣少啲中國貨。我真係唔知道佢而家嘅諗法係點樣。咁所以呢我都會覺得呢一次佢嘅發言呢我都覺得究竟嗰個目的喺邊度，或者有冇誠意呢，我都打落大問號嘅。
1: 嗯。咁啊，中國方面嘅回應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回應話，中美經貿關係嘅本質係互利共贏，咁啊，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反對各種形式嘅單邊關稅措施，似乎個態度就比較溫和。咁啊，接住落嚟中美會元首會唔會可以順利咁喺九月舉行一個會晤呢？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北温及 Lando 选区今日进行补选，住屋可负担能力以及交通挤塞是两大议题，共有六位候选人角逐。田宝早前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威尔金森留下的空缺，住屋可负担能力仍然是区内最关注的问题。在 Rentals.ca 发布的最新全国租金报告，北温位居加拿大租金最昂贵城市的榜首，平均租金超过3000元，一房柏文租金超过2500元。交通是另一个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有调查显示，在2023年在北温 74% 的出行方式都是开车。北温商会发言人说，北岸地区大约一半的员工来自低陆平原其他地区，交通挤塞会变成严重的问题。省内陆卫生局说， Mary Nicola Valley 医院急症室今早起关闭25小时，医院急症室今早7点关闭，直至明日早上8点重新开放。内陆卫生局话，喺急症室关闭期间，患者可以转往 Camrose Royal Inland 医院就诊，两地之间车程大约1个钟头。一旦出现危及生命嘅危急状况，请拨打911，以便运送往最就近嘅合适医疗机构。内陆卫生局冇讲明急症室关闭的原因。医院急症室曾经在8月7号上午至8月8号上午以及8月8号晚上至8月9号期间关闭。有调查显示 41.6% 的企业认为通胀成为未来3个月最要严重面对的障碍。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商业调查结果显示，41.6%企业认为通胀会是未来3个月要面对的障碍，25.2%以为是聘请有技能员工。当被问及预期未来3个月面对的最大挑战，12.4%企业话是通胀，8.9%话是聘请有技能的员工。调查发现，32.2%不论是不是有进行贸易的企业，都预期美国对加拿大进口所征收的关税未来12个月会对他们的企业造成负面影响。46.9%话不预期受到影响，19.8%话不肯定，1%预期有正面影响。而展望自己企业未来12个月的表现，72.6%话好乐观或者几乐观。

0: 比率同今年第二季嘅 66.8% 以及第一季嘅 72.3% 比较，相对稳定。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有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一接受访问的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接近半数话不清楚入行的途径。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团结香港基金今年二月至三月以问卷访问了超过1000名中学生，结果显示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在未来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人不清楚入行途径，近三成人认为缺乏实践机会是阻碍他们入行的因素，亦有五成六人反映不清楚体育行业的就业出路。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预期，随着更多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本港体育行业的人才需求会上升，例如运动医疗、营养、体育软件开发等，建议当局优化生涯规划资讯网站，同时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
3: 在现行的评分标准到提高这个社会及文化效益里面青少年参与元素的评分比重，或者就住青少年参与去提供一个额外的分数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两样东西都不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的资助上限，即是1500万左右，还有提供额外分数反而更加令到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的资助，是一个鼓励的性质。我们希望即令到这些主办方有更加多的诱因去做这件事。
2: 为了支援中学生运动员双轨发展，陈以乐建议当局为所有中学提供相关指引，
3: 希望令到学校更加知道怎样为不同运动项目和不同发展情况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加适切的支援。有些运动他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的，老师或者学校尽量去便利他们，其实可以在外地都可以做到考试，不用即可能回到来要很多的补考。
2: 团队亦建议当局考虑将现时对大学就支援精英运动员入学计划提供的资助恒常化。
1: 新闻报道完毕。
4: 恩语同路人，
5: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6: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211.62，跌342.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218.52，跌341.47。纳斯达克指数26316.5，跌85.92。S&P 500指数7674.14，跌37.62。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66.99，跌17.8。纽约期油每桶85.46美元，升2.06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480.5美元，跌49.6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5，对台币22.8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北风，湿度94%。
8: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讲起中国咧，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嘅致命洪灾咧，系至今已经造成至少780多人死亡，大约2500多人失踪。咁啊，有报道就提到啦，今次呢一场嘅致命洪灾咧，亦都系为区域各国啊喺喜马拉雅山地区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系敲响警钟。咁啊，有专家就

0: 呼吁各国咧加强跨境合作，建立数据共享同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嚟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嚟嘅叠加风险。咁啊，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报道咧，中国印尼同埋尼泊尔近年嚟都系大笔咁样投入资金，去到喺高海拔区域兴呢个掀起呢一个赶建基础设施嘅热潮啊！咁啊，呢啲嘅基础设施啊，包括系大坝啦、隧道啦、公路、铁路同埋桥梁，咁啊，旨在咧开发呢一个水电资源同埋巩固边防。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致命洪灾为我哋带嚟嘅启示咧？咁我哋都知道咧，喺喜马拉雅山地区，尤其是系一啲嘅中印边境地区咧，都系一个比较高风险嘅地区嘅，喺地缘政治嘅方面。咁啊，今次呢一场嘅洪灾又能唔能够改变到区域各国嘅合作态势咧？
1: 希望啦，嗱呢一次咧，当然啦，呢、这个尼泊尔啦，即系个边境嗰度嗰个泥石流嘅天灾啦，咁啊最初个报道咧就以为系有地震嘅出现嘅，咁就依家咧就会发觉冇地震，不过咧就因为有晒人造卫星嗰啲监察咧，就发觉原来咧冰川溶解、山洪爆发嗰啲，即系譬如话。成嚿嚿嗰啲冰川融落嚟咧，以吨计嗰啲重量咧，原来产生嘅后果咧，佢话等于一个小型嘅原子弹嘅嚟爆炸。咁所以咧就算系同地震冇关系咧，都咁大幅、咁巨型嘅即系所谓冰川啊、冰块啊，成块抌落嚟嗰时候咧，原来产生嘅后果咧，就等于差唔多好似地震咁嘅后果。咁所以咧就我哋话嗱呢一次。表面上我哋睇到就话一次嘅好明显一次嘅天灾，咁当然咧而家讲紧就话呢个天灾，一方面我哋话咁啊，当然咧而家全球都系即系想系去抢救啦，死亡人数已经差唔多近千啦，咁然后失踪人数咧仲有成四五千嘅，咁就我哋都喺即系网上睇到啊，就哇嗰啲泥石流冲落嚟咧，就真系即系哇，即系。一条大河咁涌晒啲屋啊，啲咩嘢咧？桥啊，全部可以冲冧晒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究竟系人可唔可以做啲任何嘢咧？咁当然咧，就依家亦都有好多嘅讲法，就话喂，呢、這个咪全球暖化咯。因为嗱，我哋都见到啦，即系欧洲啊，今年我哋啱啱叫到暑假，热到死人，热到热死咁多人啊！即系以前巴黎啊嗰啲都热死人啦，即系。咁熱嘅，咁我哋一般咧就我哋都好似話都接受咗科學上咧，就因為大排碳排放啊，係令到全球嘅氣温嘅上升。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有巴黎協議啊，我哋加拿大啊，我哋亦都係簽署咗嗰啲咧，係減低碳排放。咁其實當時嘅美國啊、中國啊都有嚟到簽署呢啲咁嘅合議嘅。咁但係而家出現嘅情況就，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話：喂，佢唔信呢套嘢嘛，唔接受呢套嘢。佢喂，地球暖化係 fake news， 係假科學，甚至係 fake science， 唔係科學嚟噶，係假科學嚟噶，係唔信呢套嘢。譬如佢一上場之後，咪出名咯 ，drill baby drill 啊，我要轉嘅。咁或者話咧，好多時候上台之後咧，就將以前啲所謂綠色能源啊，好多計劃、電動車啲計劃全部取消曬。我哋淨係要講翻用翻石油嗱，咁原先嚟講，如果我哋會話，即係當然啦，就即係話全世界用咁多石油，碳排放，咁結果造成咗災難，咁其實同尼泊爾冇關噶嘛。但尼泊爾就正正因為生活喺冰川之下，結果咧只要少少嘅暖化咧，佢哋變咗受害人，反而咧我哋即係譬如美國啊，或者呢啲大國係排放嗰啲大國咧。又或者中國反而係冇事，咁所以咧就於是咧就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啦。即係意思話呢一場就算唔係人，即係唔當係人禍啦，或者唔係即係地震啦，咁但係始終係同冰川溶解啊，同呢個所謂山洪暴發啊、暖化咧，我哋覺得係有關係噶嘛。咁但係冇啊！你碰著而家呢個世界上有啲即係。人是不信的嘛，他们就觉得那些是伪科，甚至觉得是一些有心人士制造出来的要求你绿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美國而家都唔接受呢套嘢。咁當然一方面我哋都話大家都要從事救嘅，或者話將來咧，我哋都要有更好嘅資訊嘅分享，即係譬如話，哇，有冇山洪嚟啊，或者氣温上升啊，或者等等啊，大家可以分享個資訊。咁或者另一方面咧，就究竟大家如果喺嗰個地區即係做啲所謂基建嘅工程，譬如起山窿啊、起隧道啊、發電廠啊、橋梁，咁係咪都會互相影響咧？咁估計咧，就依家我哋睇到最近嗰啲報道咧，就應該暫時同當地所發生嗰啲基建嘅工程，因為所謂嘅基建工程咧，起橋啊、起隧道、起山窿。基本上嚟講咧，都係比較即係未去到好巨型嘅查法，咁就大概直接導致呢次事件出現咧，大家估計都係因為冰川個溶解嘅問題。咁當然啦，冰川溶解長期嚟講係同地球暖化係有關係嘅，咁就會出現咁嘅問題。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唔想有呢件事嘅發生，或者話造成咁多嘅傷害。特別咧，就尼泊爾係一個我哋知道咧，好多落後啦，佢基建啊，甚至成個發電廠都衝咗去啦。咁一方面咧就好難嘅，即係嗰度啲人咧都想有啲發展。咁有發展咧，亦都希望喺高山嘅地方咧有佢嘅公路啊，有隧道啊，有橋梁啊，有發電廠啊。咁呢啲嘢都係佢哋想有嘅。但如果呢啲嘢起咗之後咧，或者話係咪增加咗嗰個風險咧？咁都可能會出現嘅，咁但我諗而家出現嘅問題就話，如果大圍上嚟講，有啲人或者有啲國家佢係唔接受即係地球暖化，唔接受碳排放係會造成全球暖化嘅，咁於是人類以前試過，譬如話巴黎協議啊、烏京協議啊。咁甚至我哋加拿大都會，本來呢我哋話我記得杜魯多政府嗰時話我哋2035年可以達到個碳排放達到目標，依家都冇乜人提呀，卡尼政府都唔敢提啦，即係意思話大家都覺得啊，當經濟發展唔好嗰時候呢，嗰啲所謂碳排放啊，呢啲環境呢啲嘢少講啲呀，大家都唔講啦。咁當然啦，咁就我哋大家少講啲，咁我哋譬如加拿大暫時就冇乜受呢個影響對全球暖化，甚至呢有個即係朋友之間傾偈就話：哇，全球暖化好嘢啊！對加拿大嚟講，加拿大受益者嚟講，因為加拿大北邊咧有好多個土地咧都係好凍嘅地方嘛。即係如果地球暖化咗之後咧，加拿大可以發展嘅土地咧，或者甚至耕地嘅面積咧會增加好多。咁所以咧，如果地球暖化咧，講得即係自私啲啦，喂！對加拿大嚟講，加拿大係受益者嚟講，如果地球暖化，即係令到我哋更加嗰啲人咧，即係可以生活嘅土地更加多啊，我哋開發資源啊更加容易啊，咁所以咧就，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始終會覺得地球暖化基本上我睇到係個潮流啊，嗰個潮流究竟係咪因為碳排放？暫時我哋唔好去討論呢啲科學上可唔可以證明，但至少在這幾十年我們看到地球越來越暖越來越熱，而越來越暖越來越熱，其中一個後果這次發覺就在尼泊爾出現了，就造成了這麼多人命的損失，所以大家所明白都覺得很可惜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國際的角度說，就譬如說最大的國家美國是不承認地球暖化，譬如不接受這件事，或者說不支持以前那些國際條約，主要對於碳排放的目標，喂，那真的沒符的，即是只會令到地球越來越暖而已。
1: 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溫哥華的街坊有好消息，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 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Creek 花粉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

0: 华福为子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讲起美国咧，美国喺寻日就向伊朗方面系再次发动咗袭击嘅，咁啊系一个月以嚟首次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咁啊，讲紧嘅系美军喺寻日就打击咗伊朗拉纳克岛嘅火箭发射装置，咁啊旨在阻止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部设水雷。咁啊，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咧，随即佢哋系以导弹同无人机反击美军喺约旦同阿联酋嘅目标。咁啊，又话击毁咗一架嘅美军无人机。咁啊，此际咧，各方都要关注今次咧，伊朗同美国嗰方面再次有一个嘅短暂交火啦，会对喺中东局势方面同埋对美伊嘅和谈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咁啊，早时江大卫，你又点睇接住落嚟美伊方面嘅走势会系点咧？
3: 嗱，我而家咁讲就大概战事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咧，系可以讲系胶着噶。咁虽然咧，即系美国以即系啊空前嘅兵力啊，摧毁咗伊朗嘅导弹基地啦、空军啦、嗰啲海军啲战舰去晒海底啦。咁但系咧，仍然冇法子阻止伊朗咧，仍然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咧，所以咧就美国，而且咧，就算派咗成而家都话有成50,000嘅士兵啊喺波斯湾嘅。咁但系一旦你唔登陆咧，你是处理不到问题。但是美国我相信也都不会，即是以前越南啊阿富汗所受过教训，不愿意派陆军去地面，是以免堕入了个所谓泥沼之中。如果你是军事方面是一个胶着，即是胶着，那你怎么办呢？其实上个礼拜呢，就是刚刚即是一个礼拜之前，8月24日星期一呢，就又是财长啦，贝森特啦，就宣布咧產生一個 D-Day 啊，諾曼第登陸計劃，即係意思係大反擊，但係咧就唔係用軍事嘅，就用經濟嘅。咁、那個行動咧，那個名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個意思係乜嘢咧？就話我哋對伊朗嗰個軍事嗰個攻擊咧就膠着啦。咁於是咧，我哋而家要出第二招啦。咁當然第二招就是經濟嘅，但經濟嘅制裁咧，通常嚟講咧，要見到成效咧，係講緊以年計嘅，即係唔會係短短幾個禮拜就可以見到有功效。咁呢一個所謂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係個經濟行動，就咩咧？就呼籲全世界，包括佢嘅盟友啊，全世界咧，對於伊朗咧進行經濟嘅制裁。咁啊，譬如希望歐盟啊，希望中東海灣國家啊，特別阿聯酋啊，或者中國啊、香港啊呢啲咧，都係即係制裁呢個伊朗。咁就使用呢一套所謂用兵制嘅手段，即係軍事嘅手段咧，達唔到目標啦，膠着啦。咁於是使經濟手段。咁但係我頭先講到經濟手段第一個困難就係話咧，通常要以年計啊，可能好多年之後先至會生效嘅。第二咧，人哋係咪合作咧？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嚟自香港都明白，即係譬如話你美國咁耐對於伊朗嘅制裁，喂制裁得50年啦已經，咁特別咧就10几年前咧就已經係限制伊朗嘅石油，或者唔准嗰啲世界嗰啲銀行咧，如果係動員即係動用美金嘅，就同伊朗做生意唔准嘅。咁於是咧，大家如果我諗睇新聞都知道，香港有間銀行叫做崑崙銀行啊嘛。崑崙銀行嘅特色就係咧，唔用美金嘅，就特別係起一間銀行出嚟，崑崙銀行就專門係同伊朗做石油生意嘅，係用人民幣、用其他貨幣嘅，就唔用美金嘅。咁呢間銀行崑崙銀行，喂10几年啦，喺香港運作，咁你咪制裁佢咯。因为反正佢净系同伊朗系做石油生意，用人民币结算嘅。咁但咁你点咧？咁你又制裁咩？咁所以咧就睇到咧就佢即系军事胶着，咁于是用经济制裁。但经济制裁咧，你嗰个 效果好慢，同埋咧你係咪去到盡咧？咁依家嚟睇到喂冇啊！即係如果你制裁咗，譬如話中國嗰啲國有銀行啊、芬蘭銀行乜嘢都俾你制裁曬，咁或者如果全世界都同你合作嘅，即係歐洲嘅銀行同你合作，甚至咧阿聯酋，其實阿聯酋啊，澳拜都做曬中東嘅即係貨幣啊、貿易嘅生意，大家都係做生意啊嘛。你除非有辦法令到佢哋全部都對伊朗制裁，咁先至好可能咧對伊朗嗰個經濟，所謂你而家呢個行動啊。要 economic outcast， 將伊朗當做獨內人，將佢排擠出去咧係生效。但係就算係咁咧，生效都要以唔係幾個禮拜就可以生效。何況咧，依家嚟講咧，即係中國同香港唔睬你，我會繼續昆崙銀行做生意咯。或者仍然全世界有好多啲影子嘅運油船咧，係買緊伊朗嘅石油啊。究竟用乜嘢付款嘅方法咧？有好多可能有好多嘅。各式各樣的方法來到付款，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高調，上禮拜宣布，其實可能呢個禮拜已經唔講啦。上禮拜一即係24號，好高調宣布，我哋而家採取呢個 D-Day 諾曼第登陸咁大嘅威勢，要求以經濟全面封鎖伊朗。一個禮拜之後已經今日咧一個禮拜咗，啱啱個禮拜。已經好似冇乜人提嘅咯，咁就會睇到咧，就亦都唔係徹底嘅。如果大家都知道，而家伊朗石油咧，而家講緊係八成係賣俾中國嘅，咁你抵唔抵制到中國咧？咁冇啊！你而家冇抵，冇制裁中國嗰啲國有銀行，甚至芬蘭銀行你都冇抵制，你都冇制裁啦。咁你點會成功咧？咁當然啦，亦都可能因為仲有幾個禮拜就阿習近平要訪問。美國啦嘛，咁大家關係或者都唔會喺呢個時候撕破臉嘅，咁所以咧就上禮拜我哋見到呢個貝森特咧所提出呢個所謂 D-Day 呢個諾曼底咧，喂講乜啊？一個禮拜之後已經冇人講嘅咯。
4: 嗯，係咁啊，呢一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尋日亦都喺社交平台話。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是正是被炸得粉碎，但是没有交代很多的细节。特朗普亦都是上载了该岛被炸得粉碎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不过呢就在他上载视频之后几个钟头仍然没有迹象伊朗的这座岛最是受到袭击。咁啊，讲紧嘅系呢一座嘅岛聚咧，亦都系伊朗嘅一个石油出口枢纽。咁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就回应特朗普嘅贴文咧，就形容贴文可笑，强调岛上平静且一切正常。咁我哋都要继续去到关注目前喺战场上嘅局势，以及系其他嘅喺场外嘅一啲影响因素。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5: 今日就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
6: Hello，Richard， 好，大家好。
5: Jacqueline 知道今日讲嘅话题都几特别嘅，因为喺学校嗰方面咧都冇乜点样学过，就系讲父母教小朋友嘅时候咧最容易忽略嘅理财观。
6: 系啊，所以咧，其实我哋父母忽略咗一个好好嘅理财课系咩咧？你觉得你父母啊，你嘅父母啦，我哋讲紧系 baby boomers 嗰代啦，咁佢教育我哋嗰班我哋叫做90后嘅夹心阶层啦，咁你父母系俾啲乜嘢嘅金钱观念你哋啊？
5: 嗰阵时就叫我努力读书啦，跟住搵份好工啦，跟住就储钱啦，大概就系咁样嘅啫。
6: 系啊，但系你知唔知而家嘅新一代咧，佢哋嘅思维方式已经好唔同噶啦，即系佢哋讲紧已经未必一定要读好多书啦，工作亦都唔止一份啦，可能个长工嗰个 concept 都完全冇噶啦，已经系，所以佢哋嘅收入来源咧已经唔止一份工种啦，可能系用几个收入来源去支持佢嘅生活嘅添啊，咁所以咧变咗唔同代咧，讲紧嘅系 baby boomers 啦，我哋啲90后啦，或者系下一代孙嗰一代咧，完全系个理财概念系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做规划嘅时候咧，要将钱成全落去嘅话，咁其实我哋都想咧，我哋嘅子女啦，系或者下 一代咧係有一個正確嘅金錢觀啊。咁所以我哋除咗叫我哋下一代要努力讀書啊，揾份好工之外咧，其實我哋更加重要嘅咧。

0: 就是教他们怎样呢去令到钱去增值啦怎样去管理好个风险啦怎样去传承落去一代去到一代或者是悭税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来的。但是无奈呢就是我们变了我们的一代不同的睇法的金钱观的价值观都不同的时候呢就很难去沟通啦。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讲座呢就是讲着重这个 topic 呢就是怎样可以令到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完全地沟通到了解大家不同代的思维啦和他们的需要啦。而我们是有配合不同的工具呢去帮助去大家去沟通的。所以其实不可以看少这个的教育。因为呢当你懂得怎样去令到下一代的理财智慧增长的时候呢其实下一代呢不只是拿了你的钱还拿了怎样可以好好管理那个财务那个技巧同埋嗰个 wisdom 我哋叫嗰、那个智慧咁其实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呢嚟緊礼拜五嘅讲座呢我哋就会去详细去同大家去探讨究竟係每一个年代呀嘅小朋友啦嘅下一代呢佢哋嘅思维係点运作啦佢哋有啲咩缺乏有咩需要啦而我哋有啲咩工具可以配合到呢大家可以完全嘅溝通到嘅。咁所以呢唔好错过我哋嚟緊礼拜五嘅网上直播讲座係两点钟。咁网上直播讲座要登记㗎喎电话係 604-7626-899,604-7626-899。
1: 嗯冇错咁相信听众对于呢个话题都应该好有兴趣啊咁快啲搵落一投资证券啦佢哋嘅电话就係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搵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4: 文化嘅
3: 世界嘅
4: 心灵嘅
3: 生活嘅
4: 东东西西嘅故事
3: 东东西西嘅好歌
4: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3: 喺 FM 九六一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4: 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早上九点半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就由田基报道新闻。
8: 北温一间大屋昨日发生大火，导致多名居民暂时流离失所。初步报告显示，火警在凌晨五点半左右发生。Osborne Road East 一间百年大屋瞬即被大火吞噬。消防在昨日下午仍在现场致力扑灭火种以及防范死灰复燃。BC 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說他們昨日凌晨5時45分左右抵達現場以及為一名傷者提供緊急醫療援助傷者隨後送院目前情況穩定有居民說火警發生的時候他們只有幾分鐘時間逃生不及攜同任何細軟現階段仍未清楚起火原因以及確實受影響的居民人數省内陆卫生局话 ，Mary Nicola Valley 医院急症室今早起关闭25小时。医院急症室今早7点关闭，直至明日早上8点重新开放。内陆卫生局话喺急症室关闭期间，患者可以转往 Camloops Road Inland 医院就诊，两地之间车程大约1个钟头。一旦出现危及生命嘅危急状况，请拨打911。以便运送往最就近的合适医疗机构。内陆卫生局没有讲明急症室关闭的原因。医院急症室曾经在8月7号上午至8月8号上午以及8月8号晚上至8月9号上午期间关闭。Camloops Boundary Grand Fork 市上星期在5个钟头内发生3宗山火当局仍在进行调查。当地消防说上述3宗山火上星期五晚上9点至星期六凌晨2点之间在哈迪山发生。头2宗山火规模相对较小。第3宗在被扑灭前火场面积蔓延至大约70公尺乘120公尺。消防说山火发生的时间以及情况都十分可疑。加拿大皇家騎警以及 BC 山火服務處已經接獲通報展開調查。省南部大部分地區早前發出的空氣質素警告已經解除。加拿大環境部早前由於山火煙霧導致空氣質素變差故此發出警告。現時全省各地大約有200宗活躍山火 不过大部分地区的疏散令

0: 以及疏散警告都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上星期六解除疏散令。区域局早前由于附近山火而发出疏散令。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北风，湿度94%。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气温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温尼碧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8度。本地可今晚逐渐多云，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2度。厄提华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
3: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4: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5: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7: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一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一下倾下偈添。
4: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8: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6: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9: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10: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1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2: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会关注一下其他嘅国际消息啊。咁啊，讲紧嘅就系喺阿富汗，咁啊，目前系塔利班政府掌权啦。咁啊，喺近年亦都有多宗嘅报道啦，包括系多间外媒嘅报道，亦都提到咧喺塔利班重新掌权5年之后咧，阿富汗嘅女性喺各方面都面临住一个嘅佢哋基本权利方面嘅挑战。咁啊，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咧，喺塔利班重新掌权5年之后咧，阿富汗女性喺婚姻、教育、就业同埋出行等方面咧，仍然系面临重重嘅限制。咁啊，但系目前嚟讲咧，似乎系自从美军退出咗阿富汗，以及系阿富汗原本嘅政府倒台之后咧，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咧，一个女性都面临一个挑战几年嘅时间。但系外界似乎对于阿富汗目前嘅女性嘅困境咧，就难以作出一个实质嘅干预。咁啊，阿富汗系咪已经俾其他国家遗忘咗咧？咁啊，塔利班政府嘅一啲所作所为又符唔符合而家嘅国际标准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3: 嗱，阿富汗咧就有个绰号啊，叫帝国嘅坟墓，即系意思话咧喺历史上咧成过千年啊，包括成吉思。

0: 泰都有幫手，咁加拿大呢就其實都好慘啊，即係都犧牲咗成百人嘅士兵啊，咁就喺嗰度即係幫美國喺嗰度啦，咁就去打仗啦，咁就同呢個塔利班嚟到爭戰啦，咁甚至呢就嗰時都俾特朗普話：，加拿大縮埋喺後邊咧，即係喺後，即係喺呢個唔係前線嘅。喂，同塔利班嘅遊擊隊邊度有前線㗎？加拿大都係已經死咗咁多人啦，咁就會發覺咧，咁亦都加拿大咧，亦都喺民生方面特別喺婦女嘅教育方面咧，提升婦女嘅地位咧，就係做咗好多嘢。但係即係講起嚟真係好悲慘嘅，就係話。竟然最後塔利班仍然是復辟的，五年前回來的。咁呢就所以呢就睇到呢就算去到21世紀我哋人類現代的文明仍然冇法子改變阿富汗，當然呢佢係山區嚟㗎啦，佢嗰個部落嘅結構形式啊，即仍然係以部落嘅結構嘅形式喺度存在。咁譬如塔利班呢係以即係最保守嗰啲伊斯蘭教法啊嘅封建嘅做法啊，咁對於女性，頭先我哋講過啊嘅行動啊、教育啊、生活啊、婚姻啊，可唔可以做嘢都有服裝啊，都有諸多嘅限制。咁就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不斷有呢啲報道出嚟嘅悲劇咧，就女性咧係冇婚姻嘅自由啦，冇教育嘅機會啦，甚至中學、小學咧都唔可以去讀啦。咁就
1: 係。咁啊，講緊係目前嚟講咧，喺呢一個嘅塔利班接
0: 覺得自己啊，即係用咗咁多嘅心機咧，去幫呢個阿富汗嘅婦女咧，係得到教育啊，提升佢哋社會地位。但係結果咧就打回原形。咁所以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全世界咁多個強國，甚至包括咗啊上世紀嘅蘇聯啊、美國啊、咁啊加拿大有輔助角色，都唔成功啊。咁就發覺咧，就阿富汗仍然去到二十一世紀嘅今時今日，仍然係一個封建嘅部落結構嘅社會。所以對婦女的打擊啊，或者壓迫咧，就不停地出現。但變咗出現一個情況，就話我哋真係發覺我哋冇嘢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到咩咧？即係當然咧，亦都有啲阿富汗啲婦女咧，譬如嚟咗加拿大啊，咁我哋可以對佢哋俾機會，佢哋對佢哋栽培。但係對於仍然喺阿富汗生活嗰啲婦女同埋生活嗰啲男女啊。佢哋仍然活喺所謂一個封建嘅女性受壓抑嘅時代，咁會發覺咧，就全世界真係無計可施，真係冇法子啊！即係你軍事又去唔到，你統治咗十幾年，最後你走咗之後咧，仍然塔利班你可以將個時鐘咧撥翻去，即係所謂中古時代，咁就真係即係只能夠嘆息，真係好可惜咯！但係我哋真係。看不到现在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1: 讲紧在五年前塔利班就赶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是接管了阿富汗。当时呢在塔利班的一些的群体里面来讲，可以说是士气高涨。但如今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塔利班似乎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况。咁啊，讲紧嘅系塔利班咧，喺较早前亦都系同邻国巴基斯坦咧爆发咗冲突咧，接近开战嘅边缘。咁啊，国内嘅武装组织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发动一轮又一轮嘅袭击啦，矛头亦都系直指塔利班政权。咁啊，加上大规模嘅失业啦，同埋近乎彻底嘅国际孤立，以及系日益高涨嘅国内不满情绪咧。咁啊，報道就形容塔利班係面對緊自2021年奪權以嚟所面對最嚴峻嘅威脅。咁啊，目前嚟講咧，呢一啲嘅威脅能會唔會進一步激化乃至動搖到塔利班嘅政權咧，係為時尚早。咁啊，但係呢一個咧，報道形容亦都係足以去到突破咗塔利班掌權以嚟一再標榜嘅首要成就。咁啊，就係所謂嘅塔利班社會嘅。

0: 安全同埋稳定嘅表象。咁啊，多间嘅外媒亦都系报道咧，除咗系塔利班令人窒息嘅方式去到控制阿富汗社会之外咧，尤其系女性嘅方面咧，亦都系受到喺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嘅严格限制。呢个亦都系喺令到阿富汗政府咧，系目前呢个塔利班政府咧，面对一啲嘅人权组织乃至系一啲嘅其他国家政府嘅猛烈批评。咁啊，而喺外患嘅方面咧，近期呢一个阿富汗塔利班部队，亦都喺巴基斯坦边境咧，同佢哋曾经嘅靠山巴基斯坦咧，系爆发激烈嘅冲突嘅。咁啊，据联合国统计咧，自去年十月以嚟咧，塔利班同埋阿富汗之间嘅冲突咧，已经喺阿富汗方面造成咗500名平民死亡。咁啊，巴基斯坦方面亦都系要挟咧，要对塔利班政权全面开战，并且系指责佢哋窝藏咧喺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袭击嘅武装分子。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认为目前嚟讲咧，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佢哋面对嘅困境咧，足唔足以动摇佢哋喺当地嘅统治咧？咁啊，刚才我哋讨论嘅时候都提到咧，目前嚟讲咧，对于阿富汗境内嘅人权状况一啲嘅比较绝望嘅情况喺度，咁啊呢一种嘅绝望又有冇可能逆转咧？
1: 对于境内咧。暫時嚟講，你真係睇唔到，即係仲有邊個國家或者邊個外國勢力咧，夠膽係派駐人員咧，係或者個軍隊啊，或者話服務人員咧，係去到阿富汗呢個境內。咁至於咧，就依家譬如佢同呢個巴基斯坦發生嘅衝突咧，都係佢想過界出嚟，咁相信咧呢個咧就可以制止到佢嘅。咁但係咧，如果係即係我意思話，如果佢係進入咗巴基斯坦或者係去到巴基斯坦控制嘅範圍之內咧，巴基斯坦係或者話國家咧都可以對付佢。但係喺阿富汗自己嘅境內咧，我就相信咧就真係冇辦法啊！即係喺而家情況之下咧，我哋冇法只能夠想像咧，可以進入巴基斯坦嘅國境之內咧。是可以同塔利班咧，系喺佢手上咧攞到啲咩便宜翻嚟咯？
0: 咁我哋都会见到咧，目前嚟讲嘅塔利班政府咧，佢哋对于喺阿富汗境内咧，都有一个嘅高压嘅统治，以及系呢一个无孔不入嘅对民众嘅生活方面嘅介入。咁啊，呢个嘅嘢除咗系令到喺人权嘅方面咧，一啲嘅做法可能会引嚟国际组织或者系民间团体嘅批评之外咧，亦都系令到阿富汗目前系面对一个经济方面咧嘅外国嘅一个排斥嘅。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阿富汗人民会点样去到面对佢哋接住落嚟嘅日子呢？咁啊，塔利班方面又会唔会因为目前面对嘅内忧外患而去到松绑呢？咁啊，外国其他政府，尤其是系一啲嘅西方国家，系咪已经遗忘咗阿富汗呢？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et。T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翻学前嘅准备。暑假好快就过去，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做好翻学嘅准备。开学对于学生嚟讲，不只系时间、节奏同埋习惯改变，更加一次生活模式嘅再度重组。告别假期的悠闲，重返课堂的常规，中间的差别往往会引发焦虑和不安。要在新学年度从容过渡，需要由只是争取良好学习成绩的目标，转移去到学习怎样参与团队、互助合作和发展领袖才能，和老师、同学、 庞贝高

0: 流和互动，这都是日后进入社会工作、待人处事和组织家庭必须要的技能。在过去几个星期，可能我出外旅游或者长时间在家里玩游戏，孩子的作息时间当然比较放任，能够翻学上课，就改善生活的规律和节奏，逐渐调整睡眠的时间，晚餐之后到睡觉前有一两个小时是家庭的安静时间，全家都放下手机，停止看电视和电玩游戏，看下书和听音乐，父母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时间到了一起睡觉，翻学之前几日早点起身，利用早晨的阳光进行15分钟的户外散步，或者去学校附近行下，吃个早餐，阳光可以帮助调节褪黑素和重置生物时钟，午餐时间就要同学校配合，清理书台，留下台灯、课本和文具，帮孩子准备好翻学需要的物品，学习工具例如文具、纸张和笔记簿，生活用品用了适中的水樽、午餐盒、纸巾和清洁液，告诫孩子不在学校到炫耀钱财和名贵物品，以免引发贪念和妒忌。我是施明医生。
1: 他竟然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被誉为波点女王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逝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一生创作出无数极具个人特色艺术作品，红色假发、波点和南瓜更成为他最鲜明标志，但很少人知道在光鲜亮丽的艺术成就背后，他从10岁起就饱受精神疾病和幻觉困扰，到28岁远赴纽约闯荡，最终成为享誉全球的艺术家，成名之路可以说充满传奇。草间弥生出生在长野县松本市，来自富裕家庭，不过当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日本经济同样陷入低迷，他的成长过程并不愉快，父亲是一名花花公子，长期游手好闲，多次外遇，甚至变卖屋企财产，母亲亦都因此情绪失控，经常羞辱子女。在这样的生活下，草间弥生开始接触绘画，并逐渐发展出独特的视觉感受。就在10岁的时候，草间弥生已经开始出现视野被大量圆点和网状图案覆盖的幻觉，这些经验后来成为他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二次大战之后，草间弥生离开家庭到京都学习绘画，不过很快他就因为学校一成不变死板的教学方式感到烦厌，后来索性自己到山中创作，开始画出日后成为他代表性符号之一的南瓜。真正改变草间弥生命运的是1957年，他决定到当时有艺术中心之称的纽约，对当时的亚洲女性艺术家来讲，要在由男性主导的西方艺术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但草间弥生没有选择迎合主流，而是将自己独特的圆点和网状图案发展成鲜明的个人作品。在纽约期间，他的创作不只停留在画布上，更逐渐跨足雕塑、装置和行为艺术。他曾经呼吁反对越战，亦都曾经在街头为裸体男女身上绘制圆点，透过大胆行为艺术挑战当时社会对艺术的想象，因此被冠上偶发艺术之后的称号，更加在竞争激烈的纽约艺坛逐渐建立知名度。1973年草间弥生返回日本，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治疗，同时在自己的工作室持续创作。1980年代后，草间弥生的艺术重新受到国际艺术界重视，作品逐渐由画

0: 马步走向更庞大的空间装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限镜屋系列，草间弥生的作品不单止充满鲜明个人特色，亦都传达和平和女性主义等理念，凭借独一无二艺术语言，最终成为当代身价最高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1: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1: 咦，有咩分别噶？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2: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
4: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引述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从多伦多兴建一条到魁北克市的高速铁路总成本估计大约是1500亿元，其中包括40年的营运和维护成本，这个数字远高于联邦官员经常引用的金额。负责这一项大型基建项目的国营企业 Otto 表示，这一条高铁的造价将会介乎600亿至900亿元之间。该公司又表示，随着项目的推进，将会公布更精准的成本估算。600亿至900亿这一个成本范围已经在传媒的报道入面反复提及，并在 Otto 官方网站的问答部分明确列出，但是在官网上就并未区分项目的资本成本和营运维护成本。内部数据就显示，这一间国有企业预计他们的票价收入将会足以支付项目的营运成本。随着加拿大兴建高铁的前景越来越接近现实，相关项目因为它的成本和潜在路线而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其中包括保守党党领博励志，他承诺如果当选总理将会取消相关项目，以及是安省东部的地方和省议员，他们担心铁路建设对乡村社区的影响。奥图公司只是偶尔提及高铁建成之后营运所需的额外支出，但是就从未公布过这类成本的估算，亦都从未公布过他们的预期收入估算。不过一份在2023年9月为该公司行政总裁准备的简报文件就提供了更详细的成本细分，涵盖了40年的时间。对于基础设施资本，估计成本是835亿元，而铁路车辆预计就耗资20至22亿，营运及维护预计耗资626亿元至670亿元。文件话，综合来看，相关项目的总成本粗略估计是在1481亿至1527亿之间。报告亦都指出，高铁系统在40年内总预计收入是1050亿。相关项目计划建造大约1000公里专用客运铁路，令电气化高速列车能够以每小时300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行驶，预计将会令到沿线旅游时间缩短大约一半。目前加拿大维亚铁路的客运列车技术上能够以每小时200公里的最高速度行驶，但由于轨道法规的限制，通常限速是160公里每小时。国会在3月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力，可以征用计划兴建高铁沿线的土地。奥图在今年较早前就相关项目的潜在路线进行了磋商，并计划在今年发布渥太华至满地可段的更具体计划路线。不过今年较早前该公司开展的社区咨询活动就激起了沿线一些乡村社区居民组织的抗议和网络上的反对，表示他们对项目成本和对受影响居民的影响感到担心。其中一个团体是 AutoHSR 公民研究计划， 曾经帮助该组织对项目进行财务分析的一名学

0: 者就表示，政府的推销话术掩盖了这一项大型项目成本超出原计划的趋势，认为根本上存在很多策略上的误导。另外亦都有组织批评 Octo 对于客流量方面的预测过于乐观。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Lenny 36岁男子 Taylor Sean Dixon 涉及贩毒活动，面临11年半的监禁。王家琪竟早前在飞沙河谷地区检获超过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泰尼。Mission 在上个月被控多项罪名，包括6项持有毒品用于贩运，以及1项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支的罪名。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 ，Mission 在上星期三承认控罪，判监11年半。考虑到已服的刑期，佢目前仲剩低大约10年10个月的监禁。佢在去年4月由于无牌驾驶被 Apple 警方截获，警方在搜查中发现车内藏有非法毒品同一支枪。骑警随后在 Apple 多处房屋持搜查令进行搜查，检获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泰尼、可卡因同冰毒，同时检获车辆超过60,000元现金、避弹衣、一支枪同装满子弹的弹壳、弹夹。北温一间大屋昨日发生大火，导致多名居民暂时流离失所。初步报告显示，火警在凌晨5:30左右发生。Osborne Road East 一间8年大屋瞬即被大火吞噬，消防昨日下午仍在现场致力扑灭火种以及防范死灰复燃。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他们昨日凌晨5:45左右抵达现场，以及为一名伤者提供紧急医疗援助，伤者随后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有居民说，火警发生的时候，他们只有几分钟时间逃生，不及携同任何细软。现阶段仍未清楚起火原因以及确实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安大略湖改名风波持续发酵，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持续升温之际，安大略湖改名风波亦都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沿用超过400年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引起加拿大各界的强烈反对。美国内政部长白古姆今日接受美国 Fox Business 网络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络苹果公司，要求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 事件受影响的不单只是官方名称，安省部分政府机构包括了 Metrolinx、 Hydro One 以及是 LCBO 的网站地图，近日亦都一度将湖标示为 Lake America。 省府说，部分网站用 Google Maps 提供的地图资料因此受到名称更改的影响，目前正陆续检查并且修正。Google 就说，未来加拿大用户看到的仍然会是 Lake Ontario， 美国用户就会看到 Lake America。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早遇难人数增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直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国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国道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仅余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的是要进行

0: 大型湾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三分之一。另外，错肩河冲击坑以及下游三住积水区全风险隐患，宝业、宝强、壮埔、掩失湖已经基本排空。在香港新闻方面，廉署联同警方及竞委会打击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香港电台钟慧仪报道。
1: 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纪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竞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竞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3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呢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
0: 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3%。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全新一个星期的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倒数几个钟就进入九月份啦。咁啊，虽然唔系话听日即刻开学啊，但系咧，譬如原居地嘅朋友仔啊，又或者喺加拿大生活啊，可能而家系揸紧车翻落美国嘅朋友啊，每一间学校唔同年龄阶段，小朋友咧、学生咧开学嘅时间唔一样。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就系呢个数字系好影响我哋嘅？就是、我哋就会谂到，无论系大人，你屋企本身有冇小朋友？

朋友都好，可能你小朋友已经大过了，他们本身不用上学，已经不放暑假，但他心情可能我像我这样耶、yeah, 放完暑假了。我那天呢 call 架车出去，然后那个司机哥哥就跟我说，其实他是、他都是斜杠一族来的，他本身呢就是他是 paralegal， 咁然后间中呢啲时间咧，佢就会出嚟揸下车咁样样啦，兜下客人啦。咁、那个过程当中，我都会同佢讲，就系喺呢度嘅生活，暑假嘅生活，佢系咯已经秋天啦，佢个感觉冬天都嚟啦。我早两个礼拜有呢个情景出现，跟住我就同我后来同佢做咗 friend， 我哋加咗 Instagram 啊。咁啊，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话唔系啊嘛，我话冬天已经嚟，唔好吓我啊。我之前有睇预告啊，就话今年加拿大嘅冬天咧，比起过去的冬天更加 messy 啊！哇，唔系啊嘛，过去呢个冬天，我已经系即系候鸟啊，已经系避开咗之前呢个冬天啦。咁但系今年嘅冬天，我前半段时间我都会喺加拿大嘅。咁啊好啦，咁啊唔讲咁远先，讲翻嚟仲系夏天先，就系呢个暑假嘅尾声，心情如何啊？要修心养性噶咯噃，无论系大人定系小朋友。嗱，其实呢样嘢咧系一个练习嚟嘅。话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六月份嚟加拿大嘅，跟住嚟紧九月中，他就同佢太太一起就翻原居地啦。喺呢度玩咗几个月，日日游山玩水，佢啲 friend 有好多，日日就约食好嘢。咁我上个礼拜，我一个礼拜见佢一次，因为我会同佢打 golf 啦。咁然后我呢个朋友就讲起，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我就嚟上机啊，佢九月中飞啊嘛。跟住佢话我而家修心养性啊。我话你点修心养性呢？佢又好中意饮茶嘅。你知道打得 golf 嘅朋友呢，你哋都系好能够静落心嚟，亦都好需要安静，先至唔会俾外界嘅环境影响到我哋，即无论嗰啲咩风吹草动啊，定系点样样啊，总之你就望住个旗杆出发啦，上果岭咁噶嘛。咁但系你系好需要人杆合一，成日 feel 下嗰个杆头喺边度，唔系净系哼落个波噶嘛。咁总之咧，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灵性嘅练习嚟嘅。咁啊，我呢个朋友就话，因为佢本身喺佢自己生活嘅地方咧，佢系好安静嘅人生啊。除了品啊茶啊，打下歌法之外咧，佢平时嘅生活相对嚟讲系安静噶。佢话我已经玩够啦，宝宝，之前玩咗咁耐，而家要静心啊咁。咁佢但系咧喺加拿大就玩创咗个心，所以佢话佢有啲唔好意思嘅，因为佢推嗰啲朋友，即系话哎呀我唔去啦，唔食啦咁。你都知道啦，你嚟呢度几个月洗尘，咁啊之后咧啲朋友又会讲后系、哦，我哋要即系暂别噶咯，咁样又要食噶、哦。咁所以咧，我长话短说就系、是、我好能够明白我呢个朋友嘅心情，因为今日节目咧后半部分我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就系、是、独处呢个嘅话题啊。咁啊，因为世界太繁杂啦，我哋用爱去睇呢个世界，同时我都好希望就系用自己嘅认知去感受呢个世界。嗱，譬如而家我哋听到好多人，可能佢哋真系发自内心嘅，唔系净系口头禅嘅，就真系会觉得哎呀，而家经济真系麻麻地啊，冇咗咁好啊，咁赚钱冇咁容易啊，咁又话啲楼市会跌啊，即系边个个楼价跌，或者嗰啲 condo 而家无论西岸定系东岸啦，温哥华、多伦多啊咁，去得比较慢啲，因为现楼会比较多咁。咁你新楼都未卖晒出去，有咁多存货啦，咁二手市场就更加言之系难出手咯，即系难卖出去咯。咁总之而家咧就系一个买家嘅市场。咁你但系你有冇发现呢种感觉咧？唔止我哋加拿大嘅，系成个世界都系嘅。就话啊经济唔好啊，咩楼市跌啊。嗱，我想讲翻一句咧，我要睇住啲楼价嘅，而家系回升翻少少嘅。不过咧，如果真系想卖屋嘅朋友咧，如果你真系可以等多阵。下年啦，下年会回暖啦吓，咁啊都系睇数据，我哋去分析。咁总之咧，你会睇到日日睇啲新闻，那个感觉好似好强烈啊，觉得经济唔好啊咁。但系你又咁讲，你要睇数据。我头先讲，你听我哋加拿大，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公布嘅第二季度，今年第二季度我哋嘅 GDP 以年率嚟计增长系达到 3.3%。你冇听错，唔系负数，唔系衰退，系增长3.3%，而且系我哋加拿大咧自2023年以嚟最快季度嘅增长。咁啊，之前第一季咧修订之后都有大概0.3%嘅增长，所以其实加拿大亦都系正式
避过了所谓的技术性衰退。而第二季呢，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亦都是增长的，是 3.6%， 亦都是超过了过去三年，亦都是最

0: 我个表现之一，消费开支又增加咗噶、哦，0.8%；企业投资都增加咗噶、哦，2.3%。即系换句话，如果你单单睇呢一份嘅经济成绩表，其实啱啱过去呢个第二个季度咧，有好多嘅经济学家都估计加埋个数据啦，就睇到比起之前更加好。但系咧，奇怪嘅地方就嚟啦，你就系问身边嘅人啦，你问佢而家经济好唔好啊？我相信你听到的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讲过，即所讲的潜意识的，大家会可能会跟你说，他即使未必的反应就是经济很差，但是感觉呢就是没那么好这样样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反差呢？因为我在看这个问题，我一直看那些新闻，看那些报告，跟着再看看身边的真实的生活，我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差别的，很矛盾。为什么呢？因为 GDP 一升不代表你去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便宜了，所以你总是觉得物价又升了，贵了，或者买棵菜又贵了。 GDP 升不代表你供楼突然舒服了，GDP 升亦都唔代表你份人工追得上生活嘅成本。所以咧，第一样嘢咧，我就想分清楚，就系话经济数据同我哋个人生活感受本身就唔一定系同步嘅。我再睇翻另外一个地方咯，咁啊，香港楼市，如果过去两三年你净系睇嗰啲新闻标题啊，你就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哦，系咪跌紧啊？全世界嗰啲屋价都跌噶啦，但系又唔系噶，你知唔知咧？香港咧？是十几个月以来啊，楼价是一路，即过去十几个月一路是升，升到而家轻轻 hold 住咗，即唔再升啦咁样。咁你个感觉就系点解咁奇怪嘅？明明之前个楼价、写字楼啊，所有嘢咪都系话跌紧嘅咁，系咪好奇怪啊？即个数字同我哋真真实实感受到嘅认知系唔一样啊！即呢个咧咁特别嘅地方，就令到我想喺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去分享。其实呢，你讲緊全球，譬如你话哦，楼价都跌嘅，平均数都跌嘅，咁唔等于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喺度跌。你一个国家即使你话嗰个楼价喺度跌緊嘅，亦都唔代表每一个城市嘅楼价都喺度跌。我又同大家分享，嗱，头先讲完香港啊，又讲下内地嘅数据啊。如果你係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你买嗰啲屋你本身係买嚟投资嘅，然后最望海嘅望江嘅，而家就真係係跌咗好多嘅。但係如果你本身喺一二线城市，仲要係嗰个中心地段，又要望江，有地铁，交通又好方便，咁嚟计呢，你嗰层楼係未必係跌㗎喎、哦、有机会係一路升㗎喎、哦、呢、这个的确係睇下你喺边度买间屋囉，喺边度买嗰层楼囉。所以我就觉得哇，呢个世界好矛盾，但我就好想喺呢个节目入面同大家分享跟住落嚟呢样嘢。就是我们的脑啊，究竟选择看到哪一部分的世界？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

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3: 嗱，呢一部分咧，我就由头先嘅几组经济数据翻到去我哋自己嘅脑咯噃。我头先讲香港嘅楼价，明明过去一年咧，几大部分时间都喺度升紧嘅，过去十几个月，但系咧。好多人的脑入边仍然停留在个香港楼市系一路跌嘅，嗰啲铺又租唔出去，有边啲嘅有钱人就开始喺度大卖自己嘅物业啦咁样。咁第二咧就讲紧加拿大第二季嘅 GDP 明明有增长嘅，但如果你问身边人咧，好多人可能答你嗰个反应，佢都系话唔系，经济都系好差啊咁。我唔系话大家嘅感受系错咗啊，呢度有一个好得意嘅，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就话我哋个脑。本身咧就唔系一部完全客观嘅摄录机嚟噶，咁有一个概念喺心理学上面咧就叫做负面偏误。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我哋对负面资讯嘅敏感度通常高过正面资讯。点解会咁样样咧？嗱，你回想下喺日常生活当中啊，你睇到一啲，当然我哋唔希望佢发生，但如果我举个例子，个新闻报道当中同你讲今日一切正常。咁你个 feel 就係冇咗个吸引力，但如果你可能见到一啲嘅画面，譬如我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嘅尼泊尔同埋西藏嗰个泥石流嘅情况啊，咁同埋亦都係上个礼拜我睇到嘅喺多伦多呢边啊，就係、是、有人三更半夜去纵火，连续纵火几间铺头啊，即係呢啲嘅画面。其实你知唔知就系我头先讲呢句啦，负面资讯系好自然，呢、这个敏感度系会提高我哋嗰、那个，我想睇、哦，我想了解系咩事、哦，就高过正面资讯咯。咁点解会咁呢？其实同人类生存系有关。嗱，你试谂下，如果几万年前，我哋你想象你自己啦吓，仲住喺呢个野外，今日见到一棵树开咗好多靓嘅花，你记唔记得呢？可能唔会影响你生存噶。但如果你昨日路过某个路口见到猛兽啊咁，咁跟住咧，你可能会记得好清楚噶、哦，咁可能呢一刻你就会记得系啊，我屋企有只哥斯拉啊咁样，咁因为你要知道咧，你忘记一次危险，你忽略咗呢个危险，可能就会冇下次噶咯噃咁。好啦，所以咧，人类嘅脑袋咧，慢慢就形成咗一个好实际嘅机制啊，就系话坏消息。要先处理咁，嗱，去到今日啦，猛兽当然少咗好多啦，但系咧，我哋个脑入边咧个系统冇改变嘅，呢个系基因啊，由我哋嘅祖先留。

嚟噶，所以你一招，你拎起个电话有十条新闻，其中九条是普通的，但如果有一条写住，AI 抢你份工啊，战争又升级啊，楼市暴跌啊，话公司裁员，经济衰退啊，你就好容易自己就会沉咗落呢个新闻度睇。呢、這个就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嗰只怪兽啊，危险嗰样嘢啊。我哋个脑系好自然嘅，第一个反应唔系话呢件事有冇代表性，而系话诶呢件事系咪影响到我啊咁。所以你睇到而家点解话咩嗰啲标题党系啦，点解会有呢个形容词咧？全部用嚟抢眼球、演算法，系完全太了解我哋人类呢种心理特质。咁你想象下，如果一个标题写住呢排经济保持稳定，咁啊冇即系我相信系会好少人揿入去入边去睇入边嘅内容嘅，因为都经济稳定啦，即系我而家冇咩影响到啦。但如果写经济危机可能嚟紧噶啦，今年年底、下年年初或者已经开始啦，你就即刻想睇。所以有阵时咧，唔系个世界突然间多咗好多坏事啊，而系坏事比好事更加容易抢到我哋嘅注意力。咁久而久之咧，就会出现咗个问题噶咯噃。我哋开始咧就会将我睇到好多坏消息变成系哇，而家全世界都系坏消息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唔一样噶，所以咧。如果你呢排系因为啲坏消息或者有啲唔好嘅嘢影响到你，而你会觉得对呢个世界灰心，又或者你有阵时谂唔明点解呢个世界仲发生咗咁多嘢啦，但系都有一部分人系活得咁开心，好无忧无虑，成个细路仔咁样样嘅，唔通佢哋冇困难咩咁？所以我觉得就系人去选择啦，你嘅脑自动化就系会拣坏消息嘅嗰啲去吸引咗你啦。但系我哋有个控制权噶嘛，即系攞翻呢个控制权，攞翻个制例咁，你就要去控制一下自己，去点样样去分辨边啲嘅消息系点样样影响到我哋咯。同埋仲有而家，我知道你都想做呢样嘢嘅，你已经攞住个掣噶啦，但系因为资讯太多，多到我哋根本冇时间去消化，所以呢样嘢系好值得我哋由八月份啦，跟住听日已经系九月一号啦，去值得我哋慢慢消化。就点解我哋去谂一样嘢先？点解我哋会冇时间嘅咧？点解有啲人系会有时间嘅咧？咁？嗱，我又同大家转头翻嚟会讲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自己而家都一路做紧嘅，就系独处啊。咁啊，而家嘅独处嘅理解咧，同以前系好唔同嘅。我哋就分两样嘢，一样嘢叫做孤独感 （loneliness）， 另外一样嘢咧就 solitude， 就系独处。孤独感咧就系话，哎，我想有人陪我，但系身边冇人陪我。独处就系话我可以有人陪，但系我系主动选择自己一个人。这个分别是很重要，因为独处呢通常不是 孤独呢是一个缺失感，但是当你主动选择独处的时候呢是一种自主感，这件事是不同的、哦、我自己挺喜欢一个讲法的，就是说不是没有朋友、啊、而是开始不需要每一段空白时间都要找人来填满、啊、尤其现在外面已经，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是够嘈吵了，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人在你隔离，而是少一点输入。所以咧，你会睇到有啲人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好多事，行街、食饭、睇戏、旅行、旅居等等嘅呢一啲。以前我哋可能会你系错觉嘅啫，你会觉得哇佢好孤单啊！但系其实对某一类人嚟讲，呢、这个唔系孤单啊，即系好似我呢一类人系独处啊，我系恢复啊，我而家 recover 紧。所以咧。这件事我真的很想帮跟我是同类型的或者有同感的朋友去讲，其实我也很多谢我的朋友关心我的，因为他们会很担心宝宝做什么你这排不出来的，他们很怕我 有不舒服或者、心理上会有什么问题、我真的没有啊，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玩。那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就是说你当你慢慢你的自我觉察去到另外一个阶段，而你是特别在意内在空间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喜欢独处。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嗱，我唔系话每一个人都要去独处，或者自己有自己大部分嘅时间而唔理身边嘅朋友。我净系想将我嘅呢一番说话咧，去同一班如果你仲系喺度怀疑紧自己系咪格格不入啊，唔去参加社交，因为你去参加社交嘅前提系你自己觉得唔开心啊，你觉得嗰啲都系无效社交啊，你唔想去见任何人啊，唔想应酬啊，但系你喺度挣扎紧，喺度怀疑紧自己嘅决定啱唔啱嘅时候。其实呢一刻我是想做那把东风啊，万事俱备，万事俱备欠东风定西风，我唔记得咗。总之就我就是那阵风啦，我就嚟帮你话俾你知你嘅确定感。因为其实你呢个是认知喺度转变紧啊，你知唔知啊？你唔鍾意太多人，唔鍾意无效社交，鍾意安静，鍾意独处，鍾意自己一个人喺自己嘅世界入面，但有好多期待，有好。

当你自己想做嘅嘢，你系继续喺度完成紧嘅、哦。喺呢种状态之下，你系冇错嘅，我嚟支持你嘅，知唔知道我做你嘅 fans 啊？咁啊，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咧一个真实嘅例子，就系发生喺我同埋我一个好朋友身上嘅。咁啊，话说我呢个好朋友就系空少，但系唔系喺我哋加拿大啦。咁佢就做咗空少好多年噶啦。然后咧，我呢排同佢倾偈嘅时候，我同佢讲翻一番说话，因为佢嘅状态同我好似嘅其中一样嘢，佢截图俾我睇。佢同我讲，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其实除咗飞咧，佢话嗰十几个钟，当然好多时候，即使飞机上面工作人员系可以连接网络啦，咁佢话但系佢都会选择飞行模式嘅。咁跟住咧，到佢落机嘅时候咧，佢都系继续飞行模式嘅。咁只有佢翻到屋企啦，佢有 WiFi 啦，咁所以佢 WhatsApp 就一路 keep 住咯。即系 I mean 开到咯，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我同你好相似，同埋我能够明白佢。我每一日嘅状态咧，我几个钟时间咧，总之我做紧嘢嗰阵时候，我手机系开嘅，但之后咧，我电话包括 weekend 咧，我全部系飞行模式嘅。咁你话中间当然有 WiFi 啦，咁所以 WeChat 啊、WhatsApp 啊、email 啊，总之同工作有关嘅咧，我系一定会俾大家及时联络到我嘅。咁所以我点解会好明白呢个朋友系，即系佢同我讲咗一番说话。就话其实我有好几次系飞到嚟多伦多，佢但系因为我飞咗十几个钟啦，同埋喺飞机上面嘅做嘢啦，你唔好睇空姐空少飞到哇，好羡慕佢哋嘅世界各地周围去，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明白佢哋嗰种嘅攰啊！无论你咩心情，你上到机，你喺飞机上面工作，你就要笑面迎人，甚至你有阵时真系嗰一刻可能你心情唔好，你人生处于可能你要认为嘅低谷期，对于佢哋呢份工作嚟讲，佢上到机啦，同埋佢哋有分噶嘛。即系譬如经济舱，如果你升级咗之后，即系 level up 咗啦，咁你就可以去到 business class 嗰度，就系喺 business class 嗰个范围去工作咯。咁你每遇到嘅人亦都唔一样，所以有阵时真系有机会系需要强颜欢笑噶。你嗰一刻你开唔开心，你都系要个笑样度工作。咁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我有好几次嚟到多伦多，佢话但系次次咧都惊打搅你啊，攰啊，唔想再讲嘢啊，佢最后就冇揾到你。我想讲呢个例子咧，我冇去纠正我呢个朋友，或者哇你咁样唔啱噶，你应该出嚟 social 啊，见下啲 friend 啊。我反而会同佢讲，我就系话唔紧要噶，我如果我揾你，你唔及时复我，你隔一两个礼拜复我，总之你自己安全就得啦。我话你唔需要复我，我只系想话俾你知，你呢个好朋友我系一路都喺呢度嘅，即系因为我身边系有呢啲咁俾到我感觉系可以接得住我嘅朋友，所以我亦都希望喺我同类型嘅朋友当中，我可以接得住佢哋，而唔系话哇你咁样唔啱噶，你应该就系出嚟面对呢个世界噶咁。咁好啦，讲咗呢个个人例子之后咧，我想翻嚟一个心理学嘅概念啊，就系、是、我好希望听紧节目，如果你都系呢种情况嘅咧，你唔需要怪责自己。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个概念就叫做感官处理敏感度，即系话我哋所讲嘅高敏人士，即系高敏感人士，有阵时唔系我哋唔去接触呢个世界，亦都有可能系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自我觉察比较高嘅人，你可能对世界外界嘅刺激。即嗰个刺激系比较敏感，可能对比较深度处理资讯咧，你会容易出现刺激过多，你个脑啊超负荷，所以你就会去选择咗一种自己独处嘅方式啦。研究亦都发现咧，呢一类嘅朋友唔一定系细胆，唔系内向，亦都唔系脆弱，比较明显嘅特点咧就系话对细节比较敏感，对情绪反应比较深，处理资讯比较深入，而且咧当环境太嘈啊、太多人啊、太多刺激嗰阵时咧，会比较容易攰。嗱，我唔系话每一个症状都会有，即系唔应该用症状，好似搞到呢个系一个病咁样，其实唔系噶。我想讲呢个嘅特征啦，唔用症状，用特征。其实我都唔系全部有呢啲嘅特征嘅，个别我会有嘅。咁总之咧，呢一类嘅人咧就系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去令到神经系统恢复。咁所以无论喺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嘅极简人生啦，我自己嘅真人真事啦，我身边嘅朋友啦，即系通常人哋话我有个朋友咧，咁以前打电话嚟电台，一讲嗰啲咩情深深眼蒙蒙嗰啲话题，就话我个 friend 失恋，咁就真系我个 friend 嚟嘅。咁咧，我又想翻嚟我头先讲呢个话题，就系话当一个人慢慢大个，你嘅思维慢慢成熟。你的认知慢慢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升华的时候，你是会开始发现热闹和

Double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Double 为你悭更多。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AO Intelligence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1: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2: 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卢业薇 Brenda 点唱机，
3: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下午1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5: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2: 星期日早上8点至9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4: 星期日早上11点至中午12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961。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0: 刚才我讲到高敏感的人，其实不是说怕人，未必是脆弱，同埋譬如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高敏人，但我身边就我会有一些朋友是的。咁咧，點樣去釐定咧？嗱，其實好多時咧，高敏感嘅人就係話，因為佢哋接收到嘅資訊啊，比一般人多。譬如你話，淨係一齊出嚟食餐飯啫，咁，但係有啲人嘅感受，即係每一個人出嚟嘅即係食飯聚會嘅感受都唔一樣。佢甚至會可能接收到嘅燈光啊、聲音啊、氣氛啊、對方嘅情緒啊、成個場面啊，咁好細微嘅變化，佢都會感覺得到。所以咧，佢翻到屋企嘅時候，佢比你譬如冇咁敏感嘅咧，佢接收到嘅嘢係多好多倍啊！佢翻到屋企咧，我就係想靜下，而呢一種靜咧，可能要靜幾日、靜一排，唔係唔中意朋友，而係需要時間去消化。我所理解嘅咧，喺身邊譬如有啲朋友對中意獨處呢個模式咧個理解可能會有誤會。獨處唔一定係話拒絕其他人，而係一種恢復啊！即係當你人生去到某個階段嘅時候，另外一樣嘢你有冇覺得係越嚟越明顯嘅？就係自我覺察嘅能力。一個人開始越嚟越清楚我中意啲乜嘢嘢，我唔中意啲乜嘢，邊啲人令到我舒服，邊啲場合令我消耗，邊啲話值得聽，邊啲事情其實根本唔需要去回應。但係再後生啲嗰陣時咧，我哋好容易係用多人喺身邊嚟證明自己受歡迎。咁但係大個你知道熱鬧同埋充實其實就係兩件事嚟嘅。咁開始慢慢，你當你有曬前面呢啲基礎嘅時候，你就會慢慢知道，哇！我自己需要獨處，特別工作之外嘅時間，我同我自己相處好唔好啊？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同自己相處得嚟啊？係啊，你唔好問過自己呢個問題咧，可能你會同自己相處唔嚟都有機會，因為有啲朋友咧一安靜落嚟，身邊冇人，佢就好慌啊！即係佢會覺得哇，咁我咪好孤獨咯而家咁，所以咧佢會尋求譬如揾朋友喺佢身邊啊，或者就會不斷約朋友出嚟啊咁。咁所以每一個人的自我覺察階段不會同步的，是會不一樣的。所以我很珍惜我身邊和我同頻的朋友，雖然是遠隔萬里千里，但是即這種一年甚至可能五年十年都不會見一次面，但是你會 keep 住跟他們的關係。譬如我剛才所說的我這位空少的朋友，其實他在哪裡呢？他在杜拜，他在杜拜生活了很多年了，他是杜拜的一间最出名的航空公司的空少来的。所以你看看好远啊，你没得顺路飞去那里。虽然好，我来加拿大之前呢，我去过很多次杜拜。咁當時係因為工作嘅，我真係冇試過喺嗰度生活啊，或者係旅居啊咁，又可以諗下喎，隔咗個夏天先。同埋咧，我呢排又睇到好多同杜拜有關嘅資訊，少咗好多人啊，包括我知道聽緊節目有啲。

朋友都会去过呢个地方啦。然后你本身嗰、那个嗰座塔咧，哈利法塔，即系杜拜摩嗰、那个楼下嗰个温泉咧，唔系系音乐喷泉。如果你夕阳嘅时间过去，好多好多人噶嘛。我最记得我曾经喺嗰度咧就见过一个嘅妈妈，唔系即系妈咪仔，有个 BB 女啊出世啊，未够十日，即系嗱呢个同我哋华人系完全唔同嘅嗰、那个文化。那个妈咪仔就推住个 BB 女就喺度睇音乐喷泉啊嘅，喂真系好夸张。但系咧就夏天。不要去啦，真的很热。咁最好就是11月至到3月呢个期间啦。但其实都热嘅，唔会冻嘅。杜拜咁好啦，咁啊翻嚟讲咧，独处呢个话题嚟讲先。譬如话你以前唔开心，你第一时间可能就哎呀搵人陪我，我要搵人倾偈，我啲 friend 嚟噶嘛，知己嚟噶嘛，我要讲俾佢哋听咁。咁但系人慢慢大个之后咧，你就会明白一样嘢，人其实唔单止要管理时间，更加要管理自己嘅社交能力啊。有啲人咧。你见完之后你精神好好，但有啲人你见完之后成个人被抽干，有啲聚会两个钟你返到屋企好舒服，但有啲饭局呢你可能一个钟你已经想走啦，你继续留低就係尬聊尴尬聊天，唔係尬聊係尴尬聊天。跟住真正了解自己嘅人就会学识去筛选。所以呢我好感激我身边有班朋友，虽然他们这一刻时差未必真的听到我节目，但是 他们很理解我，即是他们真的会是那种我不需要去到他们 maintain 那个友谊。总之我会找他们，但是他们是从来不会来主动说宝宝出来啦，或者你在做什么，做什么不回我，我的朋友不会，我很多谢他们。那回到来这个了，第一样东西刚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如果你真的学似我这种情况，怎样可以是一个高质量的独处呢？首先你不要慌，你没有病啊，没有问题啊，我们不是心理病，一定要确定这件事。咁方法就係咁嘅，你每一日如果你做唔到學似我咁多時間獨處嘅話呢，你就留一段完全冇輸入嘅時間，唔聽歌，乜嘢都唔聽，唔睇手機，你總之就係唔好睇短視頻，唔好睇資訊，咩都唔睇，你就係坐低，就係我講嘅呢種發呆嘅能力。你飲杯茶，望住個窗邊，或者自己出去行一段路。最重要嘅係你唔需要有人同你講嘢，亦都唔需要任何機器同你講嘢，同你相處。第二样嘢啦，就系做低刺激嘅活动，譬如你种植又好啊，煮餐饭啊，整理屋企啊，冲杯咖啡啊，就系我好强调嘅慢落嚟，你要看清自己慢生活。呢啲嘅共通点咧，就系话你唔需要不停去转换注意力，唔似嗰啲短视频，十秒二十秒，一阵间就一个画面，你又不停有嘢刺激你，所以你而家系减低刺激。第三样嘢咧。练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一个人去吃餐饭，一个人去行超市，一个人去看戏，我是会这样做的，我接下来会一个人去看套戏。之前在不同城市旅居，我是会一个人去看戏的，我在首尔有自己一个人看过戏，在巴厘岛我自己一个人看戏，在台北我又是自己一个人看戏，在广州亦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看戏，那种感觉真的很正的，你知不知道？即我不想有身边人烦住我。好啦，最后呢我想讲的呢，做这一切的事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拿回那种自主感。即我今天开不开心不需要有任何人来判定我开不开心，亦都唔会俾其他人去影响到我嘅情绪，人哋得唔得人陪我对我嚟讲亦都冇所谓。所以呢种自主感就係我起码我啦，可能如果你同我有同样嘅感受嘅话，你会有同感，就係我哋所要需要攞返嘅呢种自主感。第四样呢就係社交筛选，唔係切断社交。总之就是一段时间你完全自己一个人是没问题的，同埋你慢慢由开始我要忍受无聊，或者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到慢慢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就会觉得慢慢会很舒服，自己同自己独处。好啦，讲了今天这么多，未必每个人都会是行这条路，或者未必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就是想同一班这一刻有这个状态，或者有这种状态但你还未是去到那种很 stable， 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呢，我这样对朋友是不是不好呢，他们会怎么看我呢，所有这些杂音是一开始这段时间你是会经过的，但我真的很有信心地告诉你，当你走过了这一段不断
自我否認的人。

止之后，你就会明白，当全世界都安静落嚟，冇人喺我哋身边，冇人陪我哋，冇人赞我哋，冇人娱乐嗰阵时，你仍然可以舒服咁同自己坐埋一齐，就系呢种嘅独处啦。独处唔系逃离世界，而系出去面对世界之前或者之后，你可以安静地翻嚟自己嘅怀抱啊！爱看世界，我哋一齐迎接九月份嘅到嚟。我系沙菲宝。

0: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1: 文化的、
0: 世界的、
1: 心灵的、
0: 生活的、
1: 东东西西的故事，
0: 东东西西的好歌，
1: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0: 在 FM 961中午12点到1点，
1: 东方西方潘芳芳。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
2: 九月六号起，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全新节目《周国峰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时间报道新闻。Lenny 36岁男子 Taylor Swanson 涉及贩毒活动，面临11年半监禁。王家琪竟早前在飞沙河谷地区检获超过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泰尼。Mission 在上个月被控多项罪名，包括6项持有毒品用于贩运，以及1项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支的罪名。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 Mission 在上星期三承认控罪，判监11年半。考虑到已服刑期，他目前还剩下大约10年10个月的刑期。Apple 警方在去年4月的截查车辆行动中拘捕无牌驾驶的 Mission， 以及在他的车内检获非法毒品以及一支手枪。警方随后持搜查令搜查多个地点，包括 Appleswood Deer Trail Drive 31100屋段一间住宅。警方在7月9号发出声明话，搜查行动中检获超过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泰尼、可卡因、冰毒，超过6万元现金、避弹衣、一支手枪、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夹以及几架车。声明话，检获的毒品数量，特别是卡芬泰尼，有可能对社区造成重大危害，会透过法院申请没收令，没收调查期间检获的财物。北温一间大屋昨日发生大火，导致多名居民暂时流离失所。初步报告显示，火警在凌晨5:30左右发生， Osborne Road East 一间百年大屋瞬即被大火吞噬。消防在昨日下午仍在现场，致力扑灭火种以及防范死灰复燃。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他们昨日凌晨5:45左右抵达现场，以及为一名伤者提供紧急医疗援助。伤者随后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有居民话，火警发生的时候只有几分钟时间逃生，不及携同任何细软。现阶段仍未清楚起火原因以及确实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联邦政府向安省南美顿9间企业发放免息贷款，应对关税的问题。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透过地区关税应对计划发放超过1250万元免息贷款，资助咸美顿9间企业应对关税所带来的威胁。厄头华又表示，会由9月开始向该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拨款，并且提高免偿还资助的上限，进一步支援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
2: 救生艇计划今日正式停止接受永久居留申请。陈正仪报道。
4: 加拿大政府为香港居民推出的 Hong Kong Pathway 救生艇计划今日正式停止接受永居申请。联邦移民部早前确认不会延长这项于2021年推出的计划，但会继续审批在截止日前递交的申请。数据显示，计划累计收到超过30,300份申请，涉及近48,600人，不过截至6月30号只有大约13,300人成功取得永久居民身份，系统内仍有几万人正在等候审批。由于联邦政府削减整体移民配额，移民部话大部分正在等候的申请人预计要到2027年之后才会获批。另外，当局为等候审批人士提供的3年开放式工作许可证 OWP 的申请将继续维持开放至到2029年5月。错过截止日期的香港人未来仍然可以透过快速通道或省提名等一般途径申请移民。
2: 伊朗外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0: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胁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遇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说防空力量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无人机其后坠入波斯湾。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3%。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早晨 ，B 超你好。
3: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4: 好啊，车厘子、冬枣、龙眼、黑鼻红肉西瓜、西梅、爽甜嘅白玉枣、木冧、武拔青提子、武拔红提子、越南嘅红玉蜜枣、星高啤梨、亚洲梨、香梨、澳洲嘅大甜柑。黄金奇异果、武拔甜橙、富士苹果、惠妃苹果、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竹子茂根、马蹄、雪枣、甜枣、莲藕、粉果、迷你杏鲍菇、金针菇、粟米、凉瓜、冬瓜、本地的无瓜仔、通菜、青芫菜苗、红芫菜苗、芥末菜苗、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哦。
3: 是啊，今天还要提一下这个西洋菜特别靓、哦。
4: 是啊，今天翻了西洋菜，今天呢买翻啲西洋菜，部分就老货档都好噶噃、
3: 哦。好啊，系。今天还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4: 好，而家新嘅黑鱼肺7.99一磅。芝麻同埋夹心酥，咁3.99嗰一包，出前一的嘅即食，五包装面3.99嗰一包，白卡7.99嗰一包，老瓜14.99嗰一包，万字12.99嗰两包，金枪鱼3.99嗰一磅，鸡翼4.40嗰一磅，瘦肉4.90嗰一磅，肉菜心1.90嗰一磅。粉果2.40嗰一磅，菜分中嘅日菜花1.70嗰一磅，武拔甜橙1.90嗰一磅，冬枣3.90嗰一磅，澳洲大甜柑2.90嗰一磅，爱妃苹果1.79，爽甜嘅大安葵子苹果1.90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1: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6: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呢几日咧都同大家推介紧咧就去大湾区啦，咁但系咧可能喺呢度出世有啲小朋友都会觉得话吓、啊、大湾区有咩好玩啊？
6: 系啊，咁其实咧嗱孝顺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好多朋友嚟参加咗我哋呢个大湾区嘅团噶啦，咁但系如果你10月22号赶唔切嘅话咧，我哋出年嘅1月17号、2月20号同埋3月14号都定咗出发期噶咯，
1: 哦，都有好几个选择，
6: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

0: 咧就除咗孝顺嘅仔女会想陪爹哋妈咪翻乡下啦，咁呢个故乡咧，其实而家嘅故乡好繁荣噶，好先进噶。
1: 因为我都去过两次嘛，讲到话乡下，我觉得佢好似仲先进过我哋呢边。
0: 系啊，系啊。咁好啦，热心嘅父母咧，我记得有前两团嘅热心父母咧，就带埋啲年轻人一齐翻去嘅，因为佢哋想令到佢哋知道咧，2026年啊，中国先进嘅发展啦，咁打开我哋嘅眼界啦。咁啊，海啊，我哋咧去到深圳嘅时候咧，都试过坐地铁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嗰个深圳之眼你咪觉得咧系好 future look 啊，系咪？
1: 我觉得系好先进咧，即系好新科技嘅感觉。
0: 系啊，你去到你唔觉得嗰度系深圳嘅，但系一个咁大嘅地铁站咧，可以咧人流咁犀利咧，而佢设计到咁靓咧，你系真系觉得去咗将来嘅时间咁样样。
1: 系有啲大开眼界嘅感觉咯。
0: 吓，咁如果沿途咧，我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靓。嘅美食啦，咁大家都可以食到呢个乳猪风味餐啊，仲有农家菜啊，广州嘅夜茶啊，仲有咧我乡下学生咧竹筒饭啦，系咪？竹筒嘅盛宴啊，其实
1: 好劲啊！嗰次真系食到食唔晒啊，太多啊，系啊。
0: 咁啊，仲有呢个开平嘅马公鹅啦，咁亦都有黄鳝饭啦，当然唔少得啊，乳鸽啦，仲有咧系冇米粥。
1: 哦，冇米粥嗰个咧真系攞埋奖噶嘛，我知道嗰间餐厅系，同埋咧真系好鲜甜嘅，即系用嗰个糯米粥整出嚟嘅嗰啲肉啊或者嗰样嘢咧，系嘛？
0: 因为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餸啦，摆落去个粥水嗰度咧，最后尾个糯米粥嘅粥水咧，其实真系又有米又有餸，系咪先？
1: 即系好精华嘅精华。
0: 系啦，冇错。咁当然啦，去到澳门官雅街咧，更加可以试食都停噶啦。
1: 哦，系啊，成条街不停喺度试食。系啊，
0: 冇错。但系我哋夜晚仲有一个好靓、好丰富嘅系 buffet 嘅晚餐噶。
1: 系啊，澳门系啊，都非常靓嗰啲 buffet 嘅自助餐系
0: 啊，冇错啦。咁跟住我哋去到香港啦，当然又会食到呢个系西贡嘅海鲜餐啦。咁亦都会咧，好讲翻咧就系我哋 farewell dinner 嗰晚啦，系咪先？
1: 哦，那个好夸张，因为嗰个自助餐都系同一间酒店啦。我觉得最开心，你食得好自在，因为你知道哦，食完咁自己 take 你嘅时间就可以去休息啦。同埋咧，我记得咧好多嘢食，有一大闸蟹啦，跟住譬如你食嗰啲 souffle 嗰啲咧，即叫即整俾你噶。
0: 系啊，仲有咧就系咧呢间酒店嘅所有bakery 啦，即系佢焗出嚟嘅嘢咧，都系全港 number one 得奖噶。
1: 系啊，所以我平时去 buffet 点会食包啫，系咪？但我都忍唔住食咗好几个咯。
0: 咁所以咧，除咗呢个10月22号呢个团之外咧，大家如果系唔可以跟到我哋一齐去嘅，出年呢个1月17号、2月20号同埋3月14号咧，都会有团出发噶，快啲过嚟报名咯。
1: 好啊，咁可以打边个电话咧？
0: 604-688-2912啦。
1: 好，今日唔该晒 Sabella，
0: 唔该晒。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Oh, very nice！ 即係首先要多謝我控制員啦，就話今日你揀啦咁多個主題，我好少記得呢一個嘅喎，真係唔知點解，因為佢英文歌詞咁，我好少播。哎呀，好好得意，我自己都覺得好少播啊嘛，亦都啱曬咧，因為今日咧就新嘅開始，所以新嘅 jingle， 唔該曬 Monty 嚇。咁咧就有一個嘅，即係話俾大家聽啦。咁亦都好多謝好多聽眾，同埋譬如阿 Dylan 啊等等啦，香港一啲朋友啦，真係咁有心。佢話今日咧你係即係新嘅，係一個精裝嘅 Brandon 點唱機咁，所以咧恭喜你有一個新嘅開始。咁其實係啊幾好。开心嘅吓，咁即系可以咧，就更加浓缩吓，咁啊，所有嗰啲歌咧都系金曲嘅，咁其实咧感觉系良好嘅吓，天气又咁好，秋意几浓啊！嗬，琴日我已经食咗呢个四皇莲蓉月，不过真系好甜，咁所以食咗一撒就已经 OK 啦，应咗节啦。唔知大家食咗呢个月饼未？好快咧就到中秋节啦，而且咧就好快又开学啦，然后一九月开咗学咧，就过得几个节日咧，就2027年噶啦。不过我哋唔会理时间嘅。每日就是每日，而家先就是最重要。好啦，时间是11:14开始我哋呢。

我最近咧就永远系挚爱嘅歌，系都系冇人会反对，就系、是、每天爱你多一些。唱歌嘅系张学友啊，咁就系同所有嘅听众讲嘅，其实日日都系一样，其实对我嚟讲咧一样咁开心吓，咁啊然后咧一个钟头更加咧。每一隻歌我都唔敢咧，就掉以輕心。同埋大家記住，呢、這個節目完咗之後咧，有東方西方潘芳芳。

0: 有冇发觉咧？李碧琼跟住唱，不过唱广东话版本喎。当然咧，系就系来来回回啦，合作学友嘅。但原装正版咧，系呢一对日本组合叫做 J Walker， 留不住的时光。而之前咧，当然系一人有一个理想啦。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时间系到11:27啦，咁呢个周末咧，唔知道你做咗啲咩啦？天气咧的确好反复，个温差咧系好大嘅，有时夜晚冚被你要冚翻多张厚被啊，朝头早会好冻，冻亲就唔好啦吓。好啦，咁我咧就真系冇出到去嗰啲活动啦，但系去咗一个好有意思嘅 occasion， 系一个朋友嘅女女佢嘅 baby shower， 系啊，即将咧10月咧就会出世，咁但系去到就我心谂死啦，梗系好多细路啦，好嘈啦吓，咁的确系，咁但系咧又发觉。好开心见到好多嘅 family 嘅，即係啲家庭，然后你见到一代一代咁相传，真係好有幸福感。

之聽咧，你唔會相信呢個係張信哲啊！平時咧同周深一樣噶嘛 ，tenor 嚟噶嘛，好高音噶嘛。今日咧換咗個項校長，時間都往賴佢嚟。不過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唔需要咁樣啦。點解成日將啲嘢咧，即係做到咁慘情啊、傷懷啊，日日都係咁過噶啦。時間咪日日咁過咯，嗱，而家咪過咯，即係都往賴佢了。大家唔需要咁樣諗嘅嚇，咁最緊要開心。咁同埋咧，令我諗起一個朋友叫做 Harvey 嘅，佢就真係覺得時間過得邊啦。今日咧係最後一日翻工，榮休啊！恭喜曬你，有新嘅生活。享受你的人生。

我咪嘅呢只叫做当你老了咁，成日同出边嘅成熟年华嘅朋友讲咧，哇！我哋唔系逃避现实吓，我哋唔系话咧就系好 acute 精神，但系的确咧系你怕你抗拒系冇用嘅吓，即系只系对你自己咧造成一啲好冇益嘅一啲嘅影响嘅啫。所以不如咧就拥抱佢 ，embrace， 仲要 celebrate 啊，仲要庆祝啊，用呢啲心态咧，咁就好好多啦吓。好啦，这个时候咧要送只歌俾呢位朋友。喺1982年咧，佢加入咗商业电台嘅，系当其时嘅我哋一组嘅 DJ 里面其中一位，佢叫做 Charles 周叔盘，好似孟母三迁一样。佢已经系几次来来回回香港、加拿大来来回回，唔紧要，你只要开心就得噶啦吓。咁啊 ，Charles 话今日想听黎老师，我梗系唔会播自己嘅版本啦，播 Low World。

我哋就諗起兩個人啦，一個就當然係作曲嗰個羅冠廷啦，另外一個咧就填詞嘅鄭國江老師。嗱，我先講咗都話先啦，仲有聯絡，好多時都係真係好好傾，係朋友嚟噶。咁咧最近咧，佢話俾我聽，佢就多咗翻咗內地喎。咁咧就有一個咧叫做 Strawberry Music Festival， 係咪好似 Happy 市咁啊，好似 Woodstock咁啊，但係唔係喺廣州嚟嘅。咁咧就喺一個叫做超級草莓音樂節啊嚇，哇！行到我口水都流埋。有三日嘅，有9月25、26、27嘅，大家可能咧上網就可以 Google 到。但係有一日咧真係精彩啦，全部都係香港嘅歌手啊嚇，咁啊9月26號咧係有 Ega 啦、側田啦、陳柏宇啦、陳雷啦、啊嚴明熙啦、就係馮允謙啦、Kiri T 啦、Jean Lee 林二文、盧冠廷啦，仲有農夫、蔚蘭、Super Moment、薛凱琪、泳兒。 哇，系咪恨到口水都流埋？真系好似嗰啲嘅出边嘅户外嗰啲咧音乐节，因为其中一日就吓，咁所以Lowell话帮我听，佢话系得，我遥遥祝福你啦咁。咁另外咧，郑国江老师亦都系啦，虽然咧年纪你已经差唔多80几啦，但系佢真系好好犀利，好精壮，好精神嘅，即系比起我好18倍啊佢。咁即系仲系最近咧举行一个展览，咁佢因为咧除咗写歌写咗填词写咗3000几首，即系大家你搵下 Lam 差唔多98%都系郑国江老师同佢填词，咁仲有好多其他噶啦。咁3000几首，咁原来咧填词即系一部分，教师佢系老师，佢真系郑老师嚟噶，咁就教书就更加添啦，咁啊退咗休啦。原来而家咧真系犀利，即系啲

0: 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点解咧？
1: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1-Steve Su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好似张学友一样咧，永远都冇得输嘅，真系要 John Cruce 咧嗰啲民歌味道同埋歌曲里面讲嘅嘢，你听佢嘅嗰种声音唱出嚟咧，真系好有感情噶。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系啦，咁啊，提下大家咧，已经就嚟开学啦吓，咁亦都咧喺呢度咧系知道嗰个 DJ 嘅演艺夏令营咧完成咗，喺度多谢晒所有参与嘅导师，系同埋咧就系我哋嘅同事啦，特别咧就系Winnie 吓，今日多谢 Winnie 先 ，Winnie Cole 咧教佢哋礼仪，送翻 Winnie 只歌俾大家听啊，《画星》。

系啦，冇错啦，真系再一次多谢所有啊，乐师傅啊，或者啊，法潘芳芳啊，所有嘅导师啊，都系 Winnie 啊等等啦吓。咁呢只画星咧，佢又唱得，又做得，又睇得，又教得，真系犀利。好啦，咁今日咧真系第一次咧做呢个一小时嘅精装 Blender 点唱机，系非常之开心，希望大家咧喜欢我为你拣选嘅歌吓。咁当然咧，希望大家留低啦吓。咁因为咧，稍后啊，好快12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就有潘芳芳出场，东方西方潘芳芳。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十二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保守党再有。

0: 省议员宣布退党，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在香港廉署联同警方打击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宣布退党。王良润报道，
1: Chilliwack Coates Lakes 选区省议员 Alia Roberts 今日宣布，他将会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是今个月内第七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Roberts 在一份声明入面表示，自冯杰尼在今年五月被选为党领以来，党内出现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导致沟通严重失灵。他又形容近期该党经历的风波为内爆，强调自己作为向选民负责的省议员，已经对党团和党的领导层失去信心。目前除了 Roberts 以外，另外还有六名省议员，包括屈杰冰、麦丽博、Ian Paton、Rosalind Burr、Brennan Day 和 Bruce Bannon 都已经宣布退出该党，令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人数增加至七人。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原定在今日和保守党省议员举行党团会议，并在随后举行记者会，但上述两项活动都已经被取消。除了出现省议员退党潮以外，一段据报是冯杰尼和该党省议员的对话录音，日前被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加新社报道说，在相关录音入面，一位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冯杰尼的人话，他认为如果有人辞职，他可以为他们安排在同一领域作为高级顾问的职位。冯杰尼在事件之后回应说，由匿名账户发布的相关录音中提到的言论属正常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批评上述录音未经证实，录音的流出是一场政治抹黑。冯杰尼目前并非省议员，不过如今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令冯杰尼有机会竞选该议席，而 Gasper 就将会担任受薪的党领副幕僚长一职。该选区将会在9月26号举行补选。目前除了冯杰尼之外， Centre BC 和 BC 新民主党都已经宣布会派人参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0: 全国今日正进行三场联邦补选，其中包括北温加布兰奴选区。投票时间早上7点至晚上7点。投票的时候必须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梁俊荣报道，
2: 合资格的北温选民可以在今日的朝早7点至夜晚7点投票。登记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入面有所属的投票站地址。如果没有收到通知卡，可以浏览 election.ca 网站，并在选民资讯服务栏当中输入你的邮递区号，或者致电 1-800-463-6868 查询。投票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要参与今次补选，选民必须年满18岁，持有本国公民身份，并且自7月26号起居住在北温哥华 Caballero 选区。详细选民资格和投票安排可以去到加拿大选举局网站 election.ca 查阅。未登记的选民亦都可以前往投票站投票的时候进行登记，亦都可以在网上填写信息，打印预先写好的选民登记证明，并携带相关证明前往投票站，以便更快完成投票。希望减少投票站等待时间的选民可以选择避开繁忙时间，例如朝早的开放时间，或者接近夜晚开始黄昏的晚餐时间。在选区内使用特殊选票投票，并且还未寄回已经填妥选票的选民，必须亲自前往当地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办公室递交选票。他们必须在所在选区的投票结束前递交，投票结束之后收到的特殊选票就不会计票。补选的初步结果将会在公布之后立即发布在 election.ca 的网站上面。另外两个补选的选区分别包括灰省的 Chicoutimi-Lafraud 以及安省的东约克湖滩选区。选举局说，今次三场补选的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其中北温 Caballero 选区每名候选人开支上限是141,120元，灰省 Chicoutimi-Lafraud 选区是131,321元，以及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就是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整体选举成本会高达

0: 24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1: Danny 36岁男子 Taylor Swanson 涉及贩毒活动，面临11年半监禁。王家琪竟早前在飞沙河谷地区检获超过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太尼。Mission 在上个月被控多项罪名，包括6项持有毒品用作贩运，以及1项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支的罪名。骑警今日发出新闻稿话 ，Mission 在上星期三承认控罪，判监11年半。考虑到已服刑期，佢目前仲剩低大约10年10个月嘅刑期。Apple 警方喺去年4月嘅截查车辆行动中，拘捕无牌驾驶嘅 Mission， 以及喺佢嘅车内检获非法毒品同一支手枪。警方随后持搜查令搜查多个地点。包括 Appleshot Deer Trail Drive 31100号屋段一间住宅。警方在7月9号发出声明话，搜查行动中检获超过12公斤非法毒品，包括卡芬泰尼、可卡因、冰毒，超过60000蚊现金、避弹衣、一支手枪、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壳以及几架车。声明话，检获的毒品数量，特别是卡芬泰尼，有可能对社区造成重大危害，会透过法院申请没收令，没收调查期间检获的财物。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说，香港通道计划申请永久居留身份的期限今日截止，申请个案的等候时间超过10年。廖日康报道。
2: 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在2021年6月开放，在今日正式截止申请。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本年的6月30日，已经收到大约30315份的申请，涉及48560人，但截至当日只有8600份的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外大约13370人就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换言之，仍然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的官方资料，在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所需的等候时间更加需要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以及其他港人团体曾经表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包括是工作、家庭规划以及是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来仍然未获得永久居民的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亦都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上月，相关组织亦都曾经同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就住香港移民途径举行圆桌会议。被问到联邦政府对于永久居民的申请个案积压问题，有否相关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项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会继续研究可以提供哪些协助。相关的组织亦都建议研究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经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美贸易战最近不断升级，为央行星期三的议息会议增添不确定性。央行在最近一年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厘25不变，在今个月初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前，大部分经济师及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在今年余下时间甚至明年都会继续按兵不动。不过近期的关税战改变整体经济状况，美国今个月22号起对大约占加拿大交商品 5% 的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计划9月8号起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仲扬言威胁明年1月1日起对汽车及汽车零件征收更高的关税。不过大部分经济师仍然认为加拿大央行会维持现状，观察物价及经济对贸易战再度升级的反应。牛津经济研究院加拿大经济主管说，由于形势十分不明朗，央行一直不愿意采取可能日后需要撤回的利率行动。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

0: 个与分析公司的数据就显示，金融市场认为政策利率持续第七个月保持不变的比率高达 99%。 安大略湖改名风波持续发酵，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持续升温之际，安大略湖改名风波亦都引发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沿用超过400年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引起加拿大各界的强烈反对。美国内政部长白古姆今日接受美国 Fox Business 网络访问的时候说，总统特朗普已经直接联络苹果公司，要求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 事件受影响的不单只是官方名称，安省部分政府机构包括了 Metrolinx、 Hydro One 以及是 LCBO 的网站地图，近日亦都一度将湖标示为 Lake America。 省府说部分网站用 Google Maps 提供的地图资料，因此受到名称更改的影响，目前正陆续检查并且修正。Google 就说未来加拿大用户看到的仍然会是 Lake Ontario， 美国用户就会看到 Lake America。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卢晓山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上升。卢晓山报道。
5: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廉署联同警方打击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香港新闻方面，廉署联同警方打击贪污围标集团，拉了50人。卢晓山报道。

0: 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
1: 今年头7个月，有超过2000宗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被骑劫的骗案。陈乐谦报道。
2: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这2000多宗案件里面， 99% 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拿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3: 每一宗騙案都會牽涉到一些假網站的，其實現在 AI 去令到生成這些假網站其實是容易了很多，再加上有一些案件其實是如果拿了你的 account 之後，可能用一些可能一些技術的手段，譬如說剛才講的聲音的心藝，一些聲紋，其實就去扮相關的親友，如果你有一天收到可能你家人甚至父母有一把聲是跟他一模一樣，其實你的戒心是即時降低。
2: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黃長興表示，有個案受害人正進行買樓程序，被騙徒騎劫帳戶之後，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和律師，騙取事主大約117萬的訂金。黃長興說，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之後，會先檢視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進行詐騙。
4: 其實騙徒去从来都不会凭空去创作一个故事。他在个 WhatsApp hijacking 的个案里面，他真的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他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给你。而利用受害人真实的对话、真实的买楼交易、真实存在的身边人、他的经纪、他的律师去设计这个骗局。
2: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随意点击一些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些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的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是打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7: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6: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7: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6: 真系噶？
7: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6: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6: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8: Authorized by Gorch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1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3: 东方西方，盼芳芳。

开始8月31日，东方西方潘芳芳在这个时段就是星期一12点到1点钟的时间。其实很多朋友我知道在温哥华和在 Calgary 之前都有听过芳芳的节目的东方西方潘芳芳。本来就是星期天的时间，不过由今天开始我们有个新的出发点，我们将会扩阔到这个时间去到星期一至星期五12点到1点钟。当然节目形式都是继续有芳芳在这里，但是芳芳就希望可以带多一点的朋友不同的生活的资讯，他们的经历，当然包括了有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另外也可以讲一下他们不同关于健康养生又或者他们的人生体验，甚至乎一些心灵上疗愈又或者一些饮饮食食东东西西，总之也有些旅行，甚至乎我们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朋友，希望都可以在这个时段跟大家在这里一起联系，然后跟着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度过这个小时的。其实这个节目芳芳都准备了一段时间的了，就因为我们多了时间点，还有都很希望每日都有些不同的资讯可以带给大家。星期一很希望大家一个新的开始，就有一个健康还有一个开开心心的星期。所以星期一呢，尽量芳芳都会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关于健康啊生活的一些的正确的一些资讯。好像譬如说今天这样样啦，我都想跟大家呢即一起想下，以健康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对于健康的追求都很重要的，无论去到什么年纪， BB 仔出世的时候呢都希望他可以健康啦，然后跟着可以吃多些东西啦，很快这样成长啦，当然来到一个不同的年纪，甚至乎可能我们年轻人他冲刺啦、学习啦，又或者去到我们有些工作的朋友，有时候真的工作的时间都很不稳定的，再者去到甚至乎退了休的朋友仔，其实我想他们都会很希望继续追求这个健康，因为健康是代表了很多很开心的事情。人生来到这里其实都一段的时间，我们很希望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和健康地出发他们每一天。所以由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带给大家一些健康的资讯，也都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就由这个节目，由8月31号由这个时间，我们就是由加拿大温哥华出发的。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0: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0: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东方西方官方方，
5: 翻到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这个时间呢就有东方西方潘芳芳，亦都是由今日开始呢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温哥华这里。希望呢就好像呢刚才这歌这样啦，詹正平这首歌呢温哥华出发呢其实呢就是好好啦，就得到呢就华语乐世代的50强啊。咁同埋呢这首歌亦都是呢即是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啦，新时代传媒集团全力支持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的作品来的。咁我觉得咧，好多时咧，我哋咧点解会有东方西方，就希望咧，即系唔同国度嘅朋友，佢哋都可以咧有佢哋新嘅尝试、新嘅成绩。咁然后跟住大家咧就可以有同唔同嘅地方嘅朋友咧一齐接轨，亦都希望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呢个节目咧，同样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做到呢个成绩。嗱，今日咧讲紧就话希望咧大家倾下呢个健康先啦。健康真系有好多嘢讲噶，我哋平时都话咧，健康咧就系财富嚟。咁即係话呢其实我哋好好地呢去即係保持住自己嘅健康啦，有好多种嘅方法。最基本好多人就话呢我哋自己嘅生活作息啦。其实呢讲下讲下真係一啲都唔犯本㗎喎。如果你自己呢可以呢坚持到啦，好多一啲嘅朋友啦就会建议有充足嘅睡眠啦。咁而呢个睡眠嘅时间呢当然就因人而异啦。BB 仔呢我记得以前呢都请教好多嘅即係儿科嘅医生呢就会话呢小朋友佢哋瞓到醒就醒㗎啦，你唔需要担心佢够唔够瞓嘅。咁然后跟住呢起身就梗係食嘢啦咁样。咁然后跟住呢我自己嘅经历呢就係去到呢某段嘅时间可能因为我哋工作关系啦真係呢日夜颠覆嘅。有阵时可能呢朝头早呢六点钟或者四点几钟就係起身啦，即係讲緊凌晨嘅时间呢就要去做呢个早晨嘅节目啦。咁有阵时呢拍摄呢又会到夜晚黑好夜嘅时间，可能凌晨四点钟五点钟仲等緊埋位，未拍到嗰个场次都唔顶嘅。咁唔单只是幕前的即是朋友，很多时呢就算幕后的我们的 PA 啊，我们的导演啊，很多时呢如果在公司的剪片房啦，无论几多点钟凌晨几多点你都会见到入面呢有同事在工作的。咁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呢即是 round the clock, 24小时呢不停的工作，只不过是在乎你自己的工作时间啦同埋工作量啦咁样。咁好多嘅朋友呢就会建议最好呢就有8个小时啦。我记得我嗰阵时呢去见我个朋友医生呢同佢讲其实我每日瞓到4至6个钟头。咁佢就望住我，佢其实咁样呢真係唔係好健康喎咁。咁但呢年轻归年轻啦，嗰阵时捱得到呢就好似问题不大。但而家呢其实呢尤其是返到嚟温哥华嘅生活呢，芳芳就会特别呢就会希望可以呢我哋成日讲话分到自然醒啊，同埋呢最好就唔好有失眠嘅情况，因为呢失眠嘅时候呢你个睡眠嘅质素就唔好啦，其实呢个都会影响嘅。咁坊间呢都有一啲嘅研究啦，就讲緊话呢其实而家呢大部分

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嘅睡眠嘅时间咧，或者嗰个质素咧，其实系下降紧。咁所谓呢个情况咧，就变咗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点样可以调整咧？咁以前都有问过一啲嘅即系专家啦，佢话尤其是咧年纪大咗嘅朋友，可能佢哋唔需要翻工，咁但系咧都要适量嘅运动，因为适量嘅运动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可以咧即系有一啲嘅消耗啦，体能嘅消耗，同埋呢个都会帮助到咧我哋嘅肠胃嘅蠕动。咁你知啦，除咗瞓之外咧，食就好紧要啦，食啦、消化啦，都系好重要。咁适量嘅一啲嘅运动啦，其实咧有阵时候咧，唔单止话净系工作嘅，嗱，我哋一啲嘅活动量，甚至乎散下步啊，同朋友出下去啊，咁样样，咁甚至乎咧，偶然间做下一啲嘅家务啊，咁好简单嘅事情，甚至乎去买下餸啊，洗下菜啊，咁然后跟住咧，或者又煮下饭啊，咁样呢啲一啲少量嘅走嚟走去啊，或者你个脑袋喺度咧思量下究竟整啲咩嘢食啊？其实呢啲咧某程度上都系啲运动嚟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咧就系睇少咗佢啊，做呢啲少少好似唔系好够咁样，其实都唔系嘅，恒常固定咁样咧，俾自己有啲嘅空间做一啲嘅活动咧，其实咧系好重要嘅。

0: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0: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1: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0: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东方西方潘芳芳，
3: 好啦，又再继续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同大家讲下健康噶咯。咁咧，头先讲紧啦，我哋咧唔需要咧太过咧，即系苛求自己咧，会有做几多嘅运动。当然啦，如果你系运动能手，或者你咧对自己有一定嘅要求，例如咧你可能要有几多肌肉啦，又或者你需要咧自己咧可能咧嘅身体嘅质素咧又点样样唔同啦。嗱，我谂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中意运动嘅。我喺温哥华觉得咧，呢度嘅朋友咧特别注重健康，因为好多时会见到咧，无论朝头早几多点钟啦，又或者去到傍晚几多点钟啦，你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可能咧即系喺沿海嘅地方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咧，就会散下步啦，甚至乎咧就会系跑步、踩单车、玩滑板，总之咧就系好多种类嘅运动啦。咁啊，之前咧我都同啲朋友咧即系被邀请啦，去到咧其中一个海滩嗰度啦，咁当日都好多人嘅，因为天气好好啦，好好嘅太阳啦，咁啊就。就玩一啲咧好简单嘅一啲我谂系好似艇上面嘅活动啦，咁呢个咧其实翻返去香港咧，即系比较少机会咧可以玩得到。好老实讲，其实运动量唔系好多嘅，好似我啲咁懒惰嘅人咧，其实基本上咧都做到少少嘅运动出嚟。咁同埋晒下太阳啦，同埋咧出到去水嘅中间啦，其实嗰种嘅宁静同埋舒畅咧都系好重要嘅。嗱，头先我哋讲紧一路系身体嘅健康啦，咁同埋咧讲紧话呢啲一啲嘅活动或者一啲嘅运动。其实咧，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好想啊，知道自己嘅健康情况系点样，系咪一定要去做一个检测咧？咁我谂而家咧好方便咧，就有啲朋友都有一啲咧关于咧可以测住，即系测点讲监测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嘅一啲手表啦，或者啲嘅指环啦咁样。而咧，我哋基本上我谂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嘅，我哋咧身体嘅质素啦，有啲嘅指数啦。譬如 BMI 啦，讲紧你嘅身高啦，同埋咧你个身体嗰个肥啊瘦啊，咁原来咧腰围同埋嗰个腰臀，即系腰同埋 pat 咧，其实嗰个比例咧都有噶，仲有咧即系讲紧话咧，即系身体入边咧个脂肪率啦，都系一啲咧我哋去计算下健康嘅情况。而咧好多时咧，我谂有啲朋友就会一路咧就系留意住自己嘅血压啦、血糖啦、血脂啦，同埋一啲叫做基础嘅代谢率。BMR 呢啲都系好重要嘅，咁头先我讲嗰啲生活习惯啦，就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咁样食嘢，好多人就会觉得啊，唔好食啲太嘅肥腻嘅咁样样，咁呢啲咧就视乎每个人啦，同埋有啲人甚至乎会留意到咧，点样样去平衡食嘢啦，然后跟住咧个营养啦，系咪要吸收一啲咧适量嘅维生素 A 啊、C 啊，或者如果有啲食素，好似我咁样咧 B12 啊，或者咧 B 集啊等等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原来再进一步咧，有啲朋友咧，佢就会可能再深入啲，就会睇下一啲叫做安静心率系点样啦。安静心率咧，就系当我哋休息嘅时候咧，个心跳指数啊，原来呢啲都有得测量噶。咁所以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我哋或者讲住一啲我哋叫做特别嘅 terms 啦，去咧话俾我哋听，其实点样样可以注意到我哋嘅健康。

打乒乓波先至可以打到。咁但係咧，我個契媽佢本身係一個中醫師咧，佢八十幾歲啦，佢都去打乒乓波，佢仲去學，因為佢話嗰個咧對於身體嘅質量咧，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咁當然啦，有啲女孩子啦，講緊話咧個體點講咧，身體嘅型格咧係點可以靚啲？好多朋友會玩 yoga 啦，咁呢個咧就會調理到我哋嘅內臟啦，或者咧係 pilates 啦，咁好多人都聽過。近年咧都有咧好多朋友中意玩 pickleball 嘅嗱。至於咧各種唔同嘅一啲運動咧，我希望咧之後可以揾到啲嘉賓啦，同我哋傾下啦，究竟係點樣樣啊，或者正確點樣玩啊，同埋咧咩人咧適合玩，我哋玩啲適合自己嘅運動同埋活動咧，都係好重要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东方西方潘芳芳。
1: 好啦，到到呢一部分呢，芳芳呢就揾咗 Michael 啦，注册中医师。咁呢位 Michael 朋友呢，我就喺溫哥华揾到佢嘅。咁但係佢呢就係都係几年前啦，就係香港过咗嚟呢边啦，咁样。咁啦，因为呢讲緊话健康㗎嘛，咁我哋中国人呢始终就离唔开啦，都要请教下中医师㗎。虽然你係年轻有为好后生嘅中医师。我想问下啦，其实呢我哋而家呢个天气啦， Vancouver 就开始呢有阵时候会凉啲嘅，即十几度嘅。咁但香港仲系好热喎，咁嗱，我理解咧，即系通常我哋中国人讲有啲嘅节气咧，就已经立咗秋啦，就叫做秋天。哇，秋天仲系咁热嘅，咁其实中秋九月都嚟紧啦，系咪？咁我想问咧，其实今年嗱，我知节气系好准确嘅，但系整体嚟讲，其实会唔会都系热咗咧？
2: 系，咁呢个热咧，其实都可能同个全球暖化有啲关系啦。

0: 因為以前的二十四節氣咧都係比較古代啲嘅時候嘅智慧結晶嚟噶嘛。咁但係其實氣候嘅變化咧都會令到我哋有所唔同咗。咁同埋我哋以前講嘅秋老虎啦，都係會係講緊其實秋天咧都仲會有一啲特別熱嘅時候。
1: 係啊，係。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喺香港嘅氣候嚟講，其實有啲時候都仲係立秋後咧都可能會有啲打風啊、落雨啊、特別熱嘅時候。
1: 係。
0: 咁所以個氣候咧都確實係有啲唔同。同以往比較，咁如果係同温哥華比較嘅話咧，就更加之唔一樣。
1: 我自己覺得咧，因為兩邊飛啊嘛，都係咁。其實之前我就係喺香港啊，或者係廣州咧，我會覺得咧，佢係好熱，熱到有陣時會覺得咧，即係好難忍受嘅。即係我唔知嗰種係咪叫做毒啦。即係有陣時咧，你會覺得咧，佢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喺其實啱啱最近啫，我喺香港跟住翻咗嚟之後，可能好忙啦，翻到嚟之後咧，其實我病咗成個禮拜，發燒發到100多度咧，係直情成個人覺得咧係有種我唔知係乜嘢啊，咁跟住咧仲要係喉嚨痛啦。即係我知道就有 test 過，即係唔係話即係 covid 啊嗰啲咁樣，但係喉嚨痛啦，或者咧吞嘢好辛苦啦咁樣樣。咁我唔知啊，呢啲係咪都係算係嗰啲秋老虎啲火咧入咗嚟而家爆發咧，會唔會㗎？
0: 咁其實我哋講啦，如果你係有病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好睇幾個因素嘅，外在因素同埋內在因素啦。
1: 係
0: 內在就係講本身你個人嘅體質。譬如你是我哋平时所讲嘅你是寒底定热底。咁你呢其实我哋个理解就係话我哋嘅体质呢如果感受到同一个病邪你可以理解为系病毒或者细菌啦。其实呢我哋发出嚟嘅症状呢其实都会有所唔一样。所以有啲人呢就会可能年纪大虚弱嘅咁佢可能表现会系虚嘅症状啦。咁如果系血气方刚嘅男士可能佢热底嘅咁可能佢就会偏热啦。咁所以呢我哋其实体质会有影响。但是刚刚我们讲到外在的因素就譬如说现在是秋分也都是可能秋老虎即我们还有鼠啊那种热仍然在这里再加上干燥呢可能就会令到你出现刚才讲的那些譬如有烧啊喉咙痛啊如果可能有痰和鼻涕呢可能会变成黄绿色啊即可能这些因素呢就是外在令到你的身体里面呢都会结合有一个这样的反应出来。
1: 但我想问一下平时呢如果在香港呢即热啲嘅地方咧，到呢啲時候咧，即系我見有啲朋友就會煲下啲冬瓜啊，即系會食多啲瓜類，一來就補充翻水啦。咁同埋如果嗰個熱咧，可能都係有一啲消暑嘅作用啦。咁但係其實秋天仲要消暑嘅，
0: 係啦。所以咧呢方面咧，我哋就要留意翻。譬如我哋本身头先讲嘅体质啦，你系咪真系有热咧？同埋如果真系去到秋天嘅时候，如果佢仲系突然之间嗰个暑邪嗰个明显，点样为之暑邪咧？就系有嗰种燥热嘅感觉啦，个人有啲困倦啦，所以其实就有暑湿嘅感觉。咁嗰阵时咧，确实仲可以去煲一啲我哋叫做清热去湿。譬如剛才讲过的冬瓜甚至乎生薏米熟薏米这些的汤水都还是啱用的。
1: 是啊清清地其实呢即感觉上好像有消暑。但我想问题是如果香港他们这样说我可不可以照板煮碗来到现在在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我又觉得它没有那么湿但它就干、即我是不是都可以煲一下冬瓜汤
0: 呢其实呢我们又会建议呢嚟到温哥华呢边咧，个气候咧相对干燥啲啦，其实湿咧就会冇咁明显。咁如果我哋喺冇咁明显嘅时候，我哋即系偏干燥啦，系咪？咁我哋中医就认为系属于阴，可能会唔足够。
1: 系，
0: 即系阴嘅咧就系可以理解为水分啦。咁如果水分唔足够，你仲帮佢去湿咧，咁就可能会更加之差。
1: 系啊，冇错系。
0: 所以我哋喺呢边咧，就反而系以滋阴为主，就会比较适合啦。
1: 哦，咦，好、啊，一阵间不如咧 ，Michael 再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滋阴我哋喺 Vancouver 咧呢、這个时候嘅气候可以点样样吓？

0: 方、西方、官方科。
1: 好啦，我哋继续咧，有 Michael 啦，注册中医师喺度啦，同我哋讲紧。Michael， 你头先就话咧，即系因为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嘅天气咧，我哋感受到咧，即系佢比较干，咁好可能咧就唔可以咧就哇食好多薏米，即系薏米原本系湿，即系吸湿啊嘛，去湿系吸湿，系啦。咁我哋应该饮啲咩汤好咧？
2: 系啦，嗱，咁我咧会介绍几个食材啦，咁大家都可以系睇下点样配合，然之后我亦都会讲一讲个汤水，咁俾大家参考下。咁首先我哋常用到一啲要滋阴嘅食材咧，就系、是、有雪梨啦。咁、其实咧，我哋可以譬如有小朋友嘅话咧，就可以用苹果啦、雪梨啦，即系仲生嘅，唔使干嘅。咁就可以，譬如我哋去批皮切件，然之后咧就去煲水。
1: 我想问咧，有阵时候咧，可能啲生果摆得耐咗少少咧，嚟到煲都 OK， 即系唔使搵要好生嘅生果嘅嗬。
2: 唔、需要噶，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佢擺落去咧，好似耐咗啦，咁就咁食個質感唔係咁好嘅時候咧，
1: 煲咗佢，
2: 你可以攞嚟煲嘅，係啦，只要佢冇變壞咧，其實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咁如果係雪梨同埋蘋果嘅話咧，咁我哋好多時都會用到，譬如各一至兩個啦，睇下有幾多人啦。咁如果你係一家三口嘅話咧，咁其實各一個啦。咁之后呢就再可以加少少嘅南北杏啦，咁就可以呢我哋叫做润肺啦，亦都可以帮助由抽搐造成嘅一啲咳嗽嘅。
1: 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咁如果有啲人鍾意系汤就可以落啲瘦肉啊咁样系咪？
2: 係啦，咁我哋呢就会变咗系咩呢，就可以或者转用其他，唔用苹果同雪梨都得嘅，我哋可以用百合啦。係啦。同埋麦冬啊、沙参呢啲咧都系滋阴嘅，系啦。咁如果系煲我哋叫做咸味嘅咸汤啦，咁就会用呢一个方法咧会比较好啲。
1: 系
2: 咁我哋咧就系头先讲嘅百合啦、沙参啦，同埋麦冬啦，甚至乎你可以用肉粥都得嘅。系啦，咁我哋用呢啲材料咧就可以去加瘦肉啦，咁样就去煲。咁如果系有小朋友嘅话，想佢甜甜地咧，亦都可以落啲南枣啦，又或者落两粒蜜枣，咁令到佢个味道咧就更加容易入口咯。
1: 系，其实我想问咧，有啲人咧以前就话啊，好中意煲啲汤要煲好耐嘅。譬如而家你讲呢一啲咁样样咧，其实系咪唔使煲好耐噶？
2: 其实咧，我哋都发现啦，现代医学讲咗就系，如果加肉嘅汤咧，我哋煲太耐咧，就可能令到嗰个嘌呤好高，就容易造成嗰个尿酸啊，或者高尿酸血症嘅问题。咁所以其实我哋咧都会建议咧，啲患者啦，

0: 我哋或者想养生咧，煲呢啲食疗汤水咧，加肉嘅话咧，都会建议系煲两个钟以内咯。
1: 系系
0: 系啦，同埋我哋处理上边咧，可以用一个方法，等啲材料容易出味嘅，就系将嗰个譬如头先讲嘅百合、沙参、玉竹同埋麦冬咧，可以先简单冲洗干净咧，就用水去泡佢30分钟。
1: 哦，即系浸一浸，浸半个钟先。
0: 系啦，咁佢会容易啲去出味啦。
1: 哦，
0: 咁就唔好倒咗嗰啲水喎。
1: 系系
0: 系啦，用翻嗰啲浸咗嘅水啦。然之后咧就再去煲，系啦。咁我哋煲嘅时间咧又系两个钟以内咁样。
1: 系，咦，其实几好咧，简简单单又唔系好复杂啦，即系同埋啲材料咧，我谂咧喺温哥华咧随时都可以买得到。咁同埋咧就可以即系又唔需要话日日饮嘅，即系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两次，咁又需要觉得清润下，同埋啱而家个天气啦，即系嚟到今日我哋介绍都希望大家今个礼拜可以试下煲呢个汤都啱嘅，系咪？
0: 系吓，
1: 咁仲有个好有趣嘅问题想问下你啦。头先咧讲紧话即系冬瓜啦，咁即系譬如我哋有阵时即系生果仲有西瓜噶嘛，系咪
0: 系啦？
1: 咁咧就我想问下，我见咧喺 Vancouver 咧，我见过系有啲大型嘅超市咧，佢啲西瓜咧，即系大概好似个波咁样啦，即系我哋两只手咁样，咁、那个 size 咧就$4。我又见过有啲咧大小，哇$25，佢就嚟自台湾。咁当然有啲唔同嘅价钱嘅，我哋有阵时都好难，佢未必会写明啊呢度喺边度边度嚟嘅咁样。但我想问咧，如果喺中医嘅角度咧，食$4嘅西瓜同食$25嘅西瓜，虽然味道就各人有啦，有啲可能唔中意有黑色嘅核啊，或者中意甜啲，或者有起沙啊诸如此类。咁但系食喺方面，即系我话想消暑嘅，咁其实有冇分别噶？
0: 咁因为咧，其实西瓜咧，佢嗰个价格啦，都可能系即系出产地啦、甜度啊，又或者可能佢种植嘅时候系咪有机等等各样因素啦影响。咁但系如果喺中医嗰个药效上面考虑咧，其实因为西瓜咧，佢严格嚟讲又唔系中药，所以咧我哋就冇所谓嘅有效成分去监管，去睇下边一样嘅西瓜，边度种嘅西瓜咧就比较可以好就可以入药咁样。所以咧我哋普遍嚟讲咧都认为西瓜咧都系有嗰种消暑啦、滋阴啦，同埋清热嘅效果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冇特别讲系乜嘢价钱嘅西瓜咧，就会系特别有效果咁样。
1: 系咁，所以但系呢个时候有阵时见到西瓜都可以食下嘅，系咪都啱嘅，系嘛？
0: 系啦，嗱，咁我哋咧就要讲一讲而家嘅时候咧，就虽然系秋燥啦，头先讲西瓜虽然佢都有嗰个润嘅效果，但系其实咧佢偏向于系於暑天啦，即系我哋暑假嘅时候最热嘅时候食系比较好，因为佢有消暑清热嘅效果。
1: 系，
0: 亦即系话咧，其实佢系有啲偏凉啊。咁如果我哋喺秋天嘅时候食咧，咁我哋就可能会有伤脾胃嘅情况。
1: 哦，系
0: 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虽然见到有得卖，咁但系咧，一嚟可能已经唔系咁当做啦，唔系咁好食噶啦，又或者咧，我哋咧唔好食咁多咧，就会比较好啲。
1: 系啦，样嘢都系咧，即系少食就多滋味，系咪啊？咁如果咧，即系了解多啲啦，即系啱嘅时节咧，食啲咩嘢咧，就可以咧有养生啦，同埋咧即系保健嘅一啲功效嘅。咁今日唔该晒 Michael 啦，同我哋倾下偈，同埋介绍咗个汤水啦。咁我哋有啲。有好多机会再要搵你上嚟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咁听日呢同样时间呢 ,12 点到到1点钟呢大家继续呢收听东方西方潘芳芳啦。
2: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菲斯坦律政厅长尼沙马发声明，促请社交媒体公司 Meta 为本国18岁以下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尼沙马提到 Meta 最近同美国多个州份组成的联盟达成180亿元和解协议，而协议涉及多项指控，包括了 Meta 旗下平台被指对儿童及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因素之一，以及该公司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公众。根据和解协议， Meta 为美国18岁以下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按年龄限制内容、年龄验证措施，以及旨在减少过度使用平台的功能。他促请 Meta 立即在加拿大实施同等的保障措施，提到自己都正敦促緊相關該公司立即解決佢哋平台嘅問題，盡可能全面處理對兒童安全同埋福祉造成嘅各種。

0: 影響。佢又話，目前加拿大仍然有多宗針對社交媒體平台而且仲未審結嘅訴訟，但全國家庭唔應該等到訴訟有結果之後先至獲得呢啲保障。企業理應主動保障佢哋平台上嘅年輕人，而唔係等到面對法律行動嘅時候先至採取行動。嚟自民事議會邀請公眾加入各類諮詢委員會、理事會同埋專門嘅委員會，為重要嘅市政事務提供寶貴意見。市議會指相關業務工作會就廣泛議題向市議會提供建議，包括藝術及文化、環境可持續、社區福祉、經濟發展同埋無障礙設施等。所有職位任期通常係1至2年，喺最後一年嘅除夕日12月31號結束。有意申請嘅居民請喺9月26號星期五將申請表同埋履歷表提交到市議會嘅秘書辦公室。申請表格可以瀏覽網站 richmond.ca/advisory 下載。如果要紙本嘅申請文件，請電郵俾 cityclerk@richmond.ca。或者是電俾604-276-4007，而相關如果想了解更多相關嘅資訊，請瀏覽 richmond.ca/advisory。北韻星期日清晨有民宅發生火警，一人受傷。北韻消防救護署話，消防部門喺當日凌晨5點半左右接到報警，港旺位於東 Osborne Road 嘅一棟8年老宅，當時火勢猛烈，主屋已經有大量火線。火勢蔓延至其家隔離嘅房屋，而消防表示大火係從1樓廚房嘅窗户同埋2樓浴室嘅窗户所蔓延，去到閣樓上面，之後火勢就喺閣樓迅速蔓延，燒毀部分屋頂嘅結構。當時所有住户已經安全撤離，而一位受傷嘅居民被送院治療。目前未清楚火警影響幾多嘅相關居民未可以翻返屋企，當局仍然調查緊起火原因。卑斯省內農衛生局表示，位於 Merrick 的 Nicola Fairley 醫院急症室在今日的朝早7點開始關閉25小時，直到明日朝早8點才重新開放。衛生局表示，在相關急症室關閉期間，當地患者可以前往位於 Kamloops 的 Royal Inland 醫院就診，兩地車程大約是1小時。如果遇到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請立即致電911。內陸衛生局並未有說明為相關急症室關閉的原因，而這個急症室曾經在今個月初都曾經關閉。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國家公園突發山洪的事件，有超過20人被列為失蹤或者下落不明。由盧曉山報導。
1: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会多云，到下昼开始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 听日落雨机会百分。

0: 之八十 FM 九龙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二十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6%。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嘅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7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有阳光，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来到1:08，我们又开始 Happy Monday， 今天天气都几好 feel， 都几打散到那种 Blue Monday 的感觉。反而昨天星期日就有点 Blue 啊。但是昨天星期日都非常多活动，其实这个周末都很多活动，有些 party 去啦，有些 conference 去啦，有些嘉年华又去参与下，朋友叫到睇下啦。不过其中即係特别开心就係、是、第一次参与一个 press conference， 呢个 conference 呢咁就係我哋一位电台嘅朋友啊，詹正平啊，咁佢呢有一个嘅新歌发布 press conference 啊。不过呢其实又唔可以话係好大嘅一个，即係可能记招咁样，纯粹真係邀请一啲朋友呢一起 enjoy 佢一首新嘅歌曲嘅诞生。咁啊睇下佢哋呢嘅同大壁纸之间啦合作嘅一个 MV 啊，咁啊首歌又好听，非常之好 cozy 啊，好温暖嘅一种感觉嘅分享。

近期都有多啲新歌嘅发布啊，除咗 Jim 嘅新歌之外，另外就有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就算嚟紧嘅 Jisoo 或者 Lisa 都有歌曲嘅推出。首先听听 Jennie 嘅 Fallen Angel 啦。

呢首就是来自詹正平和戴碧芝啊，刚刚周末推出的这首作品叫做《乖宝贝乖》。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侨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ene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的奢华购物之旅。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哪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3: 系啊，呢首歌咧，即系我听，即系嗰即周末啦，睇咗个 MV 同大家一齐睇，其实都有好多故事喺当中，即系最主要都系讲述咧，即系一段婚姻里边一啲嘅模棱两可啊，啲 drama 喺度。咁啊，几有 feel， 我都好中意嗰个旋律。我记得唔系话完咗个嗰、那个嘅少少嘅音乐聚会之后，咁嗰程听啦，但系之后夜晚咧，我都真系可以开住佢不断循环去听。是越听越好似好入脑啊，好正嘅一首歌。系啦，同大家喺度分享啦，虽然大家冇机会睇到个音乐会啊，一个音乐分享啊 ，MV 嘅分享，不过 MV 啊，即系网上都有得睇嘅，你搜寻都已经有噶啦，又可以睇下你啊睇到啲咩感觉出嚟啊。咁啊，呢个周末系啊非常之繁忙，其实我发觉我把声咧仲好似系沙沙沉沉咁样，可能因为讲嘅嘢太多啊，即系去一啲唔同嘅小聚会就系会。讲多几句嘢，用个位唔系平时做字个位咧，咁啊就会想沙噶啦把声啊，咁啊睇下呢几日又会点样啦。不过今日星期一啦，我哋有盲盒音乐啊，咁啊过往好多都系啦，听众继续都有提加啲四位数字入嚟嘅，咁啊广东话国语嘅第一、第二页啊，咁睇下我哋呢个音乐歌库当中代表住啲咩歌曲，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提交嘅，咁啊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123，睇下几时抽到你啦，希望快啲抽到啦，不过咧。佢呢个真系而家 so far 都系有增冇减嘅，咁希望真系听到多啲歌啦。虽然我都知道有听众系放啲啲虫虫入嚟呢个箱里边嘅，不过唔紧要，听到都系翻缘分嘅，因为都系俾我抽到啊嘛。好啦，事不宜迟啦，又抽到一首作品，有冇播过呢？好似有播过、哦。
4: 喂。我发现啦，原来个地球系平噶。
5: 啱啊啱啊
4: 啱啊
3: 啱啊，系播过啊，编号1965。我哋 MC Solo featuring Tonic。
6: 啱啊啱啊，系你讲嘅全部都啱啊。系啊系啊，系你讲嘅就啱噶啦。啱啊啱啊，你讲嘅全部都啱啊。系啊系啊，系你讲嘅就啱噶啦。啱啊啱啊，系你讲嘅全部都啱。

佬就是我现在的态度，因为开口讲人话会被人背后插刀，做嘢唔使跟规矩，因为识人先至系王道，唔需要进步，就算系条不头路，我越讲越嗨，好似就嚟踩到条街。

哎，佢系 MCSH 啊，唔系 Soho 啊 ，MCSH featuring Tonic， 编号1965啊，好有印象呢首歌，因为好深刻啊。

个名叫做 Gamma。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4156广东歌第一页，有 One Take Off， 个名叫做 Let It Be，Let It Go。

佢哋名字叫做 One Take Off， 编号4156。Let it be, let it go。好啦，咁啊，继续有下一个 number， 我哋有编号7586，有叶慧婷。

0: 听嚟就编号7586，我哋有叶慧婷。歌曲名字《爱如铁锈》。
1: 我啲头发如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6: 即日起至10月15日，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0: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喺有听众同我分享咧，即系讲古生啦。我哋上个星期做咗一个古生派对啊。咁啊，其实咧啱啱都有两场喺澳门噶嘛。咁啊，请嘅嘉宾当然有啲唔一样啦。我见到有姜涛啦，还有小猪啦，罗志祥啊，又见到 Sammy 啊。咁啊，今个星期当然唔会继续做古生嘅派对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今个星期都有好多即系上个星期啊，好多听众都有分享啲歌啊。咁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即系如果要做好似上次嗰个玩法咧，咁啊定死咗某啲歌手嘅话咧，咁啊播唔到呢啲歌。咁啊今个星期都系啦，播翻一啲听众分享嘅作品，我都觉得几好听，同埋都有啲歌都系要点翻出去嘅。咁啊六系啦，今个星期会咁做啦。咁而今个星期我哋会做啲乜嘢呢？今个星期我哋会有一位嘅都系有音乐擂台啦，去翻呢个七八十年代嘅歌手啊，系啦，我哋即系咁样玩法好啲嘅，唔好错失咗每个年代啲嘢啊，歌王歌后。咁而咧今个星期就系一位歌后啦，咁佢都系歌啦、剧啦、主持界啦。被称为遮级的，暂时给住咁多资料先，等下大家又看看估唔得到。系啦，如果我讲Blackpink，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谂到啲乜嘢 ？Anyway， 又要抽一个 number 啦。系啦，大家如果都想玩嘅，可以提交四位数入嚟啦，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即刻抽到嘅就系呢个编号啊，2718，我哋有 Jin Lee。

刚才有 Jenny 的淡淡编号2718，继续我们有编号8023，我们有冯希瑜 For you。

0: 有做鼓生嘅演唱会啊嘅阿姐啊，唔少都已经估中咗啦。呢首系编号4300张俊乔嘅歌曲，叫做《盛开之年》。哇，呢首正，编号3421，非常之中意。嗰阵时记得喺个车里边成日唱呢首歌。我哋有邓建宏，《心寒》。
1: 他将你怎样？旁观者都在场。

0: 若是他非好汉，就随便躺进我肩膀，你肯不肯上当？
1: 多谢听众提供咗呢个三四二一嘅回忆俾我。听到嚟就 Patrick 啊，邓建宏，心寒。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

0: 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3: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2: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3: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5: Metafan，
6: 我哋继续

都七七八八啦，大家都应该估到啦。今日星期我哋有。会看透爱情，难道在那天 ？Blackpink 里面有 Lisa， 我哋有 Lisa 姐。

0: 听嚟就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
1: Little star, 跟你飞。

听我嚟自有哥哥小明星。好啦，带嚟今日最尾，我哋有 Lisa 姐嘅作品，歌名叫做《华丽转身》。好啦，大家如果有任何 Lisa 姐嘅作品，记住 WhatsApp 由你弄嚟49623231323，我哋听下 Melody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俊文报道新闻。外长阿南德的办公室宣布，听日起会一连两日，阿南德会去到爱尔兰出席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将会是本国的外长首次参加相关会议。这场非正式会议会为各国部长提供机会，就当前地缘政治发展和共同优先事项交换意见，包括中东局势和对乌克兰的支持。声明说，阿南德的出席有助推动本国和欧盟未来战略伙伴关系的实施，深化和欧洲伙伴在共同优先事项上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贸易多元化和国防以及安全等。阿南德会在会上强调本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合作伙伴就军事援助、能源安全、重建和问责等相关领域的共同努力进行咨询。加拿大联合工会 Unifor 欢迎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对网络串流平台的推广方式的监管措施。CRTC 早前表示，将会继续推进监管的程序，确定各个串流媒体平台如何推广本国节目，以及如何可以容易一点给

0: 社交平台的用户发现，计划旨在落实线上串流媒体法，要求在加拿大营运的串流服务平台支援用户可以储存或者拿到加拿大的节目，包括法语的内容。Unifor 表示，相关议题在加美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委员会在之后采取果断行动，被 Unifor 赞扬这件是好事。而相关规定必须切实提高加拿大作品的曝光度，并为制作这些作品的熟练的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Unifor 同时敦促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电信及通讯委员会立即推进线上串流媒体法案当中关于数码串流平台贡献要求的实施，确保最终框架包含明确的义务、可以衡量的结果和有效的执行机制。全国今日正进行三场联邦补选，包括北温及布兰农的选区，投票时间是由朝早7点到到去稍后夜晚的7点。相关选民投票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以及收到的投票通知卡，通知卡上面有所属的投票站的地址，如果没有收到通知卡，请联络选举局去查询。而要参与今次补选，选民必须年满18岁，持有本国公民身份，并且自7月26号开始住在北温哥华及 Blando 的选区范围内，而相关资格亦都可以去到选举局的网站去查阅。未登记的选民都可以在今日前往投票站投票之前立即进行登记，亦都可以在网上先填写相关登记信息，带同相关的预先写好的登记证明到投票站。而希望减少投票站等待时间的选民可以尝试避开繁忙时间，例如在稍后的黄昏晚餐时间或者会比较多人，请各位选民留意。而选举的初步结果会在之后今晚完成点票公布之后发布在选举局的网站上面。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直至昨日的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联邦环球事务部今日暂时未有最新相关本国公民在当地失踪或者相关遇难的状况信息，但在截至上星期五，暂时仍然有32名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当中的泥石流灾难当中失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重点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和相关机制。今次会议是三个国家签署共同协议之后，相关的部长和相关军部的官员都出席。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270点，跌28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2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189点，跌3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S&P 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多伦多股市股票方面，皇家银行 RBC 收报283蚊 ，CIBC 收报157蚊。纽约股市股票方面，Johnson & Johnson 收报265蚊 ，Visa 收报379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316蚊。Tesla 收报31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2，英镑0.53，日元115.32，人民币4.85，港元5.65，台币22.88。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会朝早先多云，下午开始有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

0: 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啊。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6: 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8月31日啊，星期一嘅时间，下昼2:08，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tion 喺度啊。
11: 大家好啊，我系 Bichel。
10: Yeah， 话唔经唔觉就系八月嘅最后一 day 啦。咁啊，知道其实咧，我哋呢边开学咧就系再下个礼拜二啦。咁但其实我都知道喺香港入面咧，唔同嘅就系、是、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啲即系亲嗰啲阿侄仔侄女咁样咧，香港时间差唔多起身要翻学啦。
11: 唔系，我差唔多啦。咁惊啊，真系好惊啊！嗰啲亚洲时间，其他地方有啲都系嘅。咁啊，所以佢哋嘅假期咧，个暑假嚟讲。完结咗啦，咁我哋呢边咧咪继续可以多一个星期玩啊，真太开心
10: 了。系啦，咁啊天气今日都唔错嘅，不过都睇天气报告啦，知道嚟紧嗰个天气都会有啲嘅雨水咁样啦。希望就唔好话非常之其实系咪应该越飘忽啲好啲咧？即系飘忽嘅时候咧，即系话个天气报告唔准啊嘛。咁唔准嘅时候，咪大家可以趁佢以为落雨嘅时候，咪好天咪玩咯。
11: 我睇下你点睇啦，即系有时好，有时唔好啦，系咪都系冇办法嘅。有时好多嘢都系睇天做人嘅时候咧，咁啊难搞啲啊。不过当然啦，如果想玩嘅话，梗系想好天嘅。
10: 咁当然啦，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是、唔知过去大家嗰个 weekend 做咗啲乜嘢啦。咁头先听Metafan 啊 Chris 啦，都知道佢去咗一个嘅即系 MV 嘅发布会啦，好似都唔错。
11: 系即系讲清楚啲啦，詹正平啊嘛 ，Peggy 啊，新歌发布会呢、這个系啊。咁所以头先咧都听到阿 Chris 有少少分享啦，加埋听埋佢新歌添啊。咁我哋喺不后。即系之后嘅节目里面咧，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嘅歌嘅，都系。
10: 系啊，真系希望佢亦都将呢首歌派过嚟我哋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official 派过嚟，咁啊正啦，呀！
11: 系啊系，嗱咁啊嚟讲咧，8月31日咧，喂，亦都要讲一个大事先，我要系。
10: 系咩事咧？
11: 就系、是、咧，我哋庆祝一个咧偶像嘅生日，呢个系。
10: OK， 有咩？有咁自私啊？佢讲嘢。
11: 因为你之后你会讲另一个偶像 ，OK， 所以我就我讲先啦。
10: 哦，即系八月之后嗰日就开学嘅，就要去讲偶像篇。
11: 因
10: 为
11: 呢
10: 个
11: 咧
10: ，OK，
11: 就系、是。Ive 啊，呢个女团嘅张元英生日，我点解讲佢生日呢？当然咧，即系今日生日嘛，咁啊庆祝下啦，系咪先？咁啊，亦都系咧喺网上嗰近排一个短片嚟讲咧，即系好热嘅呢个短片系，即系好多人有流传咁睇嘅，就讲紧咧其中一个舞台佢就表演啦，一个表演嘅场地咁样咧，咁佢哋一个团咧 ，Ive 有6个人噶嘛，咁咧每个人其实主唱嗰句嘅时候咧，通常摄影师都会系话喺个大头特写咁样样，系轮住边个唱就影住边个啦，咁、但系咁啱嗰下咧，个摄影师可能咧突然之间又唔记咗，混乱咗
10: 啊，捕捉错。
11: 唔系佢唔知道下一个应该边个唱咧，应该去左定右啊，去边个咧？
10: 咁变咗混乱色 set 咁样影。
11: 就系呢个电光火石之间要去切换去下一个画面嘅时候咧，呢、這个摄影师就望住张元英对上眼，即系大家就对望一下。跟住张元英即刻好似感觉到咧，啲摄影师有啲迷茫嘅感觉。咁所以咧，佢即刻用一个好优美的手势咧，就指住佢下一个，譬如指住佢右边先嘅咁样，就指指咁样。咁到影完个右边嗰个唱完几句之后咧，咁又要到下一个唱啦嘛。个摄影师又唔记得咗边个啦，
10: 佢又指啊。
11: 即系可能佢迷茫嗰阵系啦，
10: 唔系佢已经俾台上面嘅人搞到神魂颠倒咗，
11: 或者系都唔定系啦。跟住张元英咧又系啦，用一个手优美嘅手势，又去指住下一个舞嘅成员嘅唱功嘅样。即系呢个画面咧，见到咧，即系佢能够咧系用一个喺舞台上嗰啲，如果你唔帮都帮手咧，即系虽然话你指人哋做，你摄影师嗰啲可能系之后面啲导演啊、PA 会教噶啦做啦，系咪先？但系佢喺上台嘅时候咧，都能够系用一个咁嘅优美嘅方法咧，去化解嗰个危机出嚟。
10: 哦，呢个真系喺呢个嘅舞台上面。

0: 燃光火石之際，佢諗到咁做咧，真係有翻咁上下嘅壓台之做。
1: 所以佢就係俾人哋認為咧係天生偶像咯。同埋咧，最平都有個講緊嘅嗰個留言就話咧，好多人話同阿張元英一齊工作嘅人咧都覺得好輕鬆，因為佢話原本咧有啲例子嚇，話原本咧預計要拍三個鐘嘅嗰個攝影咧，佢40分鐘到就拍完啦。
0: 咁快咁專業。
1: 係啊，因為咧佢唔需要等人哋開口啦，就已經係預先安排好曬，諗好曬所有嘢，擺好曬姿勢咁樣，就工作時候咧，佢專心將自己工作做完就搞掂啦。啊，咁所以就令到咧所有在場嘅朋友咧，同佢一齊做翻工都好輕鬆嘅拍攝嘅都係啊，咁變成一個高效率完成嘅工作啊，所以抵佢而家咁紅嘅。
0: 即係所以 B 超你都好欣賞呢位歌手，
1: 梗係啦。
0: 或者有聽眾都 send 咗啊張元英嘅相俾我哋睇啦，哇，呢個好似幾靚，係有少少托腮嘅感覺。
1: 冇錯冇錯，係啊，22歲生日啫喎，真係前途無限啦。
0: 係啦，呢位聽眾都祝佢 Happy Birthday 嘅。另外一位聽眾個 comment， 我希望都講啦喺呢個大電波，超爺最喜歡妹妹仔。
1: 哎，当然啦，姐姐都中意噶，冇问题嘅呢个系啊。
0: 总之靓嘅嘢 ，B 超就中意啦。
1: 梗系啦，世界上嘅嘢最争即咩？即系咩？最可惜就系咩啊？睇唔晒啲靓嘢。
0: 哦、okay, 啊，即系讲嗰啲咩？我对眼系攞嚟睇靓嘢嘅咁样。
1: 系，梗系啦，欣赏系最紧要。
0: 系啦，咁啊 ，Happy Birthday 啦！亦都希望有更加多唔同嘅，即系无论团队又好，或者佢自己可能有啲嘅，即系演剧嗰啲嘅作品都好啦，都可以睇得多啲啦。将来
1: 同埋佢亦都系启发到大家咧，即系做嘢嘅时候、工作嘅时候，你唔好净系话谂住自己做份内事，做得好啊完啦，算啦，系咪先？有时可能行多一步咧，谂多下，帮埋其他人咧，令到成件事要更加顺利，所以更加好。
0: 哇！呢、這个教学你真系要铭记于心啊 ，B 超。
1: 系嘛？点解？
0: 系因为你咁样谂嘅时候，咪减轻咗我啲工作量咯，可以。
1: 大家
0: 你谂埋嗰步啊嘛。
1: 大家话啦。
0: 好啦，咁讲到呢偶像片嘅时候咧，咁另外当然有位偶像嘅消息啦，都要同大家去讲嘅。唔知道大家今朝起身嘅时候咧，睇 social media 有冇 look 到呢个消息咧？咁前排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啊都知道啊，阿根廷咧就屈居呢个亚军啦。咁西班牙当然系实至名归啦。咁嗰陣時都好多人去講，究竟梅西因為睇佢狀態咧，都好似非常之 fit 咁樣嘛，覺得四年後都應該仲可以繼續打落去嘛。咁不過今朝咧喺呢個 social media 咧，阿 Messi 啊，即係梅西球王梅西咧，終於喺佢嘅社交網站嗰度宣布咧，佢將會正式退出阿根廷嘅國家隊啦。咁啊，結束超過20年嘅國家隊嘅生涯啦。
1: 係係，因為早前嚟講，其實好多人都係流傳緊噶啦嚇，究竟佢會唔會之後繼續喺國家隊啊？定係話真係已經覺得係今次嘅旅程咧，對佢嚟講啊，完结咗咧国家队嘅生涯篇呢个系啊，
0: 系有啲人就可能觉得我攞咗冠军退落嚟，好似更加完美啊嘛，会唔会？今次亚军会唔会下次再嚟多次啊？有
1: 再四年之后，
0: 四年之后攞以呢个王者，即系退落嚟会好啲咁样。不过都话谂完之后咧，佢都即系用佢自己嘅即系social media 啦，佢母语写咗出嚟咧，佢就话咧呢个咧系令人心如刀割嘅决定嚟嘅，佢感到无比嘅痛苦，因为佢话每次咧披上阿根廷嘅球衣咧，佢都用尽全力啊，唔单止赢得殊荣。近几年啦，而系代表阿根廷嘅20年嚟咧呢个球衣而奋斗啦，亦都带俾人民快乐同埋努力咁样啊嘛，就透过足球令大家就以作为阿根廷人咧系为骄傲嘅。佢不过时间就唔多啦，已经接近落幕啦。佢好热爱呢个国家队嘅，就算退役咧，亦都系一样。佢已经倾尽佢嘅所有啊。话阿根廷咧亦都不乏具潜力嘅后浪啦，佢哋亦都喺度成长啦，都值得喺国家队有一席位咁样啊嘛，即系觉得可能即系推位让贤俾一班新嘅球星上去好似好啲。咁樣啦，係啦，佢就感激啊球迷喺20年嚟俾佢嘅愛同埋支持啦，佢都掛住大家嘅打氣聲音嘅。佢而家咧，佢將會成為你哋一員啦，即係好似 fans 咁樣喺場邊咧就為國家隊加油。佢話無論順境，亦都係堅定嘅支持咁樣嘅。咁感謝屋企人啦，同佢走過一段又一段美好又艱難嘅旅程啦，就感謝所有教練啊、隊友啊、工作人員咧，佢會緊記所有難忘嘅回憶啦。佢哋話以平靜同埋自由嘅心咧，就離開國家隊，因為佢同隊友係喺埋一齊嘅，一齊帶佢從未夢想過一個位置。同他们分享所有的一切，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他说他爱你们，就是爱所有的阿根廷的球迷，亦都是感谢上帝让他成为一个阿根廷人。
1: 当然作为对于 fans 阿根廷的国家队的支持者来讲，他是很感人的，而且都算是伤心的一天的。
0: 不过有些人看到一些 comment， 不知道香港你在哪里，他说为什么这么迟，隔了这么久才 post 这件事呢？如果大家记得的时候，其实他这里已经讲了 咗话呢篇嘅，因为佢手写出嚟嘅，佢就话其实系世界杯总决赛完咗第二日咧，隔咗两日之后咧，佢已经写咗出嚟
1: 嘅。
0: 系、哦、啊，咁但系你知道美斯屋企发生咗啲事情啦，佢阿爸爸离开咗咧，咁可能加咗好多唔同嘅嘢嘅时候，觉得呢个时候去宣布系最好嘅时机咯。
1: O K， 系不过唔紧要，就系国家队退出嚟啫，喺、嗯、球会方面嘅层面仲踢紧啊。
0: 系、哦、啊，话佢份约去到2028年啦，大家。
1: 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或者伤心嘅吓，继、嗯、续可以喺个球场上都见到佢身影嘅。

0: 哇！呢首咁 sweet 嘅歌咧，就系、是、我哋阿卡嘅同事啊，阿卡同埋佢啱啱结婚新婚嘅老婆仔啊，杨卓婷啊 ，Serena 咧一齐唱出嚟呢首嘅《二分之二》啊。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3: 欢迎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咁过去之前嗰13个星期啦，我哋有一啲嘅即系专业嘉宾

0: 今个星期咧又开始转换新一批嘅嘉宾啦 ，B 超。
1: 冇错啊 ，Rachel， 你今日你特别请到呢一位朋友仔咧，可能都帮到大家，其实都好实用下。
0: 系啦，咁啊，其实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都有少少担心咧，可能做完呢几集之后，佢就话：Rachel， 呢张系我张卡片嚟嘅，不如你揾下我啦。
1: 系啊，听你讲嘢嗰阵咧，系咪就会系觉得你需要啲帮手咁样？
0: 系，我觉得你头先嗰句都需要帮手。
1: 系啦，今日我哋请到边位嘉宾呢？就系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喺度嘅 ，Queenie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Hello Queenie 你好，嗱咁今日就系我哋同 Queenie 倾偈嘅第一集咁样啦，系啦冇错，咁我哋知道 Queenie 你嘅 expertise 你嘅范畴啦，喺言语治疗嘅方面咧，通常都系接触儿童比较多啲嘅，咁就系我哋上第一集咧都讲关于呢一个嘅儿童言语治疗咁样啦，咁其实好多人听到呢一个嘅即系 phrase 呢个 term 嘅时候咧，第一个反应都话，我系咪真系譬如帮啲小朋友讲字讲得清楚啲啊？系咪真系咁简单咧？帮助佢学习咁样就系 that's it 咁样噶啦？
2: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第一嘅印象，即系言语治疗师就系帮助人哋发音发得清楚啲，讲嘢清楚啲。但系其实言语治疗师嘅范围真系好广咯。我哋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咁当然沟通就唔系净系包括发音啦，咁当然都有语言啊、读写能力啦。讲嘢嘅时候嘅速度啊，嗰、那个节奏啊，系咪 smooth 啊？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0: 哇，食嘢都关事喎，
1: 系即系关个口腔同埋讲嘢，所以佢都一部分咁样样啊。
0: 咁牙齿嗰啲系关唔关事？会唔会关有啲 orientation 嘅问题？嗱，可能发音可以有啲问，即系有啲唔系咁顺畅咁样，关唔关嘅呢啲都？
2: 都有可能关嘅，即系如果小朋友发音系有问题嘅话，通常第一步可能都会睇下会唔会系关口腔嘅事咯，即系系咪一个 structural 嘅问题，需唔需要 refer 去牙医嗰度睇下，或者去其他 medical team 嘅其他嘅成员去个 check it out 咯。至于话食嘢方面，亦都系有时唔单止系 medical 上面嘅问题，可能系个小朋友真系非常拣食啦，咁可能佢哋食嘅种类好少，非常之少嘅，或者佢哋系某一种质地，佢哋系特别唔中意或者系忍受唔到嘅。咁通常言语治疗师都会即系 try to 去做个 assessment， 去 figure out 究竟个问题喺边度咧，点样可以帮助佢哋咧？屋企可以点样用啲咩 strategies 去 support 佢哋咯？
0: 哦，啲小朋友，我唔想见到 Queenie 姐姐啊，佢逼我食菜啊，菜心硬，
1: 佢搵到我好多嘅缺点出嚟，需要改善嘅地方咁样。唔系嘅，呢个好嘅，有帮到佢哋小朋友噶嘛？
2: 系咁，当然拣食都系好常见嘅现象啦，即系拣食本身就唔系话一个特别大嘅问题，但如果拣食系导致到即系营养方便parents 系有 concern 嘅，或者系有顾虑嘅话，系因为可能佢真系一啲蔬菜都唔食，导致可能佢哋真系某一种嘅维他命系好缺乏嘅话，咁嗰时就真系要需要 take a closer look 咯。
0: 系哇，咁呢一个我谂好多人都系即系叫做 overlook 咗啦，因为以为即系食嘢系比较身体健康嗰方面比较多啲，即系
1: 啲营养师嗰方面啊，
0: 即系估唔到呢方面会影响到一个嘅，即系譬如小朋友啊讲嘢啊，同其他人沟通都影响到。
1: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开始嚟讲就系学习一下啦，跟阿 Queenie 一齐咧，就睇下啲言语治疗啊，点样可以帮到呢个小朋友嘅吓。
0: 系啦，可以做啲咩？咁但系咧。我哋而家每一次都有个即系同 Queenie 倾偈咧，就有个环节嘅，就有呢一个咩真定假 myth or fact 啊！
1: 哇，咁好玩啊呢个系，OK 喎，有游戏啊
0: ，inspired by Queenie，
1: 系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好似翻到回到校园一样，用游戏嚟学习啦，我哋一齐啊！
0: 好啦，咁第一条问题就系话，咁真定假嘅咧？嗱，言语治疗师咧，主要系帮小朋友改善发音，譬如咬字咧，系咪清楚啲咁咧？其实呢个真定假嘅咧 ，Queenie？
2: 呢一个当然就系假啦，咁当然头先我哋都有提及到言语治疗嘅范围咧，就唔单止净系发音嘅，咁包括好多唔同嘅方面嘅。咁所以除咗发音以外咧，如果家长 in general 系即系对小朋友嘅沟通能力系有顾虑嘅话，系欢迎佢哋去问询同埋去寻求专业意见。
0: 咁但系即系一个即系你知啦，家长永远都觉得自己小朋友系最好咁样噶嘛。咁其实有啲咩嘅即系例子，就发觉啊，你个小朋友可能有咁样嘅即系生活嘅模式嘅时候咧，有机会可能系即系言语有少障碍嗰方面需要去改善啦。
2: 系咯，通常好多家长可能佢哋嘅疑问就系究竟呢一个系即系个人嘅
0: 呢個性格嚟，
2: 係啦，性格啦，
0: 怕醜咁樣，
2: 係啦，係啦，係可能小朋友性格，定係依個真係一個需要further 探討嘅一個問題咯。就係、通常問家長，可能就係可能三大個方向啦。第一嘅就係而家小朋友溝通能力有冇影響到同其他人相處咯？即係如果佢嗰個困難本身係即係令到佢

0: 佢同其他人嘅溝通同埋相處係難嘅話，咁依個當然係一個需要去睇言語治療嘅一個好嘅原因去有一個 direction 啦。咁 for example， 如果一個小朋友佢發音發唔到嘅話，咁人哋叫佢再講多次嘅時候，佢成日都發鼻氣，佢就因為人哋明即係聽唔明我講乜嘢，覺得好挫敗嘅話，咁依個係一個好嘅原因咯。又或者如果另一個小朋友佢因為喺學校老师俾指令佢，佢成日都跟唔到。咁可能佢语言嘅方便或者佢沟通嘅方便会影响到佢学习嘅时候，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好嘅原因咯。
1: 哦，系，咁呢个就唔单止就系讲嘢，而接收啲信息嘅方面都受到影响啦。
0: 系啦，
2: 同埋佢睇下佢学习嗰方面嘅态度点样样先啊？点样接受人哋啊？定系又点样样吓？系，OK， 所以呢个系第一条问题啦。呢个系啊，哇，咁啊第二条啦，试下咯，佢系如果一个小朋友话已经识讲晒一句完整嘅句子，通常系咪代表佢嘅语言系冇问题嘅咧？
1: 就是、I go to school by bus 咁样啊嘛。
2: 都幾好啊，唔錯啊，好似啊，喺我嘅標準嚟講，覺得唔錯嘅。
1: 我以前喺香港係學呢句嘅喎。
2: 等我諗下先，可能 Queenie 嘅話一定係話唔啱嘅呢個係咪？
0: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依一個咧都係一個 myth 嚟嘅，係假嘅。
2: 哦，係
0: 啦。
2: 點解咧又？
0: 系啦，因为其实一个小朋友佢哋识讲一个完整嘅句子，其实唔代表佢语言或者其他方面系冇问题嘅。假如一个小朋友佢哋识讲完整嘅句子，但可能佢哋讲故事嘅时候有困难，可能佢哋好多 context 好多 detail 佢哋都会 missing， 即系可能等我谂下一个 example 先。死啦！有啲緊張，
1: 又或者會唔會係佢所講嘅一句説話同之前講嘅嘢係有啲矛盾，係有啲 contrast 咁樣嘅咧？
0: 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嘅，係啊，係啊，或者有時佢哋可能講一個完整嘅句子，但係或者佢哋嘅 grammar 唔係咁到位咯，又或者佢哋揀嘅詞彙有可能會有一個 better choice。
1: 我唔緊要啊，呢啲我哋嚟學 ESL 嘅時候永遠都會發生嘅。
2: 第一個母語都可能係錯喎，呢個係。咁呢個就係大問題啲啦，會係。係
0: 啦，係啦。咁除咗即係講嘢講完整句子之外啦，咁我哋都仲要睇下嗰個小朋友佢究竟可唔可以用佢嘅語言有效咁樣同其他人溝通咯，即係
2: 即係可能跟住詞不達意嗰啲咁樣就係有啲問題啦，會係。
0: 係咯，呢個係一個 example 咯，又或者即係佢可以講完整句子，但是他跟同學仔發生衝突的時候，他不知道怎樣解決咯。又或者他想跟小朋友一起玩，但他又不懂得怎樣去 join in 咯。又或者遇到問題的時候，他不知道怎樣去求助咯。即係呢啲全部都是言語治療的範圍入邊咯。即係可能他可能在某一些環境入邊，可能學校他是可以講到完整句子嘅。但可能出到去社區的時候，他對住一個不熟悉的人，他就完全是 freeze up 咗。我不知道我可以講乜嘢。
2: 對住壞人唔識講 no 啊！
1: 成呆咗喺度困呆，奶爸
0: 系啦系啦，所以都要睇下小朋友佢究竟系咪可以喺唔同嘅环境对住唔同嘅人都可以有效同埋表达到佢自己嘅需求咯。
1: 哦，
2: 咁啊系，呢个系好紧要嘅。
1: 系，即系呢个亦都再一次印证咗，唔系话你点样去讲一啲嘅句子，又你点样去表达自己或者面对住唔同嘅人嘅时候，你点样 express 自己咁样啊？咁第三条，我觉得呢个真定假就应该系真嘅，因为头先都讲咗少少啦。我想言语前先。是不是都要帮小朋友处理食物方面的问题？
0: 是啦，这个就是真的了。
2: Yeah.
0: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即是你会 expect 即见语言治疗师是其实是可以帮助我小朋友在家吃东西的。
2: 是不是讲东西的，
1: 我小朋友成日吃这些零食言语治疗师是不是可以帮我令到他不要吃那么多零食？
0: 是啦是啦，在进食这方面其实都有分很多不同的 area 的要看看究竟小朋友他进食的困难是来自于可能他是感官方面特别敏感，即例如话佢好唔中意食物嘅某种味，或者某种质地，或者某种嘅样，定系佢嘅进食困难系嚟自于可能系真系佢个口腔嗰度，可能佢未识得点样咬，又或者可能佢每次食嘢嘅时候都会咳。又或者啲嘢咬得唔夠細之時候已經吞咗落去，導致佢可能佢成日啃親啊咁樣，即係要睇下佢咩原因去對症下藥咯。
2: 哦，喂，小朋友食嘢有咁多困難嘅，我以為呢個好自然嘅天性嚟嘅嘛，呢個係啊。
0: 係啊，其實我哋諗起食嘢，其實諗係覺得食嘢啫嘛，咪就放个口，跟住咪食咗佢咯。
2: 系咯，咬咁都系。
0: 系啦，系啦，但其实食嘢真系一个好 complex 嘅一樣 task 嚟噶，係、即係
2: 好多唔同肌肉去幫手啊，嗰啲部位嘅一齊去
0: 合作，要協調咧，係啦係啦，合作嘅協調係咯。
2: 哇 ，OK， 所以呢個好緊要，亦都係啊，係啊，咁我哋呢個咧少少嘅呢個嘅問答環節啊，係咁啊，希望大家都
1: 真定假
2: 係啦，通過呢啲嘅少少嘅遊戲咧嚇，咁啊瞭解多多少少先啦，係咁啊，跟住來咧，我亦都係話咧有啲問題要問下嘅喎，係啊，玩多個遊戲添啊，亦都係咪？
1: 我哋要玩啊 ，Queenie 啊，

0: 呢一樣嘢關唔關呢一個言語治療事咁樣 ？OK， 好，咁第一條就係話嗱，一個三歲嘅小朋友嘅處境就係話咧，佢講好多嘢嘅，咁但係咧陌生人咧成日都聽唔明佢講啲乜嘢，即係可能佢出口成文嘅，即好似我哋 lay person 睇啲法律文件咧，個個字都明嘅，但係堆埋一齊嘅時候就唔明，係咪都類似咁嘅狀態？
1: 你要去言語治療，
0: 係啊，係咪都關言語治療事咧？你講？
2: 这个一定是关的，因为如果小朋友他的发音有问题的话，导致其他人有困难去明白他们讲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啦，即究竟是他们现在的发音系统未够成熟啊，需要多啲 practice 啊，定系可能系因为佢真系有黐脷根，即系可能佢有 medical 嘅 reason， 佢、哦、可能要牙医啊或者其他方面嘅 professional 去再进一步评估呢样嘢咯。但系通常言语治疗师都系一个好好嘅第一步，去 figure out 究竟有啲乜嘢 possible reasons 咯。
0: 系
1: 即系唔好以为佢净系识讲好得意好可爱讲 B B 话噶，
2: 系啦系啦，
1: 可能你背后有啲唔同嘅意思喺度就系啦。
0: 点解永远都讲叠字咁样？
2: 系啊系啊，我谂一个好常见小朋友成日会 make 嘅 error 就系好多时可能佢哋想讲系哥哥，可能讲成多多。
0: 哦，多多，
1: 系啦，发音
2: 系啦，个发音问题系啦，或者可能佢其实会想讲系即系红色啊 ，it's red， 但可能佢会讲成 it's red。
0: 哦，即系卷唔到条脷咁样少少，
2: 系啦，呢啲都好常见嘅 error。
1: 有冇话系叫想叫爸爸但叫咗妈妈嘅咧？
2: 這個搞笑，這個搞笑，因為其實
1: 是發音人來的OK， 是識得條脷啊，合點樣去發音那種的，
2: 是啦是啦，因為發音方面其實都有一些 error 是會比其他常見的，
1: 哦，所以通過小的測試或者小朋友去讀一下先，你就知道他有沒有問題了，就是，
2: 是啦，其實很多 error 呢，很多小朋友即他們是成長的時候很多都是 common 的，但是，去到某一個歲數之後呢，其實我們就會 expect 他是會自己 resolve 或者 go away 咯，咁當你去到某一個歲數嘅時候，你個 air 都仲 handle 嘅時候，咁嗰陣時就需要去睇言語治療啦。
0: 係，咁呢個可能即係譬如一個嘅即係 newborn 啦，咁啊新手爹哋媽咪一啲嘅醫生都會建議啦。去到某個年齡嘅時候咧，你個小朋友就應該 achieve 到某一啲嘅事嘅。
1: 哦，即係我哋喺加拿大都係話，好多時小朋友都會唔會即係會係一個一個。几时或者定期会系见一见言语治疗师嘅咧？即系小朋友嗰阵出世之后，
0: 系咪 compulsory 需唔需要见一见言语治疗师嘅？
2: 其实系冇一个特定嘅岁数嘅，只要其实家长系有疑问嘅话，觉得即系小朋友，好似系真系有边度唔对路，其实都可以欢迎你咨询言语治疗师嘅。本身我哋言语治疗师就唔需要 doctor referral 嘅，所以其实 family 系可以 self refer 咯，系啊。
1: 即系咁，我哋譬如话系我哋嘅保险嗰啲系包唔包括埋咁样噶？
2: 都包噶，系啊系啊，睇你嗰個保險公司嗰個 plan 咯，但係通常都會包言語治療嘅。
1: 咁就冇問題啦，咁就好緊要啊呢樣嘢。
0: 係啦，咁如果啲家長覺得小朋友呢方面好似有啲覺得唔係咁順利嘅時候，都可以見一見呢個言語治療師啦。OK， 好，咁呢度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陣間翻嚟繼續同言語治療師 Queenie 傾下偈啊。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5: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好，休息过后咧，我哋继续今日同今日嘅嘉宾啊吓，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倾下偈嘅 ，Queenie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系咁啊，头先咧就轻轻讲下，即系解释下，同大家分享下咧咩叫系为之言语治疗啦，同小朋友咧会可能系面对啲咩问题啦吓，
4: 系啊，同埋好多一啲嘅范畴，你睇落好似唔好关事，原来咧都系可以关呢个言语治疗师可以帮助到你嘅小朋友啦。咁但系都讲，因为家长嘅角色好重要啦，即系点样令到佢发觉啲小朋友可能呢方面咧有啲嘅即系迟疑啊，要学。集比较多啲嘅时候去揾呢一个嘅言语治疗啊嘛，咁就想问家长咧，点样系即系去理解一下咧，去睇佢小朋友究竟几时有机会真系需要睇下言语治疗师咧？
9: 嗯，我通常同家长讲，应该系以三大范畴咁样嚟讲啦。咁第一个方面就
4: 系
9: 理解语言，咁我哋称为 language comprehension 啦。咁呢个就睇下小朋友究竟佢明唔明。其他人同佢講緊係啲乜嘢咧？佢可唔可以跟到指令咧？又或者家長問佢：，今日你翻學做咗啲乜嘢啊 ？Or why were you sad 啊？究竟佢明唔明即係、其他人問佢 who、what、where、why 依啲問題嘅時候，佢哋係明唔明到啲問題，同埋可唔可以即係順利咁樣答到咧？咁另外就係某一啲嘅語言嘅 concepts 咯，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個大人同佢講話，個紅色波喺個藍色個盒下邊，究竟佢明唔明依一個位置嘅概念咧？就是、under、on top。Beside, between 呢啲咯，呢啲全部都係 fall under， 即係我哋對語言嘅理解咯。係啦，咁第二方面就係表達啦。個小朋友可唔可以真係有效咁樣去表達自己嘅需求？佢可唔可以真係表達for example 佢自己嘅情緒？我而家唔開心，我而家好嬲，我而家肚餓，我而家好憤怒，點解啦？
4: 通常佢都喊搞掂㗎嘛，由細到大嘅表達方法，
8: 但係長大咗就唔得啦嘛。你通過文字去講個語言去表達㗎嘛，又係。
9: 系啦，佢哋可唔可以讲故事啦？即系你可唔可以话俾妈咪听，今日你 field trip 去咗边度，同咗边个玩，做咗啲乜嘢啊？佢哋可唔可以即系整理佢哋自己嘅 thoughts 同埋佢哋嘅 ideas， 将佢真系用语言表达到出嚟咧？
8: 哇！呢个好大嘅工程，
4: 呢个好难喎。原来过完一日之后要整个 summary 俾屋企人。
9: 係啦，係啦，咁亦都會睇下佢哋嘅 vocabulary 咯，即係佢哋嘅詞彙，佢哋係咪真係

0: 讲一个完整嘅短嘅句子，咁但系如果长少少，即系例如话好多我哋 connecting words， because、until、unless or after， 你可唔可以系用翻呢啲 connecting words 去做一个长啲嘅句子咧？咁呢个亦都系好多或者小朋友去到小学或者再大啲嘅时候都会有困难嘅一样嘢咯。
1: 系即系中文就因为跟住所以就咪因为不过
2: 唔系我哋都要学嘅，不过好快学得识咁解啫。如果有需要特别嘅照顾嗰啲小朋友，可能就话未咁快上到手，需要去。
1: 但我有一个问题都几好奇，想问阿 Queenie 嘅就系、你知啦，呢度系移民嘅国家嚟噶啦，咁好多時一啲嘅可能 local 長大嘅，可能譬如講廣東話或者粵語，可能佢嘅另外一半係講另外一種語言嘅，可能主要係英文咁樣啦。咁你去分析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有難度嘅喎，會唔會咧咁樣咁嘅 case 咁嘅個案？
0: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小朋友佢哋都係學。即係兩種、三種唔同語言咁樣，就唔單止係英文，又或者可能早期嘅時候，佢哋未學英文之前，就可能喺屋企係主要講廣東話嘅，或者
2: 台山話
0: 啊，係啦，係啦，
1: 婆婆、婆婆、爺爺、
2: 臭大噶嘛，
1: 嫲嫲喎講嗰啲，喂唔係聽唔明嘅喎，
2: 即係 mix 曬曬一齊，所以
0: 撈亂曬。咁好彩就係好多言語治療師，佢哋都可以講 more than one language 嘅，咁即係建議如果屋企係講另外一種語言嘅話咧，就可能建議就係揾一個言語治療師係可以。speak 你個 home language， 咁大家可以溝通得好啲，同埋可以佢同你個小朋友即係互動同相處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可以知道你小朋友係講緊啲乜嘢啦。因為可能小朋友有時佢哋係因為比較遲學英文，咁所以覺得佢哋 English 係即係或者佢 language 係 delay 嘅，但係可能其實喺佢哋個 home language 其實佢哋唔係 delay 嘅喎，咁樣咯。所以言語治療師即係我哋嘅工作就係要。分清楚究竟依個係真係一個 language delay 啊，定係其實係因為小朋友只係仲學習緊英文嘅時間，導致即係可能英文方面嘅詞彙啊，或者各方面係比較落後。但其實你如果係同佢同年，即係同齡嘅小朋友比較過，其實佢哋係。
1: 即係做翻個 calibration 嘅，其實當呢一個你原本地嗰個嘅 mother tongue 又即係喺呢度成長，可能講英文比較多，你就又唔同咗咁嘅狀態咁樣。
0: 係啦，係啦，即係全部都係要 factor 翻呢啲因素入邊嘅，係啦，就唔係話好黑黑白咁樣就你就係 delay 啦咁樣咯。
1: 我屈你，你係 delay。
2: 咁好大嘅
1: 冤嚟
0: 喎。係啦，咁頭先講翻嗰三個方面，即係講咗理解啦，同埋講咗表達。咁通常第三個我同家長講嘅就係social communication。
1: 點樣同人溝通咁樣？
0: 係啦，社交溝通咯。咁喺小朋友嚟講，即係 for example， 佢哋可唔可以輪流啦？佢哋會唔會願意分享玩具啦？唔願意嘅時候，佢哋可唔可以有學咁表達話？
1: 個原因係點？
0: 我唔想，或者我仲玩緊。你一陣先再嚟啦。即係佢哋係會用一個咩方式去表達到佢自己？有時佢哋係可能小朋友係會推或者會打。咁但係除咗依樣之外，你仲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去表達到你自己嘅需求呢？或者你需要幫助嘅時候，你會點樣求助呢？你會係講幫我，定係你會講話幫我打開依個紅色盒，或者媽咪我需要你過嚟幫我打開個紅色盒。即係依啲全部都係睇下佢係用咩詞彙啊。咩句子啊？咩方法去求助咯？系啦，系啦，呢啲全部都系社交沟通嘅范围入边啦。咁仲有 problem solving 啦。咁当你即系遇到困难嘅时候，或者遇到意见不合，你可以点样去resolve conflict？这个都是社交沟通的一方面咯，
1: 即解决一些不同意见的一些冲突咁样，你点表达自己？
2: 哇！你了解小朋友咁多样范畴啊，真系都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喂，咁仲有冇啲嘅范围嚟讲咧？譬如话啲家长都唔知道，原来都可能系关言语治疗师咧，都可以帮到手噶咁样样咧又
0: 啊，系都有好多嘅。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常见嘅误解就系唔知道言语治疗师其实系可以帮助读写方面咯，系啦。咁其实好多小朋友如果佢有讀寫障礙嘅話，即係可能 the go to 係揾補習老師，又或者係即係同老師學校老師講，睇下可以有啲咩支援。但其實言語治療師都係可以 support 依一方面嘅 area 嘅。
2: 點幫到咧？
0: 依個真係考起我，點樣去解釋？點樣解釋俾你聽咧？
2: 好奇啫，呢個補習係咪？
0: 唔係，因為本身其實咧，你 reading 同埋你個 writing 咧，其實咧係同 verbal language 係好大關聯。即係如果你 verbal language 係有困難嘅話，其實你 reading 同 writing 只會係更加難咯。
2: 我哋拖慢咗學習。
0: 係啦，因為你讀寫其實你係需要。 好多唔同嘅 skills happening at once 咯，即係可能你 reading

0: 同埋你寫嘅時候，你都要諗下，誒，我要諗我要用咩 vocabulary 啦，我點樣去拼呢個字啦，我要講啲乜嘢啦，我點樣去做我呢個句子啦，我要即係記得翻，我究竟我要講啲乜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記住表達嘅嘢 long enough to write it out 咯？所以其實如果即係好多小朋友佢哋本身 verbally 都係有呢個困難嘅話，咁通常言語治療師可能就會係首先 focus on佢哋嘅 verbal language， strengthen 咗之後就可以再 work on 或者啲 reading 同埋 writing 方面嘅嘢。
1: 哦，即係原來呢方面都關事嘅，即係唔係我哋好似成日都覺得一刀切係唔關事。哦，即係佢寫啊，
2: 即係原來分開嘅嘛幾樣嘢。
1: 點原來 interconnected 咁？咁另外都知道，可能譬如有啲小朋友出現口吃嘅狀況咧，都關你哋事嘅，你哋都可以幫助到喎。
0: 係啦，口吃都係我哋可以 support 嘅一個範疇啦。咁好多小朋友佢哋細細個嘅時候其實通常我哋兩歲到五歲之間咧，系会见到好多小朋友都会出现口吃依个状况嘅，
2: 好普遍嘅呢、這个，
0: 普遍嘅，但系咧for 极
2: 如果我而家都有嘅话咧，
0: 咁呢个就唔同啦，呢、這个就唔同，因为你已经系成年之后，系啦，但系好多时即系小朋友喺两岁到五岁呢段期间咧，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现象嚟嘅，因为佢哋嗰时我哋讲嘅就系叫 language explosion 咯，即係佢哋嘅語言係真係好快速咁樣去 develop， 所以有時即係可能佢哋想講嘅嘢係唔夠佢哋想
1: 哦，即係話成日話個腦諗得快過，或者個快咩口快啲定個腦快啲咁，即係咁講啊嘛。
0: 係啦，可能佢個口跟唔到佢個
1: 腦太
0: 快，
1: 個口唔夠快，
0: 就會出現依一個口吃嘅狀況咯。但係 for 好多小朋友咧，依一個都會係慢慢大就會 go away 咯。咁 for 嗰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到咗某一個歲數之後咧，都仍然繼續口吃嘅話咧，咁可能到時就要真係去睇一個言語治療師去幫助去 support 佢哋點樣可以減少呢個狀況啦，又或者如果係真係一個lifelong 嘅 condition 嘅話，點樣可以俾一啲 strategies 你，可以更加容易同其他人溝通咯。
2: 哦 ，OK， 咁如果譬如話，即係個小朋友係話好多，正如 Scarpia 佢學識咗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嘅語言嘅時候，咁樣 mix 埋一齊嘅話，都可以就幫到手嘅，即係個口氣，因為可能佢 mix 咗好多嘢喺度啊嘛，佢又唔識點樣去即係表達出嚟，分開咁樣講又，
1: 即係 instant translation 個腦 translate 錯咗啊嘛，呢啲
0: 即係
2: 唔緊要，我講啦，
1: 即係佢講中文同英文嘅 vocabulary， 佢覺得啊嗰樣嘢係咪即係呢樣嘢，就可能諗嘅時候就變有啲口吃嘅狀況出嚟咁樣咯。
2: 類似咧，我都唔識表達嘅都。我有問題嗰度係，
0: 我諗 Brian 你講嘅應該係 code switching 咯，其實都係好常見，其實就係同口吃嘢另一回事嚟嘅。咁本身 code switching 就係好多小朋友佢哋學唔同嘅語言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會有時用一個字去代替另一個字，但係係唔同一個 language。即係 for example， 我可能同你講話，你可唔可以俾嗰支 water 我？即係因為佢就可能有英文又有中文夾雜
1: 在一起。呢啲我哋係香港成日用嘅一種嘅語言嘅模式嚟噶嘛。
0: 係啦，但係好多家長咧，其實佢哋就有依個誤解，即係覺得細細個如果小朋友係出現依一個 code switching 嘅現象嘅話，會唔會係因為佢哋confuse 佢哋係咪將兩個語言 mix 埋一齊咧？其實我係咪應該喺屋企淨係講一種語言咧？我係唔應該即係同佢哋講 multiple language 啫？呢個都係好常見嘅問題。
1: 頭先啊 Queen 都表現咗咧，其實係正常嘅，因為大人都係咁講啊嘛。
0: 係啦，依個就係我想表達嘅嘢啦，就係、是、同家長講就係唔好擔心，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常見、好 common 一樣嘢嚟嘅，即係小朋友學 more than one language 其實係唔會拖慢佢哋嘅語言發展嘅，所以喺屋企咧就放心講你哋嘅 home language。
1: 係 OK， 好，咁我哋今日都好開心啦，不過時間關係，不過唔緊要，因為嚟緊仲有12集咧，都會同 Queenie 去傾傾偈咁樣啦。咁如果今日真係要講一個嘅，譬如 take away 啊，帶翻去俾聽眾去諗嘅思考嘅一個嘅故事或者句子嘅時候咧 ，Queenie 覺得今集可以 take away 啲乜嘢咧？
0: 我覺得今日可能最重要嘅 take away 就係言語治療真係唔係淨係睇小朋友發音咯，其實係真係睇佢整體嘅溝通。同埋佢哋點樣真係可以有效咁樣同其他人去相處，同埋表達到佢自己咯。係啦，所以如果家長係有疑問嘅話，其實真係唔好驚話帶小朋友去見言語治療，因為其實通常見言語治療只係代表即係更加可以進一步了解你嘅小朋友究竟而家佢哋嘅 level 喺邊度，同埋我哋可以點樣更好嘅去支援佢哋，而唔係真係話覺得睇言語治療師就代表，佢已經係
2: 有問題啦，
0: 係啦，我哋俾咗標籤佢啦，就唔係咁樣嘅，係啦。
2: 明白，係啦，咁所以大家家長咧又可以睇下多啲留意一下小朋友啦，需要幫手嘅話咧，就揾啲專家。

0: 帮手啦。
1: 冇错，咁当然如果听众呢方面有啲咩问题想问 Queenie 嘅时候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我哋会将你嘅问题就问下 Queenie 啦，希望佢都可以将来嘅机会咧喺呢个节目嗰度都为大家去解答，即系604-961-2323嘅。
0: OK， 好啊，今日唔该晒 Queenie 嘅 ，thank you，thank
1: you， 下个礼拜再见。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新事有缘，
4: 嚟到星期一呢个时间咧，我哋当然揾嚟咧有黄培森大师喺度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5: 阿海你好。
4: 嗱，之后今日咧要同我哋分析下咧，同埋讲下咧，即系一啲嘅星优啊，咁好多人都想了解多啲噶噃。
5: 系啊，星优讲出嚟咧，系代表每个人即系唔同部位嘅。我哋首先讲水星优啦，水星优咧就系喺尾子对下嘅位置，亦即系咧我哋中国首相学嘅坤位啦。呢个位置咧代表人嘅福德，即系一个人咧所享佢嘅福慧同埋道德。假如嗰个位置拗陷咧，就代表道德有问题，伤风败节噶啦。嗱，逢水星优低陷咧，就代表咧容易患性病，或者咧女性入风尘，妇女咧容易咧患妇女病同埋乳癌、子宫癌等，会呈现咧清白嗰啲颜色嘅。
4: O、okay, K， 所以特别要留意呢一组系咪有啲咁样嘅颜色啦？嗰、那个星优系嘛？
5: 系啦，冇错啦。
4: 嗯，
5: 如此区见一组文，必定咧系代表咧系识劫嘅呢种人咧，最容易咧。同埋最中意咧就系睇嗰啲色情片嘅。第二咧就系火星丘啦，火星丘就系水星丘对下嘅位置，亦即系嗰个我哋中国人称为对位。呢、這个位置咧代表咧劳仆同埋主色。所谓劳仆咧，即系话下属同埋伙计咯。假如你嘅下属唔听话，理由咧多数系呢个位置咧出现咧井纹、杂纹或者咧系青筋。或者咧出现低陷嘅情况啦，但系如果呢个位置系饱满，就必定咧容易咧得到下属嘅帮忙，所谓咧有好嘅用人运啦。
4: 哇，咁啊即刻睇一睇啦，嗰个位饱满嘅话，即系话有好多你嘅一啲 staff 可以帮助到你啊，唔使。

0: 咁辛苦啦。
1: 系啊，冇错啦。嗱，跟住落嚟咧，讲土星丘啦。土星丘就系中主对下嘅位置啦，即系中国掌上学上嘅离位。呢、這个位置咧，代表咧官星同埋名气。当呢个位置咧高耸起嚟嘅时候咧，拔起咧吓，名气咧就随之而嚟噶啦。从侧面去睇个手掌，假如咧手指啊嘅星丘位置全部凸起咧，好似山丘咁咧，呢啲咧就属于一个非常好嘅掌，同我哋称为掌内起山峰。呢区咧最忌系低陷，同埋佢色泽系青白嘅。
0: 嗯，
1: 最适宜咧系睇见咧黄黄带霜咁样嘅气息嘅。
0: O K， 咁睇嚟咧，即系星丘啲位置饱满啲咧，都系有着数啊，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啊。
0: 嗯，
1: 嗱，太阴丘就喺第二火星丘对下嘅位置，亦即系咧中国首相学嘅权位。呢、這个位置咧系代表咧爸爸、大仔同埋呢个位置咧好重要嘅，代表咧你喺公司同埋屋企之中咧能否咧处于领导地位嘅。凡同事述数嘅人咧。如果佢太阴丘咧位置好肿胀，并非咧可以成为咧成功嘅术数师嘅。
0: 嗯，
1: 再加上生命线同埋理智线之间系是否出现十字交叉纹？如果系嘅话咧，你就是一个咧天生学习术数嘅人嚟噶啦。嗱，呢个位置如果脱皮或生疮咧，君主家中厕所嘅风水唔好噶喎。例如厕所嘅位置咧。在房子的中间，厕所门对正睡房门，坐厕又对正厕所门，最对着大门或者房门，或厕所的位置呢在二黑同埋五黄位，呢啲都系好差嘅位嚟。
0: 咁啊，今日咧就初步了解咗咧星丘嘅一啲嘅解说啦。咁我想问一下黄大师，下个星期会同我哋讲咩话题呢？
1: 我哋讲下掌纹气息。去半吉凶啦。
0: 好啊 ，OK， 咁啊约定你，亦都约定大家咧，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唔该晒黄大师。
1: 唔该晒海，拜拜。
0: 拜拜。
2: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为旗下平台将为旗下平台为美国嘅年轻人推出新保障措施。卑诗省律政厅长李莎玛就此发声明，重申加拿大儿童理应获得同美国儿童同等嘅网上保障。由廖日康报道。
3: Meta 最近同美国多个州组成嘅联盟达成180亿嘅和解协议，事件涉及多项指控，包括系 Meta 旗下平台被指系对儿童同埋青少年造成伤害嘅因素之一，以及该公司喺佢嘅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公众。根据和解协议 ，Meta 将会为美国18岁以下嘅用户实施保障措施，包括按年龄嘅限制内容、年龄验证措施，以及減少過度使用它的平台功能。 BC 省律政廳長李莎瑪今日表示，促請 Meta 立即在加拿大實施同等的保障措施。事實上， BC 省府正促請該公司立即解決它平台的問題，並且盡可能全面處理對兒童安全和福祉造成的各種影響。目前加拿大仍然有多宗針對社交媒體平台而尚未審結的訴訟，但全國的家庭不應該要等到訴訟有結果之後才可以獲得保障。企業理應該要主動保障它平台上面的年輕人，而不應該要等到面對法律行動才採取行動。聲明強調，當有大企業因為它的產品或者業務做法對民眾和社區造成傷害時， BC 省絕對不會容忍，並且致力保障民眾的網上安全追究責任。本年六月，聯邦政府提出新的法例《安全社交媒體法案》，加強對網上傷害的監管，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包括

0: 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人工智能聊天服务供应商制定新的安全标准，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当中其中一项主要措施是禁止16岁以下儿童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法案亦都要求平台在设计产品和功能时以儿童安全为优先，包括减少儿童接触特定内容和高风险的互动，并且要求受到规管平台识别，降低和处理相关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财长商彭飞将会在未来几日去到美国参与相关的国国外财长会议，期间有机会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由陈正仪报道。
2: 联邦财政部长商彭飞将于未来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今次将会是加美贸易谈判在10日前破裂、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并非与加拿大交战。他形容总理卡尼将贸易谈判转化为政治骂战是十分不幸，重申卡尼的做法并非为加拿大争取最大利益。贝森特又说，加拿大不应该与体量比自己大13倍的国家进行对等报复。财长商彭飞的发言人弗拉戈斯发声明反驳，说加国是在美方于最后一刻提出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效益的条款后才无奈退出谈判。他强调，商彭飞在未来两日的峰会期间将会向各国传达共享繁荣的信息，以促进本国贸易关系多元化。
1: 面对包括锁喉、袭击和发出威胁控罪，现为列治文中选区华裔独立省议员的陈汉新，由于否认控罪，选择接受法官和陪审团审讯，案件由列治文省级法院转交卑斯最高法院审理。根据卑斯检控处的文件显示，案发2024年1月12日，地点是位于列治文，即是陈汉新当选省议员之前。鉴于指控性质和陈汉生是公职人员，为避免司法行政当中出现任何实际或者被认为不当的影响，检控署去年6月任命 Andy McKay 为特别的检察官，并就案件展开调查，直至今年3月25日正式提出检控，并先后多次在列治文省级法院提讯。案件编号69728K，法庭明显使用 K 主要是识别亲密伴侣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的案件。陈汉新原先是卑斯保守党省议员，案发时被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逐出党核心小组，现时是独立省议员。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270点，跌28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2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189点，跌3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S&P 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2，英镑0.53，日元115.32，人民币4.85，港元5.65，台币22.88。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ollback 价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好声好听，961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下昼开始有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落雨机会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 吹西风。

0: 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1%。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话咁快呢个年头咧，好快脆，剩翻1/3咋，把握光阴啦！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3: Hello，Happy Monday， 各位。美国政府方面有一个就几具争议性的部门叫 ICE， 全名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他们经常都要四出搜查，看看哪里是有非法入境者等等出现，就算有些有了文件，他们都觉得是非法入境者，那就拉你了。最近 ICE 呢这个部门就正在研究购买机械狗，第一部分的预算大概是$2,000,000，这些机械狗不是用来攻击的，不是 attack， 不是咬人的，最主要暂时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即我怎知道门后面有没有炸弹的，找人开门的话随时乒乓，一命呜呼的，机械狗来做这些事。而且这狗就做很多不同监察的工作，其中包括360度镜头、感应器等等，咁仲可以咧就加其他嘅部件嘅，例如啦，加只机械臂，哇，好变形金刚啊！咁就能够开门啊，移动一啲物件嚟到去检查等等嘅。不过第一部分啊，呢啲咁样嘅机械狗咧就系我嚟做啊监察啊，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使命。咁但系难保啊，下一代嘅机械狗再次购买、再次使用嘅时候，会唔会真系我嚟 attack 噶？咁啊，机械狗加埋个 robot cop， 进入恐怖未来新世代。

首歌本身咧嚟自台湾一位嘅网红歌手啊 ，Jason 嘅《别问很可怕》呢个现场演绎版本啊，有曾经唱过男人 KTV 嘅胡彦斌 crossover Silent One。

李新玲新歌今年叫做 Miss Ace 啊，你话要读书啊，要去海外进修啊。通常嚟讲咧，你有学历啊，同埋有钱咁啊 OK 噶啦。但系最近加拿大收生资格咧大大提高，咁啊学额亦都系减少。美国最近亦都系行呢一招。

0: 今日节目打头阵，听过有 Silence One 加埋啊胡彦斌嘅别问很可怕，另外有李心凌嘅新歌叫做 Miss Icy， 以及郑秀文 Crow and Me。
1: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1。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

0: 境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珍姐。
2: Hi。
1: 事到如今，我可以将呢个小秘密话俾大家听啦。
2: Welcome back， 系咪呢个小秘密啊？
1: 系啦，
2: 我知道你出走咗啊，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啊。
1: 我是偷走了不是出走了两者很大分别
2: 两者都是
0: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耶
1: 耶说小弟呢就某日呢就离开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2: 哦、
1: 跟着又没再回来了直至到
2: 今日
1: 要做节目之后那一天跟着呢我就去了多伦多了、哦、是一个短 trip 来的非常短的
2: 短成点啊请问
1: 后面加埋三日咯
2: 哇真的很短、哦、但其实搭飞机都没了一日了、哦、
1: 你不要理我总之做人的事是吧
2: 你是找哪个啊去多伦多三日两夜陈
1: 开心我找啊是我真的啊有部分可以同你分享嘅，咁、嗯、就系咧就走去睇演唱会嘅、
2: 嗯、
1: 部分原因啊，唔系所有原因咁、嗯，但系我好开心，因为去到当地发现到咧，咁啊当地嘅新闻传媒咧报道话，哇演唱会经济啊正面交锋啊，多个唔同嘅歌手演唱会咧都系同时间喺同一个 weekend 举行噶，咁啊你熟悉嘅其中包括咧就有啊韩国天团 BTS 啊，
2: 我啲同事去咗啊。
1: 句子要完整啊！同你讲几多次啫？
2: 睇，特登飞过去睇，
1: 仲要特登飞过去睇啊！
2: 系啊，
1: 有冇喊啊？之后，因为点解咧？
2: 系
1: 解释先，就系、是、因为咧就系、是、狂风暴雨夜咧，佢哋走去咧，多伦多咧好多演唱会都有个共通点嘅，就系咧喺露天嘅地方举行嘅，咁所以咧系因为佢哋好多球场噶嘛。球场就不会特别啦、
2: 啊，
1: 有啲有顶嘅话咧都会开咗佢嘅，咁、
2: 嗯、
1: 更加何况有啲嘅场地咧就系冇盖噶，咁、
2: yeah.
1: 所以咧就 BTS 举行演唱会嗰晚咧，网上系疯传佢哋喺多伦多个 show 嘅片段嘅，
2: 系啊，我都有见到，
1: 因为大家都见到啦，哇，奇迹啊，就系、是、BTS 佢哋咁多个人啦、啊，喺狂风暴雨底下嘅舞台上面咧，一样有精湛演出，但系咧。落雨落得咁强劲啦，啲歌迷全部要着晒雨褛，有啲甚至担埋遮添啊！咁但系咧，表演嘅人咧，啲头发系完全冇松到嘅，
2: 好正啊！依然系咁靓仔。
1: 究竟系咩物质嚟嘅咧？
2: 好正啊！
1: 咁啊，即系令到呢个世界有多个疑团啊！但系佢哋嗰个演唱会咧，就真系爱的奉献嚟噶啦，因为咧、原来咧就rewind 翻少少大先吓，喺多伦多咧有两个咧都系叫做罗。咩事嘅场地？
2: 哦，系啊，
1: 嗰、
2: 哦
1: 那个手机咧赞助咗咧
2: 吓，
1: 讲晒佢不如赞助咗至少两个场地，一个咧、
2: okay.
1: 就叫做 Centre， 咁、啊、就喺CN Tower 隔篱嘅，
2: 哦，
1: 就亦都系 Ed Sheeran 举行演唱会嗰个地方。
2: Okay.
1: 另外一个咧叫做罗渣 Stadium 嘅、
2: 哦、Stadium， 哦
1: Stadium 咧就比距离市中心咧比较远嘅，同埋系啱啱起好咗冇几耐咁样，跟住咧就有。好多啲世界各地嘅组合啊团体啊走嚟嗰度表演，但係如果你係唔自己揸车嘅话，你搭公车呢都差唔多成个钟头先至可以去到，同、哦、埋附近呢係冇咩其他嘢，你就真係走去朝圣㗎啫。
2: 咁、哦、我个同事就係呢样囉。
1: 咁当然啦，咁但係呢另外一个特质呢就係、是嗰笪地方咧就系好望天打卦嘅，你好天嘅话咧咁就齐欢畅，但系一落雨嘅话咧，点样翻屋企啊？你话唔紧要，呢、這个世界已经发明咗咧有网约车呢一样嘢噶啦，咁但系人哋一见你咁样落汤鸡咁样，
2: 湿嗒嗒咯，
1: 系咯，于心何忍咧？
2: 我真系有问我个同事，我、哦、喂，我嗰日落成雨落到咁，你哋点样去噶？佢话去就系、是、当然都系搭 public transport 啦。咁、
1: yeah.
2: 我俾唔俾你哋带遮入场啊？佢就话大会其实系唔。俾嘅，但又唔知点解深烤咧入到去又见到有啲人系担住遮嘅，咁、我就 OK， 咁走咧走走嗰阵时点算啊？佢话走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咋，但系因为当你全世界都系咁嘅时候，就冇问题噶啦。
1: 同埋你要逼咧，你要等车啦，跟、住大家又要再喺个巴士里边嚟都要 pack 三文鱼啦，即系你湿润嘅肌肤又沾住我湿润嘅肌肤咁样啦。
2: 但我都有问佢会唔会好扫兴咧？咁样佢话咁又唔会、啊，佢话真系觉得好精彩、啊，同埋佢话反而咁样系一个好 memorable 嘅即系纪念咯。你几可会咁样露天游，即系成个 concert 系落晒雨噶、啊？
1: 系啦，唔知道大会咧有冇咧，即系好多纪念品送噶嘛？有时咧会唔会有呢个感冒药咧送翻嚟？Anyway， 我咧就其实我系本来谂住睇埋 BTS 先至翻嚟嘅，
2: 哇！
1: 但系后屘买飞嘅时候唔鬼记得神推鬼拱定乜鬼嘢啦，咁样跟住到最尾都决定唉算啦，
2: 放弃啦，
1: 放弃啦，咁跟住就所以就净系睇咗 Ed Sheeran 嗰个 concert 嘅，咁点解多伦多 Ed Sheeran 咧系一个？

0: 愉快的經驗呢，因為其實以前在本地那裡看過的啦，他們呢Ed Sheeran 呢在溫哥華呢開過其實呢都很多次的演唱會的。
1: 你都看過的，我記得
0: 看過看過、嗯、但是今次呢其實是他說就演唱方面呢暫時收山一排的，唱埋這水不是說完全退出、哦、但是他說自從17歲開始呢年年做什麼
1: 跑
0: show 啦，世界登台啦、啊、基本上都冇停过，咁所以咧就希望人生有个改变。
1: 哦，休息一下先。
0: 即系我惊好似 Adele 咁样咧、嗯，一话休息咧，跟住休息咗十年，跟住唱 Vegas， 咁跟住咧 ，OK， 我终于可以睇 Adele 啦，但系啲飞咧系贵咗十倍。咁Sheeran 吓，你知佢身价已经啦，唔低噶啦吓。咁、我就觉得成个演唱会咧喺呢个露天嘅地方睇咧，
1: 都系落汤鸡啊！
0: 你唔好咁咒人好冇啊！
1: 但系你话都系露天、啊，
0: 我话喺露天嘅地方睇，我觉得好神奇。
1: 系，
0: 因为咧嗰个地方咧，嗰、那个罗渣咩 center 咧，就正正喺 CN Tower 隔篱。
1: 隔篱系啊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变咗 CN Tower 本身咧系成为布景嘅一部分嘅。
1: 哦，即系喺度有埋个background backdrop 咁样。
0: 你一路睇嘅时候，你会发现啲人咧系会搭紧 lift 啦，上去嗰个 tower 又落翻嚟啊，同埋佢会有唔同嘅灯啊，喺一个 tower 度，咁啊几加拿大嘅一件事嚟嘅，仲、哦、未止。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神奇咧，就系、是、其实喺演唱会举行，因为我就睇第二晚嘅，佢第一晚举行嘅时候咧、嗯，已经喺网上好多人 post 咗啲片出嚟咧。就话我咪睇紧 Ed Sheeran 咧演唱会又巴闭咩？
1: 我听日睇咧。
0: 唔系啊，但系佢哋真系巴闭，因为佢哋咧喺屋企嗰个嘅客厅嗰度望出去就系 Ed Sheeran 演唱会啦。
1: 屋企唔使钱咁、啊。
0: 因为嗰个嘅场地咧，本来就举行好多嘅棒球赛嘅，咁、咧就你知啦，人口密集啊嘛，起楼咧就起到去呢个球场附近嗰度，咁、变咗有啲高楼大厦咧。高层嗰啲咧系可以免费睇到佢哋嘅球赛或任何演唱会噶，
1: 发达咯！
0: 亦都有人 post 埋啦，哎呀，佢生 check 紧啊，咁样啊，
1: 仲多过你哋买飞嗰啲啊！
0: 任何一举一动咧，完全系知道晒噶。
1: 咁嗱，
0: 老实讲，我亦都有啲嘅疑团嘅，就系、是、诶，咁、会唔会咧乜嘢都俾你睇到晒嘅话咧、大家嘅安全咧亦都系问题咧？我唔知道，我冇答案。
1: 即系点啊？睇到佢换衫咁啊？你惊？
0: 我嘅安全问题系，如果一个人可以离远，但系睇到晒会场发生咩事？ Yeah. 曾经喺拉斯维加斯咧发生过咧，一个人离远，咁佢咧就系、是、租咗某间酒店一啲嘅高层嘅住宅咧，然之后嗰个咧人咧系用枪嚟嘅枪击去睇 show 嗰啲人啊。咁我唔知道子弹嘅射程有几多呢啲咁样嘅嘢。咁当然啦，我相绝对相信咧。专业人士啊，有关嘅组织啊，监管组织等等咧，系谂过呢啲咁嘅嘢噶。咁但系喺场内有一刹那，我真系咁样谂。
1: 或者如果啲人净系掟只鸡蛋落嚟呢度，
0: 咁我又唔信啦、啊。对面街嗰间咁样嘅大厦喺四十六口掟个鸡蛋，真系可以入到去会场嗰度。
1: 咁啊，真系要买彩票啦佢。
0: OK， 讲翻个 show 咧，就 Ed Sheeran 咧，其实佢。一貫本色，佢嘅 show 咧近年嚟講咧，基本上人哋話佢好好賺咧，我就唔覺得係嘅、嗯。但係點解話佢好好賺咧？就係、是、因為
1: 自彈自唱
0: 係
1: 嘛，
0: 一人一咪一吉他，咁、就三個鐘噶啦。咁佢唔會欺場，佢唱足三個鐘俾你。咁但係你無論點睇嘅話，嗰、那個都係 Ed Sheeran 嚟嘅。
1: Yeah.
0: 即係 Ed Sheeran 有咩俾你睇咧？而家係多咗㗎，老實講。
1: 多咗，例如咧，
0: 佢瘦身兼健身成功咗之后咧，佢、真系有啲可以有机会有可以拍 Avengers 嘅，而家真系、真系嗰个嘅阶段，成个 Chris Pratt 咁样嘅身形噶，
1: 咁啊真系有得睇。
0: 咁但系个头咯，个块面咯，始终都系忠于原著 Ed Sheeran 咁嘅乜
1: 嚟？可爱版咯，佢系可爱型嚟噶嘛？
0: 咁但系佢已经咧，即系已经降调咗好多噶啦。咁、但系都系啊，佢不嬲唔中意换衫噶嘛，佢最多 on call 嘅时候啊。穿下呢一个嘅地道服饰，地道服饰就可能喺温哥华穿住 Canucks 衫啊，多伦多咁佢当然有穿 Blue Jay 衫啦咁。咁、但系佢会净系一件 T 恤咁就由头唱咗廿几首歌都系咁样噶嘛？
1: 佢中间讲唔讲嘢噶？
0: 佢讲而且咧，而家佢随年渐长之后咧， 人生经验越嚟越多咧，
1: 多咗嘢讲。
0: 佢同大家真系太老友，佢甚至乎讲下嘢咧，佢话我经理人话我讲嘢讲得多得滞。咁又系
1: 要圈佢系嘛？
0: 咁但系 即係大家認識咗佢咁耐，尤其是如

0: 如果你是不嬲听开佢嘅歌啊，追随住佢嘅一举一动嘅话，你知道佢即系经历咗好多嘢，即系佢最 friend 嗰个人咁啊，较早时候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咁对佢已经好大打击。咁跟住佢较早时候系卷入官司嘅，那个官司话佢抄歌
1: 哦，
0: 咁就你以为屋企抄歌咁样，屋企唔紧要啦，一定会有庞大后盾啦，好多律师咁样团队嚟到支持咧，到时咧就系喺个法庭嗰度 show up 咁，你咪算数啦，搞掂噶啦，咁跟住会帮你摆平晒成件事啊。到最尾佢冇事，人哋告唔入佢，咁但系成件事系缠绕咗八年。佢话
1: 好缠绕
0: 喺屋企里边，喺公司里边，任何有记录嘅嘢都要呈上去俾大会，包括以前嘅电脑啊、电话啊等等。佢甚至因为我、哦、突然之间揾翻下电脑上边有啲咩 email 咧，哦，2010年嘅时候 ，Elton John 咧 send email 话俾我听咧，佢好中意听我唱歌，呢啲咁样嘅嘢咧
1: 都要呈递啊。
0: 佢自己会有时会睇翻呢啲嘢啦，情唔情，但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就有好多嘅短信啊，等等，所有嘢咧，大会咧都系要攞晒去做证据嘅。咁、即系好似无端端咧被逼要搬屋咧，你要抄晒所有旧嘅嘢嚟睇啊。系个频密程度咧，由于经常要睇旧嘢嘅关系咧，竟然系刺激到佢嘅灵感咧，系作咗一首歌咧，
1: 系
0: 有关于有关于抄呢啲咁样嘅嘢、哦，因为呢单官司嘅咁。OK，
1: 都好啊，有啲得着。
0: 讲翻个 show 咧，我就觉得咧 ，Ed Sheeran 虽然系一人一咪一吉他，但系佢嘅 show 一定好睇嘅，因为咧个 production 系大到咧，佢哋抌好多钱落去。首先一去到会场，今次喺嗰个嘅打棒球嘅场地嗰度，你见到一个好阔咁，然后咧我目测咧估计咧系有十几层楼咁高嘅一个 LED mon。湿碎呢啲叫
1: 真系
0: 不湿碎，你唔需要喺度 comment 住，因为呢个只不过系最基本嘅一部分咋、
1: 哦。
0: 可以话 OK， 唉，好劲啦，咁跟住有个好大嘅 mon 咁样，大家可以好睇住 Ed Sheeran 有几多粒暗疮啦嗰啲咁样嘅嘢。唔系啊，原来咁首先咧，大会就播咗一段短片咁样，谂住 OK， 佢出场啦，佢中意喺 B 台嗰度出现，即系嗰个细细嘅台咧，喺呢一个嘅场地中间嗰个位咧，佢就咁喺嗰度。你都要唱第一首歌，咁、咧，因为咧大会有一个好神奇嘅设计，就系喺头先同你讲咧十几层楼咁高 LED mon 嗰个咁样嘅大台嗰度咧，个大台咧面积唔系咁大嘅啫，但系咧有能本事咧，佢好似咧一只象啊个象臂咁样咧，会伸一条嘅梯咧由主台咧就去到 B 台嗰度噶，咁系横跨好多观众噶。咁去到 B 台嗰度，跟住 Ed Sheeran 就喺嗰条嘅天梯咁行翻去主台，然后系啦，然后嗰条天梯咧就会自己收翻噶啦。跟住咧，嗰条嘅天梯咧就会收咗，唱咗几首歌，又再开翻，佢又去 B 台嗰度，跟住又唱下啲 unplug 嘅歌，跟住又翻去大台嗰度。嗰条梯系一个好伟大嘅基建嚟噶，如果佢次次都 work 嘅话。就
1: 是
0: 唱完第一首歌之后故障影出，因为大家开头已经觉得奇怪的了。 OK， 他唱完第一首歌，那他走回去主台呢，你见他呢是要跳上条梯的，即是我知道 Ed Sheeran 其实跟张天赋和小弟等等都有一些共通点的，或者曾志伟都有一些共通点，尹丽明他是要跳上那条梯那里，跟着走到去另外一边，跟着走到另外一边是有个工作人员呢预备了一把 ladder， 一把长梯呢、哦、
1: 即是他爬上
0: 去。他要爬上去那个台那里、哦、为什么好像争一决这样呢、
1: 啊啊、
0: 跟着二样又再来了。OK， 不紧要啦，爬到上去回去主台啦，唱下一首歌直落这样。唱多两首歌之后，大家觉得是奇怪的，因为那条梯是没有收过。
1: 哦，即是卡住了收不
0: 到。那他那条梯呢大概呢是遮了三十几行那么多的观众啦。
1: 哦，点算啊？
0: 唔系所有观众都被遮，咁但系咧，嗰条梯个影咧照住你嘅地方咧，啲观众系睇唔到嘅，睇到大银幕有个 Ed Sheeran 喺度，但系完全咧，你谂住买贵妃咁样可以睇到佢本人系，但系暂时你只可以幻想佢本人啫。
1: 吓，咁啊真系要讲一句。
0: 跟住唱到第四首歌 ，Ed Sheeran 咧，你见到佢唱完每一首歌之后咧，个台咧嗰个画面咧系净系播个 logo 嘅啫，同埋咧。啲声咧全部系被 cut 晒嘅，因为咧 佢係同一班工作人員咧，就講佢發生咩事啊？點、哦、樣點樣對策啊？咁樣，跟住佢係會失蹤咗啦，大概半分鐘、一分鐘咧，然之後翻嚟屋企繼續下一首，佢又冇同你講任何嘢、哦，但係你見到佢咧，
1: 好緊張，
0: 佢。

0: 系佢唔算紧张，嗯、但系佢明显地咧，你见到有异样嘅。佢冇发晒脾气，冇爆粗，但系佢亦都冇讲任何嘢。咁、大家知道有嘢，跟住佢就唱完第四首歌就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嗰条梯咧本来设计唔系咁样嘅，咁跟住再唱歌冇办法啦、The show must go on、。唱唱下之后咧，突然之间大家咧掌声雷动，因为嗰条梯咧识得自己喐啦。
1: 嗱，唔好再伸出嚟啦，咁。
0: 咁而好劲啦，大家都惊呢一样嘢，下次伸出嚟之后点样咧？
1: 又棘住啊！
0: 因为原来成个 show 咧，嗰条梯咧系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重要到好似古天乐演唱会嘅汪阿姐一样，重要到张德兰演唱会有个刘德华出现一样。你冇咗刘德华嘅话，大家会觉得咧，哇，争啲嘢嘅咁样嘅。咁嗰条梯咧。结果是不负众望，是伸缩自如、多好多次的。
1: Okay,
0: 不知道为什么又没事。
1: Okay.
0: 但不知道为什么一 stuck 起来的时候又 stuck 了几首歌的。
1: 那都挺紧张、
0: 啊。那就令人觉得即看到那里的话呢，我再想回真的有时等啲歌手担心。即譬如 Justin Timberlake 咁样曾经试过呢，佢整咗个飞天舞台啦、好似一张 pair 牌喺个天度就嚟飞嚟飞去咁样。
1: 弯落嚟咁样。
0: 或者 Pink 咁样曾经做过一个 show 咧，或唔系基本上佢好多 show 都系咁样。佢系好似 Cirque du Soleil 里边啲表演人咁样咧，有条钢线咁样揈住佢咧，佢就会咧喺个空中嗰度凌空好多嘢吓。咁但系即系呢啲已经系国际级水准嘅舞台，突然之间都可以咁样嘅。Anyway， 一啲呢啲咁样嘅小嘢抹咗佢，但系你见到个台本身咧系黐线咁多嘢摆咗喺度嘅。头先同你讲嗰十几层楼嗰个咁样嘅 screen 咧，佢唔系话 OK 有个咁大嘅荧光幕咧，跟住咧你睇嗰个歌手咧就清楚啲啦，只系一小部分啫。因为大会咧玩一样嘢就系、是、即时 remix video 俾你睇，
1: 哇！
0: 个意思系你会见到 Ed Sheeran 喺会场嗰个现场嘅样，仲要系多角度，因为佢。个场好大噶嘛，咁所以前面、左面、右边咁样三个角度都睇晒。之余，另外佢更加 mix 埋一啲预先拍好嘅片段，仲要加埋特别效果，仲要每隔几秒就会变各款唔同嘅。你基本上系睇紧一个 music video 一样，但系有好多嘢系现场 mix 嘅。
1: 哇，咁好劲喎，真系。
0: 仲要再加埋。有喷火效果，唔系喷一次，唔系话去到首歌尾啦，然之后有人揿个掣
1: ，bang， 通常都系咁噶嘛，
0: 系夹晒 beat 嘅，
1: 即系成首歌喺度喷，
0: 系有啲歌真系咁样喷，有啲歌仲喷下，跟住再加埋烟花效果，烟花效果又系要夹埋个 beat 嘅，跟住仲未止，仲要 Ed Sheeran 咧个演唱会咧叫做 loop tour， 点解叫做 loop 咧？其中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是有一部机来到 loop 了，即是我刚才在这里唱和音的话、啊、他就会播放个和音。他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做的、包括那个的敲击乐声、吉他声、人声、和音声等等，他都是 loop 住自己的。那他是每一次唱一首歌的话呢，有时可能呢你 loop 几多个 bar 等等那些呢未必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场那个人呢跟他夹得天衣无缝的。就跟住仲要快速烟花收尾，跟住就所有嘢熄晒，收晒声，收晒灯，嗰下震撼系好劲咯！
1: 即系个制作团队系好犀利
0: 啊！系令人滴汗噶， yeah. 多方面滴汗啊！咁佢亦都咧就近排好多歌手咧都奉行一个主意咧，就系、是、无论俾几钱睇我 show 嗰啲人咧，我都要同佢近距离接触。咁所以咧，佢喺 B 台即系细台出现嗰个次数咧系好多嘅咁样。咁跟住佢又讲咗好多有关同加拿大嘅嘢。咁佢曾经试过咧喺多伦多住咗一排作歌嘅时候，佢话嗰次其实都付出呢个好大嘅代价，因为咧发现到多伦多加拿大啲嘢太好食啦，跟住翻翻去嘅时候咧，基本上同以前咧个身咧系唔同咗嘅。咁佢喺多伦多又同Justin Bieber 一齐拍个 music video。咁佢话好多次咧加拿大出现咧，佢识得数晒加拿大唔同城市啊，话晒俾你听唔同城市嘅特质啦。佢话中意温哥华，中意到死咁样。嗱、哦，好多时候啲歌手咧硬系去到人哋地方咧，就会讲话好中意你哋嘅地方。是但系我绝对相信 Ed Sheeran 咧系真心真意嘅、嗯，因为。佢即係除咗講得出呢個城市一啲細微嘢之外咧，佢更加話今次正啊！今次我 World Tour 咧，我由 Calgary 出發，跟住咧係揸 RV 由 Calgary 去到多倫多啊！
1: 哇！佢咁 样玩法、啊？
0: 即系有几多个歌手
1: road trip 真系，
0: 仲系咁样？你知道由 Calgary 去多伦多，其实咧冇乜几。

火车站又瞓过，多个地方又瞓过咁、哦、样，即系佢有好多嘅辛酸，亦都好多次怀疑自己究竟我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直至到今时今日，佢好得嘅时候，佢好，佢一定会有嗰样嘢，就系好谦虚话俾大家听，我真系好感谢大家，即系就算今时今日你唔会见到佢嚣嗰一面嘅，佢系好感激大家先至今时今日可以咧，佢话从来冇想象过咧，佢可以超越个伦敦嘅，点知原来咧去到全世界，从来冇想象过啦，唱 stadium 可以咧就六万人、七万人嘅 show 咧，佢连爆几场，每一个城市都系咁样，咁所以今次睇咧系觉得好感动嘅一件事嚟嘅，耶、yeah! ！

0: Ed Sheeran Shivers， 啊，讲多少少啦，咁样就系佢唱嗰个 show 咧，大部分时间咧都系一个人嘅啫嘛，咁但系咧。去到其中一 part 咧，咁啊唱翻一啲咧自己嘅祖国音乐啊，一啲比较咧苏格兰式嘅嘢啊，咁样佢咧就揾咗一对 band 翻嚟。但系我所讲一对 band， 你可能谂住咧就哇好多型男啊，啲头发蓬松啊嗰啲咁样，点知唔系？系目测咧，其中一个佬咧大概系七十几岁到啦吓。
1: 好玩 ，Uncle Ben
0: 系，跟住咧系有个。姐姐啦，嚟到系拉呢一个嘅 fiddle 啦，即系小提琴啦，咁样啦，即系你见到咧，成班人咧系以实力取胜嘅。
1: 哦，
0: 咁但系 Ed Sheeran 中意啊，咁所以咧就邀请佢哋啦，一齐合作咗几首歌。咁然后每隔一首歌度咧，佢咧就会啊帮对方宣传，劲咧，中意咧，佢哋星期日啊喺边度边度咧嚟到系表演啊，米酒鸡啦，咁跟住唱多一首歌。劲咧，星期日啦，不见不散啦，咁样，即系你系见到佢咧，好郑秀文上身，好提携其他嘅音乐人嘅、即系有嗰一下系佢对音乐嘅热诚啊，佢对其他人嘅敬爱，仲要咧就佢咧，除咗系有好多人咧，佢都表示到尊重之外咧，就我走嘅时候咧，喺会场走嘅时候咧，就经过一间 pub， 嗰间 pub 咧就有人唱喺度 Thinking of You 咁样。扮晒 Ed Sheeran 喺度唱歌咁样啊，咁跟住咧我就以为哦，咁梗系啦，即系一定抽下水啦，嗰啲啊走廊歌手咁样，点知之后翻到去酒店咧，睇到一条片咧 ，Ed Sheeran 系特别走咗入间 pub 嗰度，同对方一齐影相啊，揽头揽颈咁样啊。

0: 要是因为他知道有人这样做呢，他想俾啲鼓励佢。
1: 哦，下一个可能就是他。
0: 即有好多人你知道，哦，外面有人喺度唱你首歌，咁我其实咪唱囉，搞错唱得好啲，唔该叫佢咩，可能会咁㗎嘛。但唔係呀，呢个人係諗住，即係佢以前经过呢啲日子，佢希望可以俾到啲能量对方啊。
1: 哦，好好哦。
0: 所以呢个歌手呢，唔係歌手咁简单，唔係只係提供娱乐咁简单，我都係精神领袖嚟㗎。
1: 正啊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而家就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The Bricket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0: 英文里面有个词汇叫 stay at home mom 咧，就系我嚟形容一啲由朝早到夜晚都系留喺屋企里边打理家头细务嘅妈妈。咁啊，好容易明白啦。咁但系最近咧，亦都多咗一样嘢嘅，都系 stay at home 嘅，就系好多咧 stay at home boyfriend 啊，就系由朝到晚咧都系留喺屋企嗰度啊。淨係暴住喺屋企嘅啫，咁做嘢係咪 work from home 啊？唔係，有啲甚至乎咧係攤平唔做嘢。咁你唔做嘢嘅話，啲錢啊嚟自邊度啊？嚟自另外一半咯，嚟自嗰個側邊嗰個嘅伴侶啊。因為進入新嘅年代，有好多人覺得阿公啊唔需要一定要做啊嘛，可以懶到出汁。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疫情发展到今时今日啦，咁你话嗬，做咩咩咩疫情啊？大家已经唔记得咗有样嘢叫做 COVID 啦。西方社会咧再好少公布数字啦，咁但系中国大陆里边咧系依然有 number 话俾你听嘅。今年嘅七月份中国咧就系公布话佢哋咧系曾经发生过520,000宗嘅新冠确诊症状嘅，大部分都轻微病症，有487宗重症，而且有一人死亡咁多。

上个礼拜喺美国方面咧，有位啊领导人咧就系将加拿大我哋嘅 Lake Ontario 咧就改名叫做 Lake 啊，大家都估到啦吓。嗰、那个湖又唔系净系加拿大嘅，咁啊国际水域嚟噶嘛，咁佢中意要改就改。咁但系又咁啱得咁巧啦，原来上个礼拜佢改名嗰一日咧，亦都系啊联合国咧定名为啊世界湖泊日嘅。佢系庆祝湖泊日定系湖狮联想日啊？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府今日宣布，基础建设厅将会拨款500万，以协助学校翻新同埋重新规划现有嘅空间。在22个校区入面的校舍设立大约1200个新的课前和课后的托儿名额，预计会在未来一年投入服务，协助家庭获得可负担和优质的托儿服务。同时，教育及儿童保育厅亦都会在未来3年提供2000万的资助，以协助建立和营运新的项目。教育厅亦都会拨款200万协助项目启动，例如是员工培训和购买小型的设备和玩具。校区亦都将可以就住省府设立的290万元拨款提出申请，有助在校园入面开办学龄儿童托儿项目。申请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开始，可以用在启动成本、小型基建的改善项目，以及是初期的营运开支，以协助未来2年增设更多的托儿名额。使用托儿服务的家庭将可以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计划，为每名的儿童每月节省最多320元的托儿费用。需要额外托儿费用补助的家庭亦都可以申请可负担的托儿福利，以获得进一步的资助。加拿大和美国财长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会面，是在关键是在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周善宁报道。
4: 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将会在未来两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将会是加美贸易谈判在10日之前破裂关税战升级以来两国高层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 CNBC 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并非和加拿大交战，他形容总理卡尼将贸易谈判转化为政治骂战是十分不幸，重申卡尼的做法并非为加拿大争取最大的利益。贝森特又

0: 话加拿大唔应该同体量比自己大13倍嘅国家进行对等报复。财长桑彭菲嘅发言人弗拉沃斯发声明反驳，指加国系喺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公平以及不符经济效益嘅条款之后，先至无奈咁退出谈判。佢强调，桑彭菲喺未来两日嘅峰会期间，将会向各国传达共享繁荣嘅信息，以促进本国贸易关系多元化。与此同时，民调机构 Polara 喺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有 78% 受访者认同总理卡尼退出加美贸易谈判的决定，亦都有 79% 的人支持加拿大向美国货品加征反制关税。卡尼处理加美关系的总体支持率亦都由8月初的 58% 显著上升到 68%， 而认为卡尼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表现强硬的人亦都有64%。在各省区方面，安省省长杜加福特因为对特朗普发表强烈的批评，令到安省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支持度急升11%至到63%。相反，态度比较温和的亚省省长戴斯敏，他领导的省府对美国处理满意度降至36%，令到亚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的省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国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上个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的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的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入面受损，公园的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的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入面徒步观光，突然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来，他们爬上高处才可以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表示，见到洪水的水位超过4米，冲塌了桥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270点，跌28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82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189点，跌37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S&P 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32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12.88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大温地区今晚大致多云和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有雨和大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73%。
5: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6: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

0: 又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4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元起，床褥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咧，今日系8月31号啦，咁其实咧各方面啊，又通常啊，过完呢个 weekend 之后咧，都会有好多好好嘅话题 topic 咧，系可以讲嘅。咁今日咧，我系其中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礼拜一啦，就系咧，哇，今日新闻咧就都非常之多。咁但系亦都咧，好难决定咧。今日我哋讨论边个咁到最尾咧，即系同公司嗰啲同事即系探讨咗啊，即系听咗啲意见之后咧，咁咧我就想讲一个关于social media 嘅 media 嘅一样嘢啊吓。咁呢一个话题咧，可能一般听众就会觉得啊，其实即系个影响唔系好大啊，唔系好关我哋事啊。咁但系咧，对于如果作为人哋父母嚟讲啦，或者系一啲已经系即系未成年人士嘅监护人又好，各样嘢又好咧，我觉得呢样嘢啊，系对于我哋嘅下一代啊，其实系有一个好深远嘅一个影响嘅。咁究竟係乜嘢呢？咁樣咁喺我哋本台嘅報道呢，就報道咗就係呢個社交媒體公司嘅 Meta， 即係 AKA Facebook 啦，其實我哋大家認識㗎下 ,ok? 咁就將會喺旗下嘅平台呢，為一啲美國嘅年輕人推出新嘅保障措施啊。咁而我哋 BC 省呢律政廳長呢呢個沙利沙馬呢亦都同時間呢發表聲明，今日就重申呢，加拿大嘅兒童呢應該係獲得同美國兒童同等嘅網上保障咁樣。咁而 Meta 最近啊係同美國多個州份啊組成嘅聯盟達成咗180亿嘅和解協議啊！咁个事件系乜嘢咧？其实系涉及多项指控，包括咧呢个 Meta 旗下嘅平台啊，被指系儿童咁同埋青少年咧，对佢哋造成伤好大嘅伤害嘅因素之一，同埋喺呢一个平台上边啊，佢嘅产品安全性方面咧，系好多时会误导到呢个公众噶吓。咁我哋暫時唔睇加拿大呢邊住，我哋睇美國嗰邊發生咩事先。就係根據呢個和解協議咧 ，Meta 將會為美國18歲以下嘅用戶啊，實施一個保障嘅措施，包括按年齡限制內容、年齡體驗措施，同埋減少咧過度使用其平台嘅功能咁樣。咁呢樣嘢實 即係一個 on paper 嘅嘢，我覺得都係啱。

0: 咁但系实际上究竟有冇多唔多人用呢一个平台咧？咁我哋一阵间再讲啊吓。咁就翻嚟我哋 BC 省啦。咁我哋嘅律政厅长咧，利沙玛亦都表示促请 Meta 立即喺加拿大咧系实施同等嘅保障措施。嗱，事实上咧，我哋 BC 省亦都喺度正系促进紧咧呢个公司咧即刻解决呢个平台嘅问题嘅，而尽可能咧系全面咧处理咧对于儿童安全同福祉咧造成嘅各种影响。咁而目前啊，加拿大仍有多宗针对社交媒体平台仲未即系审结嘅诉讼噶吓。OK， 咁而即系应该另一个角度讲啊 ，Meta 喺美国咧。俾美國政府告咗之後咧，其實佢係咪真係幾樣嘢？我想了解一下嘅就係佢其實呢啲保護措施係唔係一個好簡單嘅流程啊？定因為係每一個地方佢都要擺唔同嘅成本啊，各樣嘢落去嘅咧？呢個係第一啦。OK， 咁而第二樣嘢啦 ，OK， 就係佢究竟嗰個限制入邊係個內容係點啊？嚇 ，OK， 因為咧嗱，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话 Meta， 其实佢唔系净系管理一个平台噶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系 Facebook 系其中一个，其实另外一个最关键嘅咧，反而唔系 Facebook 吓，可能我哋会听电台或者好似我咁啦，即系年纪大啲，我哋都会用 Facebook， 但反而 Instagram 咧系对于年轻人嗰个用量系会多啲嘅吓，咁啊，即系每一日咧佢哋嗰个数据翻嚟咧，就系话咧合计预计最多系两个钟头。啊 ，OK， 而青少年亦都要取消限制，系需要家长嘅批准嘅咁样。咁亦都系由夜晚十二点到朝头早六点咧，系 set 咗个限制，系唔可以用噶。咁而亦都喺上堂嘅时间咧，八点朝头早到三点，即系翻学啊上堂嘅时间咧，系会删咗自动啊，即系 by default。如果呢个 account 系未成年嘅咧，佢就会 by default 删咗大部分嘅 notifications 啊，各样嘢嘅吓，同埋每次系连续使用十五分钟啊，同埋每日累积60-90分钟咧，都会提示休息嘅。OK， 即系各方面呢啲嘢，你可以睇话，究竟系好唔好咧？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啦。就因为呢啲限制咧，好多时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我觉得 OK 啊，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即系大家都即系可以，如果大家有任何嘅经验啊，或者会唔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有一啲即系青少年啊。或者系未成年嘅小朋友咧，有任何谂法或者系问题，都系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6042959616，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咧，个6049612323嘅。咁咧，嗱呢样嘢我就再细化少少啦。点解美国要告 Meta 咧？咁啊，其实系因为咧，佢哋好多嘅家长而家都发觉到啊。其实呢样嘢咧系令到好多小朋友咧系会成瘾嘅。咁我自己冇青少年嘅小朋友啦。咁但系我嘅小朋友而家系大嗰个系大概系8岁到小学啦。对于用电话嗰样嘢咧，我好明显可以睇到就系咧，佢如果一长时间用电话去可能玩游戏啊，或者系做某一啲嘢嘅时间，连续可能做咗超过一个钟头。之后啊，要佢停嘅咧，系佢系有一个好常见嘅一个反应。咁我太太就成日都话：，哇，好似啲瘾君子咧，即系犯毒瘾咁啊，好似即系。然之后咧，停咗之后咧，嗰一排佢用得多咧，经常性都会问就话：，啊，我可唔可以用电话啊？我可唔可以玩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即系除咗 Meta 本身啊 ，OK， 我觉得。大巴围少少，其实系咪应该再探讨一步，就系呢个智能电话入边嗰个安装，可能要同其实反而系同苹果或者系可能 Android 有啲 system 咧去倾，系会唔会系反而系根治到嗰个根源，而唔系话净系一个社交平台公司咧咁样。咁喺呢度呢个问题，即系好多其实分支，我哋都可以去探讨下。咁所以即系唔好怕丑吓，有任何谂法嘅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嚟嘅。咁而家首先咧，我哋今日都好快有听众打嚟，我哋听一听阿梁生嘅电话先。梁生你好啊。
1: 系阿 Elvin 你好啊，
0: 你好。
1: 其实咧，你哋头先啱啱，你头先啱啱讲到嘅问题咧，其实我喺上个礼拜都 睇即係新聞啊，睇 Facebook 都有。

0: 有聽過在 Meta 那裡有被人訴訟的事在美國，咁其實我又唔係好清楚究竟係美國咁多個州一齊去告 Meta 定係還是係嗰啲家長定係點樣，定係美國政府去合一齊去告佢哋定係點樣。但係其實我想講嘅係呢，我想表達嘅係其實依家 Meta 所做出嚟嘅回應就係會限制咗某個年齡。我想問嘅一樣嘢就係佢哋點樣知道邊啲用戶係嗰個年齡呢？因為你註冊嗰時候你個年齡可以係任你講，或者係個名都可以係假，或者係資料全部都未必係真嘅。咁同埋講真啦，依家尤其是喺十年或者十幾20年裏面，其實有好多小朋友我哋出街其實已經好睇到，尤其是亞洲或者even依家北美洲都係或者尤其是可能係亞洲家庭特別多呢，係嘅小朋友呢可能歲幾兩歲已經揸住部 iPad 或者個電話係咁喺度，已經好知道佢哋已經知道點樣玩或者點樣去睇 YouTube 啊，成啊，可能佢哋分分鐘仲叻過嗰啲俾佢哋年長嘅小朋友或者成，佢哋已經識得掌握，根本家長想佢哋乖，想佢哋聽話，或者想佢哋去遵從某一啲嘢咧，就會用呢啲嘢嚟到氹佢。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係依、這個。唔系净系某啲 platform 去造成佢哋系咁样，或者唔系某啲嘅 media 嘅游戏啊，或者去造成佢哋咁，而系我哋身为做家长啊，或者系我哋自己都有责任去俾嗰个小朋友去咁样嚟到去。成人嘅，因为我哋要个小朋友去听话，某程度上又可能唔想佢嘈啊，或者去点样啊。其实我哋自己都有责任，唔系可以净系赖哦，因为嗰个电话或者因为啊嗰、那个咩嘢平台或者啊嗰、那个游戏机或者成，即系如果系咁嘅，咁即系变咗，其实我觉得其实系比较唔合理咯。咁同埋我想讲翻一点即系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如果即系好似头先 Elvin 嚟讲，如果要限制嘅，其实我谂其实应该由 Android 电话或者系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基本上都要一齐咁去限制，唔可以净话限制一个平台或者系一个咁嘅游戏啊或者成啊，因为如果政府或者是整个 federal 或者整个省都有限制的，它应该是有很组织很 organized 这样去限制，如果不是呢，其实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因为我想很多人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子女很多时候一不听话或者一出街要什么东西，他们就递本 iPad 啊递什么给他，即由细到大已经是可以话你头先都话好似一个上咗即係已经系上咗瘾，已经好似吸毒咁啦，其实冇办法改㗎啦，由细到大。
1: 係呀、啊。
0: 你唔俾佢，你就好似觉得佢就好似觉得嘩点解你唔俾我，好似食饭咁。
1: 係
0: 呀、啊。好似一定要咁。即係所以其实有啲家长系好好㗎，我有啲朋友佢身为家长，即係我自己冇小朋友，但其实我有啲朋友佢有小朋友，佢就你食饭唔准睇电视，你到某个时候你嘅手机你嘅 iPad 你就要停，你一定要去做完功课，做完功课先准玩，即係佢喺呢方面係好 strict， 好有条理去教佢嘅小朋友，即係好有好 discipline 咁，即係你一定要咁样，唔係我就唔俾，无论佢个小朋友係点样去到吵啊或者成，佢都会好 firm 咁企硬，即系呢个我谂系身为家长或者身为一个好好嘅俾你嘅子女一个榜样咁嚟到去做咯。咁我想讲嘅系咁多，唔该晒你 Ivan，
1: 多谢你啊梁生 ，thank you。嗱，咁我首先答一答阿梁生。

有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就系点样去 verify 个年龄啦。嗱，有我分地区嘅吓 ，OK。首先咧，喺北美洲 ，OK， 或者系基本上大部分嘅香港啊，或者嗰啲地区咧，其实好多时有几种嘅，即系一个系自己填写生日啦，开 Facebook 啊、Instagram 账户输入啦。咁而最低嘅使用年齡一般係13歲，但係唔同嘅地區可能有差異啦。咁而家佢 Meta 嗰度亦都有個 AI program 咧，佢會利用帳戶上嘅各種信息去判斷啊，你會唔會係未成年嘅？例如你同啲咩年齡層嘅人互動啊，帳戶嘅活動啊，各式各樣嘅嘢嘅嚇。咁咧。而如果佢懷疑啊，你係虛報年齡嘅咧，咁佢係可以進一步確認或者係 even 係 block 啊嗰樣嘢嘅。咁而好多譬如 video selfie 或者係自拍啊嗰樣嘢咧，佢用第三方嘅年齡驗證技術啊嚇去 verify。不過 ，OK， 我有一個 point 想講嘅就係、呢個都係只不過係佢哋聲稱話會。盡可能做到嘅啫，係唔係一個好確實嘅嚇？即係假設一個小朋友11歲，或者係18歲嘅 ，obviously 係好明顯啦，係咪？即係冇問題嘅呢個，因為佢係絕對會 verify 到，亦都可能會 block 到你嘅。最尷尬嘅就係乜嘢咧？就係、介乎如果你15、16歲之間，跟住你可能想欺騙佢，話你自己係18歲或者19歲咧，咁呢個界限難啲。所以我覺得呢個做得唔夠充足嘅。嗱，亦都講翻阿梁生頭先提出嗰樣嘢咧。边度做得好呢？即系我唔系话成日想攞新加坡出嚟讲，但系样样嘢其实深敲，你如果去参照咧，佢系每样嘢都 cover 得好好嘅啦。OK， 我讲讲新加坡同澳洲嘅分别。澳洲咧就直接唔俾用啦。咁呢个系我觉得又过分咗少少啊。新加坡嘅做法唔同啊，佢系最重要嘅第一步落地系点咧？任何Apple 嘅 App Store，OK，Google、okay? Play。Samsung Galaxy Store， 你 set 部电话嘅时候 ，OK， 嗱，当然 tablet 就系另一样嘢难控制啲，我唔清楚啦。佢净系讲电话啦，佢确认嘅方法唔系净系需要生日期，佢系亦都会系喺你嗰个第一层防线嗰度咧，加咗你要 verify 你嘅 SingPass，OK， 嘅身份证啦 ，passport 或者其他可靠身份资料 ，OK， 嗱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你当你一有咗。呢、这个身份证明嘅资料去 verify 咗，你去开一部机咧，其余嘅嘢你就冇得呃啦，系嘛？即系所以呢样嘢，我会觉得嘅其实系唔可以留一啲空间。就算你而家呢个 lawsuit 讲咗，哦，我会设一啲一啲设定，或者去到8点至3点之间唔会有 notifications， 你用超过几多分钟，我就会提醒你。呢个系提点，系嘛？即系一个人想减肥，我提你，我、提你隔一排，你每食嘢之前，我提你，唔好食咁多炸嘢啊，系提你，佢唔会有一个 forceful 嘅方法去set 一个限制啊。咁你知人性呢样嘢咧，好多时都系需要有啲框噶嘛。咁所以尤其是喺即系呢一个未成年嘅青少年咧，我觉得好多呢啲平台啊各样嘢咧，确确实实咧系要有一个实在少少嘅框架可以 set 到嘅。嗱，咁我亦都跳去另一個 issue 啦 ，OK， 我就覺得咧，即係究竟而家阿梁生頭先都提及到就係、是，喂，我哋嗰、那個小朋友或者新一代嘅，佢哋好似上咗毒癮啊，哇，要玩啊，就會發脾氣啊，或者各樣嘢。其實呢樣嘢，我覺得歸根究底咧，我都睇咗好多報告咧，就係、是、一個字嘅啫，其實係 communication 同埋 instant gratification 啊 ，instant gratification 咧。系即系话，我即要嗰样嘢，我即刻有。以前 ，OK， 我哋会谂嘅就系、是，喂呢啲嘢你控制嘅啫。但系其实我喺收音机旁边想同听众讲咧，可能我哋有翻咁上一年纪嘅咧，我哋系非常之幸运啊，系非常之幸运咧。我哋经过嗰一个年代咧，系成个社会同埋个环境系逼我哋有一啲嘢去等待啊。点解？我哋睇翻90年代，可能有啲劇集，我哋觉得哇，好好睇。点解啊？系因为你有一个期待，你卖广告嗰阵时，你系要逼住睇，你系逼住要等待，而嗰个耐性等待呢样嘢，其实系要 train 出嚟噶，唔系天生有噶。点样可以将嗰、那个快乐？
去延遲，點樣控制呢樣嘢，其實對於我

0: 哋人類作為一個 species 係非常之緊要。所以呢個新聞我睇到出嚟咧，其實我睇到更深嘅一層就係而家我哋嘅下一代 ，OK，even 係我哋自己嘅而家 ，OK， 同我哋社交平台或者係呢樣嘢出現之前嘅我哋啊。都已經係唔同咗，我對 brain 個 wiring 已經唔同咗。不過可能我哋幸運嘅就係，如果我哋二十歲之前係未有呢樣嘢嘅咧，我哋個腦部發展係定一型 ，OK 係 steady 咗。咁而家再有少少改變咧，個基本嗰個底板啊，都唔係好大改變。但係如果你話假若係你一出世已經係個世界已經係有呢樣嘢嘅時候，你睇 YouTube， 你睇所有嘅嘢係唔需要等待嘅。我想要嘅即刻有啊！我唔中意啊，飛咗啲廣告佢。呢样嘢系好恐怖嘅，其实，因为我哋知道嘅就系我哋社会立足作为人类，我哋系要一样嘢好紧要嘅一样virtue， 就系我哋识唔识得去牺牲现在嘅快乐，去换取长远更大嘅快乐或者满足啊！咁咧喺呢度咧，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如果有 comment， 可以打电话嚟60429596166 604295966或者 WhatsApp 60496123 23，我哋同 Danny 倾少少先啦吓。Danny， 嗱我讲一阵，跟住你 hold 住唔好收线，因为而家就嚟到新闻广告，但系我会 keep 住呢条线继续同你倾嘅。
1: 好啊，咁啊，而家我讲你讲啊，
0: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你系啊，仲有
1: 都先头啊，美国又抖音又好，教坏细路仔，而家就去到 Meta 啦。喂，咁啊，去到嗰个美国树，可唔可以好似去中咁样，佢咩 app 唔啱佢嘅 ，lock 咗佢，每日入唔到个美国边境里边嗰个信号里边，咁就得啦，唔使赖啦，系嘛？
0: 嗱呢一个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安全法嘅，就系、是、呢个叫安全社交媒体法案啊，系呢个标我哋亦都有呢一个系谂住出嘅，我哋自己啊，咁但系美国嗰方面咧，就好多人都另一个质疑咧，就系、是、喂，点解净系针对佢一间啊？可能其他做啲游戏公司咧，即系呢个唔系净系佢一个噶，我同意噶，即系成件事咯，即系你唔可以净系赖佢一个咯，
1: 即系游戏啊，即系玩上嚟咧。追住玩咧，自動咧半粒鐘咧自動停咗幾十分鐘先再 work 咧，咁就好啲啦。就親你啲檔案就，起碼嚟講唔會影壞眼球啦。
0: 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打機啊，我一陣間可以同你講講啊。另一樣嘢，我都試過連續咧，即係以前後生嗰時十個鐘打機，但我發覺到一樣嘢啊 ，Danny 就係、是、打機咧係都傷噶啦，但係未必有呢、這個social media 或者 Facebook 嗰啲咁傷，但系你 hold 住先，新聞廣告後再同你傾。
1: OK。
2: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3: 而家由廖日康報導新聞。BC 水電局表示，自舊年嘅十月以嚟，有130條電纜，包括係電車充電裝嘅電線被偷，導致水電局大約100萬嘅損失。而全国的情况更加日益严重。本国计划在2040年实现90%的电动车普及化，而全国的范围涉及一系列的铜线导线案入边，包括是电话设备、电力电缆以及是电动车充电桩电缆被偷的情况日益严重。根据资料，近年用于电动车充电电缆的高导电金属铜价格一直稳步攀升。本月初达到每公斤大约是20.99的历史新高。被偷的电缆含有铜，铜是一种非常有价值而且交易频繁的金属，所以成为盗窃的目标。相关的情况令到整个北美地区以及是电动车设备面临更广泛的行业挑战。卑斯山火服务处宣布，位于 Boston Bar 附近菲沙河以东的Ansley Creek 山火周边地区将会延长实施禁区令。禁区令今日的中午12点起生效，除非当局提前撤销，禁令将会在9月的15号中午12点结束。受限制的范围横跨 Coastal 和 Kamloops 的 Fire Center 部分地区。山火服务处表示，实施禁区主要是为了保障公众和救火人员的安全，并且避免公众进入正在扑火的地区，影响消防行动。违反禁区的人士可能会面临1150元的罚款。当局提醒，禁区范围可能会因应山火情况而改变，居民应该要留意最新的消息。如果发现山火， 冇人看管嘅萤火或者系

0: 违规活动，可以致电800-663-5555或者系拨打星5555举报。枫树岭皇家骑警证实，就住 Golden Years 散立公园发生嘅涂鸦破坏案件，警方拘捕一名疑犯。警方表示，疑犯上个星期主动到警署自首，其后获准保释，并且承诺日后出庭认讯。案件调查仍然在进行紧，警方继续搜集证据同埋其他资料，并且准备可能提出刑事检控所需嘅报告。警方亦都正同 BC 公园局合作，后者就住事件进行另一项 BC 公园发下嘅调查。枫树岭皇家骑警表示，明白事件受到公众嘅高度关注，亦都理解居民同埋公园使用者对事件嘅忧虑。不过喺调查仍未完成之前，警方呼吁公众唔好妄下结论，等待所有嘅事实查明之后再作判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大致多云同埋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30%。听日同样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有雨同埋大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系73%。
3: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挤塞，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近 Greenwood Port 多车，丽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1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交通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 sale 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呢，我哋就想讲一单新闻啦，就係讲呢一个呢社交媒体公司 Meta 宣布将旗下平台呢会为呢个美国嘅 underage 年轻人呢推出一啲保障措施。咁而我哋 BC 省律政厅长呢呢个李沙玛亦都表示呢，开始促请緊呢喺加拿大 Meta， 希望佢喺加拿大实施同样嘅措施嘅咁样。咁亦都讲咗好多啦，即係关于究竟系咪淨係佢一个平台会导致到咁呢，同埋定因为系我哋应该喺源头，譬如电话啊，或者 even 头先打电话嚟梁生呢都讲咗呢，话喂 其實可能係亦都本身即係自己屋企父母都好緊要嘅喎，咁樣咁呢樣嘢其實係好多個論點可以。

0: 倾嘅，因为其实头先我以下所讲嘅所有内容咧，全部我觉得都系 valid 嘅，全部都系合理嘅，因为唔系一个单方面可以做成，我觉得系几方便。首先，好似新加坡嘅例子，头先我讲过，佢就会用一个登记电话，当时就已经可能有啲设咗啲限制或者设定。第一道防线，咁第二道防线亦都当然即系最紧，亦都系最紧要咯。我觉得就系屋企啦、父母啦，本身会唔会话为咗我贪方便啊，就俾佢小朋友用电话，或者唔想佢烦系嘛，或者系教冇好好地去教育佢哋各样嘢咁样。咁即系呢方面，但系我觉得最尾个结果其实系我哋成个社会嘅人类啊，到最尾会去咗我哋有呢啲咁嘅方便，或者有呢啲咁嘅娱乐去刺激我哋嘅。大脑嘅时候咧，变咗我哋开始会对好多嘢系冇感觉，麻木咗，人与人之间嘅距离都远咗，而我哋都开始变得烦躁啊，冇耐性，有啲嘢唔愿意去等。咁其实呢样嘢表面上可能你会觉得性格缺陷，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好多一啲我哋人类嘅创举，譬如话某一啲科研啦，有一啲创新或者一啲好艰巨嘅任务要达成咧，往往就系需要我哋好有坚毅嘅耐性啊，同埋一啲好坚毅嘅意志力去克服一啲痛苦，而去取舍，唔要系放弃现有嘅短暂快乐，而系换取长期嘅成果或者快乐嘅。我反而系最担心呢样嘢啫。咁所以呢样嘢借住今日呢一个新闻咧，我都想将呢样嘢带出嚟嘅吓。咁阿 Danny 咧亦都喺条线嗰度咧等咗好耐啦。咁我哋再同 Danny 倾多两句先。Danny 你好啊，
1: 我谂啊谂佢咧，靠下一个嘅 Apps Meta 自己自我控制、自己监管咧。咁我自己監管自己邊個睇到你個裏面呢嘅數據啫？即係索性你所要入侵呢個 Apps 嘅，會重新開啟嗰個機器半個鐘自動閂十五分鐘。起碼嚟講啊，我細路仔去廁所嘅幾個機會喺行埋啊。如果係成個鐘都唔停嘅，起碼半個鐘起碼十五分鐘係停機嘅。起碼嚟講轉下第二樣玩下第二樣嘢啊嘛。呢樣嘢係即係所有玩親嗰啲 S 機咧，嗰啲嘢係咪啲所有一個世界性嘅要求得噶啦？
0: 嗯，係啊，好明白曬 ，thank you 你啊 ，Danny，thank you。是啊，咁所以呢样嘢其实有冇一啲限制性嘅嘢，我觉得系最紧要嘅。即系你话净系靠，即系佢自发性啊，或者系一啲提点性嘅嘢，你始终我觉得都系唔够嘅吓。咁嗱喺呢一度咧，我都想讲讲深入少少，即系新加坡嗰边咧，因为我睇过好多唔同地方，我睇过澳洲啦，我哋加拿大本身啦，香港啦。我真係覺得新加坡嗰個設定係一個上游嚟㗎，即係唔係話我即係下下都好似乜都攞佢哋嚟講咁。首先而家呢佢點樣去設定㗎呢，除咗頭先我話申請電話嗰陣時候，首先第一道防線要有個 age verification 啦，佢會再用一個 AI 嘅聲音分析呢去斷定用者嘅年齡嘅。當然如果短暫用，譬如話我俾佢借個電話俾我仔仔去同佢喺香港嘅婆婆傾電話，咁嗰個係個比例佢哋而家分到㗎。咁而當然 again Meta 本身講緊嘅 account reference 即係行為模式啊，可能佢睇某啲嘢係年輕人鍾意睇嘅，咁佢會斷定到可能佢唔係一個大人啦。咁而新加坡政府呢亦都喺今年嘅2026年啦8月5號講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就係呢佢亦都有一個 tier assessment 嘅 ,ok, 就係13歲以下係有一個設定 ,13 至到17歲可以使用，但你都有一个另外一个设定啊。而呢个系平台做唔到㗎，系政府考虑或者去提供呢样嘢先做到嘅。咁而佢亦都唔系淨系话系一个 Meta 喎，佢嘅涵盖率系包括咗 Meta 啦，呢个 TikTok 啦、YouTube 啦、X 啦、Hardware Zone 啦等等嘅社交平台嘅，咁同埋亦都加上咗另外几个游戏公司嘅一啲 apps 啊，佢哋会系分类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有咗第一样嘢，反而系即系虽然我哋都话啦啊，有咗身份证明好多，但系新加坡冇喺嗰度停，佢系话有咗身份验证咧，唔系问题解决咁简单啦，系仲要加政府监管平台要。

0: 而唔係淨係針對一個係一個宏觀性嘅一個整體性啊。咁所以點解我都會係好緊張，就係頭先我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呢一個趨勢係導致到我哋嗰個 instant gratification 啊，即係即時樣嘢都要即刻有，唔可以等嘅咧。對於我哋人類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災難嚟嘅嚇。咁喺呢度咧，如果有聽眾想打電話嚟傾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95-9616，或者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電台嘅 WhatsApp 604-961-2323。我哋而家同劉太傾下偈。劉太你好啊，
1: 你好。咁咧实际上咧，我你头先讲嗰啲咧，细细个两岁，一岁都好啦，咁就整个 iPad 俾佢，嗰啲嘢叫电子奶嘴。
0: 即系
1: 以前啲人俾啲奶嘴小朋友，咁而家咧就整个 iPad， 但系有时都有少少用嘅。我识得个小朋友，佢喺即系一两岁先喺中国大嘅，咁嚟到咧，咁佢跟住嗰个 iPad， 佢自己睇卡通片都学到啲英文，同埋讲得非常都几好嘅，即系咁，即系有啲咁嘅 case 啦。咁不过咧，我就觉得咧，就佢而家 Meta 咧用 verification 咧系用呢个 ID 啦，系嘛？即系可能要你prove 你嘅produce 你嘅 ID card 啦。
0: 唔系，系新加坡啫啊！我北美都仲未系噶，都仲系自己打入去，跟住佢话会用 AI 去 screen 你平时嘅行为嚟判断，咁解嘅啫。
1: 咁同埋 credit card 咧 ，credit card 嗰啲系咪？
0: 哦，咁当然，如果你喺上面买嘢嘅，你会啦，因为而家有个 e-commerce。
1: 佢即系你要做一个 small for verification， 即系话你要做一个 small transaction， prove 你有 credit card， 即系 prove 你系入系喺嗰个 age range 嘅。即是一个 proof 嚟嘅，我哋咁另外一个就 selfie 啦，我都俾佢叫过我做 selfie 嘅，咁咧，咁然之后咧就你头先讲嗰样嘢啦，由 AI 去 observe 你嗰啲嘅 behavior 啦，譬如你话哦，我 celebrate 我个 12 year old 嘅 birthday party， 咁啊即系知你几岁啦，系咪啊？咁即系呢个由 AI 去 observe 啦，咁咧，我就覺得咧，我有個 suggestion 就係話，由父母先可以開，即係咁你點 verify 佢係真係一真嘅父母咧？咁啊，依樣嘢係一個問題啦。咁你話哦，咁係咪個個人都要俾佢睇個 ID， 即係 proof 你個 age 係幾多啊？咁即係話以後所有嘅人開親 matter 嗰時都要去 produce 你個 ID 係咪咁咧？咁所以。都是有个两难的问题咯。咁不过我都赞成你头先讲的一样嘢，就是家长个方面呢是个 supervision 呢是好紧要的。同埋你个教育好紧要咯。因为你个家长如果是 train 到你小朋友呢是即是听听话话去跟住 discipline 去即是有 discipline 地去做嘢呢，咁就会好好多。如果冇嘅话呢，就真係你淨係靠 matter 去做呢，我諗係做唔到嘢，应该係双管齐下囉。
0: 同埋刘太我都同你唔知你讲唔讲呢一个问题，就係呢即係我哋讲都容易，我自己都係家长啦。但係而家其實全部人咯，大部分都已經係被淪陷咗啦。我覺得即係唔好淨係講 Meta 一樣嘢，即係手機呢樣嘢啦。咁而當你教育小朋友嘅時候，有時自己係嘛，亦都係用緊嘅時候咧，嗰個 difference 同以前唔同。譬如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即係爸爸媽媽冇手機噶嘛，咁譬如食飯，大家咪坐喺度咯。你話唔睇電視又好，睇電視又好，大家冇嘢做，那個行為會一致啊，即係會同佢傾偈啊。或者揸筷子，个筷子揸得唔啱啊，类似啲咁嘅交流。但我 observe 到呢，就係有时好难，就係有啲父母都可能本身一路食饭係咪啊，已经睇緊。
1: 其身不正㗎嘛，即係其身不正，佢自己都唔可以 discipline 到自己，点可以 discipline 个仔女呢？所以我就觉得即係喺个 family 嗰度，佢都係一个 play 一个好重要嘅 role 囉。即係除咗你叫Matter 啊乜嘢 platform 啊去做呢、這个監管啊，做呢、這个行动呢係唔足够囉。始终嚟讲你都係要教育啲家长自己去 discipline 自己，同埋 discipline 啲仔女。我觉得呢两样都要双管齐下囉。
0: 係啊，好啊，唔该你啊刘太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系啊，咁同埋多一层，即系多一个 layer 啦，就系咧，即系除咗你话我哋monkey see monkey do 啊，即系人哋睇佢有啲小朋友睇到父母都系咁做之余咧，我唔讲话榜唔榜样先，我讲紧喺同一个空间嗰度咧，其实陪伴系好重要嘅，好似尤其是细嘅小朋友啦。咁如果譬如话大家都系冇一啲即系呢啲 distraction 嘅，我当攞食饭作为咗一个最好嘅 example 啦。咁大家就算闷啦，你眼望我马眼，有时可能有啲老人家亦都话食饭唔可以讲嘢噶嘛，系咪啊？咁呢一个冇嘢个人系一个群体动物咧，即系你习惯咗，如果坐喺张台度，个个都系咁噶啦，咁大家就会用大家嘅方法去解决你 Adam 可能觉得闷啊，或者一齐去倾偈啊，咁去共同做一样嘢吓，咁、个时间咧就会过得快好多。但系如果调翻转，哇，小朋友你又唔俾佢用，但系个阿爸阿妈咧就拎住个电话系咁喺度 scroll 吓、啊，我唔理系咪可能因为工作嘅关系啦，有时都好难嘅，未必系真系玩，可能系老板系咪啊，即系做嘢嘅有个信息 send 嚟，咁你要复。你要睇系嘛？即系呢啲系我哋而家即系现代社会啊，科技进步咗，而亦都有咗呢一个智能手机咧，系有好多时亦都系身不由己吓。咁、啊、所以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得到佢个好处之余，尽量可以亦都平衡翻或者系保留翻我哋自己嘅本身我哋一啲。做人嘅 qualities 咧，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啲。所以點解我會 observe 到嘅就係、是，由呢、這、一個新加坡嗰個做法咧，我覺得似乎係比較恰當。但係我唔知我哋會唔會係可能係 common law 嘅法律啊，或者好多我哋啲私隱條例入面咧，係咪未必可以做到咁徹底或者咁貫徹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個分別喺度。咁而你睇翻啲 example 咧，亦都係啊，即係如果整體嚟講講呢樣嘢咧，喺中國佢亦都有一個限制，話遊戲嘅限制啦，係嘛各樣嘢。咁而 Meta 或者其他平台咧，佢入面其中有一個 argument 啊，就係話咧，個平台咧，用咗好多方法啊，去令到一啲青少年啊或者年輕人咧係會成癮。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 point 啦，佢係拗緊嘅嚇，咁而導致到佢哋會有呢個 lawsuit 其中一樣嘢。咁但係你好難嘅，因為你要知道嘅一樣嘢就係啲平台簡單少少講背後嘅設定，就係、是、你越多人喺個平台嗰度喺線上面，而嗰個時間越長越多人，咁佢後面嗰個 value 係越高嘅，越值錢嘅。嗱，不論可能喺數據嗰方面啦。系咪搜集嘅方便啦、覆盖率啦，系嘛？咁即系话件事呢一、這个生态啊，嗰、那个设定嗰个 reward 嗰个奖励制就系你一定要设计一个 app 出嚟，系令到人哋长时间逗留啊。咁但系而家你系要反制佢，系令到佢系违背佢自己嗰个生态嘅本能。咁所以我觉得你唔 set 一啲硬少少嘅规矩咧。你靠佢自發性咧，我覺得真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啊！呢樣嘢即係唔係一樣嘢話哦，我哋要 set 少少 rules， 少少佢哋自發性，等佢哋可以做就得啦咁樣。因為呢樣嘢咧，我哋其實要睇翻佢點解啊？成日都話因為佢話哦，呢個係兒童同埋青少年自制能力喺未成熟嗰方面，即係個腦嘅前葉啊。嗰、那個位咧未發育好嘅時候咧，佢嗰個 control 係未去到可以好淋漓盡致嘅。而有啲科學嘅研究亦都話咧，係嗰個大腦嘅前葉嗰度係控制 emotion 啊、self control 啊嗰方面咧，係差唔多到25岁咧，或者係30岁之間嘅時間先至會完完全全係 fully mature 嘅。而喺未成熟嘅時間，你加啲刻意設計黏性嘅嘢，譬如話 infinite scroll 啦，永遠碌唔完啦，間唔中就會有啲聲叮叮叮叮叮叮你翻去啦，嚇、啊。而嗰、那個設計，譬如話你 post 啲嘢上去，有人 like 你，有人睇你，你會即刻得到個哇 endorphin 啊，即係好 happy 嗰個 chemical 啊咁樣。咁呢啲嘢，我覺得全部都係成立嘅。我覺得，因為呢啲嘢我都話啦，講緊頭先，其實佢哋啲設計全部都係一定要有喺度，因為佢哋賺錢或者佢哋點樣去同其他 competitors 去鬥咧，完全靠呢樣嘢。咁呢樣嘢

0: 講完嗰個操作之後，我想講下政策啊，或者政治，就係、是、美國點解即係 Meta 會係零舍嚴重咧？係嘛？啲有冇一啲大細超或者係一啲區別性嘅嘢喺度咧？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又可以可以睇一睇喎，因為其實除咗 Meta 之外，我都講咯，好多其他遊戲軟件啊，即係好多一啲唔係好似社交平台咁嘅 apps， 但係可能係嘟嘟嘟，有時話 Candy Crush 嗰啲咁都會係哇，你玩到個人迷迷糊喎，以前係嘛？因為嗰個證據啊係。同埋另外一啲遊戲嗰啲設定啊，嗰啲設計咧係對 Meta 不利嘅、啊、其餘遊戲嗰啲咧，你可以話我遊戲整得好玩係咪啊？就唔係嗰種不停咁樣唔同嘅嘢去刺激個腦，而係你可能要過關。我頭先同阿 Danny 講到一半就話，我試過打以前即係有一啲遊戲啦，即係線上邊噶啦，打仗嘅遊戲又好，或者係魔幻少少嗰啲都好啦。你係會可能真係打連續打十個鐘嘅，但係連續嗰十個鐘同而家嘅所謂 scrolling 係唔同。我 scrolling 咧係被動嘅，但你打機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要用腦噶，即係唔係簡單 Candy Crush 嗰啲。我相信有打機嘅朋友都會同意啦。哇！你要打過呢一關嘅時候，你一個人打 ，OK， 你要考慮好多嘢喺呢度。我有以前未去到咁有 AI 幫助嘅時候，揾張紙真係會抄低個程序，去到嗰個位置，我要跳兩下，係咪啊？啲裝備要去到先攞，譬如話好似嗰啲 life， 即係譬如話你一食咗嗰個藥箱咧，你個 life 就會變咗100噶啦，係咪？但係你係咪要扣到佢啱啱好？譬如話50食一個藥箱就變100，但如果你80食一個藥箱，你嘥咗30喎。即係呢啲數學嘅你計數咧。其实都会是好啲嘅，都系令到你系 active 紧啊。但系当你喺 scrolling 嗰阵时候，基本上你嗰个脑电波或者各样嘢系处于一个好被动去接收信息嘅一个状态啊。咁所以点解先至会话咁多即系证据显示出嚟咧，就会系由去落去佢嗰度先嘅啊。而好多人亦都会攞 Meta 同 X。去做對比 ，X 唔同嗱、哦、，X 佢都有好多其他講過嗰啲嘢，但係咧佢嗰個用途咧，嗰樣嘢係單一性啲嘅。如果你話作一個比較對比嚟講咧，全世界邊度咧，我就反而覺得即係譬如 WeChat 咧，係似乎係接近少少，即係佢有好多五花八門嘅嘢，你可以喺上面購物啊，你可以喺上面度睇到資訊，可以同朋友溝通到啊。即係各式各樣嘅嘢，咁所以呢個點解呢？我覺得啊嚇，就係呢一個 Instagram 同埋呢個 Facebook 啊，佢哋美國嗰方面嘅法院亦都話咧，係 design with engagement features， 即係有啲係要不停咁樣吸引你去刺激你，令到你不停咁樣去用啊，咁樣亦都係有一個不恰當嘅使用呢個數據，就是、improperly collecting data。from underage users 咁樣，咁所以呢啲嘢其實可能係即係個 set up 嘅問題。有啲人話會唔會係有因別性政治含義？我覺得未必係，可能係佢個架構本身咧係最容易令到政府或者係法院係可以有跡可尋嚟配合到現有嘅法案去對呢一間公司進行攻擊。反觀可能你遊戲公司或者係第二啲 X 嗰啲咧，係冇呢啲嘢係可以令到政府好容易去打到，所以點解佢會係選擇去打咗呢個 Meta 公司先嘅咁樣？嗱，咁今日咧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但係我都會盡量安排一個 follow up 咧，就係睇一睇有冇辦法可以請到律政廳長咧呢個 Sharma 咧嚟同我哋講少少嚟緊呢個禮拜關於呢件事，咁可以喺個現場嘅情況咧去同佢傾一傾，講一講究竟我哋 BC 省府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嘅。咁今日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

0: 话咧，寻晚咧就摆乌龙，咁用完架车之后咧就唔记得熄灯，搞到个电池咧就冇晒电。
1: 诶、哎，听你咁讲，人客咪挞唔着架车？
0: 系啊，不过咧人客咧就去咗隔篱屋借咗条过江龙，咪挞得翻着架车咯。
1: 诶、哎，咁又几醒噶噃？
0: 不过话时话，师傅啲电池咧冇晒电，究竟需唔需要 check 下佢咧？
1: 诶、哎、，Sam 嗱，你又问得好啦，嗰啲电池走电咧就应该要用个充电器插翻足个电池，仲要 check 下嗰个发电机睇下有冇唔妥咯。
0: 师傅啊，架车都挞得翻着啦，咁点解仲要 check 啊？
1: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因为个电池用干咗之后咧，如果要回复功能咧，系需要输入大量嘅电流。咁啊，当嗰副引擎个发电机咧系可以补充电量，但系咧如果运作嘅时间太长，就会造成发电机内部过热，烧坏嗰啲原子粒咯。
0: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0: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2: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联邦移民部香港通过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期限今日截止。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当局证实超过900人遇难。香港政府收购宏福转业权的最后决定日期今日截止。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主持这节的五点新闻专辑。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表示，香港通道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期限今日截止，部分申请个案的等候时间需要超过10年。由廖日康报道。
3: 由联邦政府提出的香港通道计划在2021年6月开放，在今日正式截止申请。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指出，截至本年的6月30号，已经收到大约30,315份的申请，涉及48,560人，但截至当日只有8,600份的申请，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另外大约13,370人就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换言之，仍然有超过35,000人的申请尚未完成审批。根据移民部本月10号更新的官方资料，在24年10月之后递交的申请，估计所需的等候时间更加需要超过10年。有关注该计划的组织香港通道联盟以及其他港人团体曾经表示，长时间的等待已经为不少港人带来沉重的生活压力，包括是工作、家庭规划以及是身份保障等多方面的困难。不少家庭多年来仍然未获得永久居民的审批，情况既不公平，亦都有违加拿大当初为香港人设立救生艇计划时所作出的承诺。上月，相关组织亦都曾经同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就住香港移民途径举行圆桌会议，被问到联邦政府对于永久居民的申请个案积压问题，有否相关处理个案的时间表，迪亚布只是表示，联邦政府明白这项计划对所有申请人的重要性，会继续研究可以提供哪些协助。相关的组织亦都建议研究为受影响的申请人自动延续工作许可，以及优先向已经符合基本资格的申请人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水电局表示，去年10月以来有130条的电缆，包括电动车充电的电线被偷走，导致水电局有100万元的损失。有黄耀明报道。
4: 本国计划在2040年实现90%电动车普及化，而全国范围涉及一系列铜线导线案中，包括电话设备、电力电缆及电动车充电桩电缆被盗情况日益严重。